0: 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2: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0: 起超级空间站上。
1: 乐迪，你们检查完了吗？我们要重新启动了，是时候把星核从储藏室移到外部能量槽了。
2: 收到，安琪，这边走，金小子。这里就是存放星核的地方。哦，我们进去

0: 前必须要戴上护目镜哦。给你。
1: 啊？还要戴护目镜？用得着吗？
0: 它们能保护你免受星核强烈能量的伤害。星核充满了神秘的力量。嘿，嘿，哼，耶！
1: 哇，太神奇了！之前看到的更亮。话说回来，这神秘的力量是什么？
0: 曾经有恐龙接触了星核，获得了不可思议的能力。
1: 哦，真的吗？原来它拥有这么厉害的力量呀。
0: 好了，我们马上把它带给皮皮。现在他们应该都准备好，就等着我们了。
2: 主人，您在哪里？您必须马上夺回星核。
1: 黑小三，我现在在超级空间站。
2: 您在那里做什么？哦，打算亲自去拿回星核吗？
1: 嗯，是啊。
2: 我就知道您会这么做，快点带着星核回来吧。
1: 对哦，我在这里干什么呢？我明明比任何人都需要这颗星核。
0: 都准备好了。我们走吧。
1: 好。
3: 现在一切正常了。
4: 皮皮，你那边都检查好了吗？
3: 是的。哦，他们来了。
0: 皮皮，我把星核带来了。
5: 我也来帮忙了。
0: 好了，接下来我们需要把星核安装到能量模块里面。

0: 想我还是变回以前那个普通的皮皮吧。
1: 没事的，皮皮，即使你没有特殊力量，你依然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0: 嗯，嘿耶啊

0: 奇遇，哇哦，太神奇了！好了，伙伴们，我们一起回基地里面去吧。
1: 这么惊人的能量，就只是为了重启超级空间站，我可是能干大事的！
2: 不行！
1: 超级飞翔扮演游戏到此结束。
2: 皮皮，快进去报告。
3: 启动，超光速。

0: 情小子。
1: 什么胡闹，才不是呢，我会好好利用他的。如果你们想要拿回星河，先问问我的黑金机械臂吧。
0: 小心！我们分头行动。乐迪，欢迎加速。

0: 本事就来抓我呀！哈哈！好，好啦！
1: 电能救援绳索启动。
2: 就说吧，超级飞侠凭什么和我抢星河呀？
3: 嘿嘿，
2: 啊？什么？好晕啊！哇！哇！哎呀，好疼啊！我的屁股。我这是在哪里？
0: 不，我的星河呢？不要过去啊！
2: 哎耶！走开，快走开！别过来，小恐龙，这是我的东西。切，为了这点小事就哭了。
0: 欺负他！哇！这真的是个误会，真的！我的星河，快停下来！
2: 是海底吗？这里肯定没恐龙了吧？哇哦！
4: 金小子背叛了我们，带着星河跑掉了。
5: 金小子，我就知道。
6: 那乐迪、小爱、米莉，他们追到金小子了吗？
4: 他们确实追过去了，但是
7: 出大事了！
4: 你们都没事吧？金小子他怎么样了？
8: 他开始使用星河的力量了。
6: 你说什么？
1: 我们必须阻止他。
6: 我知道了。小峰，你现在能找到金小子的位置吗？
9: 让我看看。好奇怪啊，到处都找不到金小子，这怎么可能呢？这整个太空里都找不到金小子的位置啊！
10: 什么？难道他被传送走了？
4: 完全有可能，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9: 我来扫描其他地方。等等，是在恐龙世界？不对啊，是在深海里。哎呀，他的位置一直变来变去的，好像在不停地穿越时空呢。
5: 那我们怎么才能追到他呢？
9: 我们无法预测他下一站去哪里。
6: 有了，我猜金小子肯定要回一个地方的，就是他的黑金魔方。
8: 对哦，我们必须在他之前赶到。
5: 没错，我们偷偷潜入黑金魔方，赶在他回来之前把星河抢回来。
11: 我认识路，我之前被他抓过去那里呢。
9: 告诉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
11: 只要经过走廊就到控制室了。黑小三一直盯着，特别警惕，要是警报一响，防御系统立即启动。
5: 我们进入时必须格外小心。
6: 好了，乐迪、小爱、多多、米莉，准备出发。
10: 收到。
8: 好了，大家都准备好了吗？这次任务必须成功。
10: 明白。

0: 小 C 的传感器，我们不能直接就进入控制室，我们需要一条隐蔽路线。
1: 快点，多多，
0: 得再等一下，这个路线马上就要好了。完成，
2: 干得好，多多。
0: 我们得小心点儿。
3: 这地方是传输车间吗？
1: 没想到我们会再次回到这里。
3: 这里肯定有小路能到控制室，不过因为上次巨型紫菜卷的事情，我记不太清楚了。
0: 那就跟着这条传送带走。哇，那是什么？
3: 小心点哦，多多。哇，
0: 怎么回事啊？
3: 难道是控制室？
4: 目标物识别失败，你们是谁？
3: 我们是金小子的朋友。
4: 我敢肯定我的金小子主人没有朋友。
3: 我们是
4: 发现闯入者，启动防御系统。
3: 大家躲开！
0: 我有办法。
4: 系统关闭中。
3: 谢谢多多，金小子应该快回来了，我们赶紧藏好，等他来了再行动。那是什么？
5: 拿到了，这是太空，终于到家了。还好黑金魔方就在旁边，我们准备回家了，宝贝星河。我好累啊。还是家里最舒服呀。黑小三，你在吗？猜猜我带了什么好东西。黑小三，
3: 准备出击。
5: 你们想干什么呀？快放开我。
3: 我们要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
5: 什么？放开我！马上放开我！黑小赛，快想想办法，给我抓住他们！
0: 我觉得黑小赛在睡觉呢。
5: 什么？你们把我的黑小赛关掉了？太坏了！
3: 你骗了我们，金小子！我还以为我们能做好朋友的，我那么相信你。
5: 我不需要你这样的朋友。

0: 目标设定完毕，目的地外太空。
1: 哪里？你们在干什么？快停下！

0: 金小子好一阵子都没办法出来捣乱喽。安琪、小峰，我们已经确保星河安全，正在返回总部的路上哦。
1: 干得好，伙伴们，安全返回。
0: 安琪，星河已完好就位。
2: 太好了，浩浩，你准备好了吗？

0: 修复进度，10%、30%、50%，照这个速度，很快就可以100%修复了。
1: 终于，超级空间站重新启动了！哇！
0: 重启超级空间站，下。
2: 太好了，现在我终于可以反击了。
3: 哇哦！发现入侵者，启动防御系统。
2: 不是吧，你在开玩笑吗？超级飞侠把我的星核偷走了。
3: 啊，主人，原来是您啊。
2: 立刻掉头，马上返回超级空间站，快！
3: 收到主人，启动黑金魔方派送基地模式。

0: 完成了。照这个速度，我们很快就能达到100%。
1: 发生什么事了？
2: 一个超大的不明飞行物正朝我们飞过来，你们快看屏幕。
3: 是金小子，
1: 他为什么那么快就来了？
3: 安琪，超级空间站还需要多久才能重启？
2: 我们还需要一点点时间。
4: 我们一定要阻止金小子呀！
3: 这就行动，超级飞侠，
0: 注意安全。
5: 超级飞侠，
3: 我们绝不会让你再次抢走星河的。
5: 你们做梦都别想拦住我。黑金机器人变身行动。
4: 绝对逃不掉了，金小子。
3: 大家干得好。
5: 你们就像一群乱飞的小苍蝇，以为这样就能打赢我吗？
2: 空间站重新启动完成，
0: 超级机器人形态启动。

星河嘛，真正好玩的才刚开始。

0: 愿望。
1: 就算是这样，你们也拦不住我的。 A 金机器人启动分离模式。哼，就是现在啊。

0: 讨厌的超级飞侠！
1: 喂，金小子，我在这里。

0: 首发。
1: 啊！看我的黑金巨拳旋转行动！

0: 什么？
1: 不

0: 奇、向风，你们还好吗？啊，
1: 我们没事。
0: 啊，这是什么？是星河吗？
2: 啊，那是什么？嘿嘿，啊，哇！
0: 超级机器人已经完全没有能量了，
1: 我们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
3: 哇，

0: 谢大家，现在我们又可以起飞了。
1: 好的，那我们的下一个任务是
2: 等等，是什么来着？
3: 当然是收集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所有星河碎片。
4: 好的，
0: 好，
4: 行动，
0: 现在准备出发，
5: 勇闯天下，
6: 超级飞翔。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1: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渑池仙门山站擂鼓开战，燃爆全场。来自全省12位戏曲选手披挂出征，联手梨园春4位明星擂主，组成4支村队硬核对垒，正面交锋。唱念做打，两看家绝活，一招一式拼戏曲功夫。究竟哪支战队能杀出重围，技压群雄，拿下仙门山站的冠军荣耀？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7月26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实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

0: 圆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1: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7: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十月，彩龙光马灯，马灯野草毛色光，那个毛色光啊。
1: 今年的庄稼收成好，一时上的交易胜过往常。
2: 你那个用锣鼓变成那个聚宝盆，我这个用锣鼓变成那个万宝囊。
1: 三个几分了，喜欢
2: 哗啦啦的票子摇里装。

楼。

0: 在，张青年来，你看看他是何人？
1: 父亲，

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

0: 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
1: 19.9元，
2: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4: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5: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5: 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

0: 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
1: 19.9元，
2: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
4: 那么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4: 你好，
5: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才
6: 19.9元，
5: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7: 是的，您没有听错，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
1: 19.9元，
7: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5: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4: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1: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2: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3: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1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吹

皇拿命来。

拿命。

拿

0: 苏兰。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

0: 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1: 十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啊。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他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

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

0: 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芬行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了，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1: 我们东北的疙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这上午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4: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4: 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王小姐，你的苦处我是明白的。

梁老师呢是从小都喜欢这个戏曲，然后是现在是一个退休工人。然后我们今天梁老师说不光带来戏曲，还想给大家展示一段舞蹈。

0: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3: 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4: 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

0: 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

0: 豪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1: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2: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镜摘摘戴戴很麻烦。
3: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2: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4: 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5: 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们为何在低垢泉辱我师妹，还烧了他们的洞府？
1: 哦，是师兄啊，他们是一伙的。哎
2: 呀，原来那七个女妖是你们一伙的。哎
1: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哎。

0: 妈呀，这疼死我了！哎呀，
1: 师傅，师傅，师傅，二师兄，师傅，二师兄，大师兄。

0: 我的父王，你死得好惨呐、啊！我的父王，你死得好惨呐、啊！死得好惨呐、啊！小和尚，你哭的什么呀？
1: 那你哭什么？
0: 我哭我丈夫。你哭谁呀？
1: 我哭我师父。
0: 哭你师父？
1: 哎呀，
0: 我的丈夫在三日之前跟黄花观主吵了几句嘴，就被他用毒药给毒死了。
2: 哦，我的师父和师弟也是被那黄花观主的药枣茶给毒倒的。
1: 哎呀，哎，
0: 我是个妇道人家，不能去给丈夫报仇。哎，小和尚，你怎么不跟你师父去报仇啊？
2: 哎，你不知道啊，那道主的肋下有千只眼睛，放射万道金光。哎呀呀，好生厉害呀！哎呀呀呀呀呀！
0: 那道人是个白眼魔君，又叫多目怪。
2: 多目怪，
0: 要想破他的金光，须得去找一位菩萨。
2: 哦，哪位菩萨？请女施主指教。
0: 哎，恐怕来不及了。

0: 那是为什么？
1: 那道士毒药最狠，要是药倒了，三日之内骨髓就要烂掉。那菩萨远在千里之外，去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0: 没事没事，我会走路，不论多远有半日就回，请女菩萨指教。
1: 好。紫云山千花洞里。
0: 紫云山千花洞。
1: 有一位皮兰婆。
0: 皮兰婆没听说过呀。
1: 就是卯日星官的母亲。
0: 卯日星官。卯日星官。他不是只大公鸡吗？
1: 就是他的母亲。
0: 这么说他是只老母鸡喽。老母鸡。
1: 快去救你的师父吧。
0: 是哪位？是哪位？哪位菩萨？
2: 救你的师父吧。
0: 多谢菩萨指点，多谢，多谢了。

0: 老鸡婆。
1: 谁呀？
0: 讨嫌。
2: 皮兰婆菩萨，嘿嘿，老孙有礼了。
1: 哦，原来是孙大圣。今日来此有何贵干呢？
2: 别提了，别提了。我师父西天取经，路过那黄花观，被那多目怪用毒药早茶给毒倒了。嘿嘿，特来请菩萨前去救我师父性命。哎，菩萨，菩萨，别走啊！啊，
1: 你怎么知道我能降服此妖呢？
2: 自有神仙指点，菩萨，你可不能推辞哟！啊，
1: 好吧，承蒙大圣亲临，我这里有两枚解毒丸。哦，救你师父性啊！
2: 多谢多谢。
1: 好，随你走一趟吧。
2: 请。哎，菩萨，需要什么兵器，我老孙可以替你扛着呀。哎，
1: 不用扛，只是一根绣花针。
2: 哦，绣花针。绣花针，老孙要一条也有啊。
1: 我这根绣花针呢，非金非银非铜非铁，是从我小儿某日新官的眼睛里练出来的。来来来，你看。
3: 无忌，
4: 师父，
3: 无忌，是，
4: 师父，师父，二师兄，二师兄，师父。师父，师父，哎，
5: 沙师弟，师父，沙师弟我来了。
4: 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你看这怎么办呢？啊，
2: 别急，不妨事。师父，

0: 带我收他们去看守门户。
1: 原来是只蜘蛛精啊！
2: 蜘蛛，二叔，瞧瞧瞧瞧，你看，菩萨，你要这些蜘蛛干什么呀？
0: 嗨，我要他们去打扫庭院。
3: 师傅，师傅，莫怕，师傅。

0: 多谢菩萨救命之恩。
1: 多谢菩萨。
2: 孙大圣啊，你们一路保重。
1: 多谢
3: 师父。
1: 菩萨走了啊。

0: 你拉着我呀！你放开我！你放开我！师傅，
1: 父亲，你们可曾听见有人在呼救？
2: 听见，我还看见了。
0: 我们不但听见了，一个落难女子捆在树上，可怜着的。
1: 那你们为什么不去救她？
2: 我要救，她不让救。
0: 师傅，是这样的，这黄身野岭的大师兄又不在，若是妖怪，变化多端。
2: 哪有你这样的？二师兄，
0: 师傅就是他见死不救，是他。
2: 师傅，咱们去吧，去看看去啊。走走。
0: 师傅，
2: 师傅不能去啊，师傅。
0: 去你的吧你。
2: 二师兄，
0: 去你。
2: 二师兄，二师兄，师傅去不得呀，
0: 去你的。

0: 师父，只因我随父母荒山扫墓，不料路遇强徒，要争我为妻，我誓死不从。
1: 孤儿将我绑在此处，眼看命尽，望师父发发慈悲吧。师父是多可怜呐！你看，快把他解下来。哎呀，大师兄，大师兄回来了！八戒，
2: 猴哥，
3: 妖怪，
1: 猴哥，你好端端的，你干嘛摔我一跤啊？师父，你瞧，
3: 悟空。啊，
2: 这是个良家女子，不幸遇难，为师的叫八戒救她一救。
3: 师傅叫我救的。哎，师傅，这荒山野岭哪有什么良家女子？
2: 悟空，
3: 师傅，你又发慈悲，你还记得红孩儿吗？啊，嗯，
2: 哎呦，悟空，
3: 我看她不像妖怪。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啊？
2: 师父，救救我！救救我，师父！师父，大师兄惯会降妖，不会弄错。嗯，
1: 那让我打死他！快，
2: 八戒，人妖尚难断定，岂可伤他性命？
1: 师傅，咱们赶路吧！啊，对对，咱们师傅，好吧，哎，走走走走走走，快走，先走吧，走走走。
3: 沙师弟啊，我怎么觉着那个女子她不像坏的？
2: 哎呀，快走吧，二师兄，快点，快走。
3: 你是不是还惦记着那个女菩萨呢？
4: 是的，胡言。哎，
3: 哪儿去？哪儿去？哎呀，
2: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为师怎能见死不救？
3: 师父，师父，
2: 师父，师父，师父，师父，
3: 感谢师父救命之恩。
2: 阿弥陀佛。
5: 好一座西方庙宇。师父您看，
2: 高僧远道而来，失迎失迎。
5: 贫僧棘手了。贫僧乃东土大唐唐王驾下，差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途经宝刹借宿一晚。
6: 原来是大唐高僧理当留宿，请。

0: 请起，请起。院主为何行此大礼？
1: 有句话不得不问，请长老莫怪。
0: 请讲，请讲。
1: 师父东来，路遥辛苦，可在贫僧房中安歇。只是这女菩萨……
0: 院主不要生疑，我师徒并无

0: 协议。这女子乃是路上所救。
1: 对对对，是我们在路上救的啊啊，对吧？
0: 请院主随意安排个住处就是了。
1: 对对对，
2: 如此甚好。徒弟，
3: 在
2: 带这位女菩萨到天王殿去歇息。
3: 是。
4: 好，请这边。

0: 处，只是我一路上有些口渴了。
1: 哦，好的，我给您送茶来啊。

0: 么晚了还喝茶呀？
1: 师兄，你是不是给那位女施主送茶呀？
2: 去去去去，少管闲事，回禅房歇息吧。
1: 是是。

0: 施主，你施主，我给你送茶来了。施主，哪儿去了？
1: 师傅
0: 啊，我给你送茶了。请喝点茶吧。

0: 谁？谁呀？哦，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啊？
1: 我忽然感觉头晕目眩。哦，只怕是受了风寒。
0: 哦，师傅，那就上床休息吧。哦，哎，走，这边。来，师傅。躺下。
1: 悟空，为师感到口干舌燥。
0: 师傅，我去取水来啊。

0: 好一个俊俏的和尚。小长老，怎么你还叹什么气呀？
1: 我叹你命不好啊。
0: 哎呀，你还会相面呢。
1: 略会一二。我想你是被公婆赶出来的吧。
0: 哎呦，你算相对了。正因为公婆虐待我，才深意逃之古刹。不想竟与你有缘。
1: 我是出家人，命小福薄，怎配得上你花容月貌呢？
0: 哎呀，我就是喜欢你这出家人嘛。过来，过来呀。
1: 好吧，
0: 过来。敬和尚。

0: 悟净。
1: 哎，师傅，
0: 我腹中有些饥饿。
1: 师傅，我去给你取些吃的来。哎，二师兄，二师兄，
0: 我出去一下，你好生保护师傅啊。
2: 你快点回来啊。哎，
1: 师傅。
0: 八戒，也不知悟空怎么样了。
2: 嗨，大师兄一会儿就回来，没事儿。
0: 求菩萨保佑悟空早日扫除妖孽。
2: 哎，门怎么开了？怎么回事啊？

0: 就没了呢，
1: 烧去了。
2: 师傅，
0: 师傅，
3: 沙师弟，
1: 师傅不见了啊！你干什么去了？
0: 我给师傅找吃的去了。
1: 中了那女妖怪调虎离山之计了。
0: 对，都怪你，看着师傅不好好看着，非得擒什么妖。妖怪没擒着，师傅也给弄丢了，还怪我呢。
1: 你个呆子还搞胡说。
0: 大师兄别打了。大师兄，
1: 你瞧他
0: 这单丝不成线，孤掌难鸣啊。再说你去降妖，我们还是帮手呢。二师兄，是吗？打虎还得要个新兄弟呢。猴哥啊，你先记着这打。
1: 也好。我们一起去找师傅啊，你们都要用力啊。
0: 猴哥，这事儿就包在我老朱身上了。
4: 来，放这儿。哎呀，这个水多清啊。

0: 真是。嗯，哎，这窗户怎么又开了？
1: 师傅。
0: 啊。
1: 师傅。
0: 猴哥，是你啊？
1: 师傅呢？
0: 那不在那儿呢吗？
1: 师傅不见了。
0: 刚才还在那儿，怎么一口功夫？

0: 啊，你快来看呐！
1: 妖怪，
0: 那是谁？哎呀，他和尚！
1: 你好个妖怪！
2: 沙师弟，
1: 好疼啊！哎呀，好疼啊！哎呦，
2: 打得少，打得少！
1: 你们怎么知道我挨打了？你们看见了？你们知道我挨了打，你们还笑我呀？
2: 你叫人家妖精还不打你？
1: 那我叫他什么？
2: 八戒，你听我说，见了小的要叫姑娘，见了老的要叫奶奶，
3: 二师兄，说话和气，这才能打听出消息来呢，
1: 哎呀，你们要是早点告诉我呀，我也不至于挨打了。
2: 起来，起来，起来！哎呀，
1: 我在。
2: 八戒，再去打探打探啊！
1: 好好好，我再去。要是早点说，我就不至于挨打了。哎，我何不变个样儿啊？啊！
4: 二位奶奶，二位奶奶
5: 啊，奶奶，
4: 二位姑娘，贫僧起手了。
5: 这和尚不错，长老，你从哪儿来呀？
1: 我从那儿来呀。
5: 要到哪儿去呢？
4: 要到那儿去啊。
5: 那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那你叫什么名字呀？
5: 是个和尚。
4: 二位姑娘，家住在哪儿啊？
5: 我家住在悬空山无底洞。
4: 二位姑娘，这无底洞干嘛到这儿来打水呀？
5: 洞中的水不是泉水甘甜。
4: 哎呀，
5: 今日洞中有喜事，我家夫人要和一个和尚。
4: 喜事，夫人，
1: 了不得了！
6: 长老，莫要悲伤，长老。

0: 今晚我们就要成亲了。
1: 不不不，
0: 长老，你看，在这福地洞天，你我做个快活神仙，岂不是更好？啊，
1: 不，请大发慈悲，放我西去取经。
0: 取经？休想！
2: 对对，这怎么不见了呢？
3: 走，看看去。
2: 走走，看看去。走。
3: 轻点，八戒。
2: 啊！陷空山无底洞。
3: 走。
2: 哦，哦，就这儿啊，啊，这儿。哦，哦，
4: 哦，看，足有二三百里深。
5: 是啊，你们二位在此守候啊，我下去打探打探。
2: 好。

0: 师傅，师傅，
1: 悟空，悟空，
0: 师傅，
1: 悟空，你在哪儿啊？
0: 师傅，我在这儿啊。
1: 哎呀，悟空，你怎么才来呀？
0: 师傅，你在此做客，害得徒弟们好找啊。
1: 哎呀，悟空，都怪当时为师不听你好言相劝。快救我出去吧，那妖怪要与我成亲呢。
0: 师傅，以我之见，你在此成亲也好，让他给你养个小的和尚。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打趣？为师若有邪念，死无葬身之地。
0: 师傅，我有办法
1: 啊！哎呀，不行不行！那妖精来了。
2: 长老，长老，素宴都已经备齐了，您快去和我用饭吧。

0: 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

0: 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2: 是，
1: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2: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2: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2: 4980直接是5折，
1: 是。
2: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哎，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2: 嗯，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2: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2: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才

0: 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是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
0: 就这车呀、啊、扎实的很，
1: 你看俺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6: 这个价格呀、啊、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5: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6: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7: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院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5: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7: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8: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

0: 好，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1: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面的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3: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5: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4: 是
5: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4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3: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5: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

0: 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4: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6: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7: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9: 给你个惊喜。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的床上。
10: 10年婚姻遭遇背叛。
9: 什么工作这么晚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11: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9: 我可以鱼死网破。
11: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9: 这剑走不低。
10: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1: 你虚伪，装了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你乱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12: 我打人了吗？
9: 谁是你妈？
11: 叫他妈。
10: 7月27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浓情开播。

0: 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0: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哈，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4: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0: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

0: 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5: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4: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5: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6: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7: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9: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1: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8: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2: 量身定制，
8: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7: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

0: 你这杯交杯酒吧。
1: 啊，贫僧从不饮酒。
0: 哎，长老，这是杯素酒，但也无妨。

0: 贫僧也敬你一杯。
1: 哎呀，长老，平日都说你不为女色所动，今日看来你也是人参肉长成啊。
0: 饮了杯中酒再续也不迟啊。
1: 好，我喝。哟，哪来的小虫子污了这杯酒
0: 啊？你

0: 你坏了我的好事，你受惊了吧？不要怕，来人呐！不要怕，
1: 夫人，不要管他，再备办一桌就是了。是。
2: 我照样要一长老成亲。师父，师父，师父！悟空，嘿嘿嘿，
3: 正手，悟空，你刚才变的那阵旋风，
2: 惹恼了那个妖怪，现在他又去备办酒席，硬要和为师成亲，这可如何是好啊？
3: 师父莫慌，师父莫慌。
0: 来人呐！长老，什么事啊？快去请你家夫人。是，长老，我来了。长老，叫我有什么事啊？我只觉心神不爽，想到后花园一游。
2: 不知你可愿相陪？
0: 太好了，我来陪你。

0: 你看，这桃无比鲜艳，你把它吃了吧。
1: 哎，长老，我们一日夫妻未做，就这般恩爱。长老，他怎么一下就进去了？长老，
2: 师父，俺老孙得多少啊？
1: 谁在说话？
0: 这是我的大徒弟孙悟空。
1: 啊，孙悟空，他在哪里？他在哪里呀？
0: 他在你的肚子里。
2: 妖怪，俺老孙在你的肚子里，要吃你的
1: 血。长老，救救我！救救我！
0: 只要你肯放我出洞，我那徒弟绝不会伤害于你。
1: 好，我送。
3: 沙师弟，师父回来了，
4: 师父回来了，
3: 师父你回来了。
0: 八戒，悟净，八戒，切莫伤他。
1: 师父，快叫你徒弟出来吧！哎呦，
3: 大师兄在肚子里呢！啊，
0: 悟空，你快出来吧！
2: 你张开嘴，我就出来了。妖怪！
5: 师父，快走，
3: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啊！

0: 哎，撞上我呀！非在他肚子里撞个窟窿不可，不能让他跑喽！真是这事办的！哎呀，哪儿跑？哎呀！啊！
1: 少师弟，
0: 大师兄，
1: 师傅呢？
0: 和二师兄在一起。 哎，累坏了，师傅，咱们在这歇会儿吧呀！哎呀，
1: 师傅呢？
0: 师傅呢？
2: 师傅，

0: 这啊，这
1: 师傅。
2: 这是，
3: 请吧，请啊，
4: 请啊，请，
3: 进去吧，进去。
5: 下去，
0: 这肚子太大，下不去。这是我肚子太大，下不去。
5: 小师弟，你看这行李和马啊！八戒，快！
0: 来，
5: 八戒，快过来！
0: 来，
5: 哎呀，八戒，你瞧，尊父李天王之位，尊兄哪吒三太子，三太子之位，呆子，有主了，有主了！走，告他去。玉帝，俺老孙今天到你这儿是告状的，告的是托塔天王，他门户不紧，纵女成精，在下界兴风作浪。你玉帝管不管？你可别护短，正是他女儿下界为妖，逼着我师父成亲的。不信，嘿嘿，不信你瞧瞧这个。
6: 太白金星接旨，臣在，速去云罗宫宣托塔李天王见驾。
7: 遵旨。
3: 哎，走，老官，走走。
7: 你这猴子，
3: 走了啊！
0: 这猴头分明是诬赖好人罪加三等。来呀，
7: 天王，
0: 多快！来人，把他捆起来！
7: 天王，天王，哎！天王，天王，
0: 待我砍了这猴头！
3: 来，父王，父王，慢动手！
0: 你为何拦我？
3: 父王，你是有个女儿在下界呀。父王忘了，那女儿原是金鼻白毛老鼠精。因在灵山偷吃香花宝珠，如来命我父子将他拿住，当时父王怜悯饶他一死。他感恩拜父王为父，拜孩儿为兄。
0: 果有此事，快快给他松绑。
7: 大圣，
0: 孩儿，你快快给他松绑吧！啊，
3: 是。
0: 孩子，
5: 俺不要松绑，不要松绑！去，带我到玉帝那评理去！去见玉帝，去见玉帝！俺老孙，
0: 太白，
5: 一定要见玉帝，
0: 你就给我说个情吧。
5: 哼，竟敢如此对待俺老孙！
7: 这古人云万事从宽，你呀也太性急了。
5: 俺老孙岂是好惹的？
7: 这个猴子本来就是个泼皮。这回呀，我看你呀如何是好。
3: 老伯曾有招安大圣的恩义，还是请老伯去说个情吧。
5: 俺要去见玉帝，
0: 就说个情吧。
3: 就是
5: 要去见玉帝。
7: 好，好，好。
0: 这回行了，
7: 大圣。
5: 你又来了，我就知道你来说情。去去去去，我不听，不听。
7: 大圣，大圣，大圣，
5: 俺不听，不听。
7: 我的大圣，看老夫薄面。解了绳子，救你师父去吧！
5: 啊，一定要去见玉帝评个理，评个理！看你。

0: 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啊？
1: 大圣，你须知天上一日，地下一年呐。
0: 哦，不听。
1: 你再若唠叨不休，一年时光，别说那妖怪和你师父成亲，就是小和尚也生下来了呀。
0: 我啊，险些误了俺老孙大事啊。啊，师父，
2: 师父、啊、师父在哪儿啊？
3: 咋找找找、啊、
2: 师父、师父，师父没有啊。
0: 师父，师父，
2: 师父，
0: 师父，
2: 师父，
0: 师父，
2: 师父，猴哥，师父，师父在哪儿啊？
0: 没有，
2: 师父。
4: 哪儿跑？
2: 啊！没有啊！
4: 啊！大圣，
0: 三太子没有啊！
2: 猴哥，怎么办呢？
4: 我自有办法。

0: 佛，嘿嘿嘿，妖精收住了，带老孙打死这个御鼠精。
1: 大圣，我等奉旨拿妖，还要回去复旨呢。
0: 你这个当父亲的可不要讲私情啊！啊，
2: 大圣放心。

0: 你，陛下。 爱妃，王儿，王儿，来来来来来。 爱妃，啊！爱妃，爱妃，爱妃，王儿，王儿，王儿，爱妃，王儿，王儿，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陛下。
1: 陛下，你怎么了？啊！定是做了什么噩梦了吧？这可恶的和尚！我要在三日之内把所有的和尚赶出玉华州。
2: 众百姓听着，不许僧人。 居住城镇，国王有旨，不准僧人祸乱城镇，不准僧人居住城镇，三日之。

0: 快走！
1: 哎，有人叫我，
2: 躲在这儿。
3: 师兄，师傅，
2: 师傅，
3: 师傅，怎么这些和尚都藏在这儿啊？
0: 师傅们，为何这般模样？
4: 前面乃是玉化州，国王心计下旨，要驱赶和尚，我们逃都来不及啊！
5: 是啊，长老，
4: 你们此去。

0: 师父别急，带俺老孙去城里打探个明白。啊，
1: 也好。
2: 走，
3: 那就住这儿吧。来，
2: 走着走着，
3: 进吧。请请请，
2: 请请。
4: 哎呦，住店呢，请啊！
3: 是啊，有上好的房子。
4: 有。请请请啊，
5: 请
3: 请。住这儿住
4: 这儿。哎呦，您这是风尘仆仆的，一定远道来啊。
5: 哎，请请。
4: 好，请请。
5: 走好了。
6: 何店主，哎，有上好的房间没有？啊，
4: 住店呢，
6: 宽敞一点的。
4: 有，请请请。
6: 啊，好。
5: 可别住和尚啊！
4: 哪能啊？玉华州啊，已经没和尚了。
6: 哦。哎呀，我的裤子！哎，这，哎呀，我的衣服！
7: 人不少，
8: 还不少呢。
7: 来，我带这个。
0: 哎，拿来。
7: 哎，这给你啊。嗯，
0: 起。
8: 来，
0: 八戒，你的耳朵。
7: 怎么样？沙师弟，你看，
0: 师傅呢？
7: 师
0: 傅，
7: 师傅呢？
0: 师傅在那儿。
7: 师傅在那边啊？啊，
0: 师傅。
7: 师傅，你戴着帽子不合适。
3: 是，您跟大师兄晃晃，
7: 晃晃吧，
0: 晃晃吧，师傅，晃吧。
1: 怎么样？
0: 哎，列位，这一去把师父师弟四个字都收起来。
8: 哎，那怎么称呼啊？
0: 哎，师父叫唐大官，我呢叫孙二官。
7: 我就是朱三官，沙师弟呢，你就是沙四官。
8: 啊，叫沙四官，
7: 记住了。
0: 对，都记住了啊。
1: 哎，那就上路了。
7: 朱三官，
0: 走。
7: 哎，朱三官。
1: 哎，悟空。我叫什么来着？
0: 从现在起，你叫唐大官。
5: 四位可是住店的？
1: 正是。
5: 你们从哪儿来呀？
0: 老板娘，我们是北方来贩马的客人，今晚要住在这儿。
1: 请问店主，里面可有空房？
5: 有，请进啊。
7: 那就快点进吧。
0: 走，
8: 好。
5: 客官，请啊，请进。
1: 多谢店主。
0: 请。
7: 这房间可真凉快啊！
0: 店主婆。快把饭菜拿来吧。
5: 好，这是是。
0: 吃。
5: 客官为何不吃鱼肉啊？
0: 吃呢。
5: 想是不合口味吧。来，客官请尝尝这个。
1: 多谢，我们一向不吃荤腥。有劳施主
5: 啊。
1: 有劳店主为我们。
0: 店主婆，我们这几天感冒风寒，不吃油腻。
8: 对，不吃油腻，不吃
7: 伤风感冒，不能吃荤。我就不吃荤。
9: 不是和尚，
10: 不是和尚，少来乱。
1: 你听，这，
0: 店主婆，你们。

0: 这里为什么如此仇恨和尚啊？啊？
1: 你们是外地人，告诉你们也无妨。听皇城里的人说呀，国王做了个噩梦。啊？
2: 我快点看看，大家快点看看。
3: 好，哎，里面去看。
0: 好个荒唐的国王！
2: 到那边去看看。
4: 哎，这又抓了一个，好险，要一个和尚。
5: 我不是和尚
4: 啊，不是
5: 和尚，
4: 秃子，
5: 我是外地来客商。
4: 少废话，
5: 我是和尚，
4: 快点，
6: 瞧，又抓了个秃子。
4: 走。
6: 哎，不好，他们奔这儿来了啊！师傅，
0: 我去看看，
1: 去看看啊。
6: 这。
4: 哎呀，
6: 这气
7: 哎，二弟兄，
4: 你快点走。
5: 五姑，
4: 又抓了个和尚。
5: 我不是和尚，我是外地来的客商。
7: 哼，头上光光的，一定是个和尚。
5: 我这是刚剃的。
1: 太子殿下，他真是外地的客商，数日前就在我这店里住下了。
8: 大哥，放了他吧。
9: 去吧。
7: 多谢殿下。
9: 悟空，那官兵上来了，我们怎么办？
0: 别着急，咱们先躲起来。
4: 楼下都查过了吗？
10: 楼下已经查过了。
4: 那楼上呢？楼上还未查看。
1: 太子殿下，楼上住的也是过往客商。太子殿下，楼上没有和尚，只是住着客商。
8: 大哥，还是上去看看吧。
4: 上去看看。走。
0: 快点，快点。
8: 人呢？
1: 哎呀，刚才还在这儿呢。
8: 去看看。
5: 大哥，你别隔着我呀！
8: 有人
11: 来呀！把他放倒。
0: 是。哎，你来，进来。哎呀！
8: 这是什么？
5: 这里也有人啊！
8: 大哥，大哥，
11: 里面的客商听着。我玉华州只驱赶和尚，与过往的客商无关，请出来吧。店主婆，
1: 哎呀，我真的不知道这倒霉的和尚什么时候躲到我这里来的。
11: 来来，把他拉出来。
5: 是，放手出来。
11: 出来
5: 出来，
11: 走。
8: 你这个家，
5: 没了，
8: 怎么回事？大哥，柜子里又有一个和尚，
11: 快点把他拉出来，
8: 把他拉出来。啊啊，大哥大哥，又有一个，
11: 拉出来拉出来。
5: 大哥，我在柜子里呢。
8: 三弟，
5: 快跟我出来，快。
8: 三弟怎么在柜子里？就快快把柜门打开。
5: 快点，
8: 快点，快点，
1: 三弟。哎呀，怎么出了怪异了？天哪！
8: 妖僧妖僧，快把鬼门锁好，把鬼门锁好，别让他跑了。锁紧了，
5: 锁紧了。

0: 来人呐！来人呐！掌灯。啊！爱妃，你的头发，你的头发，
1: 头发，
0: 头发，
1: 我的头发，
0: 你的头发，
1: 你，
0: 我，啊，我的头发。

0: 臣等叩见陛下。
1: 东卿平身。
0: 陛下，
1: 东卿为何跪拜不起？
0: 望陛下恕臣等失仪之罪。
1: 东卿有何失仪？
0: 陛下请看。
2: 众卿原来都与余姑一样啊？这是何故？
3: 陛下，这
4: 太子少殿，
5: 叩见父王。
1: 一夜之间，满朝文武大臣都成了这般模样。
6: 殿下，
7: 摘些你的看看。哎呀，父王，孩儿昨夜抓到几个妖僧，一定是他们在作祟。
1: 对，妖僧，
7: 快带上来。
6: 是，把妖僧带上来。
8: 是，
7: 搬过去，搬过去，
9: 放这儿，放这儿。
1: 王儿，这是何物？
7: 父王，妖僧就在里面。
1: 啊？这么多妖僧？
7: 对，父王请看。
1: 打开。
7: 父王，打不开。
1: 陛下，
10: 当心！
1: 王二王，
10: 父王，快把他挡住！
7: 他跑了！
1: 他你是什么人？
11: 我乃是齐天大圣下凡，与两位师弟共保大唐高僧西天取经的。
1: 大唐高僧，那么你的师父和师弟都在这儿了？
11: 在这儿。
1: 那就让他们都出来吧。
11: 好，八戒、沙师弟都出来。
12: 哎呦，

0: 你呀，那么就请你们的师父出来吧。哦，请我的师父。哎，若要我师父出来，还得你亲自去请。
1: 哎，对。
0: 还要寡人亲自去请。
1: 对呀，快去
0: 吧。哎，寡人拜请大唐神僧。
1: 哦，有请圣僧，有请圣僧。师父，请慢点啊。哎呀，师父，师父，悟空，你怎么叫为师在箱子里憋了这么许久啊？师父，你若是早出来，那就显得不尊贵了啊。神僧，陛下。
0: 你们为何躲到箱子里边去啊？只因贵国驱赶和尚，我师徒怕招惹是非，这才躲藏起来。唉，孤王也是一时任性，如今受到了惩罚。
2: 这国王，
1: 好一个荒唐的国王，做了个荒唐的梦，便下了荒唐的令。 俺老孙是以荒唐对荒唐。
2: 哎，对对对对对。
0: 莫非是你夜入皇宫？这孤王知过。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0: 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

0: 一抹一柔，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4: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

0: 厚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排医用疼。

0: 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4: 给你个惊喜。嗯。
5: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6: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5: 什么工作？这么晚，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4: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5: 我可以鱼死网破。
4: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5: 这剑走不地呀。
6: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4: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无论你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7: 我打人了吗？
8: 真是你吗？
4: 叫他妈。
6: 7月27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浓情开播。
9: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不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火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
1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

0: 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郑州小雨，32到25度。新郑小雨，33到24度。安阳小雨转中雨，29到22度。濮阳小雨转中雨，31到23度。鹤壁小雨转中雨，30到22度。新乡小雨转中雨，32到23度。焦作小雨，31到24度。开封小雨转中雨，33到24度。商丘小雨转大雨，32到24度。周口小雨，36到25度。西川多云转阴，36到27度。漯河小雨，35到24度。永城小雨转中雨，33到24度。巩义小雨，31到24度。洪城新县小雨转晴，33到24度。天人氧吧西峡阴，37到26度。华县小雨转大雨，31到22度。长垣小雨转中雨，32到22度。邓州多云，36到26度。固始小雨转多云，33到25度。鹿邑小雨，34到24度。新蔡小雨转晴，34到2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防汛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4: 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正在热播，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 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

0: 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是好醋，保命醋。
4: 一粒醋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乖，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今年上半年，河南进出口总额5203.6亿元，历史同期首次实现超5000亿元，增速位居全国第七，高出全国平均增速9.1%。一个不沿边不靠海的内陆省份，为啥能跑赢全国大盘呢？让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一探究竟吧。
1: 我身后这款3人多高的高压开关，今年已经在德国某光伏电站完成安装。那咱河南造的开关，凭啥能够啃下德国市场这块硬骨头？
2: 德国市场过去是西门子的主场，想进去先得过一道铁门槛。德国电气电子及信息技术协会认证，整体通过率不足30%。此前，国内没有一家高压开关企业拿到这张入场券。
3: 德国本土的这些老牌的这些开关企业，他们的竞争优势特别明显。起初对中国国内的开关企业态度是十分谨慎的。
2: 想要进入别人的市场，就得按照人家的标准来。平高电器专门成立专项攻关小组，深入研究欧洲电网运行特点和光伏并网规范，针对德国电气电子及信息技术协会认证的各项考核逐一比对。
4: 根据当地环境、气候及电网实际情况，设备经历了10余次的结构优化，
2: 功课做到了极致。平高最终在德国电气电子及信息技术协会认证中一遍通过。而拿下认证，平高电器拿到的不仅仅是一张证书。
3: 拿下这个认证，我们就有了话语权。以前是我们靠性价比去拼亚非拉市场，那么现在是靠技术和标准与全球这些领先的开关企业进行同台竞技。
2: 今年6月份，平高电器在欧洲智慧能源展上亮出了一款硬核产品，全生命周期零碳排放，契合欧洲绿色环保要求，目前已拿下波兰出口订单。而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平高电器实现了从项目承建到设备供应的战略升级。
3: 用户需要啥，我们技术就去改进啥，一地一策，定制化研发，快速响应市场。我想这是我们闯世界的一个底气。
2: 企业突破海外技术壁垒，抢占绿色能源赛道的背后，离不开全省开放监管体系的前置赋能。海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企业青年鼠标就能了解目标市场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出海的路标越来越清晰。
5: 我们在河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上线的季贸通本地特色应用，通过与国家相关数据对接，企业可以快速了解目标市场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助力企业不断开辟国外市场。
2: 上半年，省内多家外贸龙头企业同步实现重大市场突破。郑州比亚迪、河南造随郑州号滚装船驶向澳大利亚，宇通客车深度服务美加墨世界杯，成为墨西哥赛事接驳核心运力。龙头企业正在从拼价格转向拼标准、拼品牌，

0: 撑起全省外贸七成以上规模。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预计25号到26号，全省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北部、东部、中东部部分县市区、南部局部有大雨、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眼下正值汛期，为了安全度汛，河南、湖北联合开展了跨域协同防汛抢险救灾演练。
2: 本次演练为河南、湖北两省首次启动全流程跨省联防联控机制，是两省探索跨域应急联动的重要实践。演练模拟塘河流域普降暴雨、水位暴涨，预测两省交界沿线群众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河南南阳、湖北襄阳同步启动应急响应，跨省联防联控机制迅速激活，两地多支力量稳定而动，向任务区域快速集结。两省专家联合会商，暴雨红色预警通过跨省平台同步发布。转移过程中，两省民兵混合编组，逐户排查，老弱病残先行转运，在两省交界处人员交接核对精准，登记分流引导一气呵成。省界另一侧安置点帐篷整齐排列，饮用水、食品、医疗包提前就位。同时，两省启动跨省物资紧急调运，无人机吊装关键物资，开辟空中走廊，补给直达一线。水域救援紧张进行，提防再传险情，无人机升空侦察锁定险点，水下机器人同步探查坝体结构损伤，画面实时回传两省指挥部。险情判明后，两省抢险分队从堤段两端同时展开作业，打桩、垒沙、固堤协同推进，处置完成后，双方联合复验确认，确保堤坝稳固。
3: 这次跨省联演让我们看到各支队伍的能力，只有放到联合体系里才能发挥最大效能。这次联演联训让民兵队伍从单打独斗走向断指成拳，是能力跃升，也是使命升级。
1: 当前强对流天气进入高发期，面对多变的极端天气，居家该如何做好防护呢？
4: 及时关闭家中门窗，对阳台、窗外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花盆、晾衣架等物品及时加固或搬至室内，严防大风引发高空坠物伤人事故。检查家中电路、插座是否老化漏电。雷雨天气务必及时关闭电视、电脑、空调等电器设备，拔掉电源插头，规避雷击触电、电器损毁等安全事故。做好居家排水自查，及时清理阳台、窗台、楼道排水口的杂物、落叶，防止暴雨天气排水不畅造成积水倒灌、浸泡墙体、电路引发安全隐患。强对流天气期间，尽量远离窗边、阳台、外墙等位置，不要驻足观景、拍照。老旧房屋住户远离屋顶、简易搭建区域，避免大风、雷雨导致墙体脱落、坍塌伤人。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跟随行走河南人文夹县调研活动，今天呢，咱们到夹县李渡口村来感受古老建筑和现代生活气息的融合碰撞。
5: 今天在平顶山夹县的李渡口村，我撞见了时间的 AB 面。 A 面是明清老建筑，青砖灰瓦，木门铜环，连脚下的石板缝里都嵌着几百年的光阴，随便推开一扇门都能闻到老木头和旧时光的味道。
6: 李渡口村呢，它是始于汉，盛于明。我们这个明清古建筑比较多，我们现存的这个明清古建筑是843间，然后我们保留比较完好的就是17处，600多间。
5: 在清代，李渡口村依托蓝河航运兴盛，是万里茶道的重要水运节点，商贾云集，舟楫往来，繁华一时。这些老房子每一间都有自己的故事，能如此完整的保存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7: 上边里边呢是一个缝，中间呢是盆莲花，下边呢是个鹿，就是这个鹿角，所以就是这户人家呢是吃俸禄的。
8: 我们如何把城市的资源给唤醒，然后利用把它价值最大化，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这个事儿。
5: 保护不是封存，怎么让老房子重新焕活？穿过那条青砖巷，我还看到了 B 面，古老村落的心跳忽然换了一种频率。
9: 一边是300年的古宅，另一边我们。

0: 买一杯咖啡，在水上飘飘屋感受惬意的时光。李渡口村正在用一种全新的方式，让古老的村落拥有新的心跳。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李渡口村的水上飘飘屋民宿，一进来就有满满的艺术气息扑面而来。没有想到在河南的小村庄里也能找到这么具有江南水乡气质的民宿。
1: 不只有水上民宿，另一种混搭风更让人眼前一亮。
2: 这个是我们这个烧烤区域，
3: 这边是明清的建筑，在这一个小小的院子里有这么多这个建筑的风格融合在一起。
4: 那我们通过整合之后呢，可以体验到这个文化历史的一个变迁，
3: 就是既有年轻人的那种自由和这种放松，然后又能体会到这种历史文化的这样的一种厚重。
4: 也希望就是通过我们这个年轻人回乡发展之后呢，把更多的这个血液注入到我们这个古老的农村，让我们这个古村落有一些新的生机。
1: 在这里，反差是一种温柔的对话。老人们依旧过着慢悠悠的日子，但年轻人带着新鲜的想法住了进来。一边是过去，一边是未来，中间夹着热气腾腾的现在。而这，或许正是人文夹线最深处的密码。守得住历史根脉，容得下时代新潮，新旧相融，生生不息。
5: 好，接下来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6: 7月23号，商务部发布公示，拟确定30个地区作为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行先行区试点，其中河南省洛阳市入选。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建成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4个，分别是鹤壁市、商丘市、开封市、洛阳市。记者从昨天召开的河南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将于7月29号至8月3号在郑州举办。大会设置展演展示、教育活动、项目体验三大板块，吸引了全国34个代表团的1668名青少年和296名教练参加。7月21号至24号，河南省军修系统2026年度豫军修豫出彩太极拳比赛在鹤壁举行。赛事由河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主办，为期3天。来自全省的19支军修干部代表队270余名选手同台竞技，设集体赛和个人赛，涵盖陈氏、杨氏等多个太极拳流派，以及太极拳、太极剑和太极养生杖3个比赛项目。
7: 即便我们离开军营，也始终保持这种积极向上的状态，我们非常珍惜这一次同台交流的机会。
6: 7月22号晚，2026年金力杯夏季篮球大赛村 BA 在济源城流镇智慧体育公园开幕。城流镇篮球场内座无虚席，数千名球迷汇聚于此，呐喊声、欢呼声此起彼伏。赛场上，运动员奋力拼抢，默契配合；看台上，乡亲们鼓掌呐喊，热情助威。
8: 每年最期待的就是咱们城流的篮球赛，吃完饭带着家人来这儿看球，热闹又开心，这就是咱们济源老百姓的快乐时光。
6: 今年赛事全面升级，在原有竞赛组别基础上，新增14支乡村组队伍参赛，让更多乡村篮球爱好者站上赛事舞台，持续推动乡村篮球普及发展。
9: 很荣幸在家门口能参加这种高规格的比赛，我们也会全力以赴，打出我们的风采。
6: 本次夏季篮球大赛将持续70多天，济源市42支高水平队伍同台竞技。赛事期间还将配套开展特色农产品展销、文化展演等活动，把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让赛事经济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5: 7月22号，奔跑吧少年2026年美金农杯河南省小学生排球联赛落下帷幕。
10: 赛事自7月15号至22号举办，历时8天，全省109支队伍、1300余名小学生参加。赛事设男女 U10、男女 U12 4个组别，经过激烈争夺，郑州市27区长江东路小学、新乡市义腾排球俱乐部、郑州市中原区建设路第2小学分获各组冠军。
7: 培养孩子克服困难、去超越困难的精神，其实这也是咱们女排的精神。
11: 学习女排精神，球不落地永不放弃。这次拿了冠军，主要是想让我们的小学生活不留遗憾。
10: 这次联赛以赛促练、以赛促建、以赛育才，不仅调

调动了全省小学生参与排球运动的热情，更夯实了基层排球运动发展根基，持续完善全省青少年排球青训梯队建设体系，为省级排球后备人才储备源源不断注入。

0: 是红旗区小店镇殷庄村，这颗重达409斤的南瓜被认定为目前全省最大的南瓜，相当于普通南瓜的近百倍。消息传开，巨无霸南瓜迅速成了顶流，前来围观的村民络绎不绝。
1: 80多年没有见过这种东西，我一直算是个塑料的，哪有见过这么大个南瓜呀？
0: 这颗巨型南瓜外形圆润饱满，表皮金黄厚实，瓜身粗壮结实，体量远超常规南瓜。
2: 大约差不多有150平方左右。这一颗大南瓜呢，它需要等它这个叶子全部把这150平方长满以后，我们才留这一个南瓜，然后呢把所有的南瓜全部都摘掉，就留一个最好看的最大的，营养呢全部供这一个南瓜。它长得旺盛期的时候呢，就是每天能长10斤。我们这一颗409斤的南瓜需要40天。
0: 面对这个来之不易的巨大成果，村两委商议后决定将超级大南瓜分给全村老人。
3: 这个盒里家都是棒棒糖，叫家里人全家都尝尝。
4: 有人出1500块钱不卖。我们这个南瓜切开以后啊，一个老人1斤，让老人带回去，回家自己做着吃，让他尝受一下这个这么大南瓜丰收成果。
5: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濮阳市创新发展林药、林禽、林饮、林蝉、林菌等复合经营模式，走出一条重氧循环、生态增效的绿色可持续发展路子。
6: 那目前看的这个品种就是咱桃园的最后一个品种，目前正在成熟期。这个桃子成熟之后，销路是非常好的，几乎不用上外地销，在我们本地就能销售完。
7: 眼下，濮阳范县黄河淤背区的蟠桃加芍药套种基地迎来丰产期，基地负责人高爱霞和濮阳市县的林业专家谈起了今年的新计划。这几年，基地300亩的桃树加芍药每亩收益达1.4万元，今年他计划扩大种植。面积建设一个100亩的观赏芍药园，
6: 把我们的一亩地用成了2亩地来种。无论是它从景观上或者效益上，这个经济收益都非常可观。
7: 近年来，濮阳大力发展林下养殖、粪肥还田、重氧互补、生态闭环的立体生态养殖体系，全方位提升林地综合效益。在清丰县万乡红梨林下养鹅基地，700多亩梨树防风固沙的同时，年产优质红梨10万斤，上万只散养的白鹅有效减少了杂草和病虫害。
8: 一亩地放养8只鹅，正好把这个梨树下的这个草给都吃了，减少这个每年的这个劳务成本了。咱们这个梨是这个已经栽种了15年了，这个口感是酸甜型的，现在又把它蒸馏成白兰地做成酒。
7: 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濮阳市将林下经济纳入4级林长履职清单，形成市县联动、部门协同的工作格局，并组建工作专班，常态化驻点帮扶，覆盖技术、政策、产销全链条。
9: 我们组织32名林草相关专家，结对帮扶林企、林农和专业户300多名，累计开展科技服务活动100余次。年均培训技术人员和林农1000余人次。
8: 今年以来，我们摸排10亿发展林下经济的地块近2万亩，将沉睡的空年资源转化为林下高效重养殖的试验田，然后啊聚焦这个林下种植、林下养殖、林产品采集、森林景观利用等4个方向，为各县区布局发展重点，设立阶梯式的发展目标。
7: 截至目前，濮阳市林下经济经营总规模27万亩，林业总产值突破200亿元，构建长期固碳增绿、短期增收富民的双向转化机制，形成重氧循环、生态增效的绿色模式。
5: 7月23号，河南平顶山市汝州蓟料镇2026年花椒采摘节在桑树坪村热闹开场。
10: 2026年汝州市蓟料镇桑树坪村花椒采摘节正式开幕。
5: 本次活动由中国人寿河南省分公司、汝州市文联与蓟料镇政府联合主办。活动把节庆的麦克风直接递到了田间地头。采摘节上，花椒采摘技能竞赛让种植户们以技会友，指尖争锋，在汗水与欢笑中流露出丰收的底气。一年一度椒王评选，谁家花椒最红火？农业专家仔细端详色泽与纹路，轻捻闻香，细品麻度， 过奖农户手捧奖牌，喜笑颜开。
11: 哦，今天花椒价钱很行，涨了一块后，价钱。

0: 搞新的高兴，今天今天都甜。
1: 采摘节还设置了美食区，美味的焦香鸡块、花椒油卷等本土特色焦味小吃，让游客们大快朵颐的同时，也竖起大拇指。一颗花椒染绿了荒山，也红火了日子。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金料镇正以特色产业为笔，绘就一幅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时代新画卷。
2: 节目的最后啊，让我们一起到许昌来欣赏雨中荷花绽放的独特夏韵吧。

0: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敖耀，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近日，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三个层级的设置方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旨在为各地健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提供指导，促进养老服务资源统筹利用、供需适配，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承担统筹协调、指导示范、资源整合的核心作用，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重点聚焦专业服务和资源链接，具备专业照护、服务转介、探访关爱等功能。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作为三级网络的终端触手，具备日间照料、上门服务、文娱休闲、短期托养、助餐服务等功能。据介绍，民政部将锚定2029年养老服务网络基本建成，2035年养老服务网络更加健全的既定工作目标，加快构建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未来将对低龄健康老年人提供家门口的养老服务，对高龄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照护和家庭照护支持，对特殊困难老年人提供更加便利贴心的服务。健康报消息，近日，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科研团队首次揭示了在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中免疫凝血驱动肝纤维化的分子机制，并找到了关键靶点纤维蛋白原样蛋白二，研发出靶向 FGL2 的特异性抗体，并在动物实验中验证了其有效性。新华社消息，血液蛋白信号或可提前多年预测肺癌风险。澳大利亚沃尔特与伊丽莎霍尔医学研究所日前发布公报说，该研究所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国际合作研究发现，一组血液蛋白信号可能在肺癌确诊前多年提示患病风险，有助于更早识别高风险人群。随着日常社交、穿搭爱美需求越来越多，频繁地做美甲、长期穿闷脚不透气的鞋子、共用拖鞋、指甲刀、手脚长期泡水等情况成了很多人的生活常态。灰指甲作为高发的甲部真菌感染问题，看着只是指甲变丑，却传染性强，反反复复困扰着大量的人群。上期节目中，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的赵斌主任为大家科普了灰指甲的预防、居家护理和规范诊疗知识。现在啊，我们都知道了灰指甲其实就是真菌感染。那么为啥真菌感染往往会在夏天爆发呢？
1: 所以说夏天为什么这个真菌类的疾病比较多呢？温暖和潮湿呗，真菌喜欢温暖潮湿吧，是吧？所以说第一个下雨多，第二个大家出汗多，是吧？一不小心一捂着，是吧？它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说南方特别普遍，所以说夏天这个温暖潮湿是容易得这个真菌类的疾病。
0: 其实我们都知道，一旦得了灰指甲，想要治愈还是有一定难度的。那么灰指甲到底应

0: 该如何治疗呢？
1: 然后灰指甲为什么不好治？首先治疗灰指甲，大家治疗意愿并不强烈。灰指甲跟甲沟炎是不一样的，甲沟炎是疼，治疗意愿强烈，灰指甲不疼，它只是丑了一点。好多人就是到夏天要穿凉鞋的，三四月份、四五月份，哎呀，我这灰指甲得治治。所以说，女同志治疗灰指甲的意愿比男同志要强，啊，多一点。嗯，所以说这是灰指甲。但灰指甲为什么治疗起来比较难？其实我个人理解是这几个原因啊。外用药治疗灰指甲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大概需要六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好多人坚持不住，一开始都是信心满满，哦，我要赶快把我灰指甲治好，我每天坚持抹药，是吧？抹一星期就开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了，知道吧？不能持之以恒，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还有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的甲板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我们的药物想渗透进去是非常非常难的，这也是灰指甲治疗困难的第二个原因。然后第三个，其实目前很多以前很不错的药慢慢时间久了，我们是有一点耐药性的，就是治疗药物对真菌的杀伤性、抑制性效果是下降的。
0: 要想治好灰指甲，一定要有信心、有耐心。只要坚持用药，这个疾病还是可以治愈的。说到这儿啊，瑶有个问题，很多人都说灰指甲如果不治疗，任其发展下去的话，会有致癌的风险。这个说法是真是假呢？
1: 嗯，这个概率很小很小。它慢慢久了以后，会让我们的整个甲板、甲床，甚至近端的这个周围的皮肤啊，它是一个异常角化的一个状态。你会看到灰指甲黄、厚、掉碎屑，是吧？甚至出现一些畸形，是吧？它甚至它不稳定，是吧？丑，但它你要说恶变，那这就有点不合适了。你要说灰指甲最大的问题，就是很严重的以后会问题在什么地方？它整个甲单元的稳定性不好，本身甲板和甲床紧紧的粘在一起，我们结构非常的稳定，它已经被真菌吞噬了，它结构是个松散的，不小心一弄就掰掉了，或者说就撞一下就受伤了，对吧？它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它倒真没有多大的问题，或者说很严重的问题出来。
0: 虽然灰指甲这个疾病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更大的伤害，但其本身还是有着很强的传染性的。也希望患有灰指甲的患者可以积极治疗。那么灰指甲这个疾病治愈以后，还会不会出现复发的情况呢？
1: 这是个感染性的问题。我们好多人老是提这样一个要求啊，叫怎么说啊，皮肤上的问题很多都是小问题，这小问题最好去根啊，一去根不就是没有人在困扰我了吗？我不就很爽吗？是吧？其实我们回过头想想，真正能彻底治愈的疾病几乎没有，或者说非常非常少。而真菌感染，它就像感冒一样，它是个感染性疾病，明白吗？咱们治好了以后，你自己只要注意个人卫生，它就再发的概率就会很小。是吧？那你说我这上班天天就穿胶鞋，工作场地就比较闷热，那他就风险就大一点。那怎么让他不复发？就是你定期用一些抗真菌的外用药嘛，把自己的鞋袜定期的进行处理，咱们就卫生一点了。
0: 感谢赵主任的科普，相信大家也对灰指甲这个疾病有了深刻的认识。虽然不是大病，但是啊，仍要重视起来。感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会。今年的家常版三伏天到了，这五种经济实惠的扶阳菜，不知道的老乡可太亏了。一、茴香，平时怕冷手脚冰凉，一吃凉就胃疼的老乡赶紧安排上。二、蒜苔，所含的大蒜素被称为天然青霉素，夏天细菌容易滋生，吃点蒜苔能够杀菌消炎，给肠胃添层保护，对心脑血管也很友好，还能帮助身体生发阳气。三、洋葱，夏天闷热气压低，血管压力大，常吃点洋葱既能温补阳气，又能给血管做保养，是伏天的养生佳品。四、羊肉，温阳补虚效果非常好，吃羊肉还能以热逼寒，帮助排出体内的寒湿之气，是流传千年的养生智慧。 五香菜。

0: 老纲目中说，香菜内通心脾，外达四肢，能把阳气输布到全身各处。但吃的时候啊，咱们要适量。老乡们，这五种扶阳菜，您最爱吃哪种呢？老乡好，每天去公园待上20分钟，竟然是免费的天然养生方。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的科普，多项权威研究证实，坚持亲近绿地公园，身体会收获六大好处：一、减轻身体慢性炎症，改善亚健康状态；二、辅助平稳血压，有效降低高低压数值；三、舒缓情绪压力，降低焦虑抑郁风险；四、养护心血管，减少心衰发病概率；五、放松神经，改善失眠，安神助眠效果显著；六、呼吸新鲜空气，晒太阳，补足身体正气，提升自身的免疫力。想要效果翻倍，记住简单做法：入园关掉手机，沉浸式感受自然，配合平缓呼吸，适度慢走，放空身心，坚持每天公园待上20分钟，轻松养出好体质。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2: 你怎么提前过来了呀？
3: 给你个惊喜。
4: 这是什么？
3: 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5: 10年婚姻遭遇背叛。
4: 什么工作这么晚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3: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4: 我可以鱼死网破。
3: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4: 这剑走不地呀。
5: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3: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6: 我打人了吗？
7: 谁是你妈？
3: 叫他妈。
5: 7月27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浓情开播。
8: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3: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

0: 贵，真不错，
1: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2: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3: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4: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后送请天。
1: 哎，走吧走吧，路上就有酒铺啊，走。哎呀，走走。嗯，
2: 八戒，煞是你过来呀、啊！
3: 哎，来了，叫上。
4: 哎呀，二兄，什么事啊？
1: 八戒
4: 啊，
1: 哎，你去装那个。
3: 啊？嘿，啊，变他啊？这我变他倒行啊。
1: 怪，
3: 就是你看，我这肚子怎么办呢？你看着。啊、
1: 八戒，你快去变来了、哎、啊！
3: 哎，我这个肚子回不去呀、啊！你看这，
1: 沙师弟，你变个改鹅人怎么样啊？
4: 哎，
3: 猴哥，你倒是快变呐！
1: 我，等着，嗯。
5: 哎，大王，大王，刁钻古怪和古怪刁钻赶一群鸭子回来了，就在门口呢。
6: 是吗？叫他们快点进来。
5: 大王，啊，年大王，
6: 啊，哎，回来了
5: 啊！回来。
6: 你们可曾见到九灵岩圣祖翁？
7: 啊，见到了。祖翁叫我们先回来。
5: 祖翁让我们把请帖留给他，他一会儿就来赴您的这个钉耙会。
6: 啊，一会儿就来？
5: 啊，没错。
6: 啊，他是谁？
7: 他就是给咱们来送鸭子的。
6: 他怎么进来的？
7: 哦，他想看看大王那件宝贝。
6: 换什么宝贝？胡闹！轰出去，快轰出去！
7: 哎，是。嗯，
6: 啊，
7: 快走！
3: 哎，哎呀，
4: 哎，二舅，
7: 快点！
3: 嗯，哎，啊，这，
7: 小声点，快！
3: 哎。

0: 兵器在这儿，豪哥，这你啊，兵器到手了，豪哥，大师。
1: 可喜可贺，你们讨还了兵器，得胜归来。
2: 师父，那妖怪不过是一只成了精的狮子，现在往东南方向逃走了。
3: 啊，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2: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绝不遗留后患。
4: 我一定要报仇！祖爷，请祖爷为我们报仇雪恨。
5: 孙悟空不是好惹的，当年大闹天宫，十万天兵都拿他不住。如今他保唐僧西去取经，你却夺他的兵器，他能善罢甘休吗？
4: 祖爷，还望祖爷拔刀相助，除了那和尚，为小的们报仇啊！
5: 不是我不助你，我劝你就此罢休，免得招来杀身之祸。
4: 这，
5: 去吧，
4: 祖爷。
5: 去吧。哎，
4: 祖爷。
5: 去吧。
6: 快跑啊，快快快
7: 唐长老，多谢神僧扫灭了妖魔，请满饮此杯。请
1: 陛下，贫僧从不饮酒，只好

让我的徒儿代劳吧，请。

0: 唐僧啊，唐僧，我与你无冤无仇，你的大徒弟欺人太甚，打死了我的皇师孙儿。今天我把你射来，为了就是诱你的大徒弟孙悟空前来，我好为我的皇师孙儿报仇。哼！
1: 天尊，太乙天尊。哦，
2: 孙大圣，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呀？
1: 老官，我到你这儿来查访查访。哦，
2: 查访什么？
1: 你的坐骑何在？
2: 师寿，现在我的宫中，大圣为何问起呢？
1: 你这老官，他在下界为妖害我师父的。
2: 还有师奴看守，怎能下界害你师父啊？
1: 你可敢跟我去看看吗？
2: 好好好，大圣随我来。
1: 走。
3: 童儿，童儿。
1: 老官，快去认个错吧。
2: 童儿，童儿，这九头狮子哪儿去了？
4: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我前日偷喝了一瓶酒，醉倒在地，醒来的九头狮子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2: 啊，该打该打。
1: 哎，老官，你罪责不轻，看管不严，哼，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2: 大圣，大圣息怒，带我下界收服于他，还你师父吧。
5: 元圣儿，元圣儿，还不快现了真身！你这畜生，快快随我回宫去吧！
6: 啊！快走吧！
1: 快点！哎，
7: 师父。

0: 这么大的佛，这是哪儿啊？是哪儿？你不认识字吗？那匾额上不是明明写着不金寺吗？啊，不金寺。师傅，师傅，这不金寺是哪儿啊？
1: 不金寺。八戒，我看多半师傅也不知道。
2: 师傅准知道。
3: 这莫不是到了舍卫城奇缘经舍了？猴哥，我跟师父这么些年就没见过师父认识过道，今天怎么就认识路了？<笑>
0: 不是我认识路，我常看经诵典，经文上有个几孤长老用金砖布满奇缘的故事。哦，金砖布满奇缘。
1: 金砖铺地，哎呦，
4: 师傅，您快给我们讲讲吧。
1: 您讲讲吧。
3: 当初几孤长老须达多向居萨罗国王太子齐陀说，要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请我佛释迦摩尼来此讲经说法。
4: 哦，那
3: 齐陀太子说，我这园林不卖。非要买时，除非用黄金布满地面。
0: 黄金布满地面？
4: 这得多少黄金呢？
1: 这谁舍得呀？
0: 是啊，
4: 这谁舍得？
3: 几乎长老舍得。
0: 哦，
3: 他用黄金为砖布满地面，才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请得我佛前来说法。
0: 到底是师父读的经多，知道的也详细。
3: 我想这不金寺莫非就是故事中说的奇缘经舍？
4: 造化造化，要是故事里说的真是这个地方，我们也摸几块金砖回去送人。
0: 你个贪心的呆子。
3: 八戒，
4: 我呆，
3: 斯文斯文。
0: 师傅，
4: 斯文当不了饭吃啊，我还没吃饭呢。
3: 古来长者留遗迹，草木沾恩有余芳。
5: 哎，二师兄，二师兄，斯文些，
4: 斯文，斯文，没完没了了，老是斯文。哎，我肚子饿得慌。那斯文呐，当不了饭吃。我跟你说过，这天下斯文的人呐，都得吃五谷杂粮，那才能活得痛快。
5: 是，
4: 不吃饿。
0: 师傅来了，快吃！
4: 你得让我咽下这口子。
0: 快点，快点！师傅。
3: 长老，
6: 阿弥陀佛，此位就是中华来的师父吗？
3: 正是，长老，请。
6: 好，请。
3: 长老，请坐。
6: 请坐。
3: 弟子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之旨，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多有打扰。
6: 哎呀，师父果然是中华人物，品貌堂堂，一表不凡呐。
3: 过奖过奖。长老，这是。
0: 八戒，绿草真多呀！这边。
6: 这一带便是

0: 阿弥陀佛，奇缘千里留名在，长者何方伴觉罗。啊，
1: 师父请随我来。啊，
2: 这
1: 半月之前一天夜里忽然刮起一场大风，刮来个姑娘落在院中昏昏不醒，被我看见，我怕生出事端，就将园门锁上，只说园门里锁了个妖精，每日只是给他送些斋饭，今幸遇师父，万望师父临行之时一定要仔细打探谁家丢失了女儿，也好解脱他流离的苦难呐。
0: 长老放心吧，贫僧从命就是。
3: 闪开，闪开，
4: 闪开，
3: 闪开，闪开，闪
5: 开，师傅，师傅，
3: 都闪开，都闪开，
6: 悟空。
7: 恭喜贵人，请入朝吧，请入朝吧，请请请。
3: 悟空，悟空，
5: 师傅，你先入朝，我自有办法救你。
3: 悟空，
8: 啊这。
9: 圣僧，不愧是中华人物，果真一表人才。我这女儿银方二十，容貌端丽，你们两人是郎才女貌，正好匹配呀。
0: 陛下，贫僧远自东土大唐而来，是奉唐王差遣专程去大雷音寺拜佛求经的。
9: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你从大唐而来，路过我方，与我公主岂不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呐？
0: 陛下，
9: 宣公主上殿。
10: 是，
0: 陛下，贫僧乃是出家之人，已断绝尘缘，怎可与公主结亲为偶？万望陛下施恩，宽恕贫僧退亲之罪，为贫僧倒换官文，打发我师徒早去灵山。
9: 啊，坐。你这和尚既不愿结亲，我公主择亲之见，怎么就单单射中了你呢？
0: 陛下。
11: 孩儿参见父王。
9: 啊，女儿请起。来来来。
11: 父王，您叫女儿来，有什么事吗？
9: 女儿，这和尚一心去西天取经，不愿结亲。

0: 孩儿，你看这如何是好啊？
1: 父王，孩儿在择亲之前早就发过誓愿，箭射中了谁，谁就是驸马。如今射中了圣僧，真是前生有缘，岂能更改呀？
2: 陛下，
1: 父王，女儿定要招他为驸马。
2: 陛下，陛下，
0: 那和尚，你听见了吧？我公主心意已定，寡人以一国之父招你为当朝驸马，你就不要推辞。
2: 陛下，
0: 来人，后宫摆宴，为当朝驸马接风。
3: 是。
2: 陛下，哦，且慢。陛下，此事万万不可，望陛下开恩。

0: 你这和尚好不通情理，难道寡人的公主还配不上你吗？再若推辞，推出去斩喽！
1: 陛下息怒，贫僧从命就是。指望陛下召我那三个徒弟上殿，给他们倒换官文，叫他们早去灵山，也不枉我们西去之意。
0: 也好，也好啊。
2: 女儿告辞了。
3: 宣唐朝和尚上殿。
4: 悟空。
5: 陛下轻慢贵客，既然把公主许我师父，为什么还让他站在殿上？
4: 对对，也不给我师父一个座儿，为什么还让我师父站着？
6: 是，
7: 退下，退下。
1: 悟空，徒弟们，切莫吓坏了陛下。
8: 陛下有旨，请驸马爷装心。
4: 师傅，衣裳都给您送来了，穿吧啊，穿吧。
1: 不，
4: 那您不穿，我穿了，我来穿吧。哎，你怎么把帽子拿走了？你这，嗨，我穿。
6: 大师兄，
4: 怎么样？看看，
6: 大师兄，你看。
4: 怎么样？帽子呢？帽子，快给我帽子！怎么样啊？师傅，这比那和尚袍可好多了。您就换上吧。啊，
1: 八戒，什么地方大呼小叫的？
4: 没事儿，他们跟咱们亲戚里道的，他好意思得罪咱们吗？来穿上吧。
1: 悟空，打他二十棍，让他胡说。
5: 好，
4: 师傅打我！驸马爷饶命啊！驸马爷饶命啊！
5: 八戒，呆子，别让师傅烦恼了啊！
4: 烦恼有什么可烦恼的？我看没什么烦恼的。要是撞上我老猪啊，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9: 国王陛下有旨，请圣僧及三位高徒上殿发放通关文牒。
1: 参见
0: 陛下。好，朕即刻就为你们倒换官文，今日就可西去。

0: 夫？
1: 哎，
2: 我收着啊。
3: 这些盘缠，送你们去灵山见佛祖。取经回来还有重谢，
4: 多谢陛下。
5: 八戒，我们出家人怎么能要这些黄白之物？
4: 师父，你都留下当驸马了，我们得留几个盘缠钱呢。沙师弟，快接好。
2: 走，快走，快走。多谢陛下好意，师父珍重，徒弟们走了啊！
4: 走。
5: 悟空，悟空，你们怎么不顾师父就走了？
2: 师父，你就在这宽心享乐，等徒弟们取经回来，再来看你。
4: 对对对，
5: 走。悟空，
2: 师父，
3: 圣僧，
5: 你们这是
3: 圣僧。
5: 你们这是到哪儿去？
2: 师父，你还信不过俺老孙吗？啊！
3: 圣僧，请坐。
5: 师
2: 父，你坐。
3: 驸马，请坐。
2: 去，快去。
3: 请坐。

0: 走，瞧瞧瞧，快点，是不是？
1: 走，快走，快走，快走！你这女子，快给我滚！你快走吧你！公主跨项选亲，刚刚回宫，怎么会有你这么公主？不追究你假冒公主之罪，就便宜你了，还不快滚！

0: 姑娘，姑娘，老奶奶，姑娘，看你像个富贵人家的姑娘，一定是受了委屈。来，跟我说说，说不定我能帮帮你呢。谁也帮不了我，说了也没有用。好姑娘，跟我说说吧。我真是国王的女儿啊。哦，你真是国王的女儿。
1: 父王，父王，您看这花儿多美呀。
2: 孩儿，今天是你20岁的生日，就像这鲜花一样，你已经到了该怒放的时候了。为父为你选一个可心的人招为驸马。
1: 嗯，我要自己选。
2: 嗯，还得为父为你选。
1: 不，我要自己选。
2: 哪有姑娘家自己选女婿的？
1: 不嘛，我就要自己选。
2: 自己选？那怎么个选法？
1: 我骑着象，挎着弓，在街上看见我喜欢的人，我就把箭射向他。

0: 我好像在梦里一样，不知怎的就到了布金寺。幸亏老方丈救了我。今天我沿着记忆中的路到了王宫，可是守门卫士却说我是假扮的。
1: 好姑娘，别难过，你要回宫重见你父王，这倒不难，我可以帮助你。
0: 老奶奶，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能帮助我呢？
1: 你要相信我，你先回布金寺安身，过两天你父王自然会迎你回宫。
0: 真的？
2: 师父马上就要被逼成亲了，这可怎么办呢？
3: 二师兄，你得赶快拿个主意啊。
4: 我拿主意啊！眼看到灵山了，师父又想起成亲来了。我说干脆散伙，我回高老庄，你呢回流沙河。哎呀，得了吧！哎
3: 呀，二师兄，大师兄又不在，眼看就要到灵山了，你得拿个主意啊！
4: 他指不定到哪儿去了呢，找他。
5: 八戒，八戒，
6: 大师兄，
4: 猴哥，
5: 八戒。
4: 猴哥，
5: 沙师弟，
4: 上哪儿去了你？
5: 沙师弟，果然不出所料，那公主是假的。不知是何方妖孽，正逼着师父成亲呢。
6: 这。
0: 驸马，过来呀。驸马，我贵为公主。配你这唐朝和尚，难道你还有什么不中意的吗？
7: 你虽贵为公主，可我身许佛门，难结尘缘。万望公主成全贫僧，放我西去。
0: 取经之事不是由你的徒儿们代劳了吗？怎么你还念念不忘呢？驸马，你看今日月圆花好，何不及时行乐呢？
7: 公主不可这样。
0: 你干嘛老躲着我呢？
7: 公主，
0: 好你个唐朝和尚，别装模作样了，插翅你也上不了天去。

0: 悟空！这，
1: 你是谁？这个郎君本来是我的，怎么你来成亲？你是何方妖孽？你是何方妖孽？快快给我出去！

0: 恐怕出去的还是你。
1: 师傅，师傅，师傅，
2: 师傅，
1: 师傅，
3: 八戒，
1: 想跑？你哪儿跑你？
2: 哪儿跑？驸马，圣僧，这是怎么回事？
4: 妖精哪儿跑？

0: 大圣，大圣，大圣！哦，
1: 广武天王，你瞧这件是什么兵器？你说说看啊。
0: 这好像是捣药的玉杵。哦，
1: 捣药的玉杵。
0: 听说月宫走失了玉兔，请大圣去广寒宫问一问嫦娥便知。哦。
1: 嫦娥就是他，
2: 孽障！求助同树哥，
3: 孽障！你竟敢私自逃出广寒宫，还异想天开，玉佩唐僧，你知罪！孽障，还不快显露原形！
1: 原来是只玉兔，多谢仙子了啊！
4: 月宫仙子，月宫仙子，等等我呀！
5: 二师兄，
4: 等等我！嫦娥仙子，这多年不见，我还真怪想你的呢。
3: 天蓬元帅，你的老毛又犯了。小心我奏明玉帝。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

0: 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 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4: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4: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4: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 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我拍你视频。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

0: 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2: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3: 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4: 我们如何用正确的方式看世界？坚持以正确的方式去看。疲惫了，是时候放松一下，出去看看，看见生活中的美好。
5: 养成正确用眼方式，拥有精彩世界。
6: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7: 给你个惊喜。嗯，
8: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9: 10年婚姻遭遇背叛。
10: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全在酒店房间解决。
11: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10: 我可以鱼死网破。
11: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10: 这剑走不地呀。
9: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0: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
11: 你乱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12: 我打人了吗？
13: 真是你吗？
11: 叫他妈。
9: 7月27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浓情开播。
14: 痛痛痛！啦啦啦！
15: 挤挤挤！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爸爸，你回来了。
2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9: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1: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22: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3: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22: 超视力是 鉴病交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0: 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7: 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猴哥，师傅怎么拜着大树啊？嗨，
1: 我也不知道啊。
2: 哎，
1: 师傅，
0: 师傅，师傅，你干嘛拜着大树啊？
3: 这是一棵菩提树。哦，当年佛祖释迦摩尼为了解脱世间的苦难，放弃尼罗国王子的尊位，离别贤妻爱子，就在这棵树下，他默坐多日，冥思苦想，终于得到解脱，参悟菩提正果，成了佛身。
1: 哦，原来如此，
0: 这头一回听说呀。
2: 多亏师父指点，今天才明白佛的来历。
0: 那咱们也拜拜吧啊！
1: 拜拜，
0: 咱们也拜拜。
3: 我们来到圣地，不可擅过，就在这里打坐半日，再走不迟。
0: 来。嗨，师傅也真是，都拜完了还打什么坐？咱们找地歇会儿吧。

0: 这水如此宽阔汹涌，我们又没有舟楫，如何过得去呀？
1: 是啊。
2: 师傅，你瞧，那不有座木桥吗？
1: 哎，真的有座桥。
2: 师傅
0: ，悟空，你看，这桥如何过得去？
1: 是啊，
0: 我们还是寻找别的路径吧。
2: 师傅，这是正路啊！八戒，我老孙去试试，怎么样？
1: 好，你走，
2: 出去吧。
1: 小心呢、
2: 没事，八戒，走，走，
1: 不，我不去，
2: 走，
1: 我不去，大舅，
2: 八戒，
1: 猴哥啊，实在太难了，这哪能过得去啊？这，师傅，去不了呀、哎呀，师傅，
0: 悟空，大舅，好了，
1: 哎呀，
2: 八戒，
1: 什么？
3: 我看滔滔碧
2: 波，有人唱歌，
3: 有船就能渡河。
1: 师傅，有条船。
2: 是啊。师傅，
1: 这回可好了，有船不用过桥了，咱们用船过去吧。
2: 走，师傅，
1: 走。

0: 空。你看，这无底的船儿怎么能渡人呢？哎，
1: 师傅，你没听见？无底的船儿好普渡众生啊！啊！
0: 不行不行！
1: 啊，走啊，没事，师傅走吧，没事，还早呢。
0: 悟空，
1: 师傅，我们来了。

0: 走，再见。
1: 悟空，你看，
0: 师父，往常到了假境界，假佛像处，倒要下拜；如今到了真境界，真佛像处，你倒不认得了。
2: 沙师弟，小猴哥说的。

0: 师傅，灵山脚下的金顶大仙接你来了啊！
1: 阿弥陀佛，我年年在此恭候东土取经人，不想今日众位方才来到此地。圣僧啊，请在这里洗去一路尘垢，明日好朝见佛祖。阿弥陀佛，
0: 朝见佛祖。

0: 圣僧仪表堂堂，真乃佛子之相。
1: 阿弥陀佛，
0: 请，请。
2: 哦，走。走，
3: 哎，不，
2: 瞧，
3: 来来，走，前面前面，哎呦，
2: 哦，
0: 佛祖，唐玄奘在山门外等候觐见。
4: 唐玄奘觐见。
5: 唐玄奘觐见。
6: 唐玄奘

0: 弟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旨意，摇曳宝刹，拜求真经。
1: 你那东土大唐，物广人稠，多奇多诈，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造下无边罪孽。
0: 阿弥陀佛，
1: 我有经文三藏，共计35部，15144卷，乃是修真之经，正善之门。
0: 望佛祖垂恩，赐弟子三藏真经，以造福大唐生灵。
1: 摩诃切耶，阿耨陀，引他四众去往真楼，先将斋食款待，再传经文。
2: 是。
3: 师父，这些香果可不比凡间的啊，多吃，多吃啊，多吃，什么都吃的。
4: 来吃吃，来，吃吃吃，来啊！
5: 二位尊者陪吃这差事确实不错呀！
6: 悟空，
4: 来来来来来，别客气，
5: 师父你吃吧。
0: 哎呀，悟空，请二位尊者快快带我们去挑选经文吧。
5: 是，
3: 是是。
4: 这个，
5: 好好好，
3: 悟空哥吃啊。沙师弟，咱们好好瞧瞧啊！
7: 圣僧，这就是藏经楼，请，
0: 请。
7: 这里面记载着四大部册的经文。
5: 藏经楼，
8: 藏经楼。
5: 走，
7: 里面的经文记载着四大部册的天文、地理、人物、鸟兽、花木，还有
0: 请二位尊者赐经。
7: 圣僧啊，你们看呐，这宝柜外面的红签上写的都是各经部的名目啊。啊，
5: 哦哦，嘿，
7: 怎么样
0: 啊？啊，
7: 还有还有，来来来来，看，怎么样？ 圣僧，你瞧。来来来来来，看看这儿，怎么样啊？啊，
5: 尊者，快传经吧！
7: 我们这些经文都是无价之宝，从不轻易传人。
5: 依你说如何传呢？
7: 大圣一向聪明，怎么这个规矩你也不懂啊？
5: 规矩？什么规矩？师父，你可懂这个规矩？八戒。你懂这个规矩吗？
3: 规矩？我们头一回来，哪懂这儿的规矩啊？
5: 沙师弟，你懂这个规矩吗？
3: 你懂吗？
8: 不懂。
5: 都不懂。你说说看，什么规矩啊？
7: 这有何难呢？我们要点人事
5: 啊。哦，人事。师父，什么叫人事啊？
0: 二位尊者，弟子来路遥远，不曾备的礼物。
1: 二位尊者，没有礼物，这经卷还传不传呢？
3: 是啊，还传不传了？
7: 哼，白手传经济世，后人。

0: 当饿死了。
1: 好，
2: 好，
1: 我们到如来处告他们索要人事。走，
3: 悟空，嚷什么？嚷什么？啊，嚷什么？嚷什么？这是什么所在？不惜在此撒野放刁！
1: 啊！到如来处斩立正法！
2: 走！
4: 悟空！悟空！
2: 走！走！走！
1: 走！
2: 走！
1: 走！走！
2: 走！走！走！走！
0: 好！好！好！大圣，三藏总经一共35部，各取几部给你们啊？
3: 你怎么这？
0: 哎，请来接经吧。
5: 阿弥陀佛。
2: 这哎
1: 师父
0: 大圣接经
1: 拿来拿来
6: 猴哥
0: 佛本行经一部800卷啊
6: 师弟
1: 八戒
6: 好
0: 西天轮经一部130卷
6: 猴哥真是这个真经啊接着
0: 师父来来来菩萨经一部1020卷
6: 这太好了
1: 来了
0: 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6: 师弟接着好好
1: 八戒
6: 猴哥
0: 金刚经一部
1: 八戒拿好
6: 好拿好
0: 100卷
6: 太好了
0: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正法轮经一部120卷光明经300卷给你
6: 拿
0: 你瞧他们哎哎这

0: 真是，哎，这可怎么办呢？你看，哎呀，
1: 啊，不想这极乐世界也有这凶魔为害。
2: 师父，这经卷上并无半点字迹。
1: 啊？
0: 啊？怎么？
1: 这
0: 没字啊？啊？
1: 哎，这可如何是好？
2: 哎，师弟，瞧，哎
0: 呦，坏了！这啊，
1: 哎呀，
0: 这辛苦了半天，取了些没字的经，这干嘛使啊？这不要了，这哎呀！
1: 天哪，这些无字的空本叫我回去怎么见唐王啊？
3: 哎呀唐玄奘，不要悲伤，我乃藏经楼上燃灯古佛身旁大鹏尊者，助你师徒一臂之力，快回灵山换取真经去吧。
1: 换取真经？悟空，
2: 如来，我们和师父受尽千折万磨，从东土来到西天，谁知阿傩起夜作弊，故意叫我们将无字的白本拿去。
1: 悟空，
2: 谁想这极乐天佛地竟也有此等昧良心的事，望我佛如来依法惩治。
0: 猴儿莫嚷，此事我早已知晓，经不可轻传，不可轻去呀。
2: 哦，
0: 记得旧时众比丘僧尼下山，将此经文在舍卫国赵长春家念诵一遍，只讨得三斗三升散碎黄金。我说他们卖得贱了，叫后代儿孙无钱享用。
2: 哦，如来老爷子，原来这贪财作弊之事是你打的头啊！啊，
1: 悟空，
2: 啊，师父，
1: 悟空，阿弥陀佛，望佛祖早赐真经，免我师徒往返之劳。
0: 摩诃切耶，阿耨陀，快将有字真经传与他们。
4: 谨遵佛旨。
2: 啊，来，走。哦，哎，弥勒佛祖，你笑什么？
5: 我向你们取了无字经，
2: 哦，
5: 这回可要多加小心呢。
2: 啊，
1: 多谢弥勒佛祖指点。
2: 这回我可要仔细的看看了。啊，走，走。
0: 谢佛祖，
5: 不谢。
2: 走，
6: 请，
2: 走，过来点，走。
5: 啊，请。等一等，圣僧。刚才佛祖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经不可轻传，这人事还是要的。
1: 这悟净，
7: 师父，
1: 把紫金钵盂拿来。
7: 师父，这可……
1: 哎，去吧。嗯。
7: 这师父，您把钵盂给他们，咱们拿什么化斋呀？这
1: 别让你师兄听见。
7: 这，师父，哎呀，师父，
1: 尊者，这紫金钵盂乃唐王所赐，今转送尊者，聊表寸心。哦，待弟子回朝奏明唐王，再向后谢。
7: 这是紫禁的，唐王赐的宝贝，敲，敲什么敲？
5: 悟空啊，看仔细了。
2: 是是，
6: 没错，这回可都是真的了。
5: 哦，好，哎，
2: 拿走。哎，八戒，八戒，
7: 哎，来了。转，嘿嘿，
0: 转。啊，摩诃切叶，阿耨陀。传了多少经卷，报上名来。
8: 三藏总经共35部，每部卷出5048卷。
9: 佛本行经一部共800卷。
8: 西参论经一部130卷。
9: 菩萨经一部1021卷。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8: 金刚经一部100卷。
9: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
10: 本格经85卷。大孔雀经

0: 220卷。
1: 多谢佛祖恩典。
2: 唐玄奘，今日传经大会，功德无量。回到东土，是以众生，不可轻慢。非沐浴斋戒，不可开卷，保之众之。
3: 谢佛祖恩典。
2: 唐玄奘，近前听风。

0: 取得真经，已成正果，封你为论坛功德佛。孙悟空，你一路降妖有功，有始有终，加封你为斗战胜佛。
1: 多谢佛祖，多谢佛祖。师父，我老孙也成佛了。当初是菩萨叫我师父念什么紧箍咒来整治我，如今我老孙也和师父一样成佛了，趁早念个松箍咒把我头上的金箍摘去吧。啊，
2: 你摸摸看呢。
1: 没了。
2: 只因你当初不受约束，所以才用的金箍咒啊。如今你已成佛，金箍自然就无存了。
1: 好好，多谢菩萨。
3: 佛祖，佛祖，这师父师兄都成佛了，我八戒是什么佛呀？
0: 诸能听风，你入我沙门，可做个净坛使者。
3: 啊，这他们都成佛了，我干嘛做个使者呀？我不当使者，我不当使者。
0: 八戒，你时常宽大，天下诸多佛事叫你净坛销售供奉，乃是美差呀。
3: 原来是美差呀，佛爷爷还真向着我呀，谢谢佛爷爷。
0: 沙悟净为金身罗汉。
4: 谢佛祖。
0: 白龙马随四众回东土教父经文后，来我化龙池恢复元身，加升八部天龙。
1: 多谢，
3: 多谢啊！
1: 师父，师父，走那边。
5: 二师兄，这边吧。那边，山师弟。
1: 你可曾记得此处？
3: 这是女儿国呀。看看，那是女儿国吧？
0: 对。唐玄奘一路经历了多少劫难，
2: 将你

0: 整整八十难。
1: 佛门中九九归真，还少一难。
0: 啊，对，待弟子做法。
2: 哎呀！
3: 这是怎么了？这是
4: 煞是你
3: 了！煞是你了！
4: 煞是你！煞是你！
3: 大师兄！
4: 师傅呢？
5: 师傅呢？
3: 师傅呢？
5: 师傅！
3: 师傅！
5: 师傅！
4: 师傅！
5: 师傅！
3: 师傅！
4: 师
3: 傅！师傅！摔坏了没有？
4: 师傅，怎么样？
6: 悟空，我等技艺成佛，怎么驾云不济，跌落尘埃呀？
4: 师父，你不知道，凡事自有定数。
5: 师父，师父，你看，前面有条河。
4: 师父，您瞧。哎，沙师弟，这不是你老家流沙河吗？
5: 这不是流沙河，是通天河。哎，师傅，你看，河对岸不就是陈家庄吗？
3: 猴哥，猴哥，咱们在通天河大战鲤鱼精的时候，不是还救过他一双儿女的吗？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就是这儿。
3: 就是这儿吧。我记得是这儿。
6: 悟空，这没有渡船，可如何过河去呀？
7: 唐朝师傅，唐朝师傅，
6: 谁在叫我？
4: 师傅，你的记性有些不好，这不是当年驮我们过通天河的老龟吗？
6: 老龟，
4: 他来了。
7: 唐朝师傅，
3: 沙师弟，老龟来了，老龟来了，
5: 真的，
7: 几年不见，你们取经回来了。
4: 哎呀，
5: 是啊，
3: 你好啊，
4: 驮我们过去吧。
7: 来，上来吧，上来吧，
4: 上
7: 来，上来。
4: 给我，给我。
6: 正愁无法过河，这次又要累你驮我师徒到东岸去了。
7: 我年年在此等候，正是为了驮长老们过河的，请上来吧。
5: 师傅，师傅，
4: 师傅，
5: 来，
4: 师傅，

0: 到底给问了没有？啊？师傅，咱们给忘了问了吧？啊啊！原来忘了问呐！是好啊，
1: 师傅，天一放晴，快打开晒干吧。八戒，别弄那衣服了，
2: 难受啊，湿的。哎，
0: 师傅，那块石头正好晒净。对对对，那就快快打开晾干吧。
1: 我来，晒那边
2: 全湿透了。
1: 这边放这边，王姐。
2: 好，这边。瞧，这是湿透了。
3: 九九归真，八十一难已满。
4: 佛祖，弟子当年领金旨向东土寻取经人，今已成功，向佛祖交旨。
1: 这边，
2: 瞧，这是石头。
3: 九九归真，八十一难已满。
4: 佛祖，弟子当年领金旨向东土寻取经人，今已成功，向佛祖交旨。
2: 猪腿。
1: 哎，呆子，别坐下了。
2: 来吧。
0: 二师兄，你看看这。哎呀，
2: 我来。
0: 哎呀，这该如何是好啊？
2: 师傅，你看着啊。
0: 哎呀，
2: 这给还有这儿。
0: 哎呀，都怪我们没有看顾好，佛本性净，已经残缺不全了。
1: 嘿嘿，师傅不妨事，天地本不全，经文残缺也应不全之理，非人力所能为也。哎，走。

0: 走，好哥，你走吧，走了走吧。走，徒弟们，你们听，钟声，这是大唐的钟声啊！我们取经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回来了。

0: 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1: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1: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1: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0: 走。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1: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得有一斤吧。这回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

0: 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五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五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五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0: 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筋头巴脑都是足足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 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的鲜嫩好咬。
0: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要大家的。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儿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0: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金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五罐，也就是足足五斤，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三罐，做到199块钱，整整八罐，免费送这三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1: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金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金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八罐，足足八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啊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金头巴脑，为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两罐上来，这两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两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 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

0: 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2: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1: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2: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1: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2: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1: 走。
0: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2: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1: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2: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1: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得有1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2: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1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2: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一。

0: 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两罐上来。
0: 再拿两罐干嘛？
1: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两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渑池仙门山战，擂鼓开战，燃爆全场。来自全省12位戏曲选手披挂出征，联手梨园春4位明星擂主，组成4支村队硬核对垒，正面交锋。唱念做打，两看家绝活，一招一式拼戏曲功夫。究竟哪支战队能杀出重围，技压群雄，拿下仙门山战的冠军荣耀？河南戏超按尊有绝招，7月26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2: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3: 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6: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7: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8: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 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5: 我们司徒县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0: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9: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0: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1: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12: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1: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2: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13: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4: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6: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

0: 舒服。
1: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执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2: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妖怪呀，师傅，妖怪呀！
1: 叫唤什么？八戒，
2: 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3: 八戒，嗯，啊，你怎么了？
2: 哎，你看这，
0: 哎，猴哥，你没让那蟒蛇精给吃了啊？切，
1: 又胡说，谁叫蟒蛇精吃了？
0: 我以为你被那蟒蛇精吃了呢，我也差点被他吃了啊。
3: 八戒是太辛苦了，连做梦都是妖怪啊。
1: 师父就是偏心，我们不辛苦就他辛苦。要我说呀，八戒就是胆小没出息，连做梦都梦见妖怪。
0: 谁怕妖怪？谁胆小了？连这蟒蛇精都是我拖回来的。
3: 为师明白。你们几个为了取经大业一路艰辛，连觉都睡不好。天还没亮，你们再回去睡一会儿吧。明天一早我们还要觐见陛下。

0: 贫僧拜见陛下。
1: 平身，玉帝一别十四年，叫寡人好不想念呐。
0: 陛下，贫僧也急于赶回天朝，可没想到耽误这么多时日，请陛下恕罪。
1: 哎，玉帝说哪里话来？
0: 陛下，这是通关文牒，现呈与陛下。贫僧所经诸国均有照验印信。嗯，
1: 车迟国、比丘国、女儿国。哎，玉帝此去历尽风险，怎么不见老太反增添了光彩啊？
0: 陛下过奖了。
1: 来来来，随我来。
2: 是啊是啊。
3: 哎，这是这是

0: 哎呀，什么人？怎么长这么怪模怪样的？这陛下莫怕，这就是贫僧在取经路上收的三个徒弟。哎呀，这徒弟真是啊！徒弟们，快快觐见陛下！参见陛下！这就是贫僧的大徒弟，叫孙悟空。
1: 是老孙，老孙。啊。
2: 这是二徒弟叫朱悟能，这是三徒弟沙悟净。
3: 阿弥陀佛，
4: 你这几位高徒，倒真都是相貌不凡呐！
0: 陛下，他们还都是本领高强，贫僧这次多亏他们一路扶持，才能取得真经，返回大唐。
3: 哦，果然非同一般呐！

0: 就是观音菩萨所说的真经了。
1: 正是，这是如来佛祖亲赐的35部大乘真经。
0: 这书怎么有破残呢？还有水字之音呢？
2: 陛下，这是因为我们回来的时候路过通天河，是那老龟把我们扔到河里去了，这才打湿了经书。
0: 那老龟为什么要把你们扔到河里啊？
3: 这事儿都怨我师父失信，到了西天见了佛祖，他就把托付的事儿他给忘了。你看，你
4: 二师兄，这事儿也不能全怪师父啊，我们也不记得了。
1: 为师确实忘记了，
2: 这都是那如来干的，要不我们还凑不足981难呢。
1: 悟空，怎么怪起佛祖来了？
0: 诸位神僧啊，你们说的话寡人怎么听不懂啊？能不能给寡人讲个明白啊？
1: 陛下，要是想知道详情，待贫僧给你说来。
0: 好，好，玉帝，快说来听听。
1: 这话要从通天河说起。

0: 师傅，慢点。
1: 好宽的一条河呀。
2: 这河水有多深呐？
3: 扔块石头试试不就成了吗？来，
1: 徒弟们，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大的浪头啊？
2: 常言说无风不起浪，可这儿没有什么风啊。
1: 悟空啊，这是条什么河呀？怕是我们惊动了河里的河神吧？
4: 哪个河神敢捉弄俺老孙？师傅，里边好像有东西，我瞧瞧去。师傅，这有个碑，过来吧，过来，慢点。
3: 这是通天河。
1: 近过八百里，自古少人行。悟空，这河有八百里宽呐。
3: 得，这下可麻烦了吧？
1: 这可怎么办呢？
2: 师傅，你听，
3: 这是什么声音啊？你听，

0: 管饱，来来来
1: 来来，
2: 走，
3: 哎，走，
2: 师傅，
3: 师傅
2: 到了，慢点，哎，
4: 施主，贫僧有礼了。
0: 你们这，
4: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和尚。哦，路过宝峰，但求借宿一晚，还望施主行个方便吧。哦，
0: 师父，请到舍下歇息。哎呦，少爷啊，哎呦，来来来来来，到这儿来啊，哎，好，
4: 请问施主高姓？啊，
0: 在下姓陈名清。
4: 哦，施主与贫僧乃是同宗啊。
0: 长老也姓陈的，
4: 贫僧俗家姓陈。哦，
0: 哎，师父，哎，
3: 师父倒认起亲来了，我老猪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了，你看。
0: 啊，请
4: 请。请问施主，刚才做的是什么道场啊？
3: 哎，师父，这还用问吗？不就是什么平安道场吗？还能有什么？哎，
0: 不是啊。
4: 那是什么？
0: 那不是平，是超生道场。
3: 嗯。你们家没死人，做什么超生道场啊？
4: 请问，是为何人做这超生道场？
0: 啊，哦，几位长老，还没用斋吧？还是先用斋饭吧？
3: 哎，对对对，我这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哎，
0: 管家，
5: 啊，在，
0: 快快准备斋饭。
5: 是。嗯。
2: 嘿嘿，哎，老施主，这一双儿女都亡故了。
0: 他们没有亡故啊。
2: 哦，那你怎么给他们供牌位呢？
3: 这人没死就供了牌位了，这不是咒人早死吗？这不，哎，
0: 二师兄，
4: 八戒，
0: 师父，他们没有死，可以活不过明天了。啊，
2: 嘿，老施主，哎，那他们是得了什么病吧？
0: 没有，啊，没有啊。
6: 爹爹，爹爹，
0: 乖乖，关宝，
2: 关宝，他不就是牌位上的那个
0: 正室幼子？可明天就，这是给他做的超生道场啊！
4: 阿弥陀佛，施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我
0: 别哭，来来来。
2: 老施主，你别哭了，你有什么事尽管说嘛，哭什么呀？说，
0: 说
2: 说。哎呀，师父，我最见不得人家哭了。他要是有什么不平事，尽管说出来，俺老孙给他做主。哎呀，
0: 师父，只怕我们的难处，师父也是帮不了忙啊。
2: 嗨，你有什么难处，尽管说，俺老孙还没有打不赢的官司。说。
3: 你说呀，
2: 说呀，
3: 你倒说，
4: 说吧，
3: 说吧。
4: 施主，不必如此，不必如此，坐下，我们慢慢说。哦，
0: 师父，请，
4: 请。哎，
2: 这，
0: 师父，你是不知道我们这百姓的苦处啊。

0: 我们这儿叫陈家庄，有百十户人家居住，庄外有条河，就是通天河。那通天河里有个灵感大王，他威力无比，年年给我们这里施甘雨、落庆云，保佑陈家庄一方黎民百姓啊！
1: 保佑一方黎民，哎，那是好事啊！
2: 是啊，是好事嘛！
1: 哎，那你还烦恼什么？
0: 哎呀，他要是光办好事，百姓还不感激不尽吗？可是他却要年年的吃童男童女啊！
3: 要吃童男童女，这不是妖怪吗？
0: 哎，谁说不是啊？这个大王啊，一年一次祭祀，要陈家庄出一个童男一个童女，他一顿吃了，保佑我们一年风调雨顺，要不然就要降灾了呀。
1: 嘿，想吃今年轮到你家了啊。
0: 哎，真是啊，
3: 这真是黄梅不落青梅落，白发人要送黑发人呢。
1: 施主，这陈官宝、一秤金都是你的儿女吗？
0: 哦，这一秤金是我哥哥的女儿，今年六岁了，这次也要一并给她送去。
1: 嘿嘿，施主，我看你颇有家产，你不如花俩钱买两个小孩来替代你的儿女呀。
3: 悟空
1: 啊，
3: 谁家的儿女自己不心疼呢？
0: 哎，长老啊，不要说没有人肯卖，就是买来了，那大王要是知道不是亲生的，他也不肯吃啊。
1: 哦，他就这么灵验，能知道亲生不亲生？
0: 知道知道，我们陈家庄家家户户男女老幼生辰年月、勺大碗小的事情他全都知道、一旦知道我们骗了他，我们陈家庄可就全都完了。
3: 这个灵感大王怎么这么狠心呢？要吃小孩子，
4: 只怕不是什么神灵吧？
2: 那一定是妖怪。
0: 都知道他是妖怪，可谁都不敢说呀。
3: 悟空，你是铁打的心吗？居然还笑得出来。
1: 师父，我是笑那施主把妖怪当神灵，他说那妖怪神通广大，俺老孙倒要和他比试比试，看看他能不能认出真假。
3: 悟空，你是说？
1: 师父，你瞧，
5: 师父，
4: 这是我大师兄变的，你看像不像？
2: 施主，快把你家的小官宝抱出来比一比，看看一样不一样啊！啊，你看，
1: 怎么样？你看，
5: 这是孙长老变化的，
1: 你看怎么样？我倒是像不像？
5: 官宝，这啊，哎啊，
1: 施主，说呀。
2: 你看，
0: 哎呦，真像。
5: 哎呀，长老啊，这孙长老变化的怎么跟我儿子一模一样啊？
1: 哦，像，我像你儿子不像啊？
5: 像，真是一模一样啊！
1: 能替你儿子吗？
5: 替我儿子？
1: 是啊。
5: 哎呀，这不是折了我的阳寿吗？孙长老啊，快现出本相吧！
3: 悟空。
1: 现本相施主，我能替你儿子吗？啊，
5: 替我儿子？
1: 是啊，
5: 这
1: 施主，我替你儿子娶祭祀，给你们家留下香烟后代，好是不好啊？
5: 啊，哎呀，
3: 施主请起。
0: 长老若发慈悲，我愿送白银千两作为盘缠，送唐长老往西天去呀！
3: 施主，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1: 就不谢谢俺老孙了。
0: 你不是没了吗？
1: 怎么没了？
0: 你不是给那大王吃了吗？
1: 哎呀，他敢吃我，

0: 没那么容易。老施主，我替你儿子去祭祀，等俺回来之后，你得好好的谢谢俺。哎呀，
1: 谢谢张远。哎，
2: 好了好了，替死鬼也找到了，这饭还给不给吃啊？那死了也是个饱死鬼啊！啊，
3: 老爷，斋饭已做得了。
1: 哦，请几位长老快到斋堂用饭。
0: 啊，走，小走，
1: 请请请请请。
4: 长老，长老，发发慈悲，救救小女吧。
0: 女施主，请起，有话慢慢讲啊。
1: 这是寡嫂，哥哥已经亡故了，这小女
0: 啊，你是一场奸吧？
4: 求求长老，求求小女，小妇人孤儿寡母，就只有这一个女儿相依为命啊。
1: 悟空，悟空，
0: 师父，
1: 你
3: 可有两全之计？
2: 哎，师父啊，依我之见呢，猴哥他都能救一个，他也能救两个呀。
4: 师父若能救下小女，小夫人情愿变卖家产，报答师父的大恩大德呀！快，快拜谢长老！
5: 谢谢长老。
2: 别哭，别哭，快起来，快起来！咱们先吃饭，吃完了饭再说。
6: 哎呦！各位长老，
1: 师傅，
6: 长老，
2: 来吧，
6: 长老，慢点吧，
0: 别都拿走啊，
7: 师兄。
2: 哦，好好，来吧，
6: 吃吧，
2: 嫂子，反正师傅吃不了，
0: 少吃点啊。
2: 嘿，常言道，斋僧不饱就等于活埋嘛，我能少吃吗？
0: 八戒啊，你得跟老孙办点事儿去。
2: 嗯，什么事儿？
0: 跟我来，快点。
2: 你这是，哎呀，
0: 八戒，来来。
2: 你干什么呀你啊？
0: 八戒，这顿饭可不是白吃的啊！你得跟俺老孙去祭祀那灵感大王
2: 啊。我去干什么？我去。
0: 哎，你得变成那小女孩啊！
2: 啊，就我这样的能变得了吗？你净出馊主意，我怎么变呢？我不变。
0: 你会三十六般变化，你怎么变不了呢？啊，
2: 你这样的
3: 八戒啊。你师兄说的对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怎么就不能救人灾难呢？
2: 哎呀，师傅，不是我不变呢，我只能变什么大树啊、大山呐、大石头什么的。你说这小女孩这么小巧俊秀，我能变得了吗？我
0: 看你是找打。
2: 你。
0: 你变是不变呢？
2: 我变还不行吗？你嘿，来，
1: 这
0: 呆子，谁让你变成大树桩了啊？让你变成小女孩。快点变，快变小女孩。
2: 我在变啊，我在变呢，变。
0: 肚子这么大啊！
2: 师傅，你看我这肚子怎么变了？
0: 好，俺老孙来帮你。
8: 跟我一样。
7: 哎呦，看看，真是。
2: 师傅，那你看我这，
0: 哎，施主，快把孩子们抱进去，千万别哭出声，要是让小鬼知道了，就不好办了。
2: 哎，
0: 明天我们哥俩替你们捉妖过去。
2: 哎，对，
8: 多谢长老。
2: 哎，起了吧。

0: 哎，猴哥，你说明天祭祀是怎么个祭祀法啊？是捆着去，绑着去，还是煮熟了去，还是剁碎了去啊？
1: 你担心什么呀？那妖精吃人还能把你给煮了？
0: 嗨，你也不是不知道啊，有的妖怪喜欢吃熟食。猴哥啊，要变成小孩给妖怪吃，那可不是好玩的啊！
1: 我说你怕什么呀？那妖怪吃我的时候，你跑了不就得了？真是的，
0: 我不知道这妖怪是什么规矩。
1: 什么规矩？
0: 他要是先吃从男，当然我就跑了；他要是先吃从女，我跑个屁我呀！我操！
1: 你这太孙！我打你这没出息的，你还天蓬元帅下凡呢，你还害怕什么？我告诉你，你再絮絮叨叨的，俺老孙就剁下你的猪脚，懂吗？
0: 你！哎呀！
1: 去，快睡觉去，快点！去！
0: 哎呀！人家跟你说句真心话，你看，
1: 快点！

0: 走吧。别磨蹭了，快走吧，施主。
1: 你吃啊，吃，吃，
0: 就知道吃。
1: 猴哥，人都回去了，咱们也回去吧。
0: 那妖怪还没来，你就想走，呆子。嘿，
1: 谁呆子？咱们哄哄他就算了，我还真得给他们吃啊。
0: 你怎么说话不算数的？
1: 谁不算数啊？猴哥，可是你答应他们的啊，妖怪来了先吃你。
0: 切。快点，妖怪来了，快点。

0: 叫什么名字？
1: 他叫一秤金，我叫陈官宝。
0: 你不怕我吃了你？
1: 大王，我不禁吃，你还是先吃那个猴子吧。
0: 猴子？
2: 哎呦！哎呦！
3: 妖怪，哪里跑？
4: 妖怪，你哪里跑？
3: 鱼鳞？
4: 这是我打下来的。
5: 大王，大王。大王，每次祭祀回来都是高高兴兴的，今天是怎么了？
0: 别提了，今天我碰到了一个对头，差点连命都丢了。
5: 我就不信谁能比你大王的本领还大呢。
0: 我也没看清，明明是两个孩子，突然一个变成了毛脸雷公嘴。
5: 毛脸雷公嘴？
0: 一个变成了长嘴大耳朵。我又没带兵器，被他打了个冷不防。
4: 这是你打下的鱼鳞。快让他们出来吧。
3: 妖精出来，出来，
4: 出来，你出来，
3: 出来，
4: 妖怪，快出来，
3: 快出来，见你死人。
4: 妖怪，
3: 快点，
4: 快出来。
6: 大王，报告大王，不好了，外面有两个妖精，叫您出去，骂得可难听了。
3: 他还说他是大王的孙爷爷。
0: 他们这是欺人太甚！来呀，拿我兵器！
3: 是是。
5: 大王，大王，你先消消气，别理他们，让他们去骂吧。
0: 不行，我岂能容了他们？
5: 哎呀，大王，你千万不可造次。大王，来，你先坐下歇息歇息。大王，消消气，等我去看看再说。
0: 好吧。
4: 妖怪，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敢出来吗？你敢出来？你，哎呀，哎呀，二哥呀，这家伙是个缩头乌龟啊，怎么骂他也不出来。
3: 好你个妖怪！

0: 们是陈清家的孩子吗？
1: 是的，大王。
0: 你小孩这么胆大，你敢说话呀？
1: 回大王，小人从小就不怕生人。
0: 你不怕，我吃了你。
1: 大王，请吃就是。

0: 嚼，嚼得好啊，嚼得好，嚼嚼，嚼啊嚼啊
1: 嚼，
0: 哎，好好好，好好啊！
2: 哎呀，到底谁在作怪？哎呀哎呀哎呀，
0: 嚼嚼啊嚼啊，哎，嚼啊！
3: 这是大王的福气到了。
4: 什么福气？你们放好了，下去吧。快点。什么福气？
3: 大王。大王，这个毛脸雷公嘴，他不是凡人。难怪大王你打不过他，他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
4: 这是什么福气？这是晦气！自我打败了老龟，占了这水府，几时受过这等气啊？拿破了我的香火，搅了我的水府，坏了我的名声，这口气我实在难出。
3: 大王，他是辅佐东土大唐唐僧去西天取经的，有他在，就有唐僧在。
4: 唐僧？
3: 唐僧，他是十世修行的好人，要是能吃上他的一块肉啊，就能长生不老呢。
4: 真的呢？真的能长生不老？
3: 嗨，这事儿尽人皆知，大王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4: 哼，要真的能长生不老，倒也不用我像那陈

0: 家庄年年索取供奉啊。可是他有孙悟空这样的徒弟，哎，我们怎么样才能抓住唐僧呢？
1: 要想抓住唐僧不难。
0: 啊，你有主意？
1: 大王，我要是帮你抓住了唐僧，大王你给我什么好处呢？
0: 啊，好处，好处啊。如果你帮我抓住了唐僧，咱们两个就一块儿的长生不老，咱们俩做一个长久的夫妻。
2: 哼，呆子，就你沉不住气，把那妖精打跑了。
3: 我怎么沉不住气呀？是你先变了回来的，你
2: 胆小鬼还狡辩。
3: 我怎么胆小了？你让我变我就变，你让我给妖怪吃就给妖怪吃，我怎么了？
2: 吃！
4: 师傅们回来了，怎么，师傅们没让大王给吃喽？
3: 哎，那妖怪想吃我们没那么容易。
2: 师傅，那妖怪底细俺老孙知道了，是水底的东西，俺老孙一棒子把他打得不敢出来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0: 多食
1: 多尿，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0: 消瘦，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2: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2: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2: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0: 多食
1: 多尿，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0: 消瘦，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2: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2: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

0: 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

0: 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0: 多食
1: 多尿，
2: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0: 消瘦，
2: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私聊，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私聊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2: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2: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6: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渑池仙门山展擂鼓开战，燃爆全场，来自全省12戏曲选手披挂出征，联手梨园春4明星擂主，组成四支村队硬核对垒，正面交锋，唱念做打，两看家绝活，一招一式拼戏曲功夫，究竟哪支战队能杀出重围，技压群雄，拿下仙门山战的冠军荣耀？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7月26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实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7: 咦，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8: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7: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8: 赵云赵子龙。
7: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8: 周瑜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啊。
8: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9: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0: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11: 给你个惊喜。
12: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13: 10年婚姻遭遇背叛。
12: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11: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12: 我可以鱼死网破。
11: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12: 这剑走不地呀。
13: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1: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就偷偷的拿。你就让你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14: 我打人了吗？
15: 真是你妈！
11: 叫他妈。
13: 7月27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浓情开播。
0: 怕南北渐移，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

0: 耗营养，耗吸收，耗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4: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虾皮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0: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

0: 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2: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2: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3: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4: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6: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8: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5: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10: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0: 那妖怪底细俺老孙知道了是水底的东西，俺老孙一棒子把他打得不敢出来了。
1: 哎呀，那可好了。
2: 那他要是再回来呢？
0: 嘿，师父放心，俺老孙已经把他打怕了，刚才俺在通天河搅他个天翻地覆，也不见他的踪影。
3: 哎，师父，师父，这是妖怪身上的鳞片，是我打下来的。
4: 二师兄真有本事啊。
2: 师父真是高人呐。那我们明天就可以赶路了。
1: 哎，不，请圣僧再歇一天，明天我备船，后天送师父上路，请师父们堂内歇息吧。
2: 啊，请。
4: 哎，二师兄，
3: 请。

0: 师兄啊，啊，这天气怎么这么冷啊？
1: 出家人怕什么冷啊？
2: 你们吵什么呀？人家睡得正香呢。
3: 悟空，
1: 师父，
3: 七八月的天气，这是怎么了？
1: 我瞧瞧去。师父，外面下雪呢，怪不得这么冷。
2: 我不管你，我睡了。
3: 阿弥陀佛，真是异国天气啊，冬夏不分啊。

0: 长老啊，这么大的雪，明天是晴不了了。啊，
1: 这里的时令怎么不分春夏秋冬啊？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风俗虽与中原不同，时令也一样分春夏秋冬啊。
2: 哎，这八月正暑，怎么下这么大雪呀？哼。
3: 八月下雪不足为怪，雪后就是大晴天了。
2: 对对，
0: 师父不必着急，还是安心宽住几日。
2: 哎，好，这好。
1: 施主，贫僧当年领了圣命西天取经，原说三年五载便可回转，可如今已经出来七八年了，还未曾见到佛面，这心里怎么能不着急呢？啊，
0: 长老啊，这么多日子都过去了，不差这么几日。等雪过天晴之后，我立刻备船，请师傅们过通天河，如何？
4: 叔叔，叔叔，叔叔，好冷的天把通天河都给冻住了。啊，
1: 冻住了，那我们怎么过河呀？

0: 可结实了，河面上还有人走路呢。
1: 走路？
2: 看看，
3: 阿弥陀佛，难道这是上天有意助我过河，所以才将这场大雪冻住了通天河？阿弥陀佛。
4: 师兄，这踏着冰过河，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5: 不行不行，昨天晚上下了大雪，今儿还没冻结实呢。不行不行。
6: 师父，师父放心，待明日再看。
5: 哎，师傅，你快来看呐，通天河子成了大道了！哎呦，
2: 这些人忙忙碌碌的，干什么去啊？
5: 八成啊，他们是做买卖的。你看呢。
3: 感谢苍天保佑，冻住河水，助弟子过河，弟子在此拜谢了。
6: 师父，先别忙着高兴，我看这事儿还有点蹊跷。
3: 怎么了？
6: 师父，你瞧，这七八月的天气，两岸花红柳绿，为什么单单通天河结了冰呢？
3: 你不是说六月还有下雪天吗？这是上天助我过河，有什么奇怪的呢？
2: 师父，不如等这两天，大师兄说的对，等化了冻再走吧，不差这一两天呐。
3: 你们看那些行路的人，哪个不是人生父母养的？他们能走的，为什么我们不能走呢？
5: 师傅，你等等，让我到那看看冰有多厚啊！你们等等。师傅，能过河呀，冰厚着呢，把我的手都给我震疼了。你看，
3: 阿弥陀佛。
2: 师父，不能骑马过河呀。
3: 为什么？
2: 冰滑。
6: 慢点，师父。
5: 我有办法。来。用这个把马蹄子包上，它不就不打滑了吗？
2: 这办法好。好主意啊。
5: 这一包。
6: 你这呆子还真有不呆的时候。
5: 那可不嘛。师傅，你把这禅杖横着拿着啊。
3: 为什么？
5: 你看，你就没过过河吧？你过冰河呀，万一掉下去有个冰眼儿，你横拿着它就掉不下去了啊。
6: 你这呆子，你倒是像常走冰的。
5: 那自然呢。
6: 走吧。师傅小心点。你慢点走，
3: 前面就是通衢大道了，还不快点走？
6: 快点走吧，姐。

0: 快走，快走，
1: 鱼妹，快点，
0: 鱼妹，快走，
1: 快来看看，我抓到了什么啊？
0: 快点，
1: 鱼妹，你看看，
0: 上去啊！
2: 大王啊，
1: 愚昧，多亏你出的好主意，唐僧让我给抓住了。
2: 这个就是唐僧。嗯，
1: 就是他。
2: 啊、哦，是唐僧，没错，瞧着细皮嫩肉的，难怪吃上他的一口肉，

0: 就能长生不老呢。
1: 来呀、
2: 啊、来，
1: 快去磨刀把唐僧给我破佛性。
2: 是
0: 大王。等等，先别忙着吃啊。
1: 为什么？
0: 大王，你抓住了唐僧，那个孙悟空岂能善罢甘休？他定会来吵闹，大王你吃也吃不安宁。还不如先把他关几日，他们几个找不到师父定会散去，那个时候大王你再自在的享用岂不更好？大王。
1: 好。愚昧说的有理。来呀，
2: 来，
1: 把唐僧给我拉下去捆绑起来。
2: 是。哎，走，
3: 你们
2: 走。
4: 开子啊，开子啊，
2: 过去。
4: 开子啊，
2: 快把他给我绑起来。
4: 快点。
2: 喂，
4: 来，
2: 他绑起来，
4: 别乱动，
2: 绑结实点啊。
5: 这哪行啊！哎
6: 呀，沙僧、八戒，你们两个都下去救师傅。
5: 哎呀，猴哥呀、我们俩都打不过他，还是你下去吧啊！
6: 呆子，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水下功夫不如你们，还推脱什么？
7: 哎呀，依我看，我们两个都去，把妖怪引出来，你在岸上等着我们好不好？
6: 沙师弟说的有理，你们两个都去救师傅。
5: 好，沙师弟，走。

0: 是这通天河中的老龟呀、啊。
1: 老龟，
0: 这通天河水源之地，原是我的住宅，是祖上传下来的。9年前，那妖怪兴风作浪，来到这通天河，与我争斗，伤了我许多儿女，把我赶出了水府。至今，我是无家可归呀。
1: 老人家，你不必悲伤，等我的大徒弟来了，一定会除掉那妖怪，替你报仇，让你重返家园。
0: 圣僧的大弟子是？
1: 就是孙悟空
0: 啊，是那500年前大闹天宫的孙大圣。
1: 正是。

0: 神州。妖怪，开门！妖怪，快开门！
1: 妖怪，你出来！
0: 开门！
1: 你出来！
0: 妖怪，快开门！开门！开门！
1: 出来！
0: 快开门！妖怪，开门！
1: 妖怪出来了！
0: 妖怪，你
2: 哪里来的臭和尚，敢在我这里吵闹？
1: 我把你这打不死的妖怪连我都不认识了，我就是陈家庄的那个一秤金呐。
2: 哦，一秤金，我没计较你个冒名顶替之罪，已经算是便宜你了，还敢上门来搅闹？
1: 你不计较，你不计较，故弄玄虚下大雪，害我师父。
2: 你师父是我收的，你能怎么样啊？
0: 妖怪，你快把我师父送出来，不然我们饶不了你。
1: 快送出来，快送出来！
2: 怕没那么容易吧？
1: 啊！你看吧！
2: 我看你怕是个半路出家的和尚吧？
1: 你怎么知道我是半路出家的和尚？
2: 我看你这个耙怕是从哪个农家里偷来的吧。
1: 你这妖怪呀、啊、才是半路成精的呢，我看你这锤呀、啊、一定是在铁匠铺里的，趁人家不备他偷来的。
2: 陈珠，你哪是得我这个宝物呢？
0: 少说废话，快

我师父。哎，看我爬！哦

0: 看看我这脖子动不了了，我这脖子，你看看，师兄，
1: 来，
0: 哎，快爬！

0: 去你的！哎，玉妹，
1: 大王，
0: 玉妹，孙悟空好厉害呀、啊！我差点又吃了他的亏。
1: 大王，那个孙悟空水下功夫不好，我们不用怕他。嗯。
2: 哎呀，你这该死的猴子，你太着急了，他刚露出水面你就打，这下打回去他不回来了，你看怎么办？
3: 这回怪我，都怪我。哎，你们两个再去引他出来。
2: 还去？你还你好好。
0: 哎，愚昧，你过来，快去给那唐僧松松绑，他又跑不了，要是把他给绑坏了，那肉就不好吃了。
4: 嗯，二师兄，
2: 来，我来，
4: 好，
2: 我来，见头二师兄泡泡，这怎么见门上也起泡泡？这个
4: 这怎么了？
2: 你看这个，
4: 哎呀！二师兄，你怎么了？怎么了？
2: 这臭妖！
4: 快开门！
2: 臭妖精，你出来！
4: 妖怪，开门！
2: 出来吗？
4: 妖怪，
2: 你敢出来？
4: 快开门！
5: 哎，大王，那两个和尚又来了！
4: 他
5: 只是不开门，他们就打进来。
4: 什么？
1: 不用管他，任他骂去。
5: 是，
1: 把门堵好，千万不要开门。
2: 你敢出来吗？妖怪，
4: 妖怪，
2: 妖怪，你出来吗？
6: 悟空啊！都怪为师不好，只顾急急忙忙地赶路，又上了妖怪的当了。
7: 圣僧，圣僧，
6: 老龟呀！
7: 哎呀，圣僧啊，你是不是有两个徒弟呀？
6: 我有三个徒弟呀。
7: 那刚才有一个长嘴大耳朵的，
6: 那是我的二徒弟。
7: 还有一个脸色晦气的大个子、
6: 那是我的三徒弟啊。
7: 他们呢，刚才打到水府来救你，和那妖怪好一场。

0: 我们要和大妖怪大战呐！
1: 现在怎么样了？
0: 他们让那妖怪给挡在门外，打不进来呀。
1: 那我的大徒弟呢？
0: 我没看见呐。
1: 要是我的大徒弟。

0: 孙大圣，孙大圣啊，
1: 老头儿，你怎么知道俺老孙？
0: 你师父有难，被那妖怪关在水府的石洞里，那妖怪正盘算着要吃他呢，你快去救他呀！
1: 老头儿，你可知这是什么妖怪呀？
0: 他就是灵感大王。
2: 师兄，
1: 你们在这儿好好的看着。
2: 哎，好，
1: 我去去就来。
2: 哎，快来啊！
3: 大王，那个和尚不见了。
4: 你说什么？
5: 哪个和尚不见了？
3: 那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
5: 那两个呢？
3: 那两个还在。
5: 去吧。
6: 哎，愚昧啊，孙悟空怎么走了？
5: 猴子性急，他忍耐不住了，先走了。哦，还剩下两个没什么本事的。
6: 哦，那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享受唐僧肉了。
5: 嗯。

0: 孙大圣，何事到此啊？
1: 啊，小木吒，俺老孙有急事要见观音菩萨。
0: 菩萨今天出去游玩了，还不许我们跟随，还留话说，要是大圣你来，叫你在此等候。
1: 等候？俺老孙可是急事儿，等不得。
0: 菩萨吩咐的，你就耐心等。
1: 好，等就等吧。哎呀，只是别误了俺老孙的大事儿。
2: 啊！大王，大王，哎，大王，那个唐僧差点跑了。
3: 什么？他跑了？
2: 没有，又被水枪堵回来了。
3: 哦，我说嘛，他没那么大的本事嘛。去刷锅烧水，准备吃唐僧肉。
2: 是。
4: 大圣，大圣。
1: 啊，黑熊怪。你在观音菩萨这儿好自在呀。
4: 哎，你跑着唐僧西天取经，你辛苦了。
1: 辛苦是小事儿。哎，我有急事儿，你赶紧通报菩萨，若是晚了些，说不定那老和尚被妖精吃了。
0: 哎，不敢通报，菩萨说他自己会来的。
4: 对，他自己会来的。
1: 你们不去，我去。
0: 大圣，大圣，哎，不能去啊。大圣，大圣，哎呀，大圣。
1: 菩萨，孙悟空拜见菩萨。菩萨，
5: 外面等候。
1: 菩萨，我师父有难，等不得呀。
5: 你先出去。
1: 菩萨也不知怎么回事，不做莲台不梳妆，削什么竹签子？哎呀！
6: 哎呀！哎呀！
7: 是老龟呀！
6: 不行！
7: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圣僧啊，你是逃不掉的。
7: 怎么呢？
6: 这通天河里到处都是那妖怪布的机关，你一个凡人怎么能斗得过他的法力呀？如今他正急着要吃你的肉啊。
7: 那我那几个徒弟他们在哪儿呢？
1: 这真是急惊风碰见了慢郎中以及他不急。
5: 悟空，走吧。
1: 上哪儿？
5: 救你师父啊。
1: 哎，菩萨，我索性再等会儿。
5: 怎么了？
1: 好歹您把衣服换了。
5: 不用换了，走吧。

0: 不用画了。
1: 啊，遵命遵命。
2: 来，把他押走。
3: 是，快走快走，快跟我们走，
2: 快点
3: 走啊，
2: 走，快点，
3: 快走。
4: 大王，嗯，你还记得你的亲口许诺吗？
2: 许诺？什么许诺？
4: 吃上唐僧肉以后。
5: 哦，记得记得记得，当然记得。来来来，愚昧，哎，坐下。哎，从今以后我俩就结百年之好，今天晚上就是你我的成亲的日子，这唐僧的肉宴就是你我的喜宴啊。
6: 哎，你看，大师兄把那没梳妆的观世音菩萨也给逼来了。哎呀，哎，参拜观世音菩萨。

0: 哎，等等，班长，明白，你别走啊！别留下我一个人，你救救我！我这
1: 不是在这儿吗？
2: 啊，一条金鱼呀、啊！可它怎么有这么大神通啊？
1: 它原来是我那莲花池里养大的金鱼，天天听我讲经，修炼成本事，不知哪天逃下界来。今天早上不见它出来拜我，我掐指一算，才知道它在这里作怪，要谋害你师父，所以呀、啊，我就编个竹篮收它。
2: 原来菩萨早就知道，怪不得那么稳当，害得老孙着急。
1: 悟空，
2: 啊，
1: 快救你师父去吧。
2: 多谢菩萨。
3: 他们来救你了，快走快走。
4: 唐朝圣僧，快救救我，救救我，求求你了，救救我。
3: 快走吧。
2: 多谢菩萨。
3: 师傅，
5: 悟空，
2: 师傅，师傅，
5: 师傅，
3: 八戒，
5: 拉着我手，师傅，妖怪，
3: 八戒，这不是妖怪，
6: 大圣。我是给你们送过信的那个老者，您还记得我吗？
2: 你是那报信的老头？
6: 我就是那个报信的老者，这水底下的老龟呀。为了答谢师父们除去妖怪还我府地，我情愿送师父们过这通天河。
3: 阿弥陀佛，多谢多谢。
2: 那感情好啊，你可怎么个送法啊？
6: 小仙自有办法。只是还有件小事相求。
3: 老人家有话请讲吧。
6: 小仙闻得西天佛祖无生无灭，能知过去未来之事。小仙在这通天河修炼1300多年，万望圣僧为我向佛祖问一声，看我何时才能修成正果。
3: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贫僧记下了。

0: 玉帝啊，你刚才所说的就是那个老龟吧？
1: 正是。
0: 那玉帝见了如来之后，不曾将他所托之事说起喽？哎呀，
1: 贫僧实在是忘记了。
0: 你呀、啊，
2: 哎，师傅，哎，这事儿也怨他呀。不管怎么说，他不该把我们扔到河里头，打湿了经书，这本身就是大罪一条啊。
3: 对，哎，就凭这条，他也成不了正果。
2: 嗯，就是。
1: 悟空，
3: 嗯，
1: 还是为师的错，受人之托，却没有忠人之事，难怪那个老龟会生气呀。
0: 那后来那只老龟把玉帝怎样了？
1: 后来，
4: 哎呀，师傅，哎呀，快呀！
0: 哎呀，这只老龟把你们都弄到水里去了，亏得众位神僧在水里把这经书给捞了回来，没有丢失，要不岂不是徒劳辛苦啊？
2: 哎，这算什么呀？这是小事一桩啊，在西天的路上比这难的事还多着呢。
0: 哦，真的？
2: 可不是真的嘛，有好几回啊，我师父差点让那妖精给吃了，嘿嘿、
0: 哦、
2: 就连我老猪啊也给捉到那个龙屉里去了。
0: 哎呀，玉帝啊，你这一去14年历尽了多少磨难，快快给寡人说说。
1: 倒也没什么，多亏了贫僧的这几个徒弟，每次都是他们能够战胜妖魔，化险为夷。
0: 玉帝啊，你一路之上还遇到了什么妖魔啊？
2: 嗨，多了，有要吃我师父的，还有要跟我师父成亲的。
0: 好、哦，
5: 二师兄，
0: 亲，
5: 二师兄，哎，陛下面前你不要乱说呀。
2: 我没乱说嘛，你，
5: 二师兄，
0: 玉帝啊，我，你快给寡人说说啊。
3: 师父，既然陛下想听，你就说几件事给他听听吧。哎，陛下，您先安坐细听。
0: 好，
3: 这事儿可不是一下子能讲得完的。
0: 哦，好。
1: 悟空，
3: 嗯，
1: 这一路上经历了99-81难，叫为师从何说起呀、啊？
3: 师父，俺老孙给你提个醒，嗯，你就从那假徒弟说起吧。
1: 假徒弟？
3: 啊，师父，你忘了？
5: 师傅跟咱们比，他跑得可真快呀、啊！
2: 咱们追师傅去，
5: 走吧！
3: 别急，先让他跑一段，待会儿咱们再追。
5: 哎，那好。
2: 大师弟，这师傅到哪儿去了？
5: 啊？好，那不在前面的吗？我看呐，咱们该去追师傅了。
2: 哎，走。哎，先让他跑一会儿再说啊。
6: 哎，一个和尚啊！
7: 各位施主，
6: 施主，
8: 真是施主啊！
6: 真是，哎，和尚，留下买路去。
9: 对，
1: 我说大王，贫僧连吃饭都是徒儿们给化来的，哪有钱孝敬大王啊？
6: 没有钱，那就扒下你的衣服，
9: 对，
6: 留下你的马，
9: 对，扒下衣服，留下你的衣服，
1: 干嘛要欺负我这个出家人呢？
6: 哎，欺负你怎么着？啊，来啊，
9: 哎，
6: 把他放下来，重重的打。
9: 对，打啊！
1: 大王，别打！我的徒儿们就在后面，他们身上可能会有银子。
9: 徒儿？什么徒儿啊？啊，哪有啊？
10: 没看着。
6: 哪儿呢？
10: 哪儿呢？

0: 为师的。
1: 大师兄。
2: 哎，猴哥，哎，你吃什么呢？你啊，给我一个，给我一个嘛，来，给我。
1: 哎，二位师兄，你们看，师傅在那打秋千呢。
0: 什么打秋千？师傅是被妖精捉住了。
3: 八戒，悟空。悟空，
0: 阿弥陀佛，请问长老为何这般模样？
4: 小师父，你从哪儿来啊？快救我一救！
0: 小师父，师父，你看我是谁呀？我是你徒弟呀！
4: 你是我哪个徒弟啊？
0: 我是你大徒弟孙悟空啊！
4: 哎呀，真是悟空！悟空，你怎么才来呀？快把为师救下来吧！
0: 师父，是谁把你吊在这儿的？哎，
4: 是一伙强盗。
0: 强盗，和我来救你。
5: 哎，住手！住手！住手！
6: 小和尚，
5: 下来！把银子拿出来！
6: 银子拿出来！小和尚，下来！把银子拿下来！
0: 各位大王，
1: 我是大王。
0: 大王，我没带银子啊。
1: 哎，你师父说你身上有银子。
6: 对，
0: 我师父，我
1: 啊，对呀。
0: 我师父说了，那不假。可是我只有马蹄金20锭，粉面银30锭。
1: 你赶快拿出来，拿出来呀！
6: 拿
1: 出来，
6: 拿出来！
0: 拿银子可以，可先把我师父放下来。
1: 啊，放了？好吧，把他师父给放了。
0: 哎，你没事吗？
7: 这小子，
1: 哎呀，
6: 银子呢？啊！
1: 哎，想不到这小和尚还抢。
0: 快走！
8: 你别说啊，咱们这回是凑着了，
0: 银子带来不少啊。
1: 是啊，是啊。
8: 这回啊，咱们可就算是白
1: 跑。哎，站住，站住！哎，别跑！
6: 站住！
1: 哪儿跑？哪儿跑？站住！
6: 小和尚，你往哪儿跑？你
1: 正
6: 跑！
1: 拿
6: 银子！哎，过来你！
1: 过来，过来，过来！
6: 你赶快跑！
1: 把银子拿出来！
6: 拿出来！
0: 我什么银子？
6: 快点
0: 呀！
6: 快点！
1: 拿出来！
0: 我没有银子呀！
1: 哎，你装傻！你跟我装傻是不是？
6: 银子拿！
0: 不！
1: 我打你！打他！
6: 拿银子！
1: 拿银子！快偷银子！
6: 银子打
0: 了
6: 你！
0: 行了，我拿出来就是了。个吵什么？
6: 快拿出来！快拿出来！
0: 想跟你商量商量，你能不能分给我点儿啊？
1: 分你点儿？你想藏点私房钱？
0: 不是。
1: 好吧，拿出来多的话就分给你一份。
0: 不是，大王，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们大家劫舍抢的金财宝够多了，分给我点怎么样啊？
1: 你找死啊！你想跟我要钱呢？给我打他！站住！
6: 别打
2: 他！师傅，师傅，
9: 师傅，哎呦，
1: 师傅，
4: 八戒，快走！啊，前面有强盗！啊，快，
9: 走走！
1: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0: 过来，过来，大王。我有件宝贝，你要不要？
1: 宝。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0: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

0: 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

0: 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痛。

0: 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渑池仙门山展擂鼓开战，燃爆全场。来自全省12位戏曲选手披挂出征，联手梨园春四位明星擂主，组成四支村队硬核对垒，正面交锋，唱念做打，两看家绝活，一招一式拼戏曲功夫。究竟哪支战队能杀出重围，技压群雄，拿下仙门山战的冠军荣耀？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7月26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

0: 高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2: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3: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
8: 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9: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0: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1: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12: 我们四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8: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

0: 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爆命醋。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

0: 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我有件宝贝，你要不要？
1: 宝贝啊，拿出来看看。
0: 你等着。
1: 绣花针，你是干裁缝的？我要这绣花针干什么？
0: 大王，你是不知道啊，这可是个好宝贝，一会儿你要能拿得动，我就送给你。
1: 是宝贝？我看看。
0: 你瞧啊。
1: 这叫什么宝贝啊？
2: 八戒，悟净，悟空呢？
3: 我也不知道到哪儿去了他。
2: 你快去看看，别让他惹出事来。
1: 二师兄，好，快去吧。
3: 那我去。猴哥，
0: 谁敢抢你孙爷爷？
3: 哎，猴哥，猴哥，猴哥！哎，猴哥呀，猴哥！哎呀，猴哥！师傅可不让你打人了啊！不让你打人。
0: 知道。
3: 这怎么躺着俩呀？你看，这躺着俩干什么呢？你
0: 那几个跑了，他们俩睡觉呢。走吧。啊，
3: 睡觉了，我看看。
0: 八戒。
3: 哎呦，脑瓜夹子都出来了，还睡觉呢？你
0: 眼花了，那是豆腐走啊！
3: 这是豆腐，豆腐，
0: 快走！
2: 为师多次提醒你，不要

0: 杀生。今天你为何又要伤人性命呢？
1: 就是嘛，要不是我老朱去得快，说不定还打死多少人呢。
2: 二师兄，
3: 这些强盗杀人越货，打死几个也不冤。
0: 他们都是些凡人，赶走了就是嘛，为何非要伤他们性命？
1: 哎，就是嘛，把脑瓜浆子都给打出来了，还说是豆腐。
2: 哎呀，你少说两句
1: 吧。可说清楚啊，那帮死鬼到阎王爷那去告状，你可别把我们带上啊。
3: 这天上地下，问问老孙怕谁？别说到阎王爷那儿，就是去了见了俺老孙，也得叫声爷爷。哼，
0: 你有那么大本事，当初怎么让如来佛祖压在了五行山下？
3: 这就叫强中自有强中手呗。
0: 我们出家人以慈悲为本，像你这样野性难寻，还有什么脸面取得真经成就正果？
3: 哎，师父，你忘了他们把你吊在树上的滋味了。你要是心疼这帮毛贼，就让他们还把你吊在树上荡秋千，老孙再也不管了。哼，
0: 驾。
1: 哎，师傅，师傅，师傅。哎呀，哎呀，
2: 大师兄，你少说两句吧，师傅那儿都生气了。走吧，
3: 你们先走吧。
2: 哎呀，这师傅。

0: 人家。哎，来，
1: 走开。
2: 哎，师傅，您慢着，慢着。
0: 有人吗？
1: 不用你敲门。我自己来。
3: 老头子，快，有人来了。
1: 贫僧有礼了。
4: 啊，你们是和尚？
1: 阿弥陀佛，正是。
3: 老头子，他们长得像妖怪呀。
4: 别瞎说。
3: 你看他们都不是人样啊，一个是夜叉，一个是珠帘，一个是雷公啊。
5: 错了，雷公是我孙子，夜叉是我重孙，珠帘呢是我玄孙。
1: 悟空，不得撒野。老施主，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这几位都是我的徒弟，二位施主不必害怕。
3: 这位长老倒是面善。
1: 老施主，路过此地天色已晚，我们想在此借宿一晚。
4: 你们是想在这儿借住啊？
3: 是啊，是啊。
4: 请，快请。请，
1: 阿弥陀佛，打扰，打扰。
3: 请。
1: 打扰，
3: 请。
5: 早啊。这

0: 快点，快开门啊！
1: 快开门啊！
2: 老头子，快起来吧！
0: 爹，娘，我回来了！
1: 怎么今儿回来了？
0: 快开门！磨蹭什么呢？
1: 开门啊！
0: 你这逆子，你还回来干什么？
1: 你别管，我们肚子饿了，快去做饭吧。

0: 你干嘛呢？
1: 没干什么。
0: 你还能干出什么好事来？准是又抢了人家的东西，竟把些不三不四的人带回家。
1: 这是我的家，我愿意带谁回来就带谁回来。

0: 媳妇儿啊，咱们家今儿个是不是来客人了？没有。
1: 哎，那院子里那个白马是谁的？我不知道。
0: 哎，是不是几个和尚的？
1: 几个和尚，你也要打人家的主意？哎呀，
0: 我说媳妇儿啊，哎，媳妇儿，你知不知道啊？我跟那几个和尚有仇啊！
1: 你竟干些伤天害理的事，你就不怕哪一天官兵把你给抓去？
0: 你，好了好了，快去拿酒。 我不去。
1: 你到底去不去？
0: 我就是不去。
1: 嘿，你个骚娘们儿，你不去看我打死你！
0: 你打我的还少吗？
1: 嘿，你个小贱人，你小点声！
0: 我就是让他们听见。
1: 老子杀人从来不眨眼，惹急了老子连你一块儿杀！
0: 你杀！你杀！
1: 妈！你，哎，我去！你喊呢你？

0: 怎么了？这饭都做好了，怎么还不去吃饭呢？啊，我们这这不就去了吗？啊，我那个，啊，春梅有些不舒服啊，别看什么看，快走快走快走，走吧你，快走。啊，这春梅是跟
1: 你说了有点不舒服，
0: 干什么干？快走！
2: 哎，大哥，
0: 大哥，
2: 来了，弟兄们，
0: 快走快走，坐呀，就等你了。
2: 坐，
0: 来来来，
2: 坐坐，
0: 弟兄们。咱们的运气来了，什么运气啊？咱们运气啊！那几个和尚就住在这儿。
3: 哎，在哪儿？
0: 住在我们家侧房里边。
3: 哦，大哥，你说怎么办？
0: 大哥，怎么办呀？哎呀，大哥，你说呀，大哥，
3: 我们听你的，
0: 大哥，
3: 说呀，大哥。
0: 大家先别出声，小心惊醒了他们。等我们吃完了饭，一块去收拾他们。
3: 对，行，对对对，
0: 把他们一个个的都剁成肉酱。 给咱们头报仇。
3: 对，给咱们头报仇。
4: 来来来，
0: 先吃吧。
4: 好，来来来，爹，好，这儿没什么事儿，您快去歇着吧。啊，去吧。
3: 哎，来来来来来来，快走快走，都晚上，都晚上，你也晚上，来来来，哥，
4: 你也晚上，
3: 爹，
4: 都晚上，都晚上，都晚上，哥，
3: 干了。
4: 长老，长老，哎，
3: 施主。
4: 有事吗？哎，快，快走啊！快走啊！
3: 哎，不知道，轻点儿！哎哎哎，怎么了？
4: 啊？这，不好！
3: 大哥，
4: 人没了啊！
3: 没了，没人了！哎，大哥怎么办啊？

0: 你杀了人家的人，还不行人家来报仇啊？
1: 师父，你就放心吧，别说他们不敢再来，就是他们来，老孙自有办法对付他们。
0: 为师知道你的本事，可是怕你又要杀生了。
2: 哦，师父，你就放心吧，大师兄再也不敢了。
3: 上！上！上！
4: 别叫他跑了！
2: 师傅，你看这
0: 阿弥陀佛！哎呦，
4: 哼！不关你们的事，冤有头，债有主，我们今天是来找他算账的，给我们的头报仇。
0: 我说施主，冤家宜解不宜结，我看就看在贫僧的面上，放我们过去吧。
4: 你没听见吗？不关你们的事，给我走！
5: 快走，
6: 阿哥了，啊！
0: 施主，我这个徒弟可是不好惹呀。嗯，
1: 正是，
4: 不好惹，我今天就要惹惹他。
0: 施主，
1: 师父，你们先走吧，一会儿老孙就赶上来了。
0: 我是悟空，
4: 快走，
5: 快走，
0: 悟空，
4: 快走，
5: 走，
0: 千万别杀生啊！
4: 快走，师父，
1: 放心，这回让他们杀我。
2: 师父，咱们
4: 快走，
5: 快走，
2: 快走，快走，快走，
5: 快走。
0: 悟空，千万别伤身啊！
1: 放心吧，师傅。
4: 哼，贼和尚，我看你今天能跑到哪儿去？
1: 不跑，大王让俺小和尚做什么，尽管吩咐。
4: 哼，我今天就让你做一件事。
1: 做什么都行，您说吧。
4: 让你还我大王的性命。
1: 不，这个绝不行。你那大王拦路劫财死了活该，
4: 你还敢敲嘴划舌？
1: 我说你这后生怎么不学点好，竟干些杀人放火的勾当，还不快快弃恶从善。
4: 哼，死到临头了还敢来教训老子，弟兄们给我上！
5: 大王，你看，
1: 你也尝尝我的厉害！
5: 杀了他！
0: 八戒，悟空这么久还没回来，是不是又开杀戒了？
2: 师父，你放心吧，大师兄不会的。
7: 那可不一定。
2: 二师兄，你怎么又这么说？
0: 怎么还没回来？我去看看。你们等着我。
7: 师父，
1: 你这不孝狂徒，俺老孙让你死得个明白。
0: 悟空，不要杀他！悟空，
1: 我亲眼看见你杀死你的妻子，今天俺老孙要为他报仇。
0: 悟空，悟空，你
8: 师父。
7: 师父，
0: 悟空啊，
7: 师父，
8: 别念，
7: 师父，
8: 别念，
7: 师父，
8: 别念了，别念了，
7: 大师兄，
8: 师兄，
7: 师父，师父，
8: 别念，师父，别念了。
7: 大师兄，
8: 别念，求求师父，
7: 大师兄。

0: 师傅，哎
1: 呀，猴哥，猴哥，师傅，
0: 师傅，师傅，师傅，大师兄，师傅说，师傅别练了，猴哥，猴哥，猴哥，大师兄，师傅别练了，师傅别练了，求求师傅，您别念了，求求您了，发发慈悲吧，大师兄认错了。你发发慈悲吧，师傅，你发发慈悲吧，师傅。
1: 哎呀，我的头哥，头哥呀！
0: 哎呦，哎呦，你怎么？啊！
1: 猴哥，哎呦，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哎，你别念了，猴哥都疼死了。
0: 你看，你看，悟空，
2: 悟空大师兄，
0: 悟空大师兄，悟空，你怎么了？大师兄
1: 怎么了？是你念咒把他疼死了。
0: 那铜头铁脑怎么会疼死呢？
1: 哎呀，你那咒是观音菩萨给的，你总念谁受得了啊？
2: 师父，
0: 悟净啊，你赶快去弄点水来。哎，
1: 我来，我来。
0: 悟空，
2: 大师兄，
0: 悟空，悟空，悟空。悟空，不是为师狠心咒你，实在是为师恨铁不成钢啊。
1: 谁来了？
2: 大师兄。
0: 悟空，
2: 大师兄，师父，大师兄对师父忠心耿耿，师父您又何必如此绝情呢？
0: 不是为师绝情，实在是他不听好言教诲，为师怎么管束得了他呢？哎，
1: 师父，你就不会发发慈悲吗？
0: 我发慈悲，他为什么就不能发发慈悲？生生打死这么多条人命。是悟空，
2: 大师兄，
0: 悟空，你醒了。
1: 哎呀，猴可醒了，
2: 大师兄。
3: 师父。我打死的都是恶人，不打死他们，他们还会害人的。哎，
0: 悟空，那老施主一家都是好人，你不该杀他的儿子，断了他的香火呀。
3: 师父，你不知道啊，那是个没人性的家伙，昨晚老孙亲眼看见他杀死自己的妻子。
0: 胡说，你怎么看见人家杀妻了？
3: 弟子不敢撒谎，弟子当时就要为民除害，因为想起师父教诲才没动手。
0: 他即便是个恶人，生死自有天定，也不该由你打死他呀。再说你就不怕佛祖降罪吗？
3: 佛祖既然明察，就不会任他去行凶杀害好人呢。
0: 你
3: 这种人和妖精有什么两样啊？
0: 你杀人不眨眼，和那些强盗有什么两样？
3: 师父，
0: 好了好了，我这里留不住你，你走吧。
4: 师父，你又要赶我走？
0: 我用不起你，你不怕佛祖，我还怕呢。
3: 师父，我走了，你遇见妖精怎么办？
0: 哼，妖精吃了我，那是我命中注定，也不干你孙悟空的事。
4: 师父，啊，
1: 哎呀，这师父，师父，你怎么又生气了？
2: 师父，您不该赶大师兄走啊！
0: 他没有善念，我怎么留他？
1: 大师兄，大师兄，你就给师父赔个不是吧？
2: 大师兄，你就给师父认个错吧，
1: 就你认个错不就完了？
3: 沙师弟，我杀强盗保师父有什么错啊？
2: 哎，大师兄，
0: 你快给我走！
1: 哎呦，大师兄，你
3: 师父，

0: 的要赶我走吗？
1: 师傅，
2: 师傅，
0: 师傅，你就全部念当年旧情吧。一路上，俺老孙降妖除魔，保护师傅。
2: 别说了，再要不走，我又要念紧箍咒了。
1: 别你，
0: 我走，我走，我走就是了。
2: 哎呀，大师兄，你可不能走啊！
1: 不能走，
2: 你们让他走。
1: 大师兄，
0: 既然师父执意要我走，我也就死了心了。师父，西天路上多多保重。
2: 哎，大师兄，
1: 大师兄，
2: 哎呦，哎呦，哎呦，

0: 大师兄，
1: 大师兄，
2: 师父，
3: 你又来干什么？
2: 弟子知错了，日后当听师父教诲，再不敢行凶杀人了。求师父饶了弟子这次吧。
0: 师父，
3: 我心已定，你不要再来缠我了。
2: 师父，俺是有地方去的，只怕没有俺老孙，你去不得西天，见不到佛祖。
3: 驾。
0: 师父，师父，哎，师父，
2: 师父，
0: 师父，师父，您慢点。哎呀，哎呀。

0: 看呢？师傅在那儿想大师兄呢吗？
1: 哎呀，什么想大师兄？走了一天了，他是又渴又累。哎，
0: 是啊，这一天从早到现在还没吃没喝呢。
1: 那我这肚子早就饿了。
0: 啊，我们过去瞧瞧去。
1: 师傅，
0: 师傅，您又渴又饿，我们去给您化点斋饭吧。
1: 师傅，我给你化点斋饭吧。啊，
0: 我去给您找点水喝。
1: 哎，那就，
0: 走。二师兄，你可要快去快回呀。
1: 你放心吧。哎，赵师弟。你从这边走啊，你这边走。
0: 好好好。
1: 哎好，
0: 师兄快去快回。
1: 好。
2: 师傅，
3: 悟空，
2: 师傅，没有俺老孙您连碗水都喝不上吧？喝吧，喝完这碗水我给你化斋。
4: 我就是渴死了，也不会喝你的水。
2: 哎，
4: 你又回来干什么？
2: 只怕没俺老孙你到不了西天，见不到佛祖。
4: 去得去不得和你有什么相干？今后你走你的路，我去我的经。

0: 沙师弟，沙师弟，沙师弟。
1: 啊，二师兄啊，你画到斋饭没有啊？
0: 画个屁，连个人家都没有，我上哪就画斋饭去？
1: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师傅该饿肚子了。
0: 这我还饿着呢。
1: 好了，先别说了，咱们先回去吧。
0: 走。谁让他把猴哥给赶走了的？
1: 当初你要不在师傅那儿拱火呢？
0: 谁拱火了？我这想让师傅骂他几句，这小子真生气了。哎，
1: 师傅该生气，咱们连顿斋饭都没有化来。
0: 快走吧。
2: 师傅。
0: 师傅。
2: 师傅。
0: 师傅。
2: 师傅。师傅。
0: 师傅。
2: 师傅。这是怎么了？师傅。哎呀。
0: 哎呀，师傅。这怎么了？
2: 这是谁干的？兴许遇到强盗了吧。刚才咱俩应该留下一个看着师傅就对了。
0: 还都怨你，你看连行李都没了。你看。兴许是妖怪吗？
2: 师傅。师傅。师傅。你醒醒啊，师傅。师傅。师傅。师傅。怎么样啊？
0: 师傅这次可是真死了啊！
2: 师傅，师傅，
0: 师傅，师傅，
2: 师傅，
0: 师傅，
2: 师傅，
0: 哭也没用，这也许是啊，师傅命里注定。
1: 啊，
0: 沙师弟啊，你就死了那么取经的心吧。你在这儿看着师傅，我去把白龙马牵到有人家的地方卖了。咱把师傅埋了呢，咱们只好是各奔东西了。
1: 你说的是什么话？
2: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醒醒啊，师傅！
3: 啊，悟净，
2: 师傅，师傅，你醒了！
0: 醒了！师傅，师傅，
2: 师傅，来，师傅，师傅，喝点水吧。师傅，
3: 这个畜生，他打死我了。
1: 师傅，你在骂谁呀？
0: 谁打你了？
1: 谁把你打成这个样子？
3: 是那破猴。是孙悟空。
0: Thank you.

0: 师傅，喝碗粥吧。啊，
1: 多谢施主。
0: 啊，喝吧，锅里还有呢。

0: 你这是怎么了？
1: 就这点粥，还不够我喝一口的呢。
0: 二师兄，这户人家太穷，你少吃点吧。
1: 嗨，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肚子大。
0: 哎呀，
1: 吃不饱，我能走路吗？
0: 你将就着点吧。

0: 师傅，你喝点吧。
1: 你这是干什么？你给我，你，哎呀，你这，你给我，你可真没出息。
2: 你们两个，谁去找那泼猴取行李啊？
3: 师傅，我去吧。上次你把他赶走了，还是我把他给找回来的啊？哎，我路熟。
0: 师傅，二师兄，还是我去吧。
3: 哎呀，你争什么呀？
0: 哎呀，你怎么不明白呀？二师兄，你平时老在师傅面前说师兄的坏话，他心里恨你呀。
3: 哎，谁说他坏话了？那也不是真的。
2: 八戒，还是让悟净去吧。我看那猴子平日里就和你不和，万一他在打你呢？
0: 哎，是啊，
3: 那就让他去吧。
0: 师傅，二师兄，那我去了。
3: 你去吧。
2: 哎，去吧。
4: 哎，大王，你不去西天取经啦？哎，那老和尚不知好歹，他不要俺老孙给他当徒弟了。
5: 大王不当徒弟了。
4: 哎，别吵，别吵。不过俺老孙不保唐僧，我自己去取经去。
5: 哎，大王你自己去？
4: 对，自己去。你们愿意不愿意跟着俺老孙去西天耍耍？
5: 哎，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
4: 好好。
6: 师父啊，喝口水吧。
2: 多谢施主。

0: 你又不吃又不喝的，为什么呀？
1: 啊，没什么。
0: 叫我老婆子说呀，没什么难解的事。你年纪轻轻的，又是出家人，有佛祖保佑，还有什么好难过的呢？
1: 佛祖。佛祖。多谢老人家开导。八戒。
2: 哦。
1: 八戒，
2: 师傅，
1: 快起来，我们走。
2: 上哪儿啊？
1: 上路。
2: 上路。
1: 去，取我的袈裟来。
2: 师傅，沙师弟他们回来了吗？
1: 没有，我们不等他了。
2: 啊？那就我们两个人走啊？
1: 怎么？两个人不能走吗？
2: 我是怕沙师弟他回来找不着咱们着啊。
1: 只要他回来，自然会找到。
2: 那可没准儿。嗯，
1: 你这个懒猪，若是不愿意去，我自己走。
2: 师傅，你别生气，我跟你走，我跟你走，跟你走啊。
1: 老人家，叨扰半日，贫僧告辞了。
0: 慢走。两位师父慢走啊。
2: 师父慢走。

来来来来来，快过来。大唐贞观13年秋吉日，御前文牒。自别大国以来，京度驻邦，

0: 中途收的大徒弟孙悟空行者，二徒弟猪悟能八戒，三徒弟沙悟净和尚。
1: 谁读我师父的通关文牒呢？谁读我师父的通关文牒呢？
0: 谁在喧哗？压上来！
1: 去！去！躲开我这儿，我自己会走。
0: 到底什么人敢闯俺花果山？
1: 哎，你刚走几日就不认识我了？
0: 啊？哦，认得认得，你不就是那沙和尚吗？
1: 啊，
0: 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说。
1: 大师兄，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
0: 什么？我的不是？我有什么不是？
1: 哼，常言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待师父一向忠心耿耿，怎么这次竟做出这等悖逆之事啊？
0: 哼，都是那老和尚无情无义，你倒说我悖逆他？哼，小的们轰出去！
1: 去！去！
0: 放肆！哪个敢在俺花果山撒野？
1: 大师兄，你不要动怒，确实是师父不对，把你赶走了。可是现在师父他后悔不及呀，叫小弟前来把大师兄请回去。
0: 哦，他叫我回去？
1: 哎，
0: 我还不想回去呢。
1: 哎，师兄，师兄，师兄大仁大义，不计旧账，咱们一同保师父西天取经吧。
0: 哼，老孙才不保那个有眼无珠的凡僧呢。
2: 不去，不去，不去。
1: 大师兄，师兄，师兄，若是你还不忘旧恨的话，你就把那行李和那包裹还给小弟吧。
0: 沙师弟，不是我不去西天，是俺老孙要自己去取经。
1: 自己去？
0: 对，如今我有了通关文牒，为何去不得？
1: 你取经干什么？
0: 俺老孙去取真经，送往东土大唐，叫那南瞻部洲的人立我为祖，万世名扬，我也不怕白费这辛苦。
1: 师兄，没有这唐僧前去，佛祖是不会传给你真经的。
0: 谁敢这么说？
1: 师兄，你忘了吗？观音菩萨说过，取经人乃金蝉长老、如来门生，没听说过孙悟空的。
0: 你有唐僧，我也有唐僧。你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

0: 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

0: 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精，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元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元，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元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元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黑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元，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元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精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精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精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精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精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精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精牛肉酱，加入了黄精，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精牛肉酱有信心的话，

0: 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五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五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3: 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4: 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6: 哎呀，俺的闺女儿，我心疼，那儿媳妇是我的眼中钉，老身外事。只有我许配那不争为妻呀、啊！自从俺老头子成亲以后啊，俺老头带我亲，是我带老头亲呐、啊。谁知道亲来亲去，把老头子给亲死他娘了个绝了！哎，自从我那老伴下世以后啊，我跟前撇下了一男一女，那男名本喽，是女名瓦豆。娶了个媳妇是李氏荣华呀！清晨起来，我让俺那儿媳妇给我做完饭，眼看天到这般时候，还给我端不出来哟！哎呀，我说本媳妇出来吧！啊！
7: 伯母，请您用饭。
6: 好，端过来吧。尝尝好吃了，啥话不说，不好吃我饶不了你个笨媳妇你。烧死他娘那个醉了呀。你做的甜不甜咸不咸，肉丝生青菜烂，你说你做的咱啥饭呢会吃啊？啊，
7: 婆母，那你想吃什么饭呢？
6: 想吃什么饭呢？你给我听着吧。哎，你给我听着了，一点八的心呐、啊。油炸羊排的蚊子呀，知道

0: 说能办到办不到啊？
1: 破木屋，您说的什么饭我都没有听说过，儿媳做不了啊。
0: 你还做不了啊？
1: 是，
0: 你给我大声地告诉我是办到办不到。哎呀。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6: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晚上好，华北、黄淮、江淮等地的降水将呈现减弱态势，但局地仍会有强对流天气。此外，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生成，台湾、广东、福建的降雨也将随之增多增强。另外，明天起西北地区以及四川盆地、江南、华南等地会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天气，中东部多地闷热感显著。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省委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现场会在商丘召开，刘宁出席并讲话，王凯主持；大象深度走进商丘社区、乡镇和市级指挥中心，看看小网格到底怎么撬动大治理；大象新闻推出跟着经济专家读懂河南经济半年报，今天播发张占仓增长韧性从何而来。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24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认真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扎实有力做好各项工作，不断开创我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紧盯根本任务，把准育人方向，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立足我省红色资源富集等优势，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共同体建设，严格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聚力扩优提质，动态适配资源，前瞻把握人口发展新趋势，健全资源动态调配机制，推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办好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基础教育，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要深化改革创新，激发办学活力，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

0: 为基础教育基础性根本性工程，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升教师专业素养，落实好教师待遇保障政策，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要强化组织保障，提升治理效能，全面推进各级各类学校党的建设，强化校园及周边安全综合治理，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凝聚起各尽其责共同办好教育事业的强大合力。会议研究我省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扛牢政治责任，保持战略定力，把抓好持续整改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对巡视整改情况再检视再对照，紧盯重点难点问题，持续攻坚消耗，进一步完善机制流程，补足制度漏洞，消除监管盲区，坚决杜绝表面整改、虚假整改、纸面整改，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改出成效。会议与省委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研究我省信访工作，强调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严格落实信访工作条例，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精准分类施策，狠抓积案攻坚，推动疑难复杂信访事项试新双解，扎扎实实做好新时代信访工作。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抓实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用好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全力推进矛盾化解、风险研判、应急处置等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研究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清理工作，强调要深入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紧扣法典新规范新要求，聚焦我省生态环境治理突出短板，逐条对标，逐项核查，依法有序推进集中清理工作，深化地方配套法规规章立改废释，持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法治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做好普法宣传工作，不断将法规制度优势转化为生态环境治理实效，进一步营造和谐共生的生态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4号，省委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现场会在商丘市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互学互鉴，取长补短，攻坚克难，久久为功，把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不断引向深入，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筑牢坚实支撑。省长王凯主持并做工作强调。
0: 刘宁指出，去年以来，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以五基四化为牵引，以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为路径，以重点领域专项攻坚为突破，推动落实中央精神，契合河南实际的基层治理工作不断走深走实。要深学细悟，对标对表，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基层治理的深远指导意义，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指示批示要求，跟进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基层治理的战略安排部署，找准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确保各项工作在正确轨道上行稳致远。刘宁强调，要聚焦关键领域薄弱环节，把基层基础搞扎实，把风险隐患划在前，把为民服务做到位，不断开创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新局面。一要把抓党建强引领的势能聚得更足，完善一贯到底的基层组织链条，深化拓展新兴领域两个覆盖，全面激活传统领域党建治理活力。二要把抓网格治末梢的支撑夯得更实，进一步健全网格体系，建强网格队伍，完善网格机制，不断提升网格运行质效。三要把抓平台重数质的效能提得更高，坚持把信息技术深度嵌入治理全链条，推动平台连通贯通，确保诉求响应及时，高效处置应急事项。四要把抓安全互稳定的防线筑得更牢，抓好风险隐患排查整

0: 治，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五要把抓民生聚民心的工作做得更细，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织密织牢民生保障网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刘宁要求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拧紧责任链条，健全工作机制，做到条块结合，各方衔接，上下贯通，不断提高基层治理工作实效性，探索行之有效的典型经验做法，强化督导考核，深化整改整治，推动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再上新台阶。会上，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通报全省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进展情况。省委组织部介绍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省级平台模型建设推进情况。省委党校介绍网格员工作指导手册编写情况。商丘市省应急管理厅、省数据局和镇平县发言。有关省领导出席，省委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后，与会人员深入商丘市部分政务服务中心、乡镇、社区、网格实地调研。
1: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
2: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也是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可这最后一公里到底该怎么走？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考题。商丘户籍人口超千万，人口多，地域广，基层治理面临的情况也就格外复杂。面对这样一本复杂账，商丘的答案是深化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五级穿透，数治赋能。那实际效果怎么样？今天我们的三路记者就带您走进商丘，从社区到乡镇再到市级指挥中心，一块儿去看看小网格到底是怎么撬动大治理的。
3: 在社区办成一件事到底可以有多快？今天在商丘的书院社区一起来了解一下。刘然你好。
4: 您好您好。
3: 啊，今天就跟着您一起了。
4: 好的。目前我们小区反映最多的问题就是非线充电的问题。
5: 非线充电是老旧小区常见的消防隐患，也是社区日常巡查的重中之重。
4: 您看那有个非线充电。从那上面拉到下边非常危险的话。看这边。我咱社区，咱这个飞线从楼上扔下来非常危险，咱抓紧时间收掉。
6: 好嘞。
4: 一般情况下，咱这小区的居民还是比较配合的。您看，这又有一个。从上面下来。
7: 咱这个飞线把它收掉，你看这多危险！你从这儿一下扯到楼下。咱这个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咱收一下是吧？
4: 你看。这种就是不配合的，
5: 不配合怎么办？网格吹哨，部门报到，十分钟，辖区综合执法大队抵达现场。
6: 你好，是你好。
8: 哎，你好，我们是综合执法大队的，给我证件。咱需要把线收一下。
6: 那我收了，我哪地方？我上哪充电去？我没地方充电。
7: 这个我俺社区会往上反映的，到后期会拿出相应的措施给大家解决的。
5: 当天，社区就启动居民意识机制，联合物业、共建单位专题研究充电桩增设方案。经过讨论，最终计划在小区充电车棚内增设125处充电设施，既堵又疏，形成闭环。目前，社区累计开展意识活动37场，解决民生实事20多件，实现小事大家议、难题大家解、成果大家想。不仅如此，社区还围绕隐患排查、矛盾化解等问题设立老孔调解室，化解邻里纠纷，共扶公房解决家门口增收，4:30课堂破解双职工接送难题，群众的急难愁盼在这里渐渐有回音。
9: 城市有城市的智慧，乡村也有乡村的法宝。在商丘市的张格镇呢，这里正上演着人和科技的完美搭档。
10: 吃过午饭，日头正烈，张塘村的网格员严珊珊的手机上弹出高效能治理平台发来的气象预警，午后有短时强降雨，正值防汛关键期，他不敢耽搁，直奔村里的低洼地块。10分钟后，他站在田埂上，发现一段数十米的排水沟已经被杂草堵了个严实。
11: 查看一下民房地带有没有低洼的地段，地里的一些排水系统是不是就是完善，有什么问题拍照上传以后，镇指挥中心会派相关的部门以及人员下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问题。
10: 张格镇是

0: 农业大镇，地多鸡井多。严珊珊寻完排水沟，又拐到村民老杨家附近，发现鸡井罢工了。他当场拍照上传，系统同步派单给维修人员。前后不到一个小时，井里的水泵就修好了，水哗哗地淌出来。在张格镇，166个网格把村子织得密密实实，网格员迈开腿主动巡，科技同步盯，哪儿有问题苗头，哪儿就有回应。
1: 我们镇有300多路摄像头，将蓝天卫士、坑塘防溺亡、校园防霸凌、智慧消防和实时的无人机巡查同步至我们的高效能治理平台，在问题发生之前，在矛盾爆发之前，就提前排查、预制、化解了，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2: 完了张格镇的治理效能，现在我们来双丘市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指挥中心看一看。这个大屏呢，不是简单的监控墙，而是整个城市的数字脉搏，也就是双丘市高效能治理平台。2100多万条的数据呢，正在实时流淌，大到城市风险预警，小到邻里纠纷上报。
3: 我们试电来源是细化为了18种，比如网格员上报的格员、12345上报的正员，还有群众上报的民源。这个是由群众上报的，在马小庄村东中原大门北侧垃圾桶年久湿化，存在液体外溢、气味散发等问题。第一时间，网格员就收到了信息，并且迅速地开展了排查。
4: 整个处理的过程才用了6分42秒。
3: 对。
5: 群众扫一扫马上解忧二维码，或者登录商好办小程序，烦心事儿就能一键飞到指挥中心，系统按红橙黄蓝四色分级预警，然后被精准派单，限时办结。平台还连接应急公安等38个部门，贯通市县乡村网格5级体系，直达治理最末梢。
6: 整合12.2万余路视频监控、穿天候监测，同时全市4.1万余家餐饮单位实现了扫码可视，5.3万余个居要场所严格自动报警，依托平台形成了预防、预警、预治、闭环治理机制。
5: 数据通了，治理就活了，预警准了，风险就小了。
1: 双丘市深化运用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建立了市级主导、县级主管、乡级主抓、村级主战、网格主报的5级穿透责任体系，而且8万个网格全域覆盖，6.1万名网格员扎根一线，小事网格就地化解，大事分级联动处置，优势直达治理末梢，各类事项化解率达到99.9%。
7: 从刚才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了基层高效能治理商丘的生动实践。那么放眼全省，河南基层高效能治理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下一步应该往哪些方面发力？我们今天邀请到了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郑慧霞教授，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8: 好的，主持人。去年以来，河南召开2次工作会议、4次现场工作会议，不断推动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走深走实。党建引领更加有力，网格支撑更加坚实，数字赋能更加高效，安全防线更加稳固，服务群众更加暖心。今天我们的网格平台都建立起来了，但是有的网格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网格网络高效协同作用还不够凸显。针对这些薄弱环节，根据今天的会议布置，我们要进一步提升网格运行质效，促进平台数据联动贯通，实现网格网络高效协同，不断开创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新局面。
9: 7月23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到安阳市督导防汛抗旱工作，并到鹤壁市走访上市企业。他强调，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实抓细城市排涝、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整治等重点工作，要压紧压实各级责任，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健全应急处置机制，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着力增强合规经营能力，提升核心竞争力，聚焦专精特新方向，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加快核心技术攻关突破。要高度重视本土技术型人才培养，着力打造一支技艺精湛的本土技术人才队伍。各级各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及时破解企业发展难题，

0: 以更优营商环境护航企业做大做强。7月23号，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郑海洋到焦作市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严打六霸黑恶犯罪等工作。郑海洋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行为，持续优化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要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保持对黑恶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夯实基层平安建设根基。要坚持严打整治与源头治理双向发力，健全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体系，有力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和消费者合法权益。
1: 上半年，河南省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达3.35万亿元，同比增长5%。数字背后是大省经济的韧性与活力，更是河南向前的大势和底气。掰开数字聊发展，今天起跟着经济专家读懂河南经济半年报。首先聚焦增长韧性从何而来。
2: 3.35万亿，增长了5%。那么5%的增长意味着什么呢？古人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观察经济大势，既要看量，也要看质，更要看势。把数字内部的结构分开看，就会发现河南经济增长的韧性比想象中要更强。观察经济基本盘有三项核心指标：规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零售总额。上半年，河南省这三项指标分别增长8.1%、0.3%和2.7%，高于全国2.7个百分点、6个百分点和1.4个百分点。基本盘稳住了，向后的大势就有了支撑。这其中，规上工业增加值最见成色。全省41个工业大类中，29个行业实现增长。从一个具体项目来看，沙银河铜钢大院工程开工建设、超聚变国产芯片试配项目成功通过国家验收，这些生动的微镜头说明河南的工业正在全面开化，稳稳拖出了经济发展的大盘。去年秋季，我们河南遇到了罕见的秋涝，开局不利，但是今年的结果却出人意料，全省打出足科拳，连闯抗湿埋播、除弱转壮、病虫害防治、三峡攻关、四道关口，最终夏粮总产达到755.29亿斤，正产5.28亿斤，居全国第一位。所谓中原首，天下足，粮食丰收正是河南经济任凭风浪起的底气所在。上面全省的进出口总值达到5203.6亿元，同比增长了26%，高于全国9.1个百分点。河南的新三样出口达252.3亿元，增长78.3%。河南的朋友圈越来越大，韧性越来越强。其实以上三组数据共同指向了一个逻辑：工业稳底盘，农业守底线，外贸拓空间。在这样的韧性体系支撑下，河南的经济增长在全国的经济大省和中部六省中均实现了位次前移。可以说，河南经济韧性强不是偶然的幸运，是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更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也是拼出来的。
3: 这两天，河南大面积降雨，多地雨量较大，山丘区地质安全隐患增加。省地质局迅速响应，对隐患点逐点排查，不留死角，以专业力量筑牢地质安全屏障。
4: 咱这看着墙体已经开裂了，下雨的话它容易把裂缝扩张，这都是不安全的。遇到下雨的情况，咱得赶紧撤离。
0: 7月24号，河南地质郑州工作站对375处隐患点逐一排查。在新密牛店镇一处崩塌隐患点，工作人员发现窑洞内仍有村民劳作，当即劝离。巡查还发现坡面雨水冲刷严重，松散土体正下泄威胁坡下房屋，队员们随即走访周边村民，讲解防灾要点。从豫中到豫西，这场与隐患的赛跑一刻未停。在三门峡，30多名技术人员对401处隐患点展开全面排查。灵宝市涧西区西华村的两处崩塌隐患点危险性较高，技术人员立即联系省级地灾专家，赶赴现场应急调查，迅速作出处置。
5: 每年我们动态信息会实时的上传到我们监测预警平台，加强。

0: 将前后联动，人防加技防协同工作。今年我们还要重点突出双控工作，就是要做到点面结合、无死角、全覆盖。
1: 点面结合不仅落在技术上，更落在每一名责任人的肩上。河南地质洛阳工作站排查出地质灾害隐患点288个，当地通过更新完善信息台账，明确防治责任人和群策群防员，确保每个地质灾害隐患点有专人负责。一个个点上的坚守汇聚成面上的坚强屏障。进入汛期以来，河南省地质局深入地质灾害易发区、重点工程区、人口密集区，持续开展汛前隐患排查工作。截至目前，全省已查明地质灾害隐患点2143处，地质部门已派出84名省级专家、26支技术支撑队伍，下沉到14个地灾易发市，确保安全度汛。河南广播电视台“行走河南人文夹县”调研行活动今天收官，记者们深入三苏园、文庙、金镶玉非遗展示馆、张店村、唐街镇、凌峰寨等，在历史遗存与乡村振兴的交织中，完成了一次深度的文化寻访。
2: 今天站在了这片土地上，就突然感觉那个写“大江东去，浪淘尽”的人离我们特别近。我们记者追求的，应该也是在新闻的调研现场去发现、去感受，把这份跨越千年的文脉与温度通过镜头传递给每一位观众。
1: 为期3天的调研活动围绕寻文脉之路、寻匠心之路、寻乡土之路3条脉络进行展示，溯源千年书香，探访非遗工坊产业，记录古村落保护与乡村振兴的鲜活故事。收官不是终点，而是传播的起点。
3: 让我深切地感受到，文化不再只是书本上的文字，它成了就业的岗位，成了返乡的底气，还成了村庄的活力。回去之后呢，我会用好河南卫视的平台，把人文夹县的故事讲好，让更多人看到这片土地上的文化力量。
1: 7月23号，省科技厅发布通知，启动2027年度河南省重点研发专项申报。申报项目应按照省重点研发专项指南发布的专题进行申报，围绕我省重点领域产业发展，聚焦重点方向。个人和法人在线填报提交申请材料的时间，截止至2026年9月10号18时。7月23号，商务部发布关于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评审结果的公示，拟确定30个地区作为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洛阳市名列其中。7月21号至24号，河南省军修系统2026年太极拳比赛在鹤壁举行，来自全省的19支军修干部代表队、270多名选手同台竞技。比赛设集体赛和个人赛，涵盖陈氏、杨氏等多个太极拳流派。近日，红色题材微短剧《一个人的长征》在信阳市商城县开机。作为国家广电总局《长征我们的故事》主题微短剧首批重点项目，该剧聚焦侦察连连长陆远征在战略转移中的孤勇征程，生动展现一个人的长征背后的坚守与成长。
4: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5: 更多资讯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晚上好。近期我省多阵性降水，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全省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今天夜里，北部、中东部、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图中标示区域还将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26号，全省仍然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北部、西南部局部会有中雨。在频繁降水的影响下，全省大部高温退散。以郑州为例，未来5天的最高气温多在30到33度之间，最低气温大多维持在23到24度之间，早晚体感凉爽。郑州小雨，23到31度；安阳小雨转阴，22到31度；鄱阳大雨转小雨，22到32度。鹤壁中雨转阴，22到31度；新乡中雨转小雨，22到31度；焦作小雨，22到32度；开封小雨，22到32度；商丘中雨，23到32度；周口中雨转小雨，24到35度；许昌小雨，24到33度；漯河小雨，25到35度。平顶山中雨转小雨，24到33度；三门峡多云，21到30度；洛阳小雨，21到29度；南阳小雨转多云，24到35度；驻马店小雨转多云，24到35度；信阳多云，24到36度；济源小雨，22到32度；航空港区小雨，23到32度。下面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集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
7: 四凉四区醇厚沉香，暴风酒邀您收看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积极部署应对。
1: 美国方面称，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方面称，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

0: 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
1: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0: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2: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3: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0: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4: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是吧，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0: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
5: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0: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
6: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
7: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4: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也

0: 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2: 好，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
3: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17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二集《无中生有》，生动反映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义乌以改革创新印证无中能生有。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
6: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公安发展15/5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今年上半年，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警务合作，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将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公安机关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上半年，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余起，依法查处190余人。
7: 15/5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15/5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5: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6: 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 截至六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上半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2: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全力抓好粮食生产，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
4: 选派干部人才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3年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奋斗，促进了新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高质量发展。
6: 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面对高发的心血管病与高原病，深圳援疆医疗队带来了资金和技术，培育创建心血管与高原医学科，建设现代化高压氧舱治疗中心。1年前，乌马尔比克肉孜阿红的孩子出生时出现窒息，援疆医疗队与当地医护人员通过亚低温治疗，成功保护了孩子的脑神经发育。
8: 他们救了我的孩子，太高兴了，医生可以。
9: 我们援疆的时候，首先把民生放在第一位，只要让这当地的老百姓能感受到这个党中央关心关爱、优质医疗资源的一个下沉。
6: 3年来，19个援疆省市共投入卫生领域资金75亿多元，新改扩建基建项目110万平方米，引进了3万多台医疗设备。教育人才组团式援疆，提升了新疆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34名援疆教师在当地10所学校担任校长及骨干教师。他们创新教学模式，将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知识融入课堂，帮助孩子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3年来，各援疆省市投入教育援疆资金170多亿元，选派援疆教师10000多名，推动192所受援学校与内地1171所学校结对共建。产业援疆也为新疆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伊犁的现代农业、和田的纺织服装产业、克拉玛依的蒜粒产业和喀什的新材料产业都实现了规模化高质量发展。3年来，各省市累计实施各类援疆项目6500多个，完成投资1000多亿元，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5: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7月24号，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 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

0: 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作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并实现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强劲的经济韧性与发展活力。
2: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
1: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平稳向好。央企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3.8%，组建多批创新联合体，设立专职研发机构。新型电力系统等四大领域建成全球影响力原创技术策源地，航天、航空、北斗应用、国产核心装备等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产业层面，央企推进 AI 加专项行动，建成超2000座智能工厂，绿色低碳项目陆续投运，实施产业重组整合，国际化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稳步运营，产业布局持续向新向优。下半年，中央企业将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落实国有资本3个集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好能源、矿产、粮食保供，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发挥国民经济压舱石作用。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造船业三大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1至6月，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手持订单量达到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新接订单量达到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其中，在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三大主流船型中，我国的新接订单量继续保持全球第一。此外，上半年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国际市场份额超过68%，绿色船舶继续保持全球领先优势，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我国广东沿海一带登陆。相关省份提前部署，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影响。
2: 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受影响海域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13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运。 明天起，广东省内经杭深、京九等铁路的15条线路列车陆续停运。

0: 后天省内全部铁路列车停运。广东多部门还在重点区域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直升机等，随时准备处置突发情况。今天下午，福建闽南、闽中等渔场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3100人均撤离完毕。台风影响重点区域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撤离，海上所有休闲船舶转移避风，10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停航。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重点整治移花接木与恶意剪辑类、旧闻翻炒与历史嫁接类、技术伪造与借机诈骗类等5类突出问题。近日，国家林草局等部门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将聚焦6方面重点任务、9项重大工程，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今年1至6月，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65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并设立专项额度，统筹支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书博会以“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为主题，全国1000余家参展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当地时间23号，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在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二人分别因为在偏微分方程领域、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成就而获奖。今天，利剑一号火箭成功发射1箭5星，其中吉天星 A04 星、西光2号03星是三体计算星座的一员。该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按照规划，2032年三体计算星座将达成1000星规模。今天，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未来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渝厦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重庆，途经湖南省、江西省，终至福建厦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今天发布，提出从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日前出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报道称，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以及胡奇斯坦省阿瓦市等地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军方今天称，对位于巴林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他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且规模要超过

0: 以往。对此，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再次突破100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以未能对所

0: 关税，为期150天，于7月24号到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会谈，双方重申将致力于强化战略关系并扩大双边合作。佩泽西奇扬表示，双方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内容涉及公路运输合作、修建铁路、德黑兰与巴格达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等。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美国与沙特签署的核能合作协议获得最终批准的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沙核能合作协议将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沙特此前表示，除非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解决，否则不会与以色列建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怎么提前过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
2: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3: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2: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1: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2: 我可以鱼死网破。
1: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2: 您这是剑走偏锋。
3: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4: 我打人了吗？
5: 真是你吗？
1: 我叫他妈。
3: 7月27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浓情开播。
6: 我们如何用正确的方式看世界？坚持以正确的方式去看。疲惫了，是时候放松一下，出去看看。看见生活中的美好，
7: 养成正确用眼方式，拥有精彩世界。
3: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3: 爸爸，你回来了。
1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1: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7: 好面

0: 谢谢你啊，你去忙吧，我没事啊，没事。
1: 你走开。

0: 有消息吗？那你因为什么事儿啊？听说是那个职务犯罪。
1: 说是前不久那个东江优创人才出的事儿，给评委送礼，你知道吗？
0: 这帽子含金量高吗？
1: 那当然了，别说是咱们了，就连我们主任那都是跳起来动摇的。
0: 难怪啊，那送重礼啊。
1: 这回是医药公司的一个员工实名举报。
0: 医药公司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1: 你傻呀，这白吉给评委送礼，这钱难不成还是从他自己口袋出的？听说一个评委8万，都是悄悄走的医药公司的账，那公司的什么医药代表、财务呀、部门主管什么的，被调查的时候全都供出来了，完整的证据链呢。
0: 那咱东丽医院成立上百年了，这恐怕这个医生被监察委直接从医院带走了，还是头一回，简直了，惊天丑闻。
2: 心内科这位啊，平时就是眼高于顶，不可一世，这下彻底凉了。
1: 哎，可能心内科最近也免不了要通报了。
3: 喂，
4: 哥，
5: 妈被监察委带走了。
3: 什么时候的事？
5: 一个多小时前，我给他打电话，一直没有人接啊，不知道什么情况。
3: 我马上过去。
1: 说是前不久东江优创人才出的事儿，给评委送礼来着。

0: 你联系了谁吗？没有，妈妈嘱咐我不要说，但我实在太着急了，就只能打电话给你了。
1: 别急，我们先去监察委了解一下情况。
0: 来的人，你说是因为什么事？
1: 好像说是跟什么植物犯罪有关，但妈妈怎么可能牵扯到植物犯罪呢？这里面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2: 过来登记一下个人信息。哦。

0: 姓名、身份证、联系电话。
1: 是不是网不好啊？
2: 别着急，你再试一次。
0: 你们跟当事人是什么关系？
2: 她是我妈。
3: 小峰。
1: 妈。
3: 小然。
1: 谢谢。
3: 没事吧？就问了几个问题。
1: 问什么问题？
2: 是因为白主任让我送您的礼物吗？

0: 我不是为了错，他怎么跟只送你一个简单的生日礼物？哎，巴主任提前都把它包好了，你也不可能打开啊。我第二天就都还给他了。后来他为难你，我估计也是跟这个有关系。啊，
1: 原来是这样啊。但是这次优创评选吧，我还是给了他高分。
2: 调查人员也问了这个问题，那白吉他递交的课题角度非常独特，也很有想象力，他根本就用不着走歪门邪道。那现在问完话就没事了吧？应该没事了，有问题他们会打电话。急死我了！哎，那哥哥呢？礼物是哥哥带来的，不会牵连到哥哥吧？
0: 不会的，我跟调查组说得很清楚，那白吉也不可能捏造事实。
3: 也就是说，那个礼物是周晓峰送过来的。
0: 啊，是的。
3: 他替他的主任送的。
0: 白吉知道他会过来陪我过生日，就让他顺便拿来了。我收到的时候，礼物是包装好的。我想晓峰是不知道里面装了什么，他也不知道白吉的意图。
3: 你为什么这么确定？
0: 那一整个晚上，关于优创，他一个字都没提过。你说第二天把礼物退回了，
3: 有什么证据吗？啊，我叫了那个快递的，
0: 快递员当场就验货了。啊，对了，我还加保了。嗯，这些都有下单凭证的。
3: 对方确认签收了？
0: 后来系统也显示，签收了。
3: 您明知道正处在评审前的敏感阶段，即便是第二天送回了，你没有考虑当天不收吗？
0: 那天是儿子第一次来陪我过生日，啊，白吉是他的顶头上司，啊，不肯僧面看佛面，我也不能一点面子都不给他。我这当妈的，不能为孩子铺路搭桥。
3: 啊，也不想在事业上给他添堵啊。对不起。
0: 哎呀，怎么能怪你呢？你平常不琢磨这种事儿，其实这是好事。嗯，别难过，啊，没事儿，咱回家。

0: 二姨啊，我把我的照片啊，在桌面上建文档啊，都归置好了，
1: 在网盘里呢，也都备了份儿。记住了啊，这可是我的宝贝啊。

0: 人间。
1: 就你拍的那些花鸟鱼虫拼在一起都能开一个大自然摄影展了。
2: 哎，你这主意好，回头我叫我那哥几个开一个画展。

0: 二姨啊，二姨，来，你过来看看啊。哎，往那一放，
1: 放。
0: 哎呦，大功告成，二姨。哎，二姨，
1: 来了来了。来呀来，
0: 坐这儿看看。你看，你干什么呢？
1: 我们给你升级改造一下，没发现吗？这下面有储物空间，键盘不用的手啪这么一推，解放桌面，厉害吧？你不就换了块板吗？
0: 拍个照片啊，留念，
1: 什么都留念，这有什么好拍的？

0: 出小区，走向东江，
1: 志向远大。这样，只要我涨了工资，就一定给您买一个最好的单反。
2: 你听见了啊？
1: 记住了，
2: 做个见证啊！来，
0: 祝愿大家新年愿望都实现。
1: 干杯，
3: 干杯！

0: 白主任被带走调查了，我知道，我妈也受牵连了，我跟小人把她接回家，应该没事了。 还有，我跟陈月分手了。
1: 你这一进门信息量也太大了。

0: 你这是在干嘛呢？
1: 林啊，干嘛呢？
2: 哦，葛大爷，这个都是我哥之前拍的照片，哦，给他弄个摄影展。
1: 等等，
2: 您随便看吧。
1: 谢谢。
3: 哎，听小峰主任说，您办摄影展，我们休息备班，过来帮忙。
4: 不仗义了，林主任。这么优秀的摄影展，离咱们医院那么近，都不叫我们。
5: 可不咋的，楚兄弟处这么多年，这不白处了吗？
2: 我就想着是自娱自乐，想着你们都忙，我就没叫你们。
0: 这座挂起来吧。
2: 对，
6: 有什么讲究吗？
2: 没有，随便吧。
5: 来，来帮忙。
2: 来。
0: 哎，你到底咋回事啊？我问小峰主任，他也不说。
2: 没事。
0: 行，好着就行。有事说话啊。
5: 哎，我说，看看这照片啊，咱大哥这拍照技术行啊，大艺术家的感觉啊。
7: 怪不得啊，林主任的
2: 怎么大家都长
7: 得都比别人好看，原来是有艺术基因。
4: 林主任听见了吗？这刘总真是无时无刻不拍你马屁啊！
2: 真是，
0: 哎，这照片拍的，你看，哎。

0: 生前就一直说想参加摄影比赛，所以拍了好多照片。现在拿出来，他办个摄影展。没想到大家还挺给面子。
1: 这个是谁呀？
2: 小杰哥哥。
3: 小米，好久不见。
4: 小哥，
3: 一哥。
5: 给我的吗？
4: 对，
5: 谢谢。
4: 拜拜。
5: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6: 小瑞这两天一直联系我，他还挺担心你的。
3: 哎，葛大爷。你看这个。
0: 他是真的长大了。

0: 什么情况？病人男，65岁，早晨起床步伐剧烈，胸痛，心电图显示是下臂早恋 S T 段上台，初步诊断为急性下臂心梗。
1: 大力疼啊！怎么疼吧？
0: 疼！疼！敷怎么样了吗？家属口服了速效救心丸。
2: 怎么了，主任？刚才来了一个急性下臂心梗，膝盖蛋白有所升高 ，ST 段有改变，我们现在正在往导管室送呢。但是这个患者胸痛症状非常明显，而且脸色也不太好，我觉得有点怪。
3: 止疼药用了吗？
2: 用了，看一下我们。痛的反常。
3: 双侧血压测了吗？足背动脉呢？
2: 一侧足背动脉搏动减弱，胸部消失了。
3: 赶紧给您安排 CTA， 我马上过去。

0: 胸中终于来了个复杂病例，我得先走了。林毅啊，那我们也回医院了。行，你们忙。主任，我真的以为他只是心梗。
1: CTA 确诊了，病人主动脉夹层撕裂，累积右冠状动脉，同时伴有大面积心梗，需要立刻进行外科手术。
2: 就是各位主任都在台上，今天被搬的是罗副主任，我已经联系过了。
3: 病人家属到了吗？我去做术前通知。
0: 我带你去。
2: 哎，主任，我去准备手术室。

0: 我们伤痛如愿，突发夹层，需立刻手术。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啊。病人都已经准备好了，老罗呢？
2: 罗副主任还在路上堵着呢，已经打过电话了。晨晨，嗯，再打电话催一下。好，我接着催。
1: 哎，
2: 林主任，
1: 林主任，你怎么来了？
2: 太好了，你来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1: 干活吧。

0: 我们先小流量。
1: 好。不行，流量一减，血压还是站不住。
0: 天明，多半再加两个。
2: 好的。

0: 都七个小时了，还没结束。把他吉人自由天相，一定会没事的。刘慧良家属，
1: 哎，叔，
0: 你伤我们事儿。
1: 医生，我爸怎么样了？现在情况是这样，手术本身很顺利，但由于之前他心肌梗死的面具过大，右心室的功能无法完全恢复，所以暂时还没有脱离危险。
2: 我们现在把他转到监护室，然后用大剂量的血管活性药物来维持他的血压和心率。感谢您跟我们说了这么多。我们听别的医生说了，您家里还有事，还赶过来给我们做手术。要不是遇到您，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谢谢您，林医生，我爸就拜托你了。
1: 去监护室门口等吧。哎，
3: 医生，
4: 谢谢您，医生。

0: 血压暂时回来了，本以为会出现严重的低心排，撑不过今晚呢。
1: 命是保住了，术后维持一定要盯紧的。
2: 心率还是要尽量维持在80左右，千万不能太快了。
0: 好，欢迎回来。回来就好。

0: 来了，
1: 嗯，来了。
0: 林主任这几天不是请假吗？
1: 哎，一个急诊手术赶回来的，然后就一直待在监护室没有走。

0: 呦，真的太美了啊，值了这个。
1: 那行了，拍完了可以去睡觉了吧？
0: 不行，要拍全套，还要拍花蟹。
2: 花蟹有什么好拍的？哎，
0: 我跟你说，从花开到花落，才是这个月下美人完整的一生。你看我这手机，咔嚓一下，瞬间变成永恒啊！哼，你也一样，治病救人。你救活一个病人呢，这个病人就会影响他身边很多人的，所以你这大手一救，救一个就是无数啊，这是生命的延续。

治病救人，你救活一个病人呢，这个病人就会影响他身边很多人的，救一个就是无数啊。

0: 你好，需要加热吗？
1: 有。
2: 听说心内科的白吉已经被正式批捕了。
1: 啊，这么严重吗？
2: 对呀，而且啊，拔出了都带出泥。说啊，人民医院方竹青也被传唤了。
1: 哎，这个名字听着挺耳熟的呀，是不是那个 JSU 方小人的妈？
3: 还是心内科周晓峰的妈？
1: 嚯，难怪他爬这么快。
2: 哼，这些人呢，那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那有什么好处？那肯定就想着自己人呢。
3: 就是。
4: 是啊，哪像我们这些人啊，
1: 拼死拼活当老红牛，最后还得被这种害群之马给连累，败坏行业名声。
2: 就是啊。
4: 老黄牛的嘴可没这么碎，大家都是同事，有什么话可以当面跟我说。

0: 可以啊，正面生怼，不做模范医生了。
1: 管他呢，不想忍。你决定回来上班了？
0: 总得往前走吧。
1: 回来就好，病人同事都需要你。
0: 我也需要你们。
1: 你怎么来了？
2: 哦，我来开点药，昨天晚上又上吐下泻的。
1: 没事吧？
2: 没事，应该就是阻断药的副作用。你怎么样？
0: 还行。
2: 那我先去开药了。
1: 我陪你吧。
2: 看到了吗？要多离谱有多离谱，像这种无良媒体写的文章，阅读量竟然有10万加。
1: 别看那些了，造谣不用成本了。
2: 妈妈一个资深医生，缺白吉那点理吗？你知道吗？彩云手术自费的部分，其实是妈妈让史维去付的。本本分分的当医生，退休了还要被泼这种脏水。
1: 妈怎么样？她情绪还好吗？
2: 她自己倒是没烦这些事儿。我不是明天要查血了吗？她倒是比我还紧张。
1: 我晚上回去吃饭。
2: 好。对了，你和月月就这样算了。其实现在异国恋不算什么，就真的不再试一下。
1: 未来的事，谁知道呢？不管怎么样，我努力过了，我尽全力争取过了，所以我没有遗憾。

0: 自己陪他去啊？
1: 哪敢啊，他说我去了他更紧张，第一时间会告诉我。
2: 都说了你不用过来了，就抽个血，我又不是小孩儿，我看人小然。
3: 不行，我得看着你。哎呦，
2: 好好，这样，我先去给小然打个样啊。

0: 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3: 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4: 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 3636。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13: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4: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3: 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15: 无法消弭的隔阂。
13: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4: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16: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9: 势均力敌的爱意。
17: 我想约你，
16: 季总，你懂吗？
9: 7月27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浓情开播。
12: 舒适孤独的和解剂，舒适思想的摆渡船，舒适时空的任意门，舒适心灵的向阳处。读书，越见更广阔的世界。
18: 防治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 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为伤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17: 通通通，
19: 啦啦啦，
20: 急急急，快快快，
2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子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喂，常为您，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不是小然和老赵的报告怎么还没出来啊？应该没那么快，护士长在盯着呢，一有结果肯定第一时间通知我们了。
1: 小慧啊，你没去陪小然啊？他坚持不让我陪，让我踏实等消息。
0: 天意保佑啊！一定要让他俩平安无事啊！平安无事，平安无事。
2: 林主任。

0: 小然，怎么样？你说话呀，到底怎么样？
1: 很遗憾，我就是那1%。

0: 不可能啊，是不是哪儿搞错了？一定是搞错了，我们再去重新检测一下。
1: 去疾控，
0: 对，疾控我有认识人，
1: 这个也有可能是假阳性的。
0: 我给曹老师打电话，他认识很多传染科的专家。
2: 不用了，你不是让我第一时间告诉你结果吗？就是这样，回去吧。

0: 我陪你，小然，你别害怕，不管发生什么事儿，我都陪你。
1: 我会拖累你。我现在跟你一样，头顶上悬着一把剑。那又怎样？不管遇到什么事儿，我都和你一起面对。
0: 别骗我了，你会逃跑的。不逃了，没发生的事不管了，此刻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
1: 真的想清楚了吗？

0: 我都想明白了，不会再放开你了。
1: 如果你坚持，我才相信。
0: 我坚持。

0: 如果发现这种情况，我还是强烈建议要装支架的。明白，那我去跟他商量一下。
1: 好的，
0: 谢谢医生啊。
2: 不客气。
1: 主任，
3: 等会儿，等会儿。
1: 哥，音信，不用担心了，你帮我给妈妈打个电话。

0: 那那好，你晚上会回来吃饭吧？
1: 好嘞，
0: 那拜拜。
2: 怎么样？
0: 小冉没事。
2: 那你就不用担心了。
0: 到第八周还得查，不过反正现在……
2: 现在你能放心一大半了，不是吗？哎，这事儿小冉怎么不自己跟你说呀？
3: 这就叫做吉人自有天相，大家都没事了，我也就放心了。
4: 你也放心吧。
5: 林毅，你要明白，我的心是和你一样的。不管你可能变成什么样，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儿，我都陪你一起面对。
6: 我记住了。
5: 那我们说定了。
6: 定。
5: 在一起的第一天，能不能答应我一个要求？
6: 你说。
5: 不要生气。
6: 不生气。

0: 没确诊，所以你骗我？我错了。
1: 不该拿这种事儿来骗我。我知道我不该用这种方式，但是我实在想不出来还有什么办法能让你明白。
2: 你不用这样。
1: 那你要我怎么样？难道让我真的染上艾滋或者身患绝症，你才会打开心扉吗？林毅，为什么我有病，你就可以全心全意豁出去爱我，而换作是你有问题，就不能让我以同样的方式爱你呢？

0: 简单粗暴吗？也不配个小作文啥的。
1: 你傻呀你，他们俩能在一起就行啊。
0: 你干嘛？你这怎么了？
2: 不是没事吧？
1: 没事，不能掉眼泪，这是喜事儿，我太高兴了。
0: 吓我一跳，你这一下再把孩子生出来。
3: 快快快快快！
2: 咋了？
3: 哎呦我天！哎呦我天！去。

0: 以啊，
1: 就刚才
0: 这么做。
2: 你还记得之前我跟你说，我觉得自己头上悬着一把剑，谁不是呢？每个人头上都有自己的剑，护士长，你哥，各自都有各自生活里的难。扩心病、遗传史，该来的总会来，既然躲不掉，那何必去躲？
3: 想明白了。
2: 想明白了。从今以后，吃饭睡觉，治病救人。而且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
3: 怎么不一样了？
2: 原来我是医生小林，现在我是方小然的男朋友。是吗？
3: 我问你一个问题。
2: 我愿意。
3: 你不觉得真的慌吗？啊！群里已经炸锅了。
4: 你说谁有这能耐？你们谁有？哎
3: 呀，总算是官宣了，可急死我们这些吃瓜群众了。
5: 哎，我跟你说啊，你要对我们小然不好的话，我第一个找你去啊。哎呀，
6: 我不是姐，你要这么说，你怎么不让方医生对我们林主任好点，对不对？
5: 你长哪儿了，你孩子？
6: 真是有错吗？
0: 官宣的有点草率啊。晚上请大家吃饭。
3: 没问题。
7: 没必要，我那么多人呢。
5: 那我怎么叫没必要啊？
8: 多大的喜事儿，这都是三喜临门了，不光要请吃饭，还得请吃贵的好的，是不是？
6: 就是，便宜的吃不了，吃不了我们叫。对，我们叫。对，那这样吧，咱。
2: 彩椒回去炒香干。
5: 好，
9: 我吃饱了。
2: 你明天是不是应该去复查了呀？
9: 对啊，
2: 记得直接找周小凤啊。
9: 放心吧，忘不了，我号已约好了。哎，一哥，我最近在想啊，你说爷爷活到了35岁，老爸活到45岁，按照地推原则，我怎么着也能活到55岁，那还有30几年呢。30几年，这个问题肯定早就被攻克了。
2: 放心吧，我们一定想方设法让你活过国民平均寿命。
9: 靠你了，林大专家。
2: 你赶紧吃吧，吃完水果可以去上学了。
9: 好。
10: 哎，周主任。
11: 心脏中心心内科主任白吉涉嫌职务犯罪，经院党委研究并报上级主管机构决定，吊销白吉医师执业证书，提醒所有同仁要以此事为一个深刻的教训。接下来，院党委

0: 也会采取行动，切实加强医院作风建设。
1: 主任，你周围有空吗？
2: 怎么了？
3: 这个是老刘的儿子，护士站的人说他在办公室门口等我半天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以为我误诊了他的父亲，
2: 想找我麻烦。
4: 我可以陪你去，但下次呢？张震，你已经是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主治医师了，自信一点。
3: 嗯。
4: 当时情况比较危急，您父亲的病情也很复杂。
3: 没事儿，我爸这不是救过来了吗？
2: 我已经很感激了。
5: 其实这种事情，我以前也遇到过。三四年前，在老家，我大伯也是胸口疼，就是我送的医院。我们镇上老医院啊，条件差，很多检查都做不出来。医生说是心梗，要转到上级医院。路上人就没了。
6: 我爸就幸运多了。如果不是你们及时怀疑夹层，当心梗治疗的话，那我爸也没了呀。所以我真的特别感谢你们。
4: 那您大伯的事后来是怎么处理的？
5: 能怎么处理啊？我们那种小地方的人，我们镇上那个医院看个头疼脑热还行，稍微严重一点就得转到县城。我们家到县城医院开车得一个多小时，这县城的医院也是二甲呀，再严重一点就得转到大城市。我大伯这种急症，就算诊断没有问题，那也来不及治疗。

0: 小峰主任。
1: 彩云，你在哪儿呢？
0: 我在我们屋后的山顶上，你看，哦，这种都是茶叶，
1: 好漂亮啊。
0: 那是。哎呀，
2: 呀，彩云。
0: 副队长、赵主任，你们好啊。
2: 您好。
0: 我今天自己爬上来的，都没怎么喘。
3: 我第一次爬这么高，可高了，你们看。
4: 那你也小心一点啊，身体刚好。有没有人陪你呀？
3: 有，秦阿姨也在呢。秦阿姨，快点。哎，
5: 来了。
6: 谁呀？
5: 大家好。
0: 哎呦，想你们了。
1: 医生好。
2: 您好。
4: 陈老师好。
0: 于阿姨，你的宝宝是不是快出生了呀？
4: 对，就马上就要生了。给你看一看。
0: 我看你想别。
3: 嗯，你说你喜欢看云，而且你名字里也有云，
0: 那就叫他小云朵吧。
4: 好啊，小云朵好可爱。
0: 那等小云朵出生之后，你带着他一起来我们贵中看云啊。你看
7: 好。
8: 江滨分院。嗯，
5: 他们派我去做常务副院长。其实这样也挺好的，我要做的事情在哪都一样做。我一直在推进的延续医疗计划最近有了很实质性的发展，很快就要落地了。
8: 是吗？啊，太好了，恭喜你们。嗯，那您定了什么时候走呢？
5: 下个月一号。
8: 这么快？
5: 个把小时高铁，周末都可以回来。你有什么事情，就跟以前一样啊，联系我。没事也可以联系我。我听说你们心脏中心会出些风波呀。我觉得我反正不用为你太担心，你一直都很清楚自己要什么。大一的时候我们俩也这么坐着，你跟我说
9: 路我会一步一步自己走，
5: 一步一步的靠自己往前走。
9: 我会成为一名顶尖的医生，
5: 我会做最顶尖的医生。
1: 不知天高地厚。

0: 我也记得。当时到学校报道的时候，我踏入校门，我就看到您对新生的寄语，特别意气风发。您说，
1: 无论你的选择是什么，
0: 无论您的选择是什么，
1: 我都希望你尊重科学，始终记得把病人放在第一位。
0: 都要尊重科学，更要把病人摆在第一位。我一直都记得这句话。其实您也知道，我之前一直有个执念，总是把您当成一个我必须超越的目标，好像只有这样我才能向您证明我自己，让您肯定我。但我后来想明白，我只是想成为您这样的好医生。
2: 你肯定会比我好很多的。我其实一直都想告诉你，我真的很为你骄傲。真的。

对了，有件事一直没机会跟你们说。我之前交了个女朋友，但最近分手，才在一起没多久，也是因为一个案例认识的，她是个律师，

0: 我们求学数载，不就是希望用我们所学到的知识来帮助病人吗？但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帮助病人，去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医患关系，这我们是可以选择的呀。
1: 你说无论您的选择是什么，都要尊重科学，更要把病人摆在第一位。我一直都记得这句话。

0: 我觉得我也不用为你担心。
1: 你一直都很清楚自己要什么，其实一直都想告诉你，我真的很为你骄傲。

0: 钱？
1: 对，我听说今年还没有人报名，我想去试试。
0: 这太突然了，小峰，你想清楚了吗？
2: 最近啊，是北京的专家到我们县筛查先天病，我呢陪着他们顺便过来看彩云。这专家来，我们可高兴了，这样孩子们就不用折腾了，对吧？
3: 要是以后一直有专家来就好了。
4: 这傻孩子，专家那么忙，哪有时间呢？对吧？来一趟多不容易。

0: 我想想，就我们当地啊，跟彩云类似这样的孩子很多。我们现在当地医院呢，全靠我们这批老的撑着，要不就是刚刚毕业的年轻的，中间断层很厉害，也没办法。你说现在条件差，上升期的医生很难留得住。所以，不管是看病救人也好，或者协助当地培养一批新人也好，我都想去做点什么。
1: 我很确定，这是我此刻最有冲动想做的事情。哪怕未来做不出什么成绩，我也想去闯一闯。

0: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到了报平安哈。爱你哦，熊掌大人。
1: 贵州的天气怎么样啊？山区早晚温差

0: 一二三四五六，六个擦，那么多，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事儿啊？
1: 我就是想亲口告诉你，我要离开一阵子，去贵州，
0: 去散心。
1: 我都跟崔院长说好了，去原前。
0: 挺好的。
1: 我就知道你会支持我。
0: 对啊，到哪儿都有做医生治病救人，为什么不支持你？而且你这么做肯定有你自己的原因。
1: 方教授也这么说的。
0: 是吗？嗯，
1: 一模一样。但挺遗憾的，咱们这两把尖刀恐怕得藏鞘里藏一会儿。
0: 嗯，咱们这叫各自磨刀，等你回来双刀齐拔，谁与争锋？
1: 你发没发现？嗯，你就是那把救人的好刀，而我就是想把刀用好的人。我这次走也是受你们的影响。
0: 我们？
1: 你，我妈，陈月，你们都是那种特别果敢、洒脱的人，想干什么干什么，不像我，瞻前顾后的。所以我觉得是时候让我放肆一回了。不管结果怎么样，得去冒险，才能看到新风景吧。
0: 支持你，本来就是
2: 循规蹈矩、按部就班，一直待在舒适圈里，这人生有什么意思？
1: 你就说风凉话吧，你
0: 本来就是啊。
1: 你这个人，你知道你像什么吗？
0: 像什么？
1: 你就像一阵风，还是龙卷风。
0: 为什么？
1: 这还用我说吗？你不管不顾的把身边所有人的世界搞得天翻地覆，当然过程很刺激啊，有些痛苦，但也有痛快。但不管怎么样，也是多亏了你，把我的阴霾吹散了。
0: 龙卷风是不是有点太

0: 太夸张了，那是灾难。你放心吧，我会好好珍惜。
1: 什么时候走啊？
2: 下个月。
1: 去多久？
0: 不知道。

等你回来。搭档。

0: 并不坏。我都想明白了，为什么要为还没发生的事儿去担忧呢？
1: 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呗。
0: 现在好兄弟要走了，必须敬他一个。

0: 之前看你每次都要喝酒，以为你多能喝呢，真是还喝不过我呢。
1: 林姨，我告诉你啊，我离开，但我一定会盯紧小瑞。嗯，我都把课题方向改成扩心病。
0: 真的假的？
1: 你说呢？你是我兄弟啊。
0: 是，但这可不是小事儿。
1: 你放心吧，我会尽一切努力，想尽一切办法去救小瑞的。还有你，万一哪一天……你等着吧，林毅，我一定会攻克你。
0: 站稳了。
1: MYH7MYBPC3， 你知道我背什么吗？
0: 不知道什么呀？
1: 扩心病啊！

0: 闺女好看吗？该吧，这大眼睛双眼皮，随便给你们羡慕一下啊。
1: 好可爱呀，我心都要化了。小云朵，欢迎来到地球。
2: 你看她这发量啊，完全就得了护士长的真传了。
3: 那是啊，是个女孩，必须得随我呀，总不能随了老赵吧？
2: 是是。小云朵也是争气，右心室发育的不错，三尖瓣反流也没那么严重了。
4: 之后只要逐渐恢复，三尖瓣反流的情况减少，以后还是很乐观的。
1: 你说小云朵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3: 我就希望她是一个平凡的普通的人，就很好。
2: No, 你看她，你看那手，注定不平凡。这一看就是外科医生的手，是不是？
4: 说什么呢？你看她这么知性优雅，要当医生肯定是咱们心内的，而且这样护士长一家三口就齐活了。
1: 还是心外吧，女心外医生多酷啊！
2: 就是，
3: 小然。你这真是女大不中留啊，你以前不都向着哥哥的吧？
2: 此一时彼一时。
1: 哎，向着的，你

0: 直向着呢。我哥说什么都对，你看这一脸写着心内女医生的知性和优雅，是不是？
1: 没你什么眼神啊？
2: 你怎么还在这儿？赵晓峰，你不是要圆钱吗？
0: 你怎么能直呼其名呢？要跟我一起叫哥哥。
2: 叫什么？
0: 叫哥哥。
2: 我叫他敢应吗？
0: 你叫啊。
3: 就来今天。
2: 你做梦啊！
3: 小然，跟哥走。
0: 好的，哥。
2: 赶紧走吧。
4: 傻站着干嘛？快去啊！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中国尘，雕虎下千金，仙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4: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3: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5: 无法消弭的隔阂。
3: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6: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7: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5: 势均力敌的爱意，
8: 我想约你。
7: 季总，你懂吗？
5: 7月27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浓情开播。
9: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渑池仙门山展擂鼓开战，燃爆全场。来自全省12位戏曲选手披挂出征，联手梨园春4位明星擂主，组成40村队硬核对垒，正面交锋。唱念做打，两看家绝活，一招一式拼戏曲功夫。究竟哪支战队能杀出重围，技压群雄，拿下仙门山战的冠军荣耀？河南戏超按尊有绝招，7月26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

上要带来的是这一次我们武林风首次和越南的顶级格斗赛事狮之战共同打造的 Lion Championship 的33的比赛啊。

0: 台是天乐最嗨的档。
1: 一场56公斤级的对抗啊，沙巴以和身高162，职业战绩1胜2负。最近的一场比赛是2020年4月18号，
2: 是
1: YFU 的93。
2: 就现在出场的这位啊，确实是一位悍将。世之战，整个越南56公斤级当中确实是有一号的人物。
1: 对，阮成传。2003年出生的运动员，职业战绩是3胜1负。咱们直播间也有朋友对阮成传比较了解啊，这位对手的确不好打，战力很强。
2: 是的，
1: 2026年的一月份以及2020年的四月份都参加过万州五格斗夜的比赛。
2: 对，
1: 第一场比赛在这个州五格斗夜135是战胜了意大利运动员加布里埃莱。四月份的这场比赛是点负澳大利亚运动员罗里佩纳。
2: 对，所以也算是在国际赛场检验过自己的水平了哈。
1: 对，
2: 确实是一位悍将，再加上他本身战力的能力比较强，那同时在进攻端打得也非常的积极，而且特别喜欢打这种压迫式的进攻嘛。
1: 而且他在这个就是越南本土的赛事当中的两场比赛也都是以战力的方式结束掉的比赛。
2: 是的，
1: 分别是在第一回合 TKO 了他的对手。
2: 可以看看这场比赛他要怎么去打，而且在身高和臂展方面他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那这场比赛对于沙马以格来说，虽然自己带了很大的信心和决心去比赛，但是确实是块硬骨头。今天沙马以格和阮成传的比赛开始。对 ，OK， 还是在去做一部分的调整，然后起低扫。哎，确实啊，对手比沙马以格身高和臂展上确实有一定的优势。为前手平勾给低扫。对，沙马以格还是要发挥他的优势啊，就是这是一个在56公斤级，就是他的特点非常的明显，属于这种小快灵型的运动员，速度确实是快，就是拳的力量可能不是那么的出众啊，但是赢在快啊。你看他今天一上来也是啊，连续的这种小跳步，然后就骗对手漂亮直拳打出去之后的一二，后手给的还是不错啊，低扫往一侧来绕撤步出来继续点前手。现在我们在画面当中看到身着蓝色短裤的就是我们中方的运动员沙马以格，也是今天晚上第一个出战的中方运动员。又是扛对手一腿，腿换拳，对，摇进去之后自己的拳一定要舍得去打沙马以格。既然如此了，就是要拿自己的进攻去压一压对手。

0: 一二的连击，起腿压后手，又是一个低扫，前手的中线啊，沙马以格自己的防守还是要拿一拿，下潜要爆，被对手给推出来，起身非常的快啊，对手阮成传确实也是一位实力不俗的选手，哦呦，这个后手的中线啊，沙马以格防守报价还是要拿一拿，对手现在找中线的这个机会，包括出拳的线路还是非常的好啊。漂亮，前摆打到，这确实啊，感觉阮成传的降重啊做得非常好啊，比沙马以格撞了一圈啊，你看这两个人肌肉的维度，大家就看大臂的维度就明显不一样了。我们这次中方的运动员也确实是啊，行程还是蛮紧密的，留给他们这种减重和恢复的时间确实会比较短。
1: 沙马以格还是要打进去
0: 啊。对，当然这只是客观因素啊，但是从画面当中，对，有的朋友说看的跟不是一个级别似的，你只能说人降重做得好，对，主场优势在这放着，尤其是这个上肢的维度啊。而且他们的这个拳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跟我们 YFU 比赛用的综合格斗的拳套还是不一样，因为它第一是更加的轻薄一些，再加上它大拇指的这个位置，就是大手指的位置一直到掌心的这个位置其实是空的，它跟 UFC 的手套是一样的，所以在抢把的时候还是会更容易去做抓握。
1: 蓝色短裤的是中方运动员沙马以格，
0: 对，
1: 红色短裤的是来自越南的阮成传。
0: 沙马以格现在也是应该是左侧的面颊吧，已经有创面了。对，阮成传之前在万的比赛当中还是有着不俗的战绩啊，这也是我们刚刚也在说，就经历过国际赛事检验的运动员。而且就他来看，
1: 继续打进去，
0: 对，漂亮，连拳带肘啊，沙马以格要做好自己的防守，就把自己的前手扔出去打，有点吓人啊。他今天的这个比赛的状态还是不错啊，就是特别舍得去跟对手换拳，他现在就是拿自己的速度去打对手的力量，对手在拳的力量感上确实比他要好。继续拿自己的步伐去压对手，又是点中线。沙马以格今天中线的防守啊，还是要再去注重一下，就不然在中线对手连拳前直和后直都能够打到啊。
1: 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0: 对，国强现在是来到了沙马以格的边角，要赶快清理一下他身上的血渍，包括医务监督也来到了他的边角，要清理一下鼻腔。这个问题对他来说不大好解决啊，因为在二三回合可能随着他体能的下降啊，就是这个手可能会报价会越拿越低，而我们刚刚看他的对手阮成传，第一在拳的力量感上做得会比较的好，第二对于中看就是像这样的拳啊，中线的进攻就都能够打到，而且能够打得开沙马以格的报价，这确实对他来说是一个问题。两人平差应该差了0.15吧，我们刚刚看的时候，只是我会觉得阮成传恢复的会比较的快啊，就称重之后的恢复比较快，而且在身形上确实感觉比沙马以格要更壮一些。
1: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
0: 开始了。又是起低扫，对，沙马以格还是要发挥一下自己的特点啊，就是自己小快灵的这个打法，还是要
1: 低扫，
0: 对，给的稍微快一点，去带一带这个进攻的节奏和频次，这不能让对手就是抓重击的这个机会啊，

0: 抓的那么的顺啊，就他给对手的这个空间还是略微有一点点的大。上一个低扫，对前后的小跳步，身高臂展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因为我们拿到刚刚看画面当中的纸面数据，两个人身高上应该是差了3公分吧，臂展上应该有，我目测啊应该有个5到6公分的差距。
1: 对，晕船距离控制的比较好。
0: 对，是的，你看他现在就是这样，他的打法我觉得非常吃沙马以格啊，就是我不管你是怎么去做跳步，我保持好我的节奏，就是你不变应万变，大家是这样理解。然后找准机会之后，自己的一二连击，尤其是他的后手，力量感确实在那放着，而且吃中线的这个过程啊，还是落点比较准。对于他两个人的进攻逻辑来讲，沙马以格肯定还是要就是以快制胜啊，而对手还是要去找迎击和重击的机会啊。
1: 这应该是比赛
0: 回合
1: 时间到了，
0: 回合结束了，
1: 这回合比赛时间到了。
0: 对，第三回合两个人情况怎么样，因为第二回合我们现在不大好去判断。这是刚才第二回合的慢镜啊，我们应该能够补充一部分的镜头。对，沙马以格还是非常想往对手的内围去打，非常想往里贴，但是他贴的这个过程确实是会略微有一点点的艰辛，就是他现在只能以更多的击中和自己在移动端换出来的空间去击打到对手啊，因为确实他现在打到对手一拳和对手打到他一拳，如果都被判定有效进攻的话，肯定是对手阮成团的进攻效果会更好一些啊，因为确实力量感的差距在这儿放着。
1: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红色短裤是越南的阮成团，
0: 是的，
1: 蓝色短裤是我们中方的人沙马以格。
0: 高扫还是再找机会对峙端拍前手，漂亮打掉之后的一二连击，前置前摆。就目测来看，阮成传他还是能有去提速的能力啊。就第二回合，因为我们错过了很多比赛的镜头啊，所以不知道他的进攻的节奏。但是就第三回合一上来看，和第一回合相比，还是差了很多啊。是。阮成传还是在自己的进攻主动性上有了很大的提升啊，就沙马以格现在还是要找机会往对手的内围去打，阮成传现在撤的也会比较的快，上步点前手往一侧来绕，
1: 阮成传的这个距离找的非常好。
0: 对，是的，他还是有一定的臂展优势啊。对，你看关键是第一回合我们说的那个问题还是沙马以格没有解决好啊，就是对于中线的防守啊。现在对手你看在整个中线刚刚已经中了4个了这一回合，所以他整个的中前手又是一个继续去点前手，沙马以格现在是要去做摇闪还是拿自己的移动去带进攻，还是要再去理一理啊。对，哪怕做这种腿带拳的过程，因为如果说第一回合他还能用自己的移动或者脚步再加上自己上肢的摇闪能够摇得进去啊，摇到对手的内围，但是这回合明显不大行了。阮成传的进攻侵略性上来了，你看他出前手的频次明显比第一回合要多很多，而且这个前手还是能够限制住沙马以格往内围去打的这个路径的，这一点还是非常的清晰。

继续点前手。对，阮成传一旦加强了自己前手直拳的进攻啊，就会对沙马以格产生一个非常大的限制。对，因为他现在就是靠自己的移动和步伐已经没有办法能够进到对手的内围了，所以这个位置对他来说恰恰是进入到了阮成传的舒适区啊。他现在自己的进攻，哎，这是手套滑到眼睛了吗？

0: 好，两个人继续回到比赛。而且这个说个题外话，这个场材有点奇怪，就理论上讲，比赛当中是不能够让运动员自己拿毛巾去擦眼睛的。继续去点前手，阮春凡第三回合的这个前手拳啊，确实是给香蚂蚁阁对
1: 香蚂蚁阁
0: 对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限制啊。
1: 香蚂蚁阁依然积极主动，
0: 对，
1: 增加，
0: 所以他如果想要打进到对手的内围啊，还是要加长自己的进攻链条啊。就现在，对手打一个前直，他换对手一个一二的连击，就明显是进不去的。而且这种纯直线的进攻啊，对手前手直拳的力量感确实是在这儿放着。又是去打前手，换前手，
1: 限制
0: 对
1: 香蚂蚁阁。
0: 对他来说，如果说
1: 香蚂蚁阁是可以说出一些腿法进攻，
0: 对，可以腿带一带拳啊，打一打对手的干扰。哎，漂亮！哎，又是一个后手打中线，
1: 一旦打起来，
0: 对
1: 这个拳速也比较快。
0: 对你如果说打到对手这样的内围之后啊，你要拿自己的长链条的进攻去跟对手拼，要能够拼得动啊！就前提是你要拿自己的长链条进攻能够打到内围，而不能说
1: 哎呦拼起来了，
0: 对
1: 了
0: 对。啊，比赛的时间已经到了，三个回合比赛结束，这场比赛。
1: 其实拼起来之后啊，香蚂蚁阁也不是他可能觉得也不太占很大优势，
0: 没错，
1: 前面是一直进去，
0: 对，
1: 也不得不说阮春凡他的战力端的能力还是非常强。
0: 是，就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两害取其轻。咱们现在在复盘一三回合的比赛，就如果说在两个人的中距离，那你的单击是跟对手换的情况下，对手是比你强的，就不管是力量感上还是击打的效果上都比你要好。那你如果一直打不进去的一个状态下，你就只能拿自己的长链条的进攻打进去之后跟对手去拼，在拼的过程当中以你的快和你的高频次的进攻输出来找这样的机会，找这样冷拳的机会啊。但是第三回合一上来，明显阮春凡的中距离尤其是他的前手啊，还是给香蚂蚁阁带来了太大的一个限制。
1: 是的，
0: 这场比赛最终的获胜方是来自越南的阮成传。

0: 中方的沈东豪已经出场了。
1: 对，26岁，身高178，这是一场65公斤级的对抗。目前沈中豪的个人职业战绩是6战4胜2负。这两年其实整个郭强格斗啊，他们的地面水平也是越来越好啊。接下来是出场的红方运动员，这是主场作战的阮文林，还是会希望通过自己在站立端的强势击打去带走比赛，所以我们看看两个人的第一回合可能会显得比较重要一些了，但谁能抢到比赛的先机。目测来看，在入场和检录的环节，沈中豪还是比较轻松啊，比赛状态还是不错，但是我们这次中方的运动员过去之后的时间会比较短啊，在减重的方面和恢复的方面，确实我个人觉得时间太短做的没有那么的好啊，这也是为什么像看了刚刚那场比赛，就是好的，第一回合比赛开始，两个人刚好是一个正架一个反架，现在穿着蓝色短裤拿正架的就是中方的运动员沈中豪，而穿着红色短裤拿反架的就是他的对手阮文林。两个人目前的职业战绩，阮文林是2战1胜，而沈中豪这边则是6战4胜2负。漂亮，
0: 阮文林最近的一场比赛是去年的12月10战29日，那场比赛很遗憾输给了英国运动员哈利史密斯。
1: 对，阮文林其实也是在狮之战的擂台上，除了狮之战的比赛，其实他还打过别的不同的比赛啊，就这种外战的比赛他也打的比较多。
0: 沈东豪果然
1: 对
0: 擅长将对手往地面带，
1: 漂亮，这个抱摔做的确实不错啊，内踝一拉，然后直接把对手压在地面上，因为一上来啊还是体能都会比较的好，就是想要去压住对手也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沈东豪做的不错，而且这就是65公斤级的比赛了，两个人现在恢复完了之后体重应该都在70多啊，

0: 这时候把腿勾给顶进来，然后去做上挑，就继续下潜抱摔，勾到脚踝。
1: 对，这个估计跑不了。
0: 对，到侧身位。对，拿袈裟固，漂亮。马上切腿过来，让对手进入到主动的封闭防守。这个盖的里面，我觉得石文豪可以在这多待一会儿啊，尤其是第一回合。这个要看裁判员的执法，就场台的执法尺度啊，就是比如说在我们国内的比赛，尤其是我们 YFU 的比赛，在这个位置，就你一旦压制住对手之后，自己的进攻啊还是要有的，就打肋找头的这个过程还是要有。但是因为两个人其实现在是在不断的去做转把的这个过程啊，所以对场上的 Rafe 这场裁其实还在他们身边看。哦，下砸漂亮，对，马上又压上去，又是蝴蝶钩搭进来一个，但是他现在想把沈东豪给挑上来，挑起来，估计旋，我们转变把位给上灯，对，沈东豪要快一点起身。
1: 两个人的攻势都很猛。
0: 对，其实这场比赛对于阮文林来讲也是一个挺大的挑战啊。
1: 沈东豪还是尝试的，
0: 对，
1: 安全的情况下，
0: 就是眉弓应该是被打开了。但这个拳套确实是薄啊，我估计应该可能是三或者3.5盎司的手套。
1: 往那边走。
0: 对，
1: 还真不太好
0: 骑。你看比赛打到现在的第四场啊，就常常有创面。对，在这个位置还是要抓紧时间起身。给低扫。继续给扫地起身，
1: 哎，
0: 漂亮，
1: 这个，
0: 对，要赢一下对手啊。而且评论区里头很多朋友也在说啊，就是眉弓开了这个事儿啊，而且对于他们狮之战的比赛来讲，对肘的开放程度也会更大一些啊。就是在之前的比赛我们也看到，像这种12点到6点的这种竖杂肘，他们的裁判也是允许的。去做拳头，就是前顶，双手去做合把，慢慢要起身，对，弄好漂亮，就把对手给放开之后，继续回到站立。那双方都拿正架，给低扫。对，在站立的时候。

0: 沈东豪还是要跟漂亮通过手去打一打，腿换拳，又是下潜继续要抱。对，其实可以去打这样的磨血战术啊，就是把自己身体的力量再往对手的身体的重量再往对手的身上去放一放啊，就是更多的去在第一回合跟对手打一打压制。因为如果你想打这种磨血战术的话，那第一回合
1: 对，
0: 两个人肯定就是在相互做消耗啊，就看谁能消耗的更好一些。嗯，比赛局间的时候也是抓紧给运动员来做放松，看看陆斌要怎么给沈东豪来交代一下第二回合的比赛战术啊。

0: 沈东豪更多的去打一打压制啊，就是因为如果说你想打这种磨血的战术，在裁判没有把你叫起的过程当中啊，还是更多的要占据一个优势的把位。从第一回合来看，我觉得他对于阮文林的控制其实做的还是不错的。如果要是我们分析两个人在地面的时间，我觉得大部分还是沈中豪位于一个优势的把位。
1: 好，第二回合，
0: 开始了，我们来看看这回合沈中豪要怎么去打。对，而且在战力端，我觉得沈中豪第一回合也并没有吃亏啊。那对手，你像腿换拳的这样的过程，沈中豪是比较敢打下潜、抱摔、前顶，漂亮。他把对手带到地面的这个过程，并不是特别的困难啊。那就看在地面的压制了。比赛刚打了30秒，就要往地面去进，看看怎么去压一压对手。到侧身，对，切过来应该。对，要迫使对手去进半防了啊！如果拿不到齐胜，就在半防的位置消耗对手，他还是有点着急去打了。你看刚刚这个把位，就完全没有

0: 好，对，继续。对，其实在这个位置，对手既然要进主动的封闭防守，那你不妨就多去压一压对手，不要太着急打。
1: 其实两个人打法有点像，第一回合后半段的时候也出现一段，就是沈东豪在地面，然后不太好起来。
0: 对，就是他只要把握好，就是裁判员叫起的这个临界点，我觉得就可以了。
1: 就你想让他打磨九战？
0: 对，我觉得没有问题啊，因为这个倒也不是说我一厢情愿啊，就是整个第一回合其实沈东豪的压制还是不错的，而且。就目前来看，他的扑摔能力是在对手之上的，就是能够把对手带入到地面，而且这个过程并不艰辛。所以他现在比如说更多的精力，对，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把精力放在如何去压制对手和控制对手。你看你的西顿在就在，蝴蝶钩在就在，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就是不要老是想主动的起身去做下砸拳，去把对手给放开了，不要让对手去进到他的半防当中。对，裁判员提醒的时候，你看刚刚提醒他 walk 就是要让他有进攻啊，你这个时候打就完了，如果裁判员忍不了没有问题，会把你叫起啊，所以这个逻辑对他来说目前还是比较适应的。就是要在优势把的这个时间待得稍微长一点。对，在这个位置去打一打磨血战术，不要让对手起身就好。在这个位置，如果对手一直要在转把做好压制，漂亮，往一侧的拧转，

两个连进没有成功，对，呼嘴，对，这样的小动作和打头击肋部，对，这样的动作要持续进行，持续有，把对手放在龙网的底角的这个位置，刚好又是在自己的边角，现在的这个战术，漂亮，到齐正位了。

0: 顶膝，对，持续的给顶膝，优势把还在，哎，我没明白这个动作是怎么了，是击裆了吗？应该没有啊。哦，击裆了，击裆了。对，但是这个，对，顶到了对手的裆部，嗯，也还好吧，就是。 裁判把两个人分开也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我个人觉得这一下应该没有那么的重啊，应该是阮文林想借这个机会，就刚好蹭到了，然后叫个停，反正抱怨一下，让裁判给个空间，然后两个人重新回到站立的榜位。不过也还好，我觉得。
1: 对，就是沈东豪现在不让我们担心的就是他想把对手带到地面的这个过程并不艰辛，应该第一回合我们就能看到。没错，就是但是能够压住对手就好啊。但对于阮文林来讲，你说你看被对手抱和找一个重新回到站立的机会，他一定会选择这个。对，就是不担心在那放着。
0: 那又是到了侧身位，嗯，对，嗯，这个逻辑倒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然后这个进攻方面没有太大问题，因为如果照此看来，整个第二回合沈东豪基本上占据了至少三分钟以上在上位的压制。而且，刚刚两个人在击裆之后回到站立的这个过程当中，明显会感觉阮文林消耗了非常大的体力，现在前端也是，目测沈东豪占优势。嗯，对自己的小碎进攻还是要有啊，就不要老是给裁判。

0: 这一吸啊，我刚想说追的还是比较的紧啊，马上转身之后对手已经开始给背了，回过头来的这一吸给的非常好。对，就不要，对，不要着急去这种做下砸拳，还是要对去压住对手啊，去打控制没有问题。有低扫，对，漂亮下砸，又是继续给扫踢，对，在这个位置给扫踢，对，
1: 人们一点也不着急啊，
0: 没错，他肯定不着急，
1: 不着急起。
0: 对，如果现在阮文林可能有这样的一个逻辑，就是如果说现在沈中豪的连续的扫踢不是这么密集的话，裁判员会把两个人叫起，这就是我刚刚在第二回合说的，阮文林一定会找机会。

0: 会让两个人重新来到站立的状态，不然的话，对，就是我刚刚说了，你看，就这么个情况。
1: 真的？
0: 对，很贼啊！但是换句话说，就是规则吃得透啊。我就等着，你总不能一直踢我吧，对吧？你踢的只要没有那么密集，裁判员就会把两个人给叫起。
2: 对，你看他这个带的能力是真的是
0: 很轻松，嗯，这就我刚刚说，他把对手带到地面的这个过程很轻松，然后那就不怕两个人重新回到站立的状态。对，在这个位置去压一压对手，还有三分多钟的时间，如果都能够以这样的方式，就是拿自己强势的压制，把比赛的时间磨完，就一回合，占据了三分钟甚至三分钟以上的压制时间，没有太大问题。对，对，要压上去，没错。你不管是在侧身位，是你去拿加沙固，其实最好的就是让对手进半防，然后自己一直去找转把，然后拿往齐正的这个把去。过，你即便过不了腿也没有问题啊，裁判会看到你是一直在想要去做转把，想要去做进攻的这个逻辑，你就在优势吧。你看这个位置其实现在是什么是阮文林非常想要的，
2: 对，好压上去，
0: 对，就不要着急起来，就起码对于沈忠豪来讲，自己不要着急起来。你看对手的西顿就是在这儿放的，就蝴蝶钩就是在里面搭着，但是他现在想要说用蝴蝶钩的形式突然发力，把沈忠豪给挑起来，然后自己再去做拧转，这个过程很艰辛，就不要吃对手上对手这个当啊，就对，就是这样持续去压，既然选择这样，就打磨血的这个战术就跟他磨到底就好。对，我现在能依稀的看到杨璐斌在现场也是跟他说往前压，不要起，不要起，再转再转。对，对手的西顿蝴蝶钩搭进来之后就往另外一侧来转就好了，持续的去做压制，拿你的优势把的时间。对，在这个机会当中，你在上位的时候总有机会能够找到对手。你看在这个位置头往一侧顶出去之后，然后选择去呼对手的嘴，拉开之后继续拿自己的肘和打对手的肋部，找头找肋部都没有问题。而且我们中方的运动员还是不大习惯于用肘啊，而且失之战的比赛确实对肘的开放程度要好很多，就随便用，漂亮，哎，对肘，对，就不要给出来这样的一个空间。你看越南的运动员，就是哪怕在下位啊，刚才的这个下打肘啊，用的确实过。
2: 包括前面两个回合，就等于您在下位的这个肘的这个，
0: 没错。
2: 因为这个也可能是造成沈忠豪一直也想打，也想给自己一些击打的空间，
0: 是，
2: 也可能是受到对方的这样一种击打之后。
0: 对，继续去压住对手，漂亮。对，就是让对手这样，你要么你就给一个盖儿，就是做封闭，要么呢就做半防就可以了，漂亮，继续的给砸击，哎，漂亮，对。对，这场比赛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最新的比赛结果，看看沈忠豪能不能为我们这次客场作战的中国战队拿下一场首胜。

现场我们大家也看到了高龙杰已经准备进行点录了，你看身边的是乒乓三段组的郭强。

0: 觉得今天是客场作战啊。接下来是出场的红方运动员
1: 阮黄石，
0: 是的，
1: 职业战绩6战5胜1负。
0: 嗯，
1: 好，这。

2024年世界站的年度最佳比赛的一年。高龙杰是我们 YFU 的2025赛季银量级的新人王。

0: 好，双方的比赛开始。目前在擂台上身着蓝色短裤的，就是代表中国战队出战的高龙杰，而他的对手则是主场作战的阮黄石。身着红色短裤，阮黄石目前的个人职业战绩是6战5胜，而且最近是处于一波3连胜的状态，而他对手高龙杰目前职业战绩是7战4胜，这也是我们 YFU 2025赛季银量级的新人王。
1: 两个人都在找合适的一个机会，
0: 对，
1: 现在还处在试探的过程当中，
0: 没错，打的还是比较的谨慎啊。上不过来，高龙杰今天的反应非常的快啊，这距离要控制好。

0: 这么的谨慎吗？
1: 嗯，
0: 是直播啊，朋友们，是正在直播的虎林峰走进越南河内的比赛。
1: 嗯，漂亮。冷拳打到，马上给顶西，继续的挥拳进内围，上勾给顶西，漂亮！鲍文杰这一小节的气
0: 很流畅，
1: 非常的好。对，今天高龙杰抓瞬间的机会给的还不错啊。
0: 哎呦，一个跳膝，
1: 对，
0: 要飞起来了。
1: 是的。漂亮，后手打到。高龙杰今天状态就是打的，
0: 今天这个气势打出来了。
1: 对，嗯，猛中有戏啊。
0: 对，
1: 又是高扫，
0: 就感觉有点跳起来，
1: 啊、
0: 跳起来的高扫，
1: 要站稳啊。略微有一点点慌啊。就一旦有机会的时候，有点太想打对手了啊！对，还是要不要着急，打的再稳一些，而且对手的前手拿得很低啊，前手可以点一点，就太想去压后手了。对，别着急，这个前手去打一打，就逗一逗对手。
0: 距离还是要再找一找，
1: 是的，
0: 现在有点
1: 嗯
0: 有点急了，
1: 对，稍微有一点慌了。前后的跳步，后手的反应不错。往一侧来绕，高扫，就撤出来的这一步，就他前后的这个小跳步啊，就撤的这一步倒是蛮快。一抢对手，超腋下，拧转，漂亮，对手马上蹬起。还是在移动端去找机会，因为两个人刚好一个正架一个反架，所以后腿还是有在一起啊。腿带拳的过程也可以去做，
0: 你可以去扫。
1: 嗯，对，高龙杰其实可以把节奏往下拉一拉，不用打得太慌。对，就是我感觉他后半程的节奏控制的要比中半程好啊，就感觉有点中半程冲的略微有点点猛了、啊、所以把节奏往下放一放也没有问题。而且整个第一回合高龙杰的进攻端打的还是不错啊，就是在突然进攻和对手互拼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做的确实比对手要好。

0: 这一场比赛结束之后还有一场比赛到阿维尔，头一阵子而且签下了雷韦的比赛。
1: 是的，

0: 对这种拿到机会之后啊，在内围跟对手的互拼，高明杰做的确实不错。好，我们来看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这个进攻逻辑，我感觉高明杰可以把它继续保持到第二回合，因为我们在第一回合当中还没有太多的能够看到高明杰今天的对手，就是主场作战的软黄石，就是他整体的进攻节奏和打法表现的其实没有高明杰那么清晰。
1: 漂亮，
0: 嗯，龙边抢把。给顶西，好的，拧转出来，嗯，双内围的把引导漂亮，到侧身压住，

对，在这个位置可以压一压对手。对手给肘，漂亮。石之战的整个比赛对肘的开放程度还是非常高的，所以这招同样适合我们中方运动员来用。在地面上，老黄石用肘的几率比高洪杰要高啊。嗯，

对，投顶部对手，对手现在是给了一个主动的封闭防守，把高龙杰给关进来，这个位置还是有机会可以去找一找对手的头。

0: 续的去做压制。
1: 而且真的可以去练磨一磨。
2: 那现在就是因为他也没有这个打击的空间，所以说可能
0: 对
2: 磨一磨是挺好的选择。
0: 没错，就是他如果因为他现在也没有办法把对手的头给调整过来，把对手往龙边去带啊，所以在这儿跟对手去磨一磨，然后只要裁判不叫起，没有问题。对，在这个位置稍稍的去打一打自己的零碎进攻。这个位置也让下位的软黄石非常的难受啊，几次尝试去做起桥也没有太大的用处，就高中杰压的还是比较死啊。踩胯又是上肘，对，要控制一下对手的手臂，不然这种肘打上来头上也很容易开口子。就去踩胯，对，要控制一下对手的手臂，对，把自己的头往对手的下巴和脸颊上去顶。OK， 锤击，这一小节的压制时间确实是不短啊，还有50秒的时间。看看能不能把这50秒给压完，以这样的把位结束。推头，小心对手的肘击。在擂台中心的位置持续压制对手这么长时间，也确实不容易啊。灯开了。对，不要着急，可以放对手起来下砸。最后的10秒，对手还是一味的在这个位置要去控高洪杰的手臂啊。高洪杰在地面的侵略性确实不错啊，这下砸拳做的。
2: 今天整个高洪杰打得比较自信，
0: 没错，
2: 无论是站立端还是进入到地面之后，
0: 对，
2: 觉得就是感觉是准备得很充分的，而且就像宇辰老师讲的侵略性很强。
0: 对，因为他在第一回合的时候，我们刚才也在说啊，确实在站立端略微显得有一点慌乱，尤其是两拳打到对手之后乘胜追击的这个过程，但是在地面上就整个第二回合持续的压制包括对对手的控制，其实整个这2分多钟下来做的还是非常的完善的，而且也没有太着急的比如说去强势的去击打对手啊。第二回合还是发挥的非常的稳健，那这种状态其实可以保持到第三回合。我们也看时间的时候，郭强和杨璐斌给他一个什么样的战术安排。从侧身位的压制到对手给了一个主动的封闭防守把他关到盖儿里的这个整个过程啊，高中杰做得不错。我唯一觉得就是要小心的就是还是对手在地面上起肘的这个过程啊，因为跟我们 YFU 的比赛还是不大一样，世界站的比赛对于肘的开放程度要更高一些。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第三回合。从第一回合开始啊，对手的右侧颧骨的上面还是已经有了一个不小的创面，

漂亮，银鸡打得不错啊。然后我觉得今天的银鸡其实打得还是蛮好的，就是他抓机会的这个能力还是不错，但就是上步之后跟对手在内围的拼拳还是要小心。

在上面居然打的都非常的小心，下潜抱摔，这时候后撤步压胯，把身体的重量往这时候就伸下来放，转身出来转身拿十字头塞进去，转身压住抽手到侧身位，漂亮，继续往一侧来绕，在侧身位先压住对手，跟对手围墙手臂啊，出来拿背压腿勾，对手的防守还是非常的清晰啊，马上坐地上，对，继续往前过挂腿，一个腿勾已经搭进去了，看看拿背的这个过程，给锤击，对，另外一个腿勾也搭进去，先打一打对手啊，看看能不能把对手给打松，这个位置非常的舒服啊，不用着急，太着急去做降服啊，抽手出来打一打对手，这个小节也是让高荣杰的对手啊，主场作战的软黄石疲于招架，转身过来，又是把高龙杰带到了封闭防守当中，给锤击，对，高龙杰可以把对手往前顶一顶啊，把对手往龙网边带一带，还有1分50秒的时间，对手的头顶在龙网上，可以继续做前顶，哎，小心对手的下打肘啊！

0: 让对手坐在了龙王的脚，双手在腰后搭扣，破坏对手的重心。对，在这个位置小心对手挂腿的过肩，在侧身位。是的，
1: 对手也真是比较难缠啊。
0: 对，
1: 而且我们今天看比赛，从前面看到现在会发现越南的这些运动员在地面
0: 能力都不错，
1: 对，他处尤其处在下位用肘击还是比较多的。
0: 是的，而且源于整个突击战对于肘击的开放程度比较的高一些啊，又是继续的下潜去抱双腿，最后把身体重量往上压，对，抽头出来把对手往回拉，漂亮。对，继续的去做前顶，对，一定要让对手的颈椎啊，整个脊椎发生弯曲啊，要顶住对手。
1: 现在这个位置还没有顶的那么的让对手那个软黄石难受。
0: 没错，最后的几秒钟了。嗯，好的，双回合比赛结束。唐老师你怎么看？
1: 我觉得越南软黄石好像能力还是在的。
0: 嗯，
1: 今天因为这客场作战嘛，其实高中杰也这个首先一上来攻势还是不错的，
0: 是的，
1: 自己也打得比较兴奋。
0: 没错，整体比赛的就是侵略性和主动性啊，打得还是不错的啊。不过第一回合还是略显有一点点的慌乱，尤其是第二回合稳住节奏以后，在地面上持续的给对手打压制、打磨血的一个战术，我觉得运用的还是不错。第三回合在地面上持续的压制，也是给对手带来了一个不小的困扰啊。可是我觉得今天我们看到了高中杰的另外一面啊，就在客场作战的一个情况下，二三回合打的还是非常的冷静，而且整体地面的压制能力也确实较以往的比赛得到了一个不错的提升。那我们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
2: 天坛土匪博士又高飞，某山高浪天。
0: 好好。

0: 很兴奋，我带着兴奋的激情过来的，因为我要打架。去年来打的时候是双人嘛，也判了个平局，可是这次是打的是单人的，单挑的不一样，只能一个人输，一个人赢。我最自信的全面，站立和地面我都有。他喜欢站立，我就用站立干掉他；他喜欢地面，我就用地面干掉他，随他挑。这次我带来的拳摔都很好看，就期待我的比赛，我会把他给拿下。
1: 首先出场的就是沈龙，蓝方运动员，而他的对手是阮有心。沈龙这场比赛
2: 刚刚上场的蓝方运动员沈龙，我们中方战队派出的一名优秀的年轻人，是云南昆明国际的。
1: 还是一位说唱选手。

0: 好，双方的比赛开始，第一回合。现在身着蓝色短裤的就是中方运动员沈龙，而穿红色短裤的就是来自越南的阮有
1: 新。
0: 我们就要去找前手啊！
1: 哎呦，这个前手找的有意思。
0: 对。这个挑衅，
1: 这刚一出手啊，就知道这个阮有新是什么性格的运动员了。
0: 对。顶膝漂亮，互给一个顶膝，又给一个。

撤出来，然后两个人继续来到擂台的中心位置。感觉杨永新还是比沈木要壮一些，肌肉维度比他要大

0: 还是要把更多比赛的注意力放在比赛本身啊，不要太在意对手的场系。
1: 哦，挺危险，把刀走这场。
0: 嗯，防守端做的还不错。
1: 红方冉永新这个
0: 很能演啊，
1: 对，
0: 挺能整活啊，
1: 感觉比较多。
0: 对，沈龙还是要找好自己的比赛节奏啊，不要太在意这些七七八八的这些。很漂亮，
1: 漂亮，
0: 对。好的，看看这一轮能不能去压一压对手，把对手往龙往边去顶。对，把对手顶在龙网上，对手背后合把，内外各拿一个腋下。来控制对手的手臂，
1: 他又出来
0: 了。沈龙这次确实打得会更加的小心一些。
1: 嗯。
0: 沈龙的后勾，
1: 这个后勾蹬这个位置还吃得比较准。
0: 是的。扫，冉永新距离控制的还不错啊，这个撤步的这一下还是挺快的，这距离控制上做的不错，因为两个人的身高体重都一样，
1: 是
0: 一七三。叶子，哎，转身的后勾，这下很冷啊，这转身的动作还是要慎做啊。后手打直拳，这两个人小心心比的，上手中扫，
1: 这个控制力，
0: 对，是的，而且两个人进攻的节奏都不快，
1: 还想来一个砸拳，
0: 下砸拳，对击。
1: 哎呀，
0: 冉永新今天进攻的这个劲儿啊，
1: 使炸的动作，
0: 对，
1: 没什么事儿，
0: 对，虚实结合的这种虚招啊，就是让人点，我感觉第一是摸不透，第二是抓不着他。就给前手，注意力要集中啊！嗯，顶膝，好，龙往边去靠，漂亮，回肘去抄对手的一个内外把的腋下顶尖，对，要把头往他对手的下巴上去顶一顶啊，不要让对手下来。我是感觉刚才这一拳有点悬啊，
1: 对，小心不要打到后脑，
0: 对，别打对手的后脑。对，顶住对手的下巴，对手提膝做格挡，可以尝试做半摔，这虽然是不像是单脚。好的，双方继续
1: 回合本次的结束。其实我觉得沈龙这边遇到这个对手可能好打，梁永军，
0: 对，
1: 他是有点，你说他不按这个章法的话，他也有他自己的章法，而且他稳住步还是比较充实。
0: 是的。那你看着他打得很乱啊，但是他的逻辑在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首先我们来看他这个距离控制得非常的好，而且他突施冷箭的这个能力，就是突然蓄力的这种发力的拳和腿还是在的。而且我们刚才还不止一次看到了有非常漂亮的高扫的能力。所以对于沈龙来说，我觉得第一是要小心对手的虚招，然后第二是不要被他的这些虚招带跑偏，还是要找好自己的进攻节奏，不要陷入到对手的移动节奏当中。

0: 好，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可能可以，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就是以虚打虚啊，就是以实去打虚，我觉得可能会在进攻上效果更好一些。撤步出来之后马上顶上了，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这
1: 防守
0: 最漂亮，这一锤起效果了，也吊影感啊，也想想自己绕出来度过吊影感，哎，刚才的这一腿影响呼吸了，哎呦，有点危险了，魔术的砸击，哎呦，有点晃了，要赶快绕出来，哎呀，魔术的重击。
2: 因为进去给对手带去还击，先保护好自己。
0: 没了，比赛没了，没事了。
2: 还是神秘的那一次，因为我说，
0: 对，
2: 前面那一个造成一个分裂，
0: 对，
2: 之后神秘老师无敌，其实当时应该防守对，然后持续给对方往过走道。
0: 对，应该绕出来啊。
2: 原来及时跟对手
0: 对，没错。这就是我们刚刚时间的时候说，就是。阮永新他的虚招很多没有错，但是并不代表说他没有打实招的能力啊。就是刚才这一小节，对，就刚刚这一小节就会非常的清晰。
2: 接下来就2v2的比赛了。
0: 嗯，
2: 这么一点还是比较有特点的。今天就像这个比赛下来，我觉得应该很多朋友对阮永新他的印象还是挺好。
0: 是的。他在虚实结合的这个逻辑上做的还是不错，再加上沈龙，我觉得那个高扫完了之后，就是眩晕感来了之后，他自己有一点点上头了，就明显感觉
2: 还老想去跟对手撞。
0: 对，对手的实拳就是所有的强势进攻已经打过来了，那他还在跟对手拼拳，就是做好防守的同时，然后绕出来，让自己先度过这个眩晕感，可能是他第一时间第一反应要去做的事情。好的，朋友们，这场比赛略微的有一点点遗憾啊，沈龙是没有能够战胜阮有新，所以现在我们中方的四场比赛是两胜两负，最后这场2v2的比赛就来了，来吧，讲到这场比赛我就有一点点激动啊，很多朋友也在等这场2v2的比赛吧，是不是？

0: 来呀！
1: 二月二这场比赛是代表中方出战的彭正文和千萨罗罗，然后两位越南的运动员。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0: 左右
1: 上来，
0: 对，被打人了，打软了，结束了，结束了。那我觉得他的这种火气上来之后的打法，恰恰是。
2: 卡罗罗和陈胜文出场。
3: 陈卡罗罗和陈胜文，这是我们 YBA 比赛当中非常有实力的两位运动员。他们两个人的职业战绩累计出战了20场，而且我们对他也都是比较熟的，因为陈卡罗罗之前是我们 YBA 的新人王，而彭胜文绰号蛮牛，而且中山特鲁国际俱乐部在 YBA 的擂台上，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他参加这种中外的对抗。而且状态一直都不错，再加上这一次其实比赛当中呢是根据赛程，
4: 观众在观众还在观众在观众在观
3: 众在观众在观众在观众在观众在观众在观众在观众在观众在观众在观众在观众在观众在观
1: 众在观众在观众在观众在观众在观众
3: 在观众在观众在都是被中超运动员打败了。
0: 对，就是其实对于这种组合类的比赛，就上来谁找谁，就大家还是要研究一下，但是就是规则所致。对，所以笼子里会比较热闹。我刚刚说了，一共有6个人，4位运动员，再加上2个裁判。位置高一点的就是何诗英，然后稍微低一点的是陈月英。好的，比赛即将开始，我们看看谁去找谁啊，就是这两队谁去找谁。现在在画面，好，哦，果然一找一，两个人都是选择从站立开始打。好漂亮！现在陈月英和千萨罗罗这边打得更加的主动一些，给低扫。彭胜文和何诗英还在试探。好漂亮！千萨罗罗刚才是一个后摆打到。彭胜文还是保持了他现在就是这段时间就是这种冷静打法的状态啊，还是想要去找自己的重击，而且都没有要往地面进那一组，看看对面的那一组千萨罗罗，
5: 点到，哎呦，这边
3: 有点悬啊，身高臂展对于彭胜文来讲皆不占优啊。点击扫，你看看那一组刚才应该是在龙边抢把啊，果然
5: 还在龙边，
3: 还在龙边抢把。对，现在是千萨罗罗被对手顶在了龙网上。现在我们看到右侧画面啊，这两个人在擂台上继续打站立的，就是彭胜文和何诗英。对，大家看到
5: 在用他的这个步伐的移动，
3: 对，然后
5: 限制彭胜文的这个进攻啊。
3: 对，刚才右侧分屏，就是现在我们现在没有看到分屏当中啊，就另外一组大家看到左侧在大屏在龙网边抢把的就是千萨罗罗和陈月英。现在
5: 10分钟的时间啊，
3: 对，
5: 这种打法的话，何诗英体能不知道能支撑多久。他现在整个一直在左右移动，左右移动。
3: 是漂亮，彭胜文的前，
5: 这容易切不到那个哦，前
3: 来。哎，前萨罗罗把对手压在了地面上，但是这个过程我们没有看到啊。
5: 刚才一直没有切到
3: 这里。对，要去找齐正拔拿断头。
0: 反身过来被对手的侧身位压到。我们看看现在从左侧屏就是天眼的这个位置，彭正文现在也慢慢的开始去打自己的侵略性了啊，步伐在往上压，迫使何世英在左右的去做移动。喂，前撒罗罗小心被拿背啊，这种二 v 二的比赛导播确实是不好跟啊，想要去拿断头，现在对手是压下来，得看这个断头能不能成，看看这个断头能不能成，能不能成，现在有一个手臂挡在里面，这个把不大好做啊，但是没有放掉啊，
5: 对，
0: 继续自己拿断头，把对手往上提，
5: 这边
0: 对，两个手应该已经搭扣了，
5: 依然没放，依然没放，
0: 对，现在手臂还是没有能够穿下来，没把对手能给提上来啊，
5: 对，没了，
0: 带臂了，
5: 这边彭振文和何时恩依然在一个在追一个在
0: 打的更加的纠结一些啊，比赛还有6分10几秒，马上快过半了啊，给低扫，对，彭振文其实还是在去找自己重击的时间啊，
5: 对，面对身高臂展比自己有优势的运营只能这样打，
0: 对，你看他的状态，
5: 这个何时英确实是移动比较快，
0: 对，一直在跟何时英说的意思就是你别跑你别动啊，来咱俩拼一个，但何时英一定不会跟他拼的，因为对于过往的比赛可能大家都会忌惮于彭正文的重击啊，
5: 一定会再跑，
0: 对，然后这边两个人好像是继续回到了站立，但是前一段时间应该对仙塔罗罗
5: 左右卡，左右卡，
0: 对，我说可以起一起腿啊，就限制一下对手的左右移动啊，不能让他跑得太顺了，就跑完过来之后帮给一个低扫，跑完过来给一个低扫，
5: 不是现在两个人都在跑，
0: 对，就是老是跟着对手就移动啊，就彭正文现在可以选择你随便动，但是我现在要站住了，然后我就是要做前后的移动，不能老是跟着对手，看左右来移动，然后他还没有站好，对手看起一个腿，所以这个进攻的逻辑不大吃对手啊。好，比赛刚过5分钟，来到了下半场，
5: 这边千萨罗罗两位也还是在站端，
0: 是的，一二连击去打自己的后手，漂亮，对，反倒是千萨罗罗和陈月英两个人打得会更加的焦灼一些啊，就大家看左侧的这个画面，哎呀，彭正文和何世英两个人打得确实会比较的纠结啊，
5: 就是步伐在左右移动，
0: 对啊，
5: 两个人都是在这样走，
0: 嗯，何世英
5: 没有合适的这个击打的距离，
0: 何世英这是练侧滑步来了吗，就来来回回要左左左左左，然后扳给一腿，然后又又又又又啊，停住回来往左，然后又给一腿，所以我就说彭正文现在没有，对，没有太大的必要要往这个位置去啊，就是自己站住了，对，站住了之后呢要去做自己的前后移动啊，要让裁判去提醒何世英啊，你不能再这样左右的移动了，第二的连击，对，所以对，大家看啊，王说哎呦，嗨，第二连击，这反而倒是千萨罗罗这边跟对手打的还是你来我往的，
5: 嗯，
0: 看就看彭正文能不能逮到这样的机会啊，就或者起一起腿限制一下对手，还有3分钟的时间，嗯，这俩人感觉彭正文他俩

0: 尤其是
1: 从开始到现在，
0: 对啊，
1: 这个几分钟的时间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战术。
0: 哎呦，何时英的这个状态感觉就是来练侧滑步来了，就左边走走右边走走，然后尤其是到自己左边之后给一腿，然后继续来做这样的移动。所以对于漂亮，对于胜负关系来讲，可能主要的判定会来自于切萨罗罗和陈月英这一组啊。
1: 这个就没了，还有两分多钟的
0: 时间。对啊，两分多钟的
1: 时间。如果说谁任何一方打不到一个的话，那这场比赛就平局了。
0: 对，接下来要不然就接下来这两分钟的时间就正门往上去拼一把。这就是往左侧来移动。对，正文还是要打得再主动一点啊，往内围去拼一波。
1: 没有办法，追不上，进不去，追不上。何世英今天这个战术安排的太滑稽了。
0: 没错。
1: 就也他也是根据规则来制定的自己的战术。
0: 来练侧滑步来。反而是千萨罗罗和陈世英打得还是蛮有声有色的，对，一起一起腿去控制一下对手的移动嘛。这个，正文老是跟着
1: 他在
0: 对手的移动来回跑，没有实质性的进攻啊。对，他现在
1: 最后一分钟的时间
0: 还是有点逮不到对手，一二的连击。千萨罗罗做得不错，
1: 这个真的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0: 对，着实没有想到。
1: 何世英倒还起了起皮草。
0: 没错，就他现在就是你看绕到了自己的左侧，绕完了之后起一腿，然后往右侧绕，然后停住再往左侧绕，绕回来的过程起一腿，也几乎没有出拳。所以我刚才也在说这场比赛最终的胜负关系和分值的判定可能主要来自于千萨罗罗和陈月英这一组。这比赛最后十秒给顶息，终于出来了。对，我觉得这比赛可能打得彭正文也很烦啊。

觉彭正文都没怎么出汗。好了，这场2-2的比赛结束。但是我觉得对于正文来讲，就今天可能因为这样的比赛状态和现场的状况啊，就是给他进攻端留下的机会略微显少啊。但是反而是千萨罗罗和陈月英的这一组啊，打的还是有来有回。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期待一下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乖，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5: 平局，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跟上一次，沙巴以格和沈龙去参加比赛的情况一样，最终是以平局收场啊。因为两组运动员都没有特别明显的胜负关系，

0: 产业。
1: 盛夏时节，在洛阳栾川县河峪镇的灵芝种植基地，连片的小拱棚整齐排列，棚内的灵芝长势喜人。
2: 金边灵芝的时候，它的含量是最高时候，根据客户的需求，像这种灵芝现在采下来都是能卖80块钱一斤，不提前收，国公也能收包子粉、蛋子制品。
1: 过去，当地不少灵芝种植户靠的是老经验，灵芝产量和品质一直上不去。如今，在省农科院专家团队的指导下，当地引进了玉灵芝一号、玉灵芝二号优良品种，推广小拱棚、带料菌包和椴木灵芝生产三大核心技术。
3: 在河南优特计划支持下开展这个菌药灵芝安全高效关键技术示范，我们在这个基地它的产量提高20%，品质提高显著。
1: 好品种加上好技术，如今栾川灵芝已经获评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近日在栾川举办的玉灵芝新品种及安全高效生产技术示范现场观摩会上，来自全国的中药产业菌物研究领域专家为栾川灵芝产业发展把脉支招。
4: 我们用灵芝主要看它的药效，它的功能，需要把它的活性成分提出来，看它的含量，然后呢，再看灵芝对免疫功能的增强，对代谢平衡的调节，研发出适合本地栽培的品种。
5: 如果我们实行工厂化的生产，我们会有周年的生产，又它的品质上有保障，开发出不同的功能性的食品，这样呢，还能提升这个灵芝的附加值。
1: 在科技加持下，当地采取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灵芝成品的一等品率从过去的不足40%提升到了85%以上。现在当地还建起了灵芝切片、破壁孢子粉、灵芝提取物生产线，把初级农产品变成了面向康养市场的特色产品。
6: 把灵芝的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快速地送到农民手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将栾川灵芝特色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的优势，实现产业增效、农民增收。
0: 许昌静安区构建城市资源下沉乡村、乡村资源反哺城市的循环发展模式，让城乡资源互通、优势互补、发展互促。
7: 一定这个及时的要通风，这个一天确保的至少得两餐。
8: 在建安区陈曹乡许东村的菌菇大棚里，技术人员正手把手叮嘱农户高温天气管护要点。每年7-8月份是草菇集中采摘上市期，技术人员每隔2天就会上门巡回指导。
9: 上门指导有用处的，建13个大棚，行情好了能弄个几十万，一般情况能弄个10-20万。
8: 这些上门服务的技术人员来自当地食用菌龙头企业，在政府引导扶持下，企业编制标准化种植手册，常态化开展技术培训，依靠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标准化模式，培育大批种植大户，带动农户增收。
10: 3万多个农户和基地，包括合作社，年产各种生菌呢达到15万吨左右，配套我们的心理加工技术产品呢能畅销国内外。
8: 一边是菌菇产业，靠着良种成熟技术和广阔销路盘活乡村土地种植资源，另一边各类乡镇小微加工厂承接城市产业下沉，把村里闲置集体场地充分利用起来，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赚钱增收。吴女店镇这家文具厂今年6月投产至今，吸纳周边150多名妇女就近务工，
11: 积极与城市的下沉产业做好协同配合，通过腾笼换鸟激活闲置的资产，释放发展空间，持续招引落地优质项目。
8: 城市的产业、技术、科教资源源源不断往乡村走，乡村的土地、特色农产品、闲置场地反向支撑城市产业与市场供给。经过多年持续发力，建安区 GDP 突破440亿元，成功跻身中部地区综合竞争力百强区。
12: 近年来，建安区致力于打破城乡壁垒，加快推动城市产业向农村下沉，努力实现城乡资源互通共享、相互赋能。接下来，建安区将按照国家城乡融合试验区建设要求，全面加快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产业发展协同化、公共服务均衡化、基层治理体系化，全力打造城乡融合的建安样板。
0: 眼下，由省教育厅主办的河南省出彩中原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高校学子们走进大别山革命老区，追寻先辈足迹，在沉浸式实践中感悟思想伟力，厚植

0: 责任担当。
1: 在信阳光山县花山寨会议旧址，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的学生们实地追寻红二十五军长征足迹，现场倾听抗美援朝老兵王茂贵讲述的那些烽火往事。
2: 今天看完花山寨会议旧址，听完王茂贵爷爷的讲述，我才知道信阳就是普通人做出的不普通的选择。
1: 在出彩中原传承大别山精神主题活动中，信阳师范大学专门安排了为革命烈士墓碑浮尘描红环节，让学生们在英烈长眠之地接受深刻的精神洗礼。
3: 今天给烈士墓碑描红，描下的不光是他们的碑文，更是革命先烈不平凡的一生。
4: 我们希望学生通过这次经历带走的不仅仅是一张照片或者一份感悟，而是真正的读懂大别山精神之后，以实际行动来扛起青年人的责任和担当。
0: 7月24号，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95后医务工作者刘新磊成为河南省第1717例非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1: 今年28岁的刘新磊在2017年就开始了无偿献血，2024年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
5: 因为我们身为医护，面对的患者，我们也是为了想让他们更好，没有像想象中的那么可怕。现在就是用2个外周留置针就可以了。
1: 造血干细胞捐献是挽救血液病患者的关键途径，但不少人仍存有误区，认为采集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抽骨髓。
6: 通过这个外周血干细胞这个机器的一个循环，能够采到足够的造血干细胞，整个过程也是非常安全的，对这个捐献者的后面的生活质量啊什么也都没有任何的影响。
1: 据了解，河南造血干细胞工作自2003年一月启动以来，志愿入库人数已达17.57万人，截至7月24号正式捐献1717例，位列全国第4。
7: 造血干细胞移植可以治疗70多种疾病，呼吁18到45周岁的健康公民能够积极加入志愿捐献的行列，为更多的患者呢带去重生希望。
0: 暑假来临，三门峡围绕消夏避暑、博物馆游等热点推出互动式、沉浸式旅游项目，增强游客体验感。
8: 三门峡国库博物馆、庙底沟博物馆、仰韶文化博物馆近期迎来多批国外小学生。国库博物馆提供特色讲解，来自美国、加拿大的10多位小学生一边听一边记，跟讲解员互动提问，沉浸式了解中华文化。
9: 学习之后我做了笔记，不懂的事我就问老师，因为想知道更多关于这些历史的事情。
8: 在玉溪大峡谷漂流景区，暑期迎来漂流旺季，游客中65%以上是中小学生。景区在漂流入口搭建水上舞台，工作人员与游客对山歌、抢西瓜，游客还没开始漂流就玩了起来。
10: 有好多互动环节，体验感非常好，抢西瓜、打水仗呀，又挺好玩。
8: 在6公里漂流河道里，景区专门安排5个打水仗区域，游客把水枪、水瓢、水盆都用上，把漂流玩出了新花样。
11: 我们在游客中心呢，为游客提供了免费发放漂流防水背包，还免费提供冷饮、冰棍，还有免费吃西瓜。推出这一系列的增值服务呢，就是让游客玩得开心，玩得舒心。
1: 7月24号，河南省残疾人体育协会第4届全体会员大会暨4届一次理事会在郑州召开，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监事会，曲哲当选为新一届会长。下一步，省残疾人体育协会将紧盯第9届省残运会、名古屋亚残运会、洛杉矶残奥会等重大赛事任务，完善人才梯队，办好健身周、特奥日品牌活动，切实服务广大残疾人，推动全省残疾人体育提质增效。
12: 7月23号至24号，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体系建设推进会在洛阳召开。会议要求要全面落实退役军人保障工作重点任务，抓实抓细全省50000多个基层服务中心站标准化、规范化、科学化建设，深化基层高效能治理，做好拥军之前工作。
0: 感谢收看，再见，祝您晚安。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渑池仙门山站擂鼓开战，燃爆全场。来自全省12位戏曲选手披挂出征，联手梨园春4位明星擂主，组成4支村队硬核对垒，正面交锋，唱念做打，两看家绝活，一招一式拼戏曲功夫。究竟哪支战队能杀出重围，技压群雄，拿下仙门山站的冠军荣耀？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7月26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
3: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4: 给你个惊喜。
5: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6: 10年婚姻遭遇背叛。
7: 什么工作这么晚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8: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7: 我可以鱼死网破。
8: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7: 这剑走无敌。
6: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8: 你虚伪装了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9: 我打人了吗？
10: 谁是你妈？
8: 我叫他妈。
6: 7月27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浓情开播。
1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周太太吗？
1: 我是。
0: 我们是警察厅的。周科长让我过来见见。周太太，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0: 高厅长。
1: 坐坐坐坐。周毅是共产党。
0: 这不可能。
1: 你要相信，警察厅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是不会开这种玩笑的。事实上，周毅已经被捕了。
0: 您说什么？
1: 当然，你知道我跟你丈夫的私交，所以我和你一样，也不愿意承认这是事实。但是没有办法，我目前也在接受宪兵队的调查。
0: 一定是有人陷害的。
1: 现在解释这些都没有用。还有一点你必须清楚，今天不是我请你到这儿来的，所以我只想跟你说，在这个时候我们都应该为孩子着想。
0: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1: 我的意思是，凭着这么多年我跟周宇的关系，我又是孩子的义父，所以我不希望莎莎失去母亲成为孤儿。
0: 莎莎在哪儿？
1: 我也不瞒你了，实际上我也是今天早晨刚刚得到确切的消息，莎莎并没有丢，她在日本人那儿。但是可怕的是，我给宪兵司令部打电话，他们却说不知道。
0: 他们要干什么？
1: 我也不知道。我和你一样，日本人的事我怎么会知道？
2: 王排长，爹爹给啊。安心しろ。俺は必ず。

0: ち上げろよ。
1: 看来我必须得回避一下。你的理解，很多事情我是左右不了的。

0: 莎莎的名字是我起的，孩子是这个世界的未来。我想作为母亲，为了孩子应该放弃所有的原则，因为孩子比什么都重要。另外，你怎么就知道你们那个主意一定是对的呢？我可以告诉你，那都是骗人的，不然的话你们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哎呀，你想，人死了若干年后，至于他的墓地是有鲜花还是扔狗屎，对死者来说还有意义吗？至于我们之间的对与错、是与非、千秋共罪，恐怕将来要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有所定论。可是你目前的生命只有一次啊。当然我说这些可能太残酷，但事实上要比我说的更残酷。会跟他们说，多给你一点时间，所以我希望你好好考虑考虑。为了孩子，你不应该放弃所有的机会。从现在开始，你的所有要求都必须得日本人批。而且日本人已经明确规定，关于你的案子，警察厅任何人不许参与。当然，除了我之外。我们在你家里找到一本书，是1928年出版的《碎鱼城》。这本书的后面有一行字，大概你都忘了，写的是1929年5月4日购于北平。我们发现这个字啊，不是你的笔体，也不是顾秋妍的，那么究竟是谁的呢？哦，原来是你的原配池玉兰的。技术科的鉴定证书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而且如果我再花费点时间，完全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他当年的指纹。后来我觉得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
1: 你说的这些我都听不明白。
0: 事情已经到这种程度了，你觉得再抵抗下去有这个意义吗？如果这样的话，我真要对你高尚的人格产生怀疑了。好，那我再告诉你，日本人已经把你的太太啊，当然准确的说是你名誉的太太请来了。
2: 荒唐！
0: 看看看看，干嘛这是啊？哎呀，本来我想，我们应该像绅士一样谈话，结果太让我失望了。

0: 顾秋妍怎么样了？
1: 还是什么都不说。

0: 我没想到事情会是这个样子。周怡是共产党，这是事实。可是他是，你也是。他刚刚被日本人带走了。我想你应该知道日本人做事的方式。现在日本人已经掌握了你们的全部，比如你和周怡都各自有家，莎莎是你和别的男人生的孩子等等。所以你们在日本人面前已经没有任何秘密了。那么现在你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些都说出来，这样对你、对周怡，尤其是对莎莎，都有好处。
1: 莎莎在哪儿？
0: 日本人一会儿会把她带来的，但是我不希望孩子看到你是这个样子，因为他已经吓坏了。我是看着孩子长大的，我非常喜欢他。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他起这个名字吗？因为我曾经也有个女儿叫莎莎。我现在是得了白日咳，没有挺过去。之后我凡是见到这样的孩子，我都很羡慕。当然也夹杂着一点难受，所以我相信你作为一个母亲，在信仰和孩子之间

0: 是共产党哈尔滨地区的重要负责人。抓到他，哈尔滨的天晴了一半，懂吗？
1: 明白。
0: 准备吧。
2: 是。
0: 好的。
3: 这儿是空的。

可以破例给你看看顾秋元的证词。

0: 你骗了我这么多年，为什么？信仰，你的信仰是什么？人道？你连自己的同事都杀害，竟干那些令人发指的事情，这就是信仰吗？
1: 你理解的太肤浅了，是吗？我不得不承认，在警察厅，你是我最欣赏、最信任的人。我一直觉得，你我之间情同手足。 日本人一直在要你，我觉得你到了那儿会很麻烦，所以我刚刚考虑是否能给你个大赦。我可以去找厅长，让他去找总理大臣，或者直接面对溥仪皇帝，可以吗？
2: 不必了，我如果是为了升官发财，完全可以有另外一种选择。我说了，这是我的信仰。你不觉得你们的信仰太荒唐吗？马克思所有的承诺，你共产党根本就做不到。你看看斯大林就知道了。一定能做到。再不久的将来，会有一个新政府。
1: 没有皇帝，没有权贵，没有剥削和压迫，不会丧权辱国，让人民能够有尊严的生活。新政府不会奴役人民。幼稚，
2: 没有理想的人都会认为别人幼稚。
1: 这就是您的理想，这就是你们向往的人类大同。
2: 是，我们做到这些，也许10年，也许20年，也许100年，10000年你们也做不到。你是看不到那一天的，
1: 你能看到吗？你更看不到。从我选择这个信仰的那天起，我就把自己的生死看得很淡。好了。
0: 我们不谈这些了，我们只谈谈咱们能活着吧，好吧？能不能商量商量，合作？为此我可以早生五先生，因为他很欣赏你的才华。
1: 不必了，你想明白了。
0: 是的。可是老邱夫妇当时就是这么留下来的。
1: 我知道，所以他们才会有那样的下场。
0: 你如果连这个都放弃了，你将意味着什么，知道吗？因为你的事情，无论对警察厅还是日本人，都是最大的仇人。所以他们都希望尽快的忘掉这一切，因此你的事情不会走正常的法律程序。

你还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说说。

他。古巨源呢？他想见吗？

0: 一周之后，你就可以回家了。放心，没有任何人知道你曾经被我们带走过。我用我的人格担保，周乙的案子已经进入到秘密审理程序，无论日本人还是警察厅。
1: 都不会把这件丑闻扩散的。你们会把他怎么样？
0: 这个我说不好，因为我左右不了，对不起。但是，我觉得你应该原谅他，在这种时候，他只能把你供出，他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我已经和日本人谈好了条件，他们答应了。

0: 可以把孩子送回来。
1: 谢谢。
0: 目前我只能为你做这么多了。现在你可以给你的上司发报吗？
2: 好。
0: 对不起，请你不要跟我耍心眼儿。我不想在日本人面前挺不起腰，所以你千万不要为难我好吗？
1: 放心吧。

0: 阿周啊，很抱歉，我刚刚接到指示，知道了。你还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说。
1: 我想见我女儿。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

0: 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

0: 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

0: 线中的苏州城，日寇、汪伪、重庆特务、中共四方势力再次角力。日寇倾向失败，侵略者深陷泥潭。重庆特务四处暗杀，伪知识郭景基殒命，汪伪汉奸左右逢源，苏州特工站风声鹤唳，中共积极抗日，新四军太湖根据地星火燎原，名门建筑师顾逸中意外卷入漩涡之中。
1: 鲁迅银行潘先生的饭局，
2: 没空。
1: 商谈新银行大楼的设计方案、钥匙啊。
2: 我晚上正事要办，表哥。
3: 老大，你给老板。哎，都来都
4: 来。一中，快下来。

0: 若桃，给封信你看的。若桃，
1: 一中，送给你。
0: 你还刻了我的名字。若桃，这一支自来水笔，我能不能理解成你答应了我心中的请求？

0: 中西太郎，共产国际潜伏在日伪南铁的高级情报人员，一周前在苏州火车站被捕，现在被90号关押在医院内。铁血行动组这次来苏州的任务就是不惜一切代价营救中西太郎。
1: 老常
2: 来了。一中
3: 俊贤
2: 东西带了吗？
1: 啊，带了。
2: 你的呢？
3: 啊，这都是我凭记忆画的。这个医院我小时候经常去，应该不会差太多。
4: 你这画的横竖杠杠的，这也看不懂啊。
5: 晚上天黑，你这地图画的又像个扇弧面，进去也得迷路。
3: 哎，要不我带你们去吧。
0: 不行，你只是外围人员，不能参与行动。
3: 你又来这一套，你就根本没把我当自己人吧？
0: 不是当不当自己人的问题，这是我们的纪律。
3: 我就烦你们这个，看个日还分内线外围的，我不去了，行了吧？
0: 郭一中什么态度？
1: 六哥，你就让一中带我们去吧。
0: 纪律，
1: 任务要紧。
0: 记住我跟你说的话，行动。
1: 一中，你第一次参加行动，别逞能。
6: 你放心吧，带他们到藏书楼，我就回来陪你。走了。
7: 一中，一中，快。

0: 老六什么说？如果我们没出来，去那边通知老常，立刻撤退，这是命令。
1: 五师兄，五师伯。

0: 队长，来了个女的。
1: 别哭了，快跑！哎呀，别跟走了，对啊。

0: 王站长，
1: 梁连长，这是抓了条大鱼，
2: 看样子是富家子弟，要发横财了。
3: 发横财，他脑子非常硬。
1: 这是谁呀？
0: 顾一舟，
1: 顾其行的公子。

院长，这小子嘴硬啊！顾逸中，对吧？民国5年生人，民16年入江苏国立振华中学学习，民22年。 政府公派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建筑，民26年学成回国，谋事于上海灌溉建筑事务所，民29年辞去工作，回苏州创办逸中营造社。顾逸中啊，你们大半夜潜入遗园，不会去那里探究古建筑吧？啊？

0: 情报向您汇报，周志飞抓了顾一中，顾西行的公子。
1: 顾西行的公子说的是，
2: 你不要让我请你吃生活啊！我告诉你，你只有两条路好走，你要么跟我们合作，要不然我……
3: 斯文人，尽量不动粗。顾一中啊，这支钢笔随身携带很贵重吧？这支新款的派克笔应该是在大丸百货买的吧？4元5角，对吗？上面还刻着字“郑义中”。女朋友？
2: 文丽华呢？
3: 我很简单，我来就问你一句话：老鹰是谁啊？
0: 叛徒是谁？
3: 什么？
0: 你们知道行动目标是在藏书楼，但不知道我们从哪个门进的医院。我们到了藏书楼2层之后，突然冒出大批特务将我们里外夹击。我相信是有人提前埋伏在里边。医院离9哨最起码10分钟车程，这一切都说明了有人提前知道了行动地点时间。叛徒是谁？
3: 这小子猜得还挺准确。
2: 我问你，谁这么说？
3: 你要搞清楚，是我们问你，不是你问我们，懂吗？他还是不了解什么是九社。
2: 朱大公子，哎呀，
4: 滚大公子，
2: 吴大公子，这个是刚刚开始，往后的还有比这个痛一不倍一千倍的。9哨开仗2年了，没有谁能挨过3万零。
3: 我是敬重你的父亲顾西行的为人，所以顾公子别让我为难啊。
2: 我的事和家父无关。
3: 那这样吧，咱们来说点有关的好吗？第一，老鹰是谁？你们的接头地点在哪？第二，我想知道跑走的那个人叫什么呀？
2: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3: 我猜啊，跑走那个应该就是这支钢笔的主人，你的女朋友，对吗？你希望我把他找来吗？来吧，跟我合作，把你知道的说来听听。
2: 给我来个痛快。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把人打坏了。
3: 洪副站长，你们家亲戚啊？
5: 不是啊，这不是顾西行的公子吗？
3: 我知道啊，我正在审着呢。
5: 这是建堂顾问的意思，太君专门交代了，
6: 不要对顾公子动粗，
5: 太君另外有安排。
3: 那人家被你慢慢审啊，我们休息了。
7: 郭公子，
8: 啊！

0: 王新斋让严警去观前街抓人，皮也没捞着，还遇刺猬了一个。
1: 抓谁啊？
0: 中共江苏省委大派员。
2: 谁给他们的情报？是不是情报科的老板？
0: 不是，我问了，情报科邓科长也不知情。

0: 谁？
1: 平。司通密电暴露了。
0: 交通站没了，那我们怎么去根据地啊？
1: 9点，我跟老鹰会在备用地点接头。
0: 太危险了，
1: 我必须去。一儿行动出了问题，只有老鹰能带我们回根据地。楼下有特务，我们得赶紧走。
2: 又得转移？
1: 现在能保证你绝对安全的只有一个地方，日本人鼓吹和平运动，一直拉拢你吧，讨好你家。公园是现在最安全的地方。

0: 听说锦城要去古园啊？昨天晚上，黄新斋把顾惜中的那只钢铁也要走了。这一年多，锦城啊没少吃顾惜行的兵工，他这是还没吃够。
1: 锦城啊，太自以为是了。人家顾惜行保定军校出身，黄埔时期连老蒋的面子都敢甩。
0: 北伐的时候，又是堂堂的21师少将师长，能看得上你个东洋少子？
1: 那倒是，可是顾惜中至少得值20条红缨，别再让这东洋人这和平运动给和平没了。你即刻拟定一份报告，帮我送秦湘委员会苏州办事处，请秘书长李先生批准处决顾惜中，马上执行。

0: 中央人还指望过宇宙和平的老子，您把这梯子给撤了，那金牛不得跟您玩命？
1: 速办。
0: 明白。
2: 老爷，老爷回来了，小姐回来了。
3: 住手！别稳重点，稳重点。哪家的小姐呀？
2: 老爷，咱家的大小姐回来了，是大小姐。

大小姐，爸，是我，徽州。

0: 你一个人回来的？那姓胡的呢？死了！啊，侍者，侍者，
1: 大西，哦，
0: 那东阳人又来了。回见，
1: 说是跟少爷有关，
0: 那让他等着。王妈，哎，这大肚婆交给你了。
2: 是老爷。

0: 顾先生，进城失利了。顾先生腿脚不好，不如我们坐下来谈吧。
1: 不用，有事说。
0: 这支笔可是贵公子的。名字没错，但这支自来水笔是不是他的，不一定。
2: 贵公子最近是否和共产党的叛乱分子一直有往来？
0: 不可能，我儿子只是个画图纸的，不参与政治。
2: 昨天晚上，我们特工站抓了一个共产党，他承认他就是顾义忠，
0: 绝无可能。
2: 那么，顾先生可否请公子出来一见？想必贵公子昨天一夜未归，是这样吧？
1: 不归。
2: 根据情报所述，昨夜顾公子在苏州图谋劫持我们寇押的一个日共分子，近藤担心有什么误会，所以特地来了解一下。
0: 犬子的事情，你最好问他自己，顾某是一概不知。
2: 那我们就要聊一聊顾先生吧。顾先生，在下之前也跟阁下讲过，自无限知识割颈即被刺以来，无限知识一直空缺。
1: 这件事，
2: 我考虑再三，唯有顾先生能够当此重任。
1: 顾某已经声明多次，退隐之人不问俗事。
2: 顾先生不为公子着想吗？破坏大东亚团结这样的行为是要枪决的。
1: 你是要逼着顾某跟你做交易吗？
2: 于庆堂，各是乃姑苏南各之魂，自明各所以将，一眼二十二代，顾义忠是唯一的男丁。顾先生，难道要眼看着于庆堂消失吗？
1: 金藤，你少跟我来这套。
2: 顾先生若不就职无限知识，那结局就是个悲剧。 如此说来，近藤就不得不下令枪毙贵公子。
1: 好啊，中国有句老话，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这是好事。

0: 富贵，送客。
1: 。
2: 既然说是我们家少爷的东西，那就得留下。
3: 眼睛，
4: 顾县长，
5: 若是改了主意，在下随时恭候。
4: 潜伏四下
5: 九十号以前是你老友蒋先生的别业，去的路你应该熟得紧。
6: 爸，李总他怎么了？
0: 知道，待会让富贵去打听，看这小子怎么样。
7: 哎，等老子回了根据地，让县长把你们都毙了。
8: 同志，你是新四军？
7: 老子六师十六旅的。你们哪儿的？
9: 我是香港的。
7: 有点事。
9: 他怎么了？
6: 您得救救一中啊。
0: 一中干的那些事体你都知道吗？当初让他出国学建筑，就是为了让他远离政治，可他还是一头扎进去了。
6: 躲又能躲哪儿去？国难当头，谁能置身事外？
0: 聚一帮穷学生，不懂战略，不懂战术，连杆枪都没有，这叫抗日，这叫送死。
6: 送死也比做愚公当亡国奴强。
4: 还吵嘴呢？赶紧想想办法救少爷吧。
0: 救？你告诉我怎么救？
4: 您忘了高冠吴前几天给您递过帖子，我这就把帖子找出来。毕竟他是江苏省主席呀。
0: 那是汪精卫封的，什么狗屁主席啊！
4: 那找陈群，
0: 你糊涂！你让我找的这都是些什么人？汉奸，民族败类！我去求他们。副连长，你也要学他们逼我下水吗？
4: 师长，小的不敢，但我更不敢眼睁睁看着少爷落难不救。
6: 爸，
0: 他们这是拿义忠的命逼我去当无限之士，我心疼义忠，可出卖国家、出卖民族的事情，我能干吗？
4: 那就开战！小鬼子罢了，姑苏城这么多年，我早受够这帮鸟人了。师长，咱们去监狱。阿信，到！
10: 人都齐了吗？庞巴掌汤，一个班的兵力叫上来。
4: 听着，现在去救少爷。走，
11: 师长，
12: 站住！
0: 一个人进去还不够，你还想把他们都搭进去？就凭这几个人，能接得了狱吗？
4: 那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少爷受难呀！
0: 把他们关起来，今天顾家的人谁也不许出去。
4: 师长，
10: 快点带过来，快点！走，快点，走。上去！
4: 站长，站长，
12: 快点！来，
0: 干什么啊？
12: 上去！
10: 快点！上去！
4: 这是干什么呢？
13: 枪决，顾义忠可不能杀。
0: 为什么？
13: 靖城开军一大早就去顾园了，为的就是顾义忠的事儿。为了让顾锡兴能参加和平运动，靖城开军费尽了多少心力呀、啊？现在好不容易逮着顾义忠了，你要是坏了太君的好事儿，
14: 他能把我怎么样？花心斋，
13: 你他妈是不是中国人？一天到晚对他们日本人点头哈腰，太君太君的叫，他们是不是生你养你了啊？还是你一直在盯着我这个站长的位置？
4: 不，那不跟站长，
15: 这些货又不招供，又不参加合运，留着。

0: 干什么？
1: 浪费伙食。我不管你们是重庆的还是延安的，任静海
0: 到，
1: 把人拉出去毙了。
2: 韦道生，
3: 韦姓韦大帝，
2: 不争不痛苦，
3: 团结坚决的斗争，
4: 抗战建国与土地自由的旗帜，
2: 团结的斗争，
0: 不要开了，不要开了啊！删了，删了。

0: 您可回来了，出大事了！周站长把顾义忠送到望蜀墩了，枪毙，撕拉撕拉的。文涛，我知道你和黄心斋关系比较好，但是这样的绝世，你还是要分得清敌我吧。是，那就拜托你继续帮我记录他的行踪，可以吗？
1: 明白，太君，送去望蜀墩枪毙的人里有咱们90号的人，这里肯定有问题。太君，
2: 女雄啊，
1: 报告阁下，拉上去枪毙的李先生已经不要因为李先生有情妾中座撑腰，就感觉自己了不起了。 不要忘了，他们都得听谁的？
3: 李先生听谁的呢？我管不着，我只知道我只听李先生的吩咐，他让我杀我就杀。特工总部的规定，中国人的所有事务皆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来处置。这当年特工总部成立之时，你们的最高顾问银锁少将亲口答应汪主席的，我希望阁下可以遵守。
1: 阁下，我知道你想利用顾义忠的生死来要挟他的父亲参加合约，但我是中国人，我了解他们。像顾惜情这样的老军阀，就跟吴佩孚一样，他们是要脸不要命的，所以斗胆问您借顾义忠一用。我想利用顾义忠。 来打听出新四军在太湖上的地点，用完以后完璧归赵。

0: 顾伯伯，若彤，
1: 顾伯伯，救救一中吧！
2: 副连长
3: 到，
2: 备车
3: 是，
2: 望树墩。

0: 你怎么提前过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
2: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3: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4: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5: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4: 我可以鱼死网破。
5: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4: 我们这是剑走不地呀。
3: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5: 你虚伪，装了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6: 我打人了吗？
1: 真是你吗？
5: 我叫他妈。
3: 7月27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浓情开播。

0: 监护就是最好的保护。
1: 阿姆。

0: 当清晨第一缕阳光照射在荆州古城楼上，这座长江之畔的千年古城逐渐热闹了起来。城墙脚下运动休闲的人们安然自得，青石板街上孩童的欢笑声和院落里升腾起的烟火气，传递着荆州浓郁的生活气息。位于湖北省中南部的荆州古城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被护城河完整环绕，呈不规则的长方形。城内东西直径3.75公里，南北直径1.2公里，面积达4.5平方公里。至今，荆州古城保存着完整的古城墙，被誉为中国南方不可多得的完璧。古老的城墙垛，庄严的城楼，形制独特的瓮城，古城风貌千年犹存。
1: 我小时候，我奶奶给我讲一个童谣：八八哥哥在北门，敲敲打打在东门，热热闹闹是南门，冷冷清清小东门，说不连米小北门，烧香拜佛到西门。
2: 哦，各个门还有不同的功能。
1: 对对，不同的功能。

0: 荆州古城不仅拥有六座完好的古城门，城内文庙、戏楼等历史遗存数不胜数，彰显着荆州丰厚的文化底蕴。古城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长者，向我们讲述着那些从历史的尘烟中流传下来的荆楚传奇。雨化九州，时有荆州。荆州位于湖北中部的江汉平原，是长江的咽喉地带。诸葛亮曾以北据汉沔，历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概括了荆州的重要战略地位。这里河湖众多，自古物阜民丰，被誉为鱼米之乡。早在2000多年前，楚人先祖看中荆州的战略地位，迁都至此，在这里繁衍生息，逐步开创出车骨鸡、民间馍、朝衣仙而木衣壁的繁华盛世。楚地、楚国、楚人的说法也载入史册，流传至今。
1: 我看到您在写这个地说哈，原来楚字有这么多写法。
2: 对，这个楚本身呢，它是一种灌木，枝和干非常坚硬。这个楚字啊，上面是两个木字，下面呢是一个竹字，整个意思说起来呢，就是楚国的先民们呢，在这个森林里面一路蓝缕，一起森林，它也体现了先民们那一种不畏艰难困苦啊，勇往直前的那个精神。
0: 春秋战国时期，称霸图强是每一个君主的梦想。从楚武王提出欲以观中国之政，几代楚王为之奋斗。当历史的重担传到楚庄王时，已经是第五代了。公元前613年，不到20岁的楚庄王即位，但他要面对的却是内外交困的复杂局面。
2: 一直在跟晋国争霸，但是都没有成功。有些是诸侯国和方国开始进攻楚国，那个时候的楚国本身的很多王公贵族蠢蠢欲动。
0: 一天，楚庄王外出狩猎，他观察到猎犬看到猎物后并没有马上冲出去，而是静静地躲在草丛里，等到猎物放松警惕才攻击不备，一击即中。这样的场景让楚庄王有了思考，他也必须暗中观察，伺机而动。于是楚庄王持续3年假装不理朝政，每天在打猎饮酒中度过，令朝堂上下忧心忡忡。当时一位大臣以不鸣不飞的大鸟为喻，劝谏楚庄王。楚庄王却回答说，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2: 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虽然一时的得到了别人的误解，但他换来的结果是为他的霸业啊，能够组建一个很好的团队。
0: 经过3年的蛰伏观察，楚庄王对邻国和朝臣的动向了如指掌。他把握时机，开始任贤用能，大刀阔斧改革。经过多年努力，楚国日渐成为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的大国，最终问鼎中原，实现霸业，迎来了楚国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
2: 公元前30世纪，楚国拥有到方圆5000里，人口500万，它就成了世界第一大国。华夏民族来讲，它已经达到了可以跟黄河流域、黄河文化并驾齐驱的这么个地步。
0: 以楚文化为代表的长江文明璀璨夺目，在许多方面一度领先于北方中原文化，在华夏大地上独领风骚，与同时期的希腊文化交相辉映。楚国先民百折不回、担当进取的精神，融铸成一代代荆州人坚韧的性格。他们把一飞冲天的凤凰视为至尊至善至美的神鸟，直到今天古城里也随处可见凤凰的形象。每天清晨，70岁的张世春都会骑上自行车绕着古城墙转上几圈，他的目光停留处都是一块块会说话的古文字砖。讲起文字砖上的故事，这位祖祖辈辈生活在荆州的老人如数家珍。
2: 这个上面的文字呢，你看文字砖呢，它是记载荆州城墙建筑的历史档案。就全国的古城而言，我们跨越的历史长度啊是最长的，这个文字砖的种类也是最多的。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城墙是什么时期修建的呢？
2: 现在看到的城墙就是洪武年间的明代的。从目前整个城的架构看，就是往上面推，基本上可以认定它就是三国时期那个关羽他们住的那个城的那个基本的框架。
0: 关羽镇守荆州长达10年，他被荆州人形象地称为首任市长。当时关羽扩建荆州，荆州城首次被分为南城和北城，南城驻扎军队，北城专供百姓居住，这样既能安民，又有利于军队部署和建设。与此同时，关羽还把城墙加高加厚，在沿江建起多座烽火台，完善了荆州城的防御体系，使荆州城逐渐成为一座功能完备的城池。相传当时因荆州的归属问题，孙权与刘备剑拔弩张，孙权的谋士鲁肃献策，用设宴的名义邀请关羽前往东吴，借机逼迫刘备交出荆州。
2: 关羽的心知肚明，如果是去呢，绝对是一场鸿门宴，生死攸关。他不去这个荆州，绝对是一场和孙吴一场恶战，生灵涂炭。
0: 为平息争端，关羽只身过江赴宴，经过一番斗智斗勇，最后双方商定平分荆州，用和平的方式缓和了紧张局势，吴蜀联盟也因此得以维持，单刀赴会的典故由此而来。如今关羽在城外操练士兵的点将台已成为古城人休闲游乐的场所，但沉浸其中似乎仍能触摸到那些关羽治下的荆州岁月。刘备夺取汉中后，命关羽带兵攻打襄阳，东吴乘虚而入，荆州城陷落，部将纷纷请战夺回荆州，但是关羽却选择退走麦城，最终被擒斩首，令人扼腕叹息。关于这段历史的细节，在《水经注》中曾有记载，语曰：此城无所住，不可攻也，乃引而退。
2: 历史就说他是大意失荆州，那就是粗心大意的意。他因为那一次没有发起对荆州的反击或者夺城这个战斗，他是保全了荆州城里的老百姓。对于我们来说，他这是义、正义、仁义，是大于他个人的这个名誉的毁损。
0: 关羽能攻而不攻，顾念的是城中百姓。 后来荆州人为了感念关羽的恩德，在他的官邸旧址建起了关帝庙，世代供奉。
3: 关公爱护我们荆州人，所以我们荆州人也非常尊敬关公，会在春耕秋种和他的生日的时候来以这种方式纪念他，怀念他。
0: 关羽奠定了这座千年古城最初的城市格局，让这里的百姓有了一个世世代代安居乐业的家。他忠勇大义的品格和对家国的使命担当，也深深地影响着古城人。千年历史中，荆州走出了无数治国安邦之臣，他们在各自所处的朝代中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 在荆州古城的东门内，坐落着一处古典的宅院，古城城墙威严耸立，与这座宁静雅致的院落相映成趣。当年明朝首辅张居正就是在这儿留下了许多千古名篇。
0: 张居正故居布局严整，四进院落灵动精致，一碑一帖，一草一木，都传达着人们对这位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的怀念。张居正五岁启蒙，十岁通六经大义，因年少聪颖，才华出众，十二岁就参加了荆州府府试。知府李世敖看中他的文才，就亲自出了个对子考他：大文庙两棵树，顶天立地。没想到小小年纪的张居正脱口而出对出下联：小学生一支笔，治国安邦。
1: 那个时候张居正小小年纪啊，就能对出这样的对子，可以看出他那个时候实际上理想是很远大的。
4: 因为他从小学立志，他说我的曾祖父曾驾着我说，对不对？愿以身作偶典，我们荆州立准朝天子，使人秦楚齐上，你会睡在上面。后面他还有夹带两句：欲与国我尔比，我愿与之。就说为民治国，我不顾自己的一切。
0: 后来张居正多次以入见为誉，表达自己愿为天下苍生谋福祉的远大抱负。明嘉靖二十六年，不到二十三岁的张居正入朝为官，可当时正值奸臣当道，国家内忧外患，而张居正官职卑微，抱负不得施展。心灰意冷的张居正上书告假，返归故里。三年中，张居正寄情于山水，在荆州一带四处走访，因此对当时百姓的悲苦处境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在荆州府题名记中说：“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哭嚎的百姓，混乱的吏治，让张居正恻然心动。他决定重返朝堂，完成治国安邦的理想。
4: 就说他蛰伏三年，是吧？山游庙堂，下启民情，找出了当时明王朝之所以衰退的根本病根所在。
0: 张居正回京后提出治理之道莫要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的治国思想。担任首辅后，更是以大破长阁、扫除廓清的精神奋力推行新政。
4: 他把过往的生死之斗啊，前面万丈深渊还是挖的陷阱都摆在前面，有一万个箭头对准了我的心脏，

0: 故我不畏不怕。他有这么多运气，你说还有什么事办不成？不计身家，不惜其他，苟利生计，生死一致，你还是自己的娱乐啊。
1: 张居正的改革举措不仅扭转了明朝的财政危机，使国库充盈可持数年，还力挽狂澜，

0: 表达着家乡人民对他的怀念和敬仰之情。明朝时期，荆州古城得到较大修缮，城墙更加完整，数百年来始终巍然耸立，是中国保存完好的古城墙之一，也是荆州百姓世世代代的骄傲。
1: 我看到您是在这儿画粉笔画，经常在这儿画古城墙吗？
2: 对啊。
1: 当地人对于古城墙是有很深的情感的吗？
2: 应该说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城砖垒起来的是一代一代的荆州人不畏艰辛啊，从头再来的勇气，勇于省艰的一所为，这是我们荆州的这个土话。
1: 嗯，
2: 就是能扛事儿。过去呢，一直是他保护我们。
1: 嗯，
2: 现在换成我们保护他了，是不是？
1: 啊，这个。
2: 对。
0: 在荆州，人们不仅守护着古城墙，还有一群人为保护古城地下的宝藏而努力。古城的西北角，坐落着荆州文物保护中心，沉睡千年的文物在这里被工作人员精心修复出来，得以重放异彩。1982年，江陵马山一号墓出土了保存完好的战国中晚期丝绸之绣，这是中国历史上年代最久远、数量最大、最精美的丝织品发现。瑰丽的丝绸让当时33岁的吴顺清激动不已，但其后发生的情况却让他寝食难安。
3: 当时一出土的时候，一副眼神很新鲜，不到一分钟他就化核了，眼神都看，花纹都看不到了。那是我们最纠结的，就是能不如何的把这些颜色保留下来。
0: 文物出土了，却无法保存，这让吴顺清懊恼不已。为此，他在家里办起了实验室，准备研究古丝织品的修复保护技术。可是，文物是不能动、不能取样的，那实验材料哪里来？一年春节，数九寒冬，临近地区有一座战国时期的古墓葬被盗掘。吴顺清得知消息后，立即赶到现场。
3: 你可以看，一堆黑乎乎的东西在那个塘里飘的，你看我那晃不停的。
0: 吴顺清一边痛心文物被毁，一边不顾严寒下水捞起那些丝织品碎片，开始了他的研究。这一干就是近20年。每当研究遇到瓶颈，吴顺清总喜欢独自去古城墙上走走。无数次他有过放弃的念头，可是站在有几千年历史的古城上，望着脚下的这片土地，他总能汲取莫大的力量。
3: 最困难的时候，经费是一点没有了，屋里的积蓄全部用完了，在外头借来的钱，然后继续走下去吧。我们搞文物保护都是，只要你想保护，有这个心，他都是也那个文物保护好了就高兴，如果是坏了的话，心里很不舒服。
0: 2003年，持续20年的实验终于取得突破性进展。次年4月，吴顺清对马山战国楚墓中出土的龙凤虎纹绣罗单衣的两只衣袖进行了修复。丝织物不仅奇迹般地恢复了出土时的色彩，再现了千年前的绚丽，而且质地变得柔软，富有弹性。
3: 这是我们的一个丝绸修复室，这现在修的是82年出土的马山一号墓的一些丝织品。
1: 我看到基本上看不出修补的痕迹啊。
3: 你看这可以决裂了，是吧？可以决裂，原来是不能动的，不能创的。
1: 难以想象哈，原来刚出土的时候是又薄又脆，一片一片。

0: 片的。
1: 对，
0: 现在看是非常完整的，而且上面的纹路都非常清晰可见的，这样一件完整的作品了。
1: 充分的利用它的文物价值，让更多的人看到它，知道它的那个历史意义。
2: 文物保护工作者们让人们得以见识庙堂之高的瑰宝，而古城里还有更多的人将千年的智慧传承于指尖，重现着楚文化昔日的光彩，让艺术真正走进百姓生活中。今天的荆州城正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更新着，许多现代建筑在这里拔地而起。为了既保护古城又满足城市发展需求，荆州市在保护六座古城门的基础上，分别在东面、南面和北面各开一个新门，方便车辆穿行。虽然现代化的节奏让人们的脚步变得越来越匆忙，但是仍有一些传统的生活方式被保留了下来。古城人的一天往往从过早开始。过早是湖北地区对于吃早餐的俗称。在荆州，这里的早餐品种繁多，风味独特，其中最受人们欢迎的就是澡堂面了。一碗热腾腾的面条是游子们魂牵梦萦的家乡味道，也是樊明武每次回到老家都要去品尝的美味。
3: 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啊，现在出差呀，有什么事情呢？有时候为了五点，为了吃早餐面，五点钟就起床了。好像这个一般来讲都爱吃，你觉得好吃吗？
4: 味道还可以，小孩来的话肯定爱吃。
3: 1.7公里。
2: 樊明武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自求学离开家乡就很少有机会回来。在他的记忆里，故乡就是古城那历史悠久的城墙，就是家门口那青石板铺就的老街。
3: 你看这条青石板路啊，这一辈子就从这里开始往前走。
2: 这天恰逢金婚之时，樊明武特地带着妻子回到小时候生活的石板街。老街正在进行修复改造，街坊邻居大多已经搬走，长长的巷弄显得格外安静幽深。走进阔别多年的老宅，76岁的樊明武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
3: 这是天井，天井以前呢，这里放了一个大水缸。再带着去看个地方啊，这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啊，在这练习写字、练习画画的地方。就我妈呢，每次呢，我们搞完以后，她就跟她擦掉，一边擦一边跟我说，她的这个字啊，可能这里写的不好的地方，她说你一定要写好，每个字你都认真把它完成，跟我们做事一样，做一个就像一个。这样才能把事情做成功，而且这样的话才能把你应该做的事情担当起来。你看这个，
2: 母亲的谆谆教导激励着樊明武发奋读书，
3: 还有这样的反，
2: 最终成为一名中国工程院院士。如今，樊明武还在母校湖北省沙市中学设立了奖学金。
3: 这样的学校，你看啊，跟那些当时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啊，要闹剧的很深的，就有幅宣传画，上面其中一个主题就提出来，把青春献给祖国。那么正是因为有这种目标，学校有这样子一个精神，所以我们后来遇到很多困难，最后就可以去克服。那么最后的结果呢？就是把这些成果，实际上就为我们国家做出了我们应该做的贡献。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荆州人从不畏惧挑战，有的人奔向了远方，去开拓更广阔的天地。有的人留在了家乡，

去守护和传承古老的文化。这座古城，它带着楚国先民的骁勇，带着名臣良将的忠义，带着大江大河的气魄，从2000多年的历史中缓缓走来，不急不徐，从容大气。在吐故纳新中，它接续着历史，也创造着未来。

雷电是一种闪电和雷鸣交加的雄伟壮观而又令人生畏的天气现象，常伴有强烈的阵风和暴雨，有时还伴有冰雹或龙卷。不过这可不是哪位修道高人在斗劫，而是一种自然放电现象。雷电产生于对流发展旺盛的积雨云中，云中水滴、冰晶和线粒在重力和强烈上升气流共同作用下不断发生碰撞摩擦而产生电荷。云的上部一般以正电荷为主，下部以负电荷为主，相应的云下方的地面就会携带正电荷，正电荷和负电荷集中的部位之间会产生电位差，当电位差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发生放电，形成我们看到的闪电。放电过程中，闪电通道中温度骤增，使空气体积急剧膨胀，从而产生冲击波，发出我们所听到的雷鸣。大部分的放电现象发生在单一云层内部，称为云内闪，也有发生在两个云层之间的放电，称为云际闪。大约有20%的放电发生在云底和地面之间，称为云地闪。当雷电发生时，由于光速比声速快得多，我们几乎在同一时刻就可以看到闪电，但听到的雷声却有些许滞后。据此，如果看见闪电和听见雷声之间的间隔秒数除以3，就可以估算出雷电发生处距离自己大概的公里数。例如，时间间隔3秒，表示雷电发生在离自己约1公里左右的地方。只要留意每次听到雷声与看见闪电的时间间隔变化，就可以判断雷暴是逐渐靠近还是远离。雷电产生的高温、猛烈的冲击波以及强烈的电磁辐射等物理效应，使其能在瞬间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常常会造成人员伤亡、击毁建筑物、供配电系统、通信设备，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中断，引起森林火灾等。在雷电发生时，我们需要注意，在室外切勿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活动，应尽快进入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接受顶棚的车辆内躲避，不宜靠近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大树、路灯、广告牌等，不宜在旷野打雨伞、扛钓鱼竿等金属物体，不宜使用手机。在室内应关闭门窗，阻止球形闪电进入，不宜使用太阳能、淋浴设备以及电器，避免触摸金属管道，远离建筑。

展现中国力量，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八号演播厅，今天隆重的为大家奉献武林风直通数字赛。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57公斤级直通数字赛的决赛，我们欢迎决赛的两位对手，我们有请体英华训练营小马达张勇，有请红方功夫荣耀俱乐部雄鹰李海洋。

0: 有请场裁张铁刚，比赛现在开始。
1: No elbow, no clinch, shake hands。
2: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武林风直通数字赛选拔赛的比赛现场。首先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于成老师。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韩阳老师好。
2: 然后借由搏击规则57公斤级八人战的决赛，李海洋对阵小马达张勇。
3: 是的，在两个人的半决赛比赛当中，李海洋是在第三回合2分56秒差4秒钟的时候，可以说是绝杀了魏明阳啊。
2: 是的，一个神龙摆尾。
3: 对，那张勇呢，则是和赵正东又是苦战3个回合、啊，进入到了决赛。
2: 这个有点像推的意思。
3: 对。
4: 好，
3: 来继续回到比赛当中。刚才是张铁刚老师，这连续的前手给白，对，就是两个人在硬度上还都不错啊。
2: 是，
3: 其实李海洋和魏明阳的那场比赛，我个人觉得就是前两回合魏明阳的优势还是蛮大的。
2: 对，
3: 但谁都没有想到在只差4秒的时候被打了一个，其实我觉得说 KO 也没有问题。
2: 对，我觉得李海洋在那场比赛当中有点爆冷了。
3: 对，是的。说反击，不错，给低扫。对，两个人还是要以快打快啊，尤其是小马达张勇这边。
2: 得注意亚洲，注意亚洲，不要搂抱，
3: 搂抱这个过程。好，继续回到比赛。
4: 顶住，
3: 顶住，点出去。漂亮。
4: 大家别忘。
2: 我觉得李海洋有点散打的那种打法。
3: 是，李海洋这场比赛
2: 他刚有一个那个推的动作，其实第一个时候那个铁刚老师也有提示他，然后还有他就一般以游走为主。
3: 对，移动端啊，就是还是有点让张勇逮不到他。
2: 是的，
3: 今天第一回合一上来，移动端的进攻打的其实还是不错啊，就是且退且打的这个过程。
2: 是，
3: 对，还让张勇还是有点想，就是往，就是把自己的步子踏上去之后往那边去找对手。但是李海洋你会发现在自己的移动端到合适的距离前手，哎，马上就出了，你看又是一个后退当中的前手拳，先点出去然后压后手。对，然后等张勇出自己的一个进攻组合之后，李海洋这样的一个迎击再找自己的第二点。
4: 再近一点，
5: 高起来，高起来，
6: 好。
3: 对，头要抬得稍微高一点。
4: 头狗肉，
3: 继续回到比赛。
4: 顶住他，
7: 紧张点啊！盯着，盯着，
4: 对，严看着，严看着。
3: 对，又是这样，就退步过程当中先出的一二连击接腿啊，对。
2: 所以说李海洋这种打法，其实让他的对手会很难抓呀。
3: 没错，张勇有点太想去逮对手了。
2: 是。
3: 我感觉这场比赛，整个的第一回合，李海洋打的要比他打魏明阳那场比赛打得好啊。就是，在跟魏明阳的那场比赛，李海洋在打的过程中，魏明阳前压的过程也是非常的快啊。其实跟张勇一样，就上步都非常的快。但是那场比赛李海洋就没有像这场比赛的第一回合一样，就是且打且退的过程当中，找了一个非常好的时机站住了自己的一二连击，马上就给一腿啊，就是在移动端的进攻的第一回合，李海洋做的确实是不错，所以也就会让我们在场面上感到张勇有点抓不住他的味道啊。来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回合。张勇的这个劲儿还是在的，
2: 上来就追着走，
3: 对，怕都不能上，
2: 往上追了，
3: 是。而且整个第一回合，李海洋的动作打得算是快的，
2: 对。
3: 张勇本身漂亮，这一击已经不错了。张勇本身在步伐的移动上就已经算是快的了啊。
4: 手往里走，别往外走。
3: 这场比赛。李海洋的漂亮，又是自己车步当中跟对手互换招扫，
4: 上下几个啊，上下几个，哎，挡一下，上下几个，
3: 一二连击去打对手，
4: 就上下几个，
3: 上钩，哎呀，又报上了，
6: 扫，
4: 哎，
6: 呀，两个人要分开。你看张勇现在就有点着急了，我觉得。
4: 到，
6: 就是
4: 一直
2: 注意李海洋这边，不要
6: 对，一直想要去逮对手，又逮不到啊。而且今天李海洋在这场比赛自己的前手啊出的算是多的了，就是也是给张勇带来不小的困扰。这个距离刚刚一合适，然后李海洋你看前手就又来了。而且在退步的过程当中，且退就张勇前顶去追的这个过程当中，连续的点自己的选手去控制这个距离，这控制打得还不错啊，扫地给的不错。
4: 来，对，再吃他，
7: 硬吃，
4: 痛了。对，
6: 张勇现在不能只是步伐去追对手啊，
4: 对，请重，
6: 对自己要去用拿，对，全去带步啊，对，这样的前手要带步，高扫，漂亮。
4: 对，先不发私底，
7: 不急，我也呢，像玩一样，
4: 抓，对，抓，
6: 抓对手，移动端，
2: 好，不要裸抱，
8: 扫，
6: 需要去中立角，
8: 靠
6: 这，要罚分了，
8: 老 K，
4: 手放下，
6: 对，
2: 好，扣掉一分，
6: 裸抱扣掉一分
8: ，one point。
6: 对，这场比赛李海洋的持续搂抱也是给带来给自己砸了一分的
2: 侥幸。
6: 对，就张勇现在就是一旦能够逮到这样的机会，就是他的连击和自己的进攻端还是能够打得非常不错啊。但是这样的机会打到第二回合
2: 还是
6: 我们才看到一个，
8: 让
4: 他过来，
2: 他说他不管他啊，他又在
6: 提示了，对，这是他习惯性动作，还要扣分。
4: 对
6: 呀，漂亮的击服，
4: 抓自己的节奏，
7: 我反过来啊，
4: 抓自己距离跟节奏啊，控制
2: 住。嗯，还有十秒的时间，
6: 对，继续的去找距离，前冲，
2: 习惯性的搂抱，
6: 对。好的，双方的第二回合，张勇现在在步伐上已经慢慢的能够跟上李海洋了，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能打出自己的进攻端，再加上这回合李海洋由于持续的搂抱动作被扣掉了一分，所以张勇的优势可能会慢慢的在随着比赛的进程展现出来啊。

0: 好，进入到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1: 对，
0: 红方选手是李海洋，蓝方选手是小马达张勇。
1: 张勇，
2: 对，看好看好，
1: 就看张勇能不能够抓得住对手啊。
2: 对，
1: 一二的连击给腿，漂亮。
2: 哎，漂亮。
1: 击腹，
0: 不要搂抱。
1: 对，哎呀。
3: 老克雷，
2: 嗯，距离跟鞋子站稳好啊。
3: Fight！
1: 好，继续回到比赛。
2: 对，过来，过来。对，电话。
0: 李海洋还是要重视起来你这个问题啊。
1: 对，
0: 刚刚已经被扣掉一分了。
1: 是，对，其实张勇在第一回合、第二回合各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高扫，
0: 嗯，
1: 所以在中距离的时候，我觉得张勇还是在一二回合，这你看想上步去逮对手的这个愿望太强烈了。
0: 对，一个高扫。
1: 对，在这个距离中距离的时候可以起起扫踢啊，就是要把对手，因为他特别想上去去逮对手，所以举着手压着步子就进去了。而且李海洋呢，在自己退步的过程当中，总是能打住自己的前手，甚至是
0: 快进快出。
1: 对，甚至一二的连击就退得特别快。所以张勇第一回合就感觉打得有点着急啊。对，在这个位置可以起中距离，可以起一起腿啊，哪怕是单击也没问题啊。对，对手可以挡到，没有问题啊。打完了之后，而且作为张勇来讲，他起腿的速度又会比较的快嘛，就落腿之后再往上打自己的进攻，
0: 又抱到了一起。
1: 嗯，又被扣分了，
0: 又被扣掉一分。
1: 对，是的。
2: 手往里手，往里手，往里手，往里手。往里手往里
1: 手往里手好，继续回到比赛。
2: 看他动作啊！
4: 加油，勇哥！
2: 你看刘哥。
0: 哎呦，这样的被扣分就太可惜了。
1: 是的，也是源于自己的惯性动作吧。
0: 是的，但是态度上，我觉得似乎没有重视起来。从第二回合的后半段，就是搂抱增加确实比较多。
1: 对，确实，因为
0: 你看又开始抱。
1: 因为张勇现在是一旦打到内围之后，他的进攻端的攻势还是比较的猛的，而且他也有这种在内围持续进攻和持续互拼的能力在啊。
2: 认真一点，
1: 往前慢慢的去压步。对，这你看这回合张勇就打得没那么着急了，感觉就是想逮对手的这个
0: 放松下来
1: 意愿就没了，
0: 因为对手已经被
1: 对，
0: 又被扣掉一分。
1: 是的，
0: 其实这个就是我说的，提纲老师也会觉得说是他的一个态度的问题了。
1: 没错，
0: 你虽然是习惯性动作，
1: 对，
0: 结束比赛了。
1: 第二回合已经被扣掉了三分了。
0: 是的，
1: 对，整场比赛被扣掉了三分，所以
0: 其实挺可惜的。其实挺可惜的。
1: 是的，但是其实，我们如果说来说这场比赛，我觉得第一回合李海洋打的还是蛮好的，
0: 对，
1: 就是在他且退且打的过程当中，还有自己的进攻端，还是让张勇有点着急了。
0: 他就从第二回合的后半段，我觉得就是频繁的这种搂抱。
1: 张勇的第三回合其实他打的最好的时候。
5: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三局2分44秒，红方技术犯规，取消比赛资格，蓝方胜。河南卫视新时代新文化，朋友们，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8号演播厅。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呈现的是中国散打规则80公斤级八人战1/4决赛。那起源于我们中国的散打运动，其实融合了拳击啊、踢腿、摔脚等多种技巧，这是我们中国武术的另外一种风姿，也是出现在这个擂台上的又一个国粹。那首场比赛我们来看一下，蓝方运动员今年23岁，身高1.83米，战绩呢是8胜2负，来自郑州大学体育学院，在2023年全国武术散打冠军赛当中拿到了85公斤级的第二名。我们来欢迎出云龙王艺龙。

方选手来自郑州顺远搏击俱乐部，今年20岁，身高1米85，战绩是29胜2负，12次 KO 对手，曾经荣获了 SK 世界自由搏击争霸赛株洲站的冠军。我们欢迎马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进行的是武林风直通数字赛的选拔赛，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玉晨老师。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韩燕老师好。
0: 中国散打80公斤半战四分之一决赛。
1: 是的，漂亮。哎呦，王一龙一上来真的是进攻端火力全开啊。而且自己的后手打的还是非常准的，因为这场比赛是散打规则的比赛嘛，所以在比赛的规则上，我们跟平时大家在武林风看到的自由搏击的比赛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啊。首先是场上裁判员的口令变成了中文口令啊，然后另外在规则上，我们目前是可以参与，对，在进攻端啊。是可以孤进给膝的，那漂亮，那后手直线塞得不错。
0: 哎，这拳的力量还是很大，
1: 到底是80公斤级啊。
0: 是的，
2: 漂亮，
1: 这一拳打出眩晕感了。这两个人在内围拼的还是很凶的啊。
0: 蓝方选手王一龙还是要绕一绕。哎，
1: 对，在互拼，对，互拼过程当中皆有互重啊。
0: 是的，
1: 两个人拳的力量感还是都非常好的。其实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在比赛过程当中是可以使用摔法的。对，而在我们整个比赛过程当中，一旦有读秒的情况出现，在八进四的比赛当中也是每一局两次读秒啊。那整场比赛是4次读秒，刚才这个顶膝也很重啊。这两个人今天一上来几乎没有去打距离啊，顶膝接摆拳，
0: 漂亮，
1: 扫踢，哎，这高扫啊，这踢腿还是很突然，但是在内围相互拼拳，给正蹬。这场比赛虽然是散打规则，但是两个人的节奏打得还是非常快。
0: 是，我们在武林风擂台上的这个中国散打规则，没有护具。
1: 嗯，
0: 一回合是三分钟，
1: 对，
0: 三个回合采取的是扣分制。
1: 对，而且这场比赛我觉得第一回合看起来特别像是一场自由搏击的比赛啊，因为两个人也没有说使用摔法的想法。
0: 对，
1: 这是拳拳到肉的互拼，
0: 拳腿的较量。
1: 对，好，双方第一回合这场80公斤级的对抗，一上来就让我们感受到了双方的力量感的存在啊，就是拳腿之间的连击，包括单击的质量还是非常好的，而且拳腿的力量感也都在。因为70公斤级以上，他们其实已经是使用了10盎司的拳套了，但是依然在力量感上很足很足。哎，因为我不要单击，不需要动作。

0: 好，第二局的比赛，中国散打80公斤级半战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一场，
1: 上来互给扫踢，哎，开始
0: 要摔
1: 了，
0: 对，对，我刚想说，
1: 更多的维度
0: 漂亮。
1: 因为在整个比赛过程当中啊，虽然我们采用的是扣分制，但是运动员在擂台上，打，我们说打点啊，就是拳腿之间包括摔都是算分的。然后呢，算出来之后呢，这回合劣势方会被扣掉一分。
2: 哎，不要接，不要接啊，打右脚。
1: 对，所以这回合估计两个人会把节奏控制的稍微慢一点啊。
0: 红方选手马雷，蓝方选手来自郑州大学体育学院的王艺龙。
1: 是的。
0: 第一回合其实上来之后，我觉得尤其是蓝方选手有点不太习惯哈。
1: 嗯。
0: 第二，完全忘了这个散打当中有摔法了。
1: 对。然后其实两个人过往的战绩都不错，马雷2022年拿到了第14届甘肃省全运会的亚军，而王艺龙则是2023年对全国武术散打冠军赛在85公斤级的第二名啊，是个亚军，这实力都在这儿放着。所以这场比赛只是第一回合，我觉得两个人在比赛的逻辑上更想上来打打互拼啊，就感觉有点上头了，
0: 是，
1: 就一点没有大家平常看到的，就是散打比赛当中，比如说控制距离啊，去抢的这个抢点的这个过程、啊。
0: 因为规则上还是有一些变化的，所以说在打法上，运动员也要去适应，
1: 是的，
0: 去改变，
1: 嗯。所以如果说作为一场散打比赛来说啊，
2: 一分半，
0: 好，不要搂抱，
1: 对，就是两个人还是。在进攻端打得非常密集的，尤其是第一回合漂亮，头上的连击给郑登，往后塞，
0: 漂亮，
1: 高扫，
0: 高扫，
1: 回一个扫踢给前摆，对，感觉俩人今天在站立端打拳腿组合这个事儿上有点杠上了，
0: 嗯，
1: 抱住3秒钟后要有动作，对，就要不然就要分开，
0: 是，
1: 嗯，对，就是感觉俩人现在都忘了抱住以后可以摔这个事儿啊。给郑登，嗯，又
0: 再次的尝试，
1: 嗯，好的，3秒钟内如果没有动作，嗯，最后一次警告了啊，就是你抱住之后啊，就缠抱之后，就是你一定要有带摔的动作出现啊，啊，
0: 漂亮！蓝方选手王艺龙摔的能力还是在的，
1: 是，这是左侧的眉弓应该是开了，
0: 开了，
1: 嗯，刚才在摔的过程当中应该是两个人头撞在一起了，
0: 右肩都上来
1: 处理一下了，对，谭俊阳老师估计要抓紧时间处理一下对手，就是王艺龙的这个窗面应该崩开了，应该要擦一点凡士林的，应该是刚才他主动去做半摔的时候两个人头撞上了，
0: 是，
1: 好，继续回到比赛，
0: 嗯，
1: 扫踢换前手拳，给一个漂亮，打的还是相当的稳健啊，
0: 对，
1: 而我们整个这次80公斤级四人战漂亮，对，
0: 两人对轰啊，
1: 对，高扫，王一龙这个劲儿上来了啊，嗯，比赛的时间也是3回合，每回合3分钟啊，整个第二回合的进攻，两个人虽然在比赛过程当中有想要去摔的这个过程啊，但是在拳腿的进攻端依然打得还是相当的紧凑的，所以我说这个跟我们平常看到的散打比赛好像还不是太一样啊，就两个人一点点没有就是懈怠的意思，或者说一点没有说想用巧劲儿去抢，而是拳拳到肉的搏杀啊。
0: 好，第三局的比赛，
1: 嗯，
0: 就是在局间的时候，蓝方，哇，漂亮，
1: 上来又是互拼，被一二的连击，漂亮，这回合
0: 抱住之后要有动作，
1: 对，马雷的压迫感上来了，两个人，这个中线的郑登啊，
0: 哦，这个漂亮，
1: 对，这个节奏漂亮，后手的重击。有点眩晕感，又是高扫，我的天哪，哎呦，王艺龙现在进攻端的节奏打得真的是快啊，就是趁着马雷的这个眩晕感，然后就对他的进攻端现在起得非常的快，
0: 这就是运动员的经验啊，
1: 对，然后
0: 还是
1: 要
0: 处理
1: 一下靴子，
0: 没下面开的那一点，
1: 对，他的窗面还是在啊，就是因为我们的医务监督谭秋祥老师现在目前

0: 前情况下是只能拿凡士林把它的这个窗面先给糊住，但是一旦遭受到击打的时候，就还是会有血渍继续有往下流的情况出现。
1: 啊，有小啊，有小。
2: 好，比赛继续。
0: 嗯，对，看看王一龙能不能保持住他的进攻节奏啊？
2: 要有动作。
0: 对，
2: 三秒钟的时间。顶
0: 膝。对，可以使用膝击啊，但是只是膝不能够上头。哎，漂亮，又是一个正蹬，我的天！王一龙其实在今天整个自己的进攻端去打这个时间差呀，包括找对手的空当，这个能力还是在的。又是一个第二点打后直，这个高扫，我天！
1: 开反眼，
0: 基辅就纵肘往上去打，拳完了就是腿，喂，漂亮！哎呦，又是一个正蹬，连续三个。哎呦，
2: 不吃掉了，
0: 连蹬带醋啊！对，要听裁判员的口令啊！
2: 是的，
0: 继续回到比赛，
2: 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
0: 漂亮，这一拳马雷赢得不错啊！后摆，抱住，对，
2: 没有动作就要分开，
0: 分开，是的，三秒钟。前手一二的连击，哎呀，马雷现在也是持续的要去上压啊，最后这一分钟感觉两个人拼了，
2: 再摔一个，
0: 哎，漂亮，过肩起身，
2: 好，三秒的时间，没有动作要分开，
0: 分开，一分开就顶着头要往里去打，就两个人现在这个意志品质确实是在这儿放着啊，
2: 好，三十多秒的时间，
0: 又是后手塞到分开，继续回到比赛。这一扫踢给出去正蹬，移动端再去找机会啊！现在两个人在移动端找机会的这个过程几乎没有啊，就站住了就要打。
2: 好，十秒。
0: 嗯，漂亮，漂亮，连续两个后手命中，都是在自己的连击端。对，王一龙现在越打越顺，漂亮。
2: 王一龙属于越打越兴奋型的运动员，
0: 对，就是你肉眼可见的，就是这三个回合。啊，他的进攻端的，侵略性也好，还有进攻端的效果来讲，是在三个回合持阶梯状去上升的，而且，我个人觉得他是属于这种兴奋当中带着冷静型的运动员。你会发现呢，第一动作没有变形，第二进攻的逻辑并没有变乱啊，就全在一二的连击去压自己的后手，
2: 就越来越清晰。
0: 对，
2: 而且他对这个规则的理解也是越来越熟悉。
0: 没错。
2: 好，来看看两位选手谁能够进入到下一轮的比赛当中。
3: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28-29。二号裁判28-29，三号裁判29-28，比赛结果蓝方胜。
4: 比赛结果蓝方胜。哎，
3: 好，祝贺王一龙，也感谢马雷。我们来继续下面的一场，期待着更加精彩的比赛。下面一场四分之一决赛，蓝方运动员来自功夫荣耀俱乐部，今年19岁，身高1.84米，战绩是7胜2负。我们欢迎玉面少侠刘子安。

即将登场的红方运动员来自河南省散打队，2023年全国武术散打锦标赛70公斤级第二名的获得者，今年22岁，身高1.83米，战绩呢是10胜2负。我们欢迎

0: 号，三号，计时，一局备，开始。
1: 中国散打八十公斤级八人战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二场，两个人的第一局比赛，红方选手来自河南省散打队的王东，蓝方选手来自功夫荣耀俱乐部的刘子安。
0: 对，两个人可以说都是年少成名啊。王东在去年2023年的时候拿到了全国武术散打锦标赛70公斤级的第二名，而且呢，在2023年的全国武术散打冠军赛也获得了男子团体的季军，这也是我们之前河南省散打队的成员哈。在2024年全国武术散打锦标赛和第十届亚洲武术锦标赛武术散打项目的选拔赛当中，王东是拿到了85公斤级的第五名，而他的对手孟祥硕在吉林省第19届运动会散打比赛当中是75公斤级组的第一名。这两个人相当于是一个减重来到了80，一个是升重来到了80。
1: 是的，嗯。中国散打规则，三局每局3分钟，
0: 是的，
1: 采取的是扣分制。
0: 对，漂亮！接腿之后的这一拳，就给的相当的快啊。
1: 嗯嗯。
0: 拳腿的连击。漂亮，后手的中线。
1: 今天我们这个80公斤级的选拔赛哈，目前看到现在，你会觉得80这个级别，但他们的这个拳速啊，启动还是都非常快的。
0: 对，而且比赛过程当中打的确实是燃啊，
1: 是
0: 像刚才的那场比赛，就两个人的进攻就会非常的密集。那这场比赛刘子安跟王东的较量，就会觉得进攻端的节奏就会缓了一点点。
1: 嗯。
0: 移动端继续去找机会，要去抢这一下啊！看看漂亮，前手接腿，给一个扫踢，冲上去之后的一拳。对，两个人一上来的第一回合这2分钟还是以单击打的居多啊！
1: 是，
0: 不漂亮，接腿之后马上回腿。
1: 俩人都属于主动进攻型，
0: 对，而且这场比赛就是抢的这个意味就会比较的重了一些啊。漂亮，
1: 漂亮，
0: 第二的连击挂后手，互拼，
1: 要摔吗？
0: 摔，转出来了。对，在我们这次比赛80公斤级的八人赛当中，摔法是完全允许的啊。对，而且包括整个比赛的规则，其实我个人会觉得更趋近于散打的规则啊。就即便我们用的是扣分制，但是拳和腿在我们的边裁都会，包括摔法都会有这样的记录啊。
1: 还有这个膝法的使用上。
0: 是的。顶膝。
1: 给一个顶膝。
0: 不给，对，是可以连膝的。好，双方第一个回合进攻节奏并不是特别的密集啊，并不是特别的快，但是在击打的质量上其实还都不错啊。而且我会觉得两位运动员在整个节奏的控制上，它虽然慢，但是进攻的节奏在随着比赛的推进过程当中是缓中有升。后一分钟啊，两个人打的还是你来我往的。开始。
1: 好，进入到第二局比赛，红方选手王东来自河南省散打队，蓝方选手来自功夫荣耀俱乐部的刘子安。
0: 是的，而且两个人过往的比赛成绩都不错啊。
1: 是，
0: 互换低扫换高扫，起来之后顶膝要摔，好，分开，对，还是都会有摔的意识在啊。
1: 是，

0: 给郑州。移动端继续在找机会。这两个人想打迎击的意识都会非常的强啊，
1: 是几乎同时出动作。
0: 对，漂亮，全抢腿。正宗回正宗，想要推开，但是对手给膝，漂
1: 亮。
0: 篮筐，王东的这一摔抓的时机非常的好啊。转身的摆腿到中距离，几乎都不退啊。
1: 是，
0: 来找机会。全换一个球出来，
1: 王东给的好。
0: 顶膝
1: 还想去摔，
0: 给顶膝。互拼一拳，这两个人一旦到了内围之后啊，就是这个争抢还是比较激烈的。
1: 对
0: 对，很漂亮。互给顶膝，漂亮，推开之后的后手，王东拳的落点做得不错。这要去给前手转身的后蹬，打前手。那现在前手两个打完之后啊，都是摇完了之后要往下去压压自己的重心，要是绕过来，我们看给正蹬
1: 转身摆腿，
0: 就是前手拳两个人拼的这个节奏非常的像，
1: 是
0: 第一拳基本上要不然就是互重，要不然就是互相不重，
1: 是的，
0: 这样的情况出现啊。因为区别于自由搏击，可能没有太多的想去打自己的长链条啊，一般第一拳过来之后，第二拳如果没有出的话，两个人可能就扭在一起了，
1: 又要摔吗？
0: 又是过来半摔，
1: 半摔，
0: 漂亮。王东今天这个摔掌握的这个时机确实是好啊，开始，这个能力是在的，所以也就是能够感觉到为什么刘子安不愿意太多的跟对手在内围进行纠缠啊。
1: 对，
0: 几次两个人到了内围抱住之后，都是他想出来，又绕出来，马上给一个摆拳。对，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其实刘子安就要把整个距离给控制好啊。

0: 语，预备，开始。
1: 我们来看看双方要怎么去打，尤其是刘子安这边。就是现在对于王东来讲，就是两个人互拼第一拳之后啊，不管是互中还是互相不中啊，然后一旦上手抄进来之后，他其实还有的可以去一摔啊，但是在摔这个事上，刘子安确实没有王东做得好。对，就是这一下，要不然就是打完之后自己要出来啊，抢后手。在对峙端继续去找机会，就是相较于在对峙端，自由搏击的比赛啊，更多的是主动出动作啊。但是在我们中国散打的规则下，就是不一定你动作出了就能够讨到便宜啊。
2: 好，近身之后，三秒钟没有动作要分开。
1: 是的。击腹又起来，圈住，差点孤劲顶膝了。又是在移动端，我们现在看王东站的还是比较的稳啊，起一腿回一腿又进来，马上撤出来了，高扫耍劈腿接一个后手。对，感觉这回合刘子安在自己进攻端全出的略微有一点点的凌乱啊，尤其是
2: 因为他要控制这个距离。
1: 对，中距离还好啊，但是一旦到了近距离之后，你就会觉得他在拳的落点上略显有一点点盲目啊，可能要顾忌的太多啊。哎，
2: 这一腿有效果，
1: 支撑腿了，接腿，
2: 漂亮，
1: 吴邦，终于是扳回一摔啊！这个对于
2: 比赛继续
1: 刘子安来讲，应该也挺解气的啊。上步给一拳，一二的连击，接低扫。
3: 好腿，好腿。

0: 高手，
1: 好，高手。嗯，
0: 李总端给正灯。
2: 欢迎教练。
0: 过来。嗯，感觉在这个位置，王东就是进来之后可以去提一提膝啊，就是自己膝上的进攻并没有太多，但是在这个位置我觉得还是有的一做。
2: 有动作，别光压，他没劲儿。
0: 哎呀，继续摔对手。
2: 这边没劲儿啊！哎呦，
3: 好，十分的节奏，节奏，十分，
2: 好，全
0: 顶进来，超住。这摔、
2: 对
0: 摔法没有做
1: 好，还有十秒。
0: 高扫，高扫，回击扫，接腿，
3: 往里面走，
0: 反摔，
4: 开始。
0: 好，双方三个回合比赛结束。这场比赛我觉得更趋向于我们大家的平常能够看到比较多的散打类的比赛啊，进攻节奏其实没有那么的密集，但是在整个的进攻端两个人在质量上其实做的还是不错的。那最终这场比赛结果如何，谁能够晋级到下一轮，我们还是要期待一下比赛的结果。

0: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28红方胜。
1: 红方胜。
0: 我们来看看第三场比赛，第三场的四分之一决赛，蓝方运动员来自贵州省散打队全国锦标赛80公斤级第五名的获得者，今年20岁，身高1.77米，当前的战绩是8胜2负。我们欢迎高爆王子豪。

即将登场的红方运动员来自塔沟武校，2023年武术散打冠军赛80公斤级的冠军获得者，今年21岁，身高是1米85，战绩8胜1负。我们欢迎破梦者陆刚。

0: 起，备，开！
1: 中国散打八十公斤级八人战四分之一决赛。红方选手陆高来自塔沟武校，蓝方选手王子豪来自贵州省散打队。
2: 是的，陆高是2022年湖南省第14届运动会青少年组的散打75公斤级的金牌啊，在23年的12月。23年我们全国武术散打冠军赛，陆高获得了80公斤级的冠军，而且在男子团体赛当中和他的队友一起拿到了季军的成绩啊。那王子豪这边呢，在23年，贵州省的省运会，他代表金华队获得了男子甲级75公斤级的冠军，在24年的武术散打锦标赛及第10届亚洲武术锦标赛武术散打项目选拔赛当中，也是拿到了第5名的成绩。地扫，漂亮，这一拳打肋部，击腹拳给的很重啊，扫对手的支撑腿，连续的小扫踢。
1: 是。中国散打，我们的规则取消了护具。
2: 对，
1: 三局，每局3分钟，
2: 是
1: 扣分制。
2: 一二的连击之后，马上。

0: 嗯，就给一腿，
1: 这个小地扫给的还是不错的。
0: 对，松一点。这是很明显的一个进攻习惯啊。
1: 嗯，
0: 拿自己的地扫开路。

0: 陆高站得很稳啊，
1: 是，
0: 嗯，几乎不动啊，顶心进去之后马上一摔，嗯，
2: 松一点，一分钟，
0: 一二的连击给正蹬，嗯，就感觉王子豪第一回合这两分钟打得略微有一点点慌啊，
1: 嗯，是因为这个陆高给的压力，
0: 对，
1: 陆高这个高频次的输出。以拳带腿，
0: 嗯，
1: 然后也迫使这个王子豪这边不断的在移动当中去寻找机会，
0: 嗯，但是他这个机会
1: 很被动，
0: 对，找的不是特别的好，
1: 对，
0: 这个前手刚一出，然后陆高这边的一二连击
1: 就过来了，
0: 前后手就来了，
1: 是，
0: 对，就是卡他的这个节奏卡的比较死了，也压的比较好，嗯，这个一二连击带腿给的不错，
2: 快收。
0: 嗯，漂亮！哎呦，他这，哎，这个缺角的打肋部的击腹拳确实是重啊，又是一个上勾。
1: 从声音啊，从声音能感受到这种力度。
0: 是。
2: 下去，预备，go！
1: 好，两位第二局的比赛，红方选手来自塔沟武校的陆高，蓝方选手来自贵州省散打队的王子豪。
0: 是的，两个人在身体数据上，陆高是有着8公分的身高优势，臂展上13公分的优势。个人职业战绩，陆高是8胜1负，而王子豪是8胜2负。
1: 哎，王子豪状态上来了。
0: 是的，
1: 所以刚说第一局我们不着急。
0: 嗯。
1: 相互
0: 的顶击，嗯，在我们中国散打的比赛规则当中，就是这种孤颈的顶击和连击都是允许的。
1: 对，双手孤颈的袭击可以连续的袭击，单手孤颈这个膝可上头。
0: 嗯，
2: 打动的，提醒一点，提醒一点。前腿，
0: 漂亮！
2: 不要往退。
0: 这拳的力量感上，
2: 漂亮。
0: 陆高确实是重啊。
1: 是。
0: 对，顶击。上勾，哎，接后手。这个进攻端在拳膝的连击上，内围打的还是非常的流畅啊。大扫，嗯，移动端感觉王子豪还是出动作出的有点少啊。
1: 是的，
0: 嗯。这个也可能是来源于另一个原因，就是比如在第一回合的中程时候。王子豪连续的出自己的前手啊，要去打对手，但是陆高给的进攻端的回顶的这个压力还是比较足的。
2: 对，动动动动起来。
1: 按照我们的判罚标准的话，还是要这个有主动进攻的意识哈。
0: 对，因为他我们整哎呦闪了，哎，顶膝要摔，因为我们整体的比赛逻辑还是虽然它是扣分制啊，但是还是像中国散打比赛一样，就是拳腿包括摔都是要算计算点数的。
1: 对，
0: 然后那统计出来之后呢，在这一回合当中处于劣势的要被扣掉一分。
2: 赶走走走，
3: 一分钟，
0: 移动端
2: 前腿走呀，
0: 还是有点等啊，王子豪。就像我们在第一回合的时候在说，就是他其实一直在做自己的移动端啊，你看像这样的小碎步，但是这种小碎步是为了什么好像不是特别清楚啊。没连续的做低扫，
1: 又是一个低扫，
0: 对，去踢对手的前支撑腿。
1: 红方选手陆高的特点，低扫开路。
0: 是，
2: 嗯，就
0: 是打的还是相对来讲，感觉陆高会比较轻松一点。
1: 嗯，
0: 也尤其是他今天就是上步
1: 更主动一些。
0: 对，而且切脚的这个击腹拳啊，确实做得漂亮。这扫踢，哎呦，又是这一拳。
2: 加油了，加油了，走，
3: 加油。
1: 是王子豪拼起来，他也有，
0: 对，
1: 就今天等的有点多了，
0: 对，跟对手有的一拼啊。
2: 兄弟，第三局，预备，滚！
1: 好，开始第三局的比赛。
0: 嗯，就是这回合感觉王子豪要更多的去发力了啊，就是自己的进攻端。要打得再积极主动一些，
2: 出动作呀，走啊走啊，
0: 对，还是在等，你看就这种小的小步伐和小的摇闪，但是就这个动作的意图并没有太明显啊。
1: 是的，
0: 反正是反而是在等对手，
1: 直通

0: 数字赛的选拔就是我们第一次选拔，除了中国散打之外呢，还有自由搏击，
1: 是的，
0: 泰拳，以及这个。
2: 走啊走啊，你变灯呢？
3: 别着急。
0: 我们自由搏击的这个级别更多一些啊，57、63和67。泰拳的话有57和63两个级别。
4: 可以啊，
2: 可以可以，
4: 打起来。
1: 给正刀。
2: 打头。
1: 对，就是到了这个中距离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等对手啊。但是自己的前手一出，哎，对手的拳就来了。
2: 也可以走呀，
4: 坐呀坐呀。
1: 又是给前促。
2: 打上，
1: 移动端，
4: 对，再来再来再来，
1: 打前手，
2: 后边队走呀，
4: 再来。
0: 进入到第三局，我觉得，不光是这个蓝方啊，王子豪一如既往的这个等的比较多，红方路高的节奏也下来了，输出的频次也低了，
1: 就是他可以打的并不着急啊，因为他现在就是进攻端的质量在这儿放，
2: 走呀走呀，
1: 但是对于王子豪来讲，你不能说。就是质和量哪一头都不占。
0: 其实我们也能够听到蓝方的
1: 边角
0: 教练
1: 啊，
0: 对，要有动作
1: 走啊。就是我个人觉得他可能还是有一点点的顾忌吧。
0: 对，像这样的动作要多出一些。
1: 是的。正当。
2: 得了得了，还有还有。
1: 对，就并不是没得一打，就是跟对手确实有的一拼。马上上来，哎，爆杆了，应该是给读秒了，
0: 给了一个读秒。
1: 刚刚这个测出来影响到他的呼吸了。
5: 五，左半仰，六，七，八，
1: 要缓一下，
5: 来吧，
1: 对，缓过这个呼吸。
0: 好，比赛继续。
1: 又是击破不行了，对，
0: 结束比赛了。
1: 对，
0: 按照我们的规则的话，晋级赛一回合两次读秒结束比赛。
1: 是的，
6: 比赛进行到第三局2分30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哎呦！祝贺陆高，也感谢王子豪。

0: 一号、二号、三号计时。第一局，预备，开始。继续回到
1: 比赛开始。
2: 哎呦，
1: 这阳光一上来，气势非常的凶猛、啊。
0: 对，拳确实重啊。阳光之前在2020年拿到了全国武术散打锦标赛75公斤级的亚军，而其实呢，他也在2020年的时候打过我们武林风75公斤级的超级新人王的8人赛，当时跟李辉和丁猛都有过一战啊。而马永康这边呢，是受训于湖北省散打队啊，在原来2023年的全国武术散打冠军赛，然后取得了75公斤级的亚军，这次是升重来到了80公斤级。
1: 还是要尝试着要去摔蓝方选手马永康。
0: 对，两个人在纸面数据上，阳光是181公分的身高，高了对手3公分，臂展188公分，长了马永康8公分。哎呦，这一连串的进攻来的确实是快啊，但是还是要小心不要给背啊。
1: 对，两个人上来节奏比较快。
0: 对，
1: 呼给低扫。
0: 这拳的力量感确实是在那放着。喂，腿带拳。的确是来到80公斤级，两个人的体脂都挺低的，而且就感觉非常的壮啊，一摔。对，
3: 不要搂抱。
4: 开始。
0: 给地扫。给的不错啊。两个人一上来感觉打的都略微有一点点紧啊，
1: 是
0: 的，一到互拼的，
1: 还是要放松，
0: 一到这种遭遇战内外一互拼的时候，打的都有一点点慌乱啊。漂亮，一二的连击，
1: 好，给地扫还一个，
0: 还一个，马上拿后手的摆拳上来，
1: 哎，要
0: 抱腿，
1: 哎，防。

0: 对，下潜的这一下非常的快啊！
1: 开始，
0: 继续回到比赛。就是拿拳开路，马永康现在更多的时候还是想要去摔对手啊。
2: 是的，
0: 出拳给顶击，漂亮这一击，哎，漂亮，
2: 连续的袭击，
0: 对，
2: 听裁判口令，
0: 是的，
1: 开始，
0: 继续回到比赛。感觉一到内围，阳光一旦抱住了之后的这个顶膝，哦，又是撤步啊，又要上膝。
2: 是的，
0: 哦呦，来的确实是重啊，
2: 哎。再来一个。
0: 对，在这个位置，你看，就抱住不松啊，就使劲的要去上膝。
2: 这个规则当中也允许双手箍颈的袭击可以连续的进行。
0: 没错。所以整个第一回合后半程，阳光进到内围之后箍住对手的这个连膝啊，还是给了我们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啊。
1: 开始，
2: 好，来看第二局的比赛。
0: 这第一回合后半程最后的一点时间，我觉得还是阳光率先找到了自己进攻端的优势啊。在中距离互拼的时候，两个人有了一拼啊，但是一到了内围又是箍颈撤步，
2: 小心被袭击啊！
0: 对，
2: 好，分开，
0: 分开了。
3: 没有什么
0: 了。抱住之后要及时展示出自己的进攻意图啊！
2: 对，
0: 让裁判看得很明晰，不管你是要去提膝还是要去摔，很漂亮，后手塞得不错啊！
2: 其实再摔，
0: 漂亮。
4: 听好啊，摔得不错。
1: 预备，开始
0: 啊！起身，继续回到比赛，前手点出去。对，在站立互拼拳的过程当中，马永康还是没有，几乎没有劣势啊，还是半斤八两。但是往内围打的这个过程漂亮，又打进去了，打进去就要顶击，哎呦，又有一个。
4: 两分钟，所有带一下，报道一遍。
0: 阳光的膝确实是重啊，
2: 是，
0: 哎，后手塞得很漂亮啊，马永康，哎，移动端给扫踢，这是拼拳往里打，漂亮，对，重拳的后手，对，两个人在拼拳的过程当中真的是都很硬啊，而且后手的力量感都很重，又是顶击出来，接腿快穿，漂亮！
1: 红方，
4: 大家都靠进去，
1: 开始。
2: 现场也被情绪被带动起来了，
0: 打燃了。扫踢换前手，对，在拳腿结合的能力上，包括出拳的线路和落点上，两个人做的都不错啊。
2: 是的。
0: 又要给吸啦，
2: 小心
0: 提膝，
2: 阳光已经后撤，
0: 对，
2: 哎，两个，
0: 对，要绊，给顶膝护给，同时要去起膝，阳光的膝吃的感觉更重一些，漂亮，这是在起膝的过程当中拉到对手，
1: 开始，
4: 打击后打落左，
2: 其实这两个人打的呀都很冷静很清晰，
0: 没错，对，
2: 包括蓝方选手马永康在这个防阳光的袭击的时候做得也非常好，
0: 就两个人在内围互拼拳的这个过程啊，在第二回合要比第一回合打得清晰了很多，
2: 是
0: 就是都没有那么的乱了，就是不管是去压自己的后直后摆还是压自己前摆的路线，对，都打得非常的清楚了，
2: 继续拼，还一地扫，
0: 压后手，前手顶住压后手顶膝，
2: 对，我们看，你看这个蓝方马永康的手，好的，80公斤级八人战四分之一的决赛。
0: 现在马永康要急于解决一个问题，多漂亮！你看站立端拳腿的互拼毫不示弱啊，而且也没有让对手讨到太多的便宜。但是他现在就是，对，在做这个移动端，主要问题是不能说让阳光在中距离打到内围之后，马上就把他的劲给箍住了，箍住之后就要去起膝，他不能给对手让他
2: 近身
0: 箍住的这个机会，对，要不然就贴上去
2: 挑一下要摔吗？
0: 等三秒，做好防守，让两个人给分开。你不能老是让对手就是一旦箍住劲之后，连续的顶膝就来了。
2: 好，继续。
0: 是的。一二连击，漂亮。就阳光现在很。

0: 明显的这个打法啊，就是一旦打进去之后，内围当中是多一拳都不会打，就马上抱上去就要给顶膝，又是来了，就先给顶膝，又是回一个，对，下前抱，好，分开，继续回到比赛，不拼拳，前手互撞，又是前手互撞，又是前手互撞，后手换腿。在移动端，这一二的连接换腿，漂亮！是真的敢拼啊，确实是硬。对，后手接腿，就是你看一拳都不多打，
1: 对，
0: 一进来之后马上就是要拿膝顶你。漂亮，
1: 换拳。
0: 对，其实阳光也知道啊，就在这儿跟与其跟对手互拼拳，讨不到太多的便宜，不如起来拼。漂亮，
1: 俩人体能下降都挺厉害的。
0: 是的，
1: 从第一局到现在，的确是拼的比较厉害。
2: 嗯，
1: 好，继续换拳。
0: 对，又是换拳。对，在站立当中，两个人的互拼基本上半斤八两的状态啊。
1: 近身之后，
0: 又是要给顶膝。对，阳光的这个逻辑打得非常的清晰啊，漂亮。这一会儿感觉马永刚拳的质量感要比阳光做得更好一些啊。
1: 阳光的手下来了，
0: 对，进来又是要起膝。这两个人都很累了啊。都是抱住之后同时倒地的状态，
1: 小心顶膝，
0: 分开，继续回到比赛。
1: 好，最后十秒，
0: 对，看怎么去打一波互拼。
1: 好，近身
0: 还是要顶膝起，
1: 对，这马永康也有膝啊，
0: 对，
1: 可以顶一顶啊。
3: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28，红方胜。
4: 红方胜。
5: 汛期到，安全必备小知识快收好。
6: 嗨，大家好，我是应急小轩。汛期马上就要来临，下面我和大家分享一些应急小知识吧。
5: 暴雨天气行车外出，如果不慎将车辆驶入积水较深的路段，一定要果断放弃车辆，尽快离开。步行外出要时刻观察脚下，以防跌入窨井。不要在高大的树下避雨，远离高压电线、变压器等。如果居住的地点地势较低，要提前准备好沙石袋子，以防雨水进入家中。送给大家一套汛期安全口诀：
6: 暴雨来前请关注，若无急事别外出，驾车出行看好路，积水地段防御足，车辆熄火要止步，寻求外援来救助，行人避雨要记住，高墙树下不能露，
7: 灯杆电杆莫去扶，身旁建筑要牢固，
6: 城市内涝防为主，自救知识常入目，一点一滴别疏忽，生命安全最重要。
8: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9: 给你个惊喜。嗯，
10: 这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11: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10: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他酒店房间解决。
9: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10: 我可以鱼死网破。
9: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10: 这剑走不低。
11: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9: 你虚伪，装了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12: 我打人了吗？
13: 谁是你妈？
9: 叫他妈。
11: 7月27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浓情开播。

防盗，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马金凤，国家级豫剧大师。他六岁学戏，七岁登台，14岁正式担纲剧目主演，是20世纪舞台生命最长的豫剧表演艺术家。他在《花大潮》中饰演的程七奶奶泼辣勇敢，《花腔缘》中的姜桂枝深明大义，《挂帅》中的穆桂英气宇轩昂，角色性格迥异却同样精彩，各种表演风格转换自如，为中国豫剧的人物画廊增添了一个又一个经典的艺术形象。尤其是马金凤先生饰演的穆桂英形象，融青衣、武旦、刀马旦等表演城市为一身，成功地塑造了雍容大度的巾帼英雄穆桂英，并为当今豫剧增添了帅旦这一全新的艺术元素。一出穆桂英挂帅响彻神州，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霜愈加高亢清亮。他还曾于耄耋之年执教中国戏曲最高学府，关心戏曲传承发展，呕心沥血只为戏曲事业薪火相传。马金凤先生是一个时代标记，是河南乃至中国戏曲的见证者、践行者、推动者。他用90年的舞台演出实践诠释着一位戏曲演员的初心。生前曾获文化部终身艺术成就奖、德艺双馨艺术家等多项殊荣，他创立的豫剧马派艺术如今薪火相传，成为跨世纪的民族艺术瑰宝。

0: 从当年河北梆子名不见经传的小农号，到如今河南梆子赫赫有名的老帅旦，从当年的一脚蹬四句称，到如今的洛阳牡丹真国色，我想这绝对不是一个偶然。这是那跪在冰天雪地里对着灰瓦罐喊嗓子的顽强，这是那十年文革风雨里忍辱含屈坚持练功的执着，这是那78年后历经沧桑无视浮华依旧屹立于舞台之巅的宝刀不老，这是那多少的血水泪水汗水，多少的辛酸与牺牲的沉淀所换就的，同时也注定了这朵牡丹将开得愈加娇艳，这曲唱腔将唱得愈加悠扬，这艺术界的历史第一人在他坚守了一辈子的舞台上将站立得愈加坚定。78年的坚守，这不是每个剧种所具有的，也不是每门艺术所具有的，甚至不是每个国家所具有的。它也不只是我们豫剧的骄傲，也不只是我们鲁豫两地的骄傲，它是我们整个中国梨园的一个奇迹，是我们整个华夏艺术的一颗灿烂的恒星。
1: 我们大家都知道一挂两花是马老师的代表剧目，咱们就先说说这个花腔圆。有人呢曾经对马老师塑造的这个姜桂枝做过一个非常精辟的分析，说有三个特点。那么第一个呢是老旦少扮，突出这个姜桂枝的老来美。那么第二个特点呢说是这个以情动人，突出了一个情字。还有一个特点呢说马金凤老师善用泪眼来展示感情，让情在泪中开花，把这个戏推向高潮。
2: 你说的很好，这个戏呢，是经过这个推陈出新，咱双白方针提炼出来的。所以一个演员呢，他出名不出名，主要是在戏上，他得有自己的戏。这个戏就是人家本子改的好。作为一个演员来说，得发挥创造，得创新，就是老戏要新唱。

0: 所以我沿这个江桂枝呢有两个改革，两个改革啥呢，一个是造型，观众爱看不爱看，你一出场很漂亮，这个舞台上就讲究一个美，我就是抓住这个美字，抓住这是个喜剧，所以呢我尽量的叫这个江桂枝这么漂亮，一出来观众都喜欢，首先是从他的扮相上，这也是从生活中来的。我这个上山下乡到农村演出，那些老太太啊说起来，哎，她那个儿媳妇可孝顺，她那闺女可好可幸福，哎，说着话那一头还摇摇的，写自然。我就把这个生活搬到江桂枝身上，一出来我就是微笑，因为她是60岁的爱情，她说的都是她40年前结婚的时候，所以呢你都叫她咋样叫观众喜欢。我又把它创造了一个啥呢，这个造型上叫它这个咱那老旦都是黄绸子，我给它改革一个叫它唱，就是唱这个江桂枝喽，改成那个天蓝的丹青绸子，这样的白头发一来那个绿绸子它不就是好看了吗。我又创造了一朵红花，大红花别到这个地方，一出场的时候它是千里寻夫，他不由得他要摸摸他这头发光不光啊，衣服整齐不整齐啊，他一摸头摸住他这朵红花了，这朵红花呢我给他创造的就是结婚的时候那个他老伴就是那个老罗姨给他带的那朵花，所以一摸着这朵花他都想起来他结婚的时候了，
1: 爱情的回忆，美好的回忆，
0: 这才引起来他那100多句的唱腔。

华。

0: 我们知道这个电影这个花大潮啊，是1982年拍的，那个时候那个导演是香港的，他看完了您那个剧照啊，说的马老师这个有点胖了，就是要再瘦一点演这个陈七奶奶就更合适了。马老师一听，为了塑造这个陈七奶奶的形象，一个月减掉了18斤。我都觉得很奇怪，这一个月就减掉了18斤，那怎么减的？
1: 咋减的？不是现在，跟我那个时候不一样。拍这电影的时候，我都已经60岁了。他叫减肥，我说减肥不叫吃，我要是吃药，那是这个
0: 影响嗓子。
1: 影响嗓子，我这爱护嗓子，我说不能吃药，很简单，多干活，多练功，少吃饭。这样
0: 大家记住了没有？
1: 瘦的最快了。
0: 马老师在拍这个片子的时候，我知道您吃了很多的苦头。
1: 那拍电影它就是个累活，那他这个拍电影的时候呢，咱这个这挂帅其他的呀，还都是喜剧片。
0: 对，
1: 他这个是香港给拍的这个花大潮，他不要舞台动作，
0: 全是实景，
1: 全是实景，都跟那漫天野地的搭个台子，就是都要真实的，
0: 对，
1: 来真的。他有两个把我难为住了，也吃了不少的苦。第一个是咱出场是艺术，咱都是
0: 城市化的动作，
1: 车也没有，啥也没有，他这来个真车，
0: 那个
1: 套了个还不是别的牲口，还套了个小毛驴，这样一弄呢，跟咱舞台上就是两回事了。他这个驴呢不听话
0: 啊，
1: 一看见我穿那个花衣裳，把他绕了，他光踢光咬人。
0: 记着您了没有？
1: 人家导演的要求呢，就是叫把这个驴呢，
0: 叫他行，
1: 叫他听话，叫我训驴，
0: 训驴，
1: 光搁这给他那个这咱唱咱说话不中，还得训驴，打着还是唱一句打一句，照那个嘴驴嘴上打，那个将军驴将军啥的。

0: 就是打住场。你像那个小毛驴看见我这花花亮上的，他也惊，他也气，他一蹦多高，一蹦多高，这样呢，我也围不到他根儿干，到我他把我吓住了，我没吓住他，他吓住我了。还有嘞，
1: 当时你从车上摔下来了没有？
0: 他这个驴呢，他拐的时候还得叫我到这个驴跟前，那导演要求呢，还得这个。叫驴把我踢倒，我还得摔到地下。这摔到地下，咱舞台上都是一使劲啊，或者一个美丽的动作都行了。他这不中，要实实白白的这一百多斤往那个地下摔，硬摔。
1: 当时我知道，马老师就为了拍这个戏，从早晨一直摔到晚上，摔得浑身是伤，都是青紫的，然后腿摔破了，鲜血把衣服都浸湿了，鞋里面都是水。朋友们，这就是一个艺术家，让我们再次掌声对马老师的人品、艺德和敬业精神表示感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当年马老师在这个戏中的精彩表演。
2: 常言功高不要夫，权大必犯上，切不可放富贵山呐、你个奸贼，你个奸贼，好，万岁救命啊。

唱法。

举重如重围，杀退敌寇，我。

0: 心不宣夫人家来他，把一把金交椅对面坐下，是那
1: 劝你下金殿倒换吧。

等，双手

0: 老师，在您从艺这78年当中，我想这个影响最大、反响最强的，还得数您那出经典剧目《穆桂英挂帅》。
1: 是啊，这个《穆桂英挂帅》，我是演的也最多，付出的也多，所以这个戏是我的很喜欢这个戏的，它是个代表作。
0: 唱了都有70年了吧？
1: 我是14岁开始唱，因为14岁以前没有嗓子，说14岁以后就开始唱穆桂英了。
0: 我知道，说到穆桂英挂帅，我们就不能不提到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我们这个舞台上放了一个凤冠，这是马金峰老师扮演穆桂英时代的。这个凤冠呢，也可以说见证了马老师和梅大师之间的这段师生的情缘。这可是马老师的心肝宝贝儿啊！
1: 哎，是我的国宝，又是家我全家的宝贝。说这是梅先生呢，他是53年看我在上海演出的。梅先生看了连看三场，看了以后呢，到后台就给我说，他说他演了一辈子小穆桂英，他不知道咱豫剧还有这么个宝贝，还有个老穆桂英。
0: 在57年的时候呢，我们的梅兰芳先生呢就专门到洛阳把这个凤冠呢赠送给了马金峰老师，并正式呢收马金峰老师为徒。其实今天能有穆桂英这么一个帅正的形象，马老师经常给我们说，这中间饱含着他的恩师梅大师的心血，
1: 是
0: 对马老师做了很多的指点。
1: 哎，咱这个戏能有今天，观众那么喜欢，这是我的恩师，是从头到尾都是他老娘的指点，在点缀头脑也是他给我说的，这个衣服啥颜色也是他说的，连我身材有点低，那个时候哈也瘦也低，他就说唱这种元帅的戏，你应该再高一点。他说你到服装店的呀，再做一个内高的彩底鞋。所以在那个时候，咱还都不知道啥是高跟鞋嘞，就是内高的这个演员内高垫个高跟鞋，那是梅先生，我脚上穿多大鞋他都知道。哎，那个时候一穿上就是感觉到威风了。
0: 对，马金凤先生是多么的厚爱呀！
1: 哎，所以梅先生这个叫我，他给我买好票，叫我去看程先生的水秀。哎，他说你跟那个盖叫天老先生一同台演出《慰问解放军》的嘛，都在一个舞台上。他说你要学学他那武生的台步。
0: 所以由此呢，马金凤老师呢就通过自己的实践，创造了一个戏曲行当中全新的行当——帅旦。这个是1956年在一个座谈会上提出来的。
1: 对，咱到56年去北京演出的时候，到这个开座谈会的时候，咱田汉部长主持会场，他就问我，他说你这算个啥行当呢？他也把我问住了，因为咱这个传统戏没有这个行当，因为这个我说那我，要说老旦吧，他50多岁，应该是个老旦，可是他也不能是老旦。要说是刀马旦嘛，他是武的，是吧？那虽然是武的，他又年轻，这咱又有武生的动作，还有其他的动作，用这个程先生的水秀，这么多的丰富的这个老师的教导，我说那应该是个帅旦。
0: 马老师提出了帅旦，在63年的时候，著名的学者邓拓先生就在这个《光明日报》上以左海的这个笔名啊发表了一篇文章。我这儿有一篇这个文章的这个原件，我给大家摘集读一下。啊，文章是这样写的：帅旦这个行当，无疑是由于马金凤同志成功的主演《穆桂英挂帅》而确立的。过去没有这个行当，这是综合了青衣、刀马旦和武生的某些演技，经过统一加工而后形成的一个独立的行当。马金凤同志把这个人物形象成功的塑造了出来，这是他的重大贡献。
1: 谢谢。
0: 现在呢，我们还常用这个洛阳牡丹来比喻马金凤老师。这个洛阳牡丹，您能告诉我们最早您还记得是谁先这样叫你的？
1: 这是56年进北京演出的时候，这些吴祖光先生来看了戏了，看了3场戏，写了2篇文章，他就说，把我比成洛阳牡丹。这从那个时候呢，就是大家都瞅我了吧，捧我了吧，就这个洛阳牡丹，就是从56年吴祖光先生写的文章，就是洛阳牡丹。
0: 我还老是听马老师给我说啊，说这个梅大师对他这个徒弟格外的厚爱，说特别偏心你，有这回事吗？
1: 是啊，那是师娘这个给我说的，因为我看梅先生这个化妆，我那师母就不半开玩笑就说了，他说你看这先生对你多偏爱啊，凤冠。

0: 送给你了，还跟你说这么多的戏，他对他儿子他也没那关心，所以他说梅先生就偏爱我，所以我觉着我好像对不起俺师弟呀。
1: 王老师，今天是个好日子，咱们是大团圆。您知道吗？您的师弟，著名的京剧大师梅葆玖先生，今天也专门从北京赶来看您望您这师姐的。
0: 哎呀，好，太好了！
1: 欢迎梅先生。
2: 朋友们，
3: 马金旺老师始终有一个心愿，就是想和他的师弟梅葆玖先生同台演唱《穆桂英挂帅》，一是为了纪念和缅怀恩师梅兰芳先生，第二是为了发扬光大我们中华戏曲艺术。
1: 今天两位大师能够欢聚在我们的元春，这是戏曲带给我们的缘分，这也是我们戏迷和艺术家的缘分。梅先生，马老师，怎么样？你们俩是不是今天共同给我们表演一段？
2: 好，大家说好不好？梅先生可能还有许多话想跟
1: 您
2: 的师姐说。
4: 是啊，今天我跟我的师姐马金凤老师，她不让我叫老师，师姐，在一块做节目。特别心里特别暖和，因为我父亲50年代看了我的师姐的戏，就非常喜欢她，后来收她做学生。穆桂英挂帅也是为我们这个豫剧梅剧签下了不解之缘。后来我父亲59年为国庆10周年献礼，就按照马老师的这个本子排了穆桂英挂帅，至今天还在表演。所以我祝愿马老师长命百岁，等你100岁的时候，咱们俩人百岁挂帅再唱穆桂英挂帅。
2: 好，让我们掌声欢迎两位艺术家共同为大家演唱穆桂英挂帅。出征一者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
3: 什么味儿？

0: 给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老李，市长电话。不是你老赵做了师长的工作吧？
1: 这么大事儿，我不能隐瞒不报。
0: 感情你老赵在燕京读的是小广播，告老子的刁状。
2: 是，取消伏击计划，原地待命。
0: 这事儿不能怪你老赵，是敌人在变化。也真有点意思啊！老子刚动了杀机，就把天捅破了。有两个旅团的小鬼子，正往虎亭方向急行军，还真挺给咱老李面子。
3: 团长，团长。
4: 部队什么时候出发？
3: 不好意思，计划取消了。我看你留下来给我当参谋得了。我还没见过谁有这么标准漂亮的图上作业，连我们总部的参谋都撵不上你。
4: 这有什么呀？在黄埔，画图作业是基础，连线都画不准，还打什么仗？
0: 这就没法说了，我就画不准，照样带兵打仗。我不相信，我看你使用地图挺熟的呀。咱天生就能看图，你不信是不是？啊，我在家的时候做过篾匠，就是编筐的。我参加红军，给师长当警卫员，咱第一次看图，就觉得那不是地图，真山真水一目了然。
3: 师长说：“你做什么有学问啊？你去看看，你给我指出来。”咱上去一指，全对。师长骂我说：“哎，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现在敌我双方的态势已经很明显了。你看，这是你们的位置，这是日军第四。 第九旅团的位置，
0: 小鬼子阵型真怪啊！他们想干什么？老李，
5: 师部的命令下来了，要我们进入陈家峪，保证总部的侧翼安全。嗯，你们总部长官的胆够大的呀，身边只摆两个团。
0: 问题就在这儿，如果小鬼子知道总部在哪儿，你就是调五个团也白搭。
5: 老李，部队已经准备完毕。
0: 你看是不是？咱不能哭了半天不知道谁死了。就算小鬼子料事如神，啊，他也犯不上调两个旅团啊。两个旅团这么大动静，明摆着不是冲我李云龙来的，那不是冲我来的。你们说说，是冲谁来的呢？
5: 老李，咱得相信上级，会弄清楚的。
0: 那也不能看着明白揣个糊涂啊。 这样吧，你老赵带着二营、三营到赵家峪，把一营给我留下来，我倒要看看虎亭据点的鬼子给我下了什么套。
5: 老李。

0: 早有安排。你管生活，我管军事。
1: 哦，进来。
2: 报告市长，督战团已进入陈家峪，指示。
1: 指示什么？
2: 商欠一营。
1: 一营呢？一营哪去了？李云龙给我打什么折扣？
2: 政委赵刚解释说，一营只是留在原地，进摸清敌情。
1: 屁话！李云龙那点花花肠子我还不知道，你去问问，李云龙在哪边？
2: 是。
1: 这小子，缰绳松一点儿，他就给你来事儿。
3: 我这师傅，哎，赵政委。啊，是。
2: 报告市长，赵政委说李云龙留在了一营。
1: 告诉赵刚，马上把李云龙叫回来。总部的安全如果出现一点点问题，他们两个提头来见我。

0: 是，明白了。报告市长，张政委说，电话班设在了陈家峪，李云龙一时联系不上。张政委还说，没有异营，独立团也照样打得好，誓死保证总部安全。
1: 赵刚，我告诉你，你在陈家峪的主要任务是严防小股敌人的偷袭，你们那里非常险要，更不能麻痹。杨村的教训证明，确实有一股擅长山地特种作战的敌人存在。李云龙和一营一有消息，马上报告，不得延误。

0: 李团长，钓那鱼饵出来了，欣赏一下吧，还真煞有其事一样。哼，那是白村方向的。
1: 他娘的，还真想给俺老李下套啊！啊，来来，不兄弟看，看看，这好像不是原来据点里的鬼子，脚步有点硬，穿的都是皮鞋。虎亭据点里的鬼子穿的可都是胶底鞋啊。
0: 是不是第四旅团提前出来了？
1: 可惜呀，不让我老李发财啊。
0: 李团长不必在意，贵军一向是打得赢又打，打不赢又走呗。
1: 哎，叔兄，奇怪了啊，这据点里好像留了很多人啊。看看看，又出来了，又出来了，还真有点卧虎藏龙的意思啊。
0: 肯定就是第四旅团，你看摩托车都开出来了。
2: 好，辛苦了啊。
3: 对呀，
2: 啊，辛苦了。政委，政委，团长他们还没有消息吗？
4: 你别管那么多了，你呀，给我守好这片悬崖峭壁，一只鸟也不能让它飞过去。我是拿脑袋向师长担保的，我的脑袋要是没了，我得提前毙了你。
3: 这知识分子也够狠的，看什么看？看什么看？你有什么可看的？我可告诉你们，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都得给我拼命。谁要是不拼的话，我就先搞死谁。老总可都在咱山下呢。
5: 好的，好的，知道了。前沿有什么情况，请立即报告总部。

0: 哼，打了一辈子仗，不晓得小鬼子这次唱的是哪一出啊？完全没有章法。转告师长，给我集中打他第四旅团的突前一部，打完就走，看他如何应对。
1: 老总，师长一再嘱咐，只有总部撤出目前为止，他才可以放手去打。
2: 告诉师长，我长着两条腿，随时都可以走得脱。
3: 让他们放开手脚，把敌人的真正意图打出来。
0: 是。

0: 这回可真不懂了，小鬼在干嘛？且他架势是不是老手拉木锨，大头在后头？团长，打还是不打？
1: 就是撤，也是风险极大，前后皆有强兵。
2: 从全局看，幺二九是没有人比我李云龙的位置更好了。敌人的举动不明，咱们还是先别动，就盯在这儿。我就是只蚊子，我要盯出他一管子血来。况且我手里还有一个营。
3: 云龙兄，勇气可嘉，只是……
2: 只是什么？唱戏的不累，看戏的腰疼。我知道我自己有几斤几两。营长到，传我的命令，都不要动，待机出击，就是拉屎也得给我拉在裤裆里。
4: 是，大家都不要动啊，听我的命令。大家都不要动，听我的命令。大家都不要动啊，听我的命令。

0: 你懂日本话吗？
1: 懂几句日常用的。
0: 那他们说什么呢？
1: 听不清。
0: 哎，日本话吃饭怎么说？
1: 吃饭？我好，食べろ。
0: 睡觉呢？
1: 寝ろ。
0: 王八蛋怎么说？
1: 你自己下去问去吧。
0: 我要是能问他们，我就不问这个了。我就问问，忙什么呢？跟他娘的天皇要驾到似的。你不同意我在这儿揍他狗娘养的是吧？小子，学着点，这叫抄小鬼子的后路。我这一打，准叫他首尾不相顾。
1: 你呀，这是在抗命。
0: 我们师长我知道，能打胜仗就行。再忠实执行命令，不打胜仗也不行。瞧着吧，这条路上有油水，今天天气不错，咱们心情挺好，捎带着揍他狗娘养的。
2: 团长，我的投弹所要不要再近点？我怕距离远了扔不到位置上。
0: 别急，等有了动静再上去也不迟。
2: 团长，还等啊？
0: 等，把耳朵都给我竖起来，听信儿。

0: 这小鬼子真是个大家伙！你看，你看，小鬼子正大敬礼呢。头胆组，给我铐上去，趁小鬼子眼花。
1: 头胆组，上。

0: 你们这些人，一路机枪不要给我接成子弹，玩命的吧！第一轮扫射就要干掉一半鬼子，其余的听我的命令，冲上去刺刀见红，速战速决。
1: 是。

0: 号令，大兵少将六个大夫，还有都是军官。哈哈
1: 哈！老天有眼，别打了，别打了，停止射击，千万别打死那个日本少将，老子要跟他过过招。同志们，活捉那个日本少将，冲啊！

0: 提议，为了体现军人的勇气，我们决定与贵军进行一对一决战，直至战死为止。不知贵军能否应战？
1: 好，都别动，咱就和鬼子单打独斗。我不能让鬼子笑话咱们独立团不敢拼刺刀，啊，这有损我的荣誉。老子以后还要在这一带混呢。
2: 他们说什么呢？
3: 还剩下几个鬼子，跟他们废什么话？一梭子下去，全撂倒了。
1: Shit!

0: 待てろ。
1: シノズが首相、あなたと直接話します。
2: こちら山本です。ちょっとやばいな。
1: 何？

0: 你们离开这儿，为什么？李龙呢？赵凯，老总，撤！放开我！
1: 我不撤！放开我！
0: 带着赵总进，撤！
1: 放开我！
0: 干什么你？有你们团长李龙小船阵地，我不用往撤！
1: 快帮我往老总上站！
0: 放开我！放开！李龙是干什么吃的？
1: 啊！

0: 云飞兄。
1: 李探长，
2: 这把左官刀送给你，将官刀让我们旅长要去了，来而不往非礼也。
1: 云龙兄真是一员福将啊，华北派遣军一个观摩团100多名鬼子精英，让你一个营就给歼灭了。
2: 哪里是什么福将，要不是我的政委得力，二三营的弟兄以命相抵，我李云龙的脑袋早就军法从事了。这不功过相抵，不予表彰。我早就习惯了。
1: 云龙兄，好像贵团要开拔。
2: 哎呀，占了人家的大便宜，岂能安生啊。
1: 也好，戎马生涯似

0: 回家。在分杯前，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你一定告诉我，你既没有情报，又没有指示，你怎么知道那条路上就一定有仗可打？你凭什么？是直觉，还是别的？
1: 很简单，凭的是对手不知道我的厉害。

0: 大家都知道了，鬼子对我们的根据地进行扫荡了。这次扫荡不比以往，情况可能会更糟糕。我要说的只有一句：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当成什么？当成进攻，向我们正面的敌人发起进攻。 大家有胆量没有？
1: 有！
0: 记住，全团哪怕只剩一个人，也要继续进攻，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如果有谁怕了，我可以给他机会，让他脱掉军装，交出武器和老百姓一起转移。我李云龙绝不难为他。有没有？
2: 没有。
0: 好，都是有种的汉子。 把刺刀给我磨快，把子弹给我推上枪膛，把手榴弹的盖给我拧开了。想消灭独立团，他鬼子还缺副好牙口。时间紧迫，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赵政委做战前动员。
3: 同志们。

0: 说的也不多，我只想告诉你，入冬以来，鬼子在冀中地区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冀中军区各部队和敌人进行了激烈战斗，同时，敌人向晋东南、晋西北地区也进行了扫荡，敌人在华北地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想一口吃掉我们。 我不想隐瞒，必须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们。我们将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血战，战斗将极为残酷。我们中间会有很多人牺牲。我要说的是，不管有再大的牺牲，这都是我们必须承受的代价，因为我们是军人，我们肩负着守土抗敌的使命和责任。 我们不牺牲，难道还要牺牲我们的父老乡亲吗？同志们，尽管敌众我寡，实力悬殊，但是我们敢于和敌人一命相搏，杀开一条血路。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杀出独立团的威风。
1: 现在我命令，全团。 以连排为单位，分路分批向敌人实施反突击，打破敌人的包围圈，掩护老百姓转移。独立团全体，准备战斗！
2: 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老姜，快，老姜，快点，老姜，老姜，快点，老姜。

日军在飞机配合下，采取多梯队、多层次、大纵深的部署进行拉网，逐步搜索前进，企图迫使八路军主力部队难以机动和转移。冈村宁次要求驻进日第一军，仔细研究八路军战法，革新自己的战术。驻进日第一军司令官小冢义男奉命制定了针对性极强的 A 号作战计划。

路军各部被迫将内线部队化整为零，以排连为单位与民兵群众相结合，开展地道战、交通战、麻雀战等与之周旋。

1942年11月，新到任的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发动了对晋东南地区的大扫荡，目标是摧毁八路军指挥机关和消灭八路军第129师。

0: 大家都知道，鬼子对我们的根据地进行扫荡了。这次扫荡不比以往，情况可能会更糟糕。我要说的只有一句：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当成什么？当成进攻，向我们正面的敌人发起进攻。大家有胆量没有？
1: 有。
0: 记住。 全团哪怕只剩一个人，也要继续进攻，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如果有谁怕了，我可以给他机会，让他脱掉军装，交出武器和老百姓一起转移。我李云龙绝不难为他，有没有？
2: 没有。
0: 好，都是有种的汉子，把刺刀给我磨快，把子弹给我推上墙膛，把手榴弹的盖给我拧开了。
2: 向消灭独立团，他鬼子还缺缝好牙膏。时间紧迫，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赵政委做战前动员。
3: 同志们，我说的也不多。我只想告诉你们，入冬以来，鬼子在冀中地区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冀中军区各部队和敌人进行了激烈战斗。 同时，敌人向晋东南、晋西北地区也进行了扫荡。敌人在华北地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想一口吃掉我们。我不想隐瞒，必须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们。我们将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血战，战斗将极为残酷，我们中间会有很多人牺牲。 我要说的是，不管有再大的牺牲，这都是我们必须承受的代价，因为我们是军人，我们肩负着守土抗敌的使命和责任。我们不牺牲，难道还要牺牲我们的父老乡亲吗？同志们，尽管敌众我寡，实力悬殊，但是我们敢于和敌人一命相搏。
0: 杀开一条血路，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杀出独立团的威风。现在我命令，全团以连排为单位，分路分批向敌人实施反突击，打破敌人的包围圈，掩护老百姓转移。独立团全体准备战斗！
4: 快点，老姜！老姜，快点，快点，老姜！老姜，快点，快点！

日军在飞机配合下，采取多梯队、多层次、大纵深的部署进行拉网，逐步搜索前进，企图迫使八路军主力部队难以机动和转移。冈村宁次要求驻进日第一军仔细研究八路军战法，革新自己的战术。驻进日第一军司令官小冢义男奉命制定了针对性极强的 A 号作战计划。

路军各部被迫将内线部队化整为零，以排连为单位，与民兵群众相结合，开展地道战、交通战、麻雀战等与之周旋。

失恋。

面騎兵連隊に命令伝えよ。沖縄キー軍を一人残さず殲滅してこい。

口供、大口供税料当に命令を伝えよ。賭博を迅速に封鎖し、その場で殲滅しよう。

0: 逃命和行动只有一个人愿意上脸，其余的都纷纷突围了。
1: 一林，跟我上，打开缺口，测验齐柏林突围。

0: 被绊倒了。
1: 你他妈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
0: 你以为我死了？扯淡，我是谁呀？啊，想打死我没那么容易。
2: 重新组织兵力打回去。
3: 已经不可能了，我们手里兵力太少，刚才冲锋杀完了几乎一个排，再冲一次这点兵力全没了。再说冲进去白搭呀，你看鬼子骑兵输赢连队，不能让战胜再冒险了，快撤。
0: 老赵，不能丢下骑兵连，独立团没这个规矩。
3: 道理
0: 扶我起来。
3: 道理，你是病了？
0: 没病。
4: 政委，鬼子就是像咱两翼运动。
3: 下去团长，后队改前队撤。
5: 是，
6: 司令，跟着。
0: 老赵，不能丢下骑兵连，
3: 撤。

0: 没子弹了，
1: 我也没子弹了。
2: 你们呢？你们谁还有子弹？
3: 我们也没有子弹了，连长。
2: 大佐，赶快！敌机我。

0: ず攻撃次第だ。
1: 獣の戦うことに困って、余計はとてもいいですね。この何の雛攻撃の敵がいる。

0: 我是日本兵，我是日本兵，我是日本兵，我是日本兵，我是日本兵，我是日本兵，我是日本兵，我是日本兵，我是日本兵，我是日本兵，我是日本兵，我是日本兵，我是日本兵，我是日本兵，我是日本兵，我是日本兵，我是日本兵，我是日本兵，我是日本兵，我是日本兵，我是日本兵，我是日本兵，我是日本兵，我是日本兵，我是日本兵，我是日本兵，我是日本兵，我是日本兵，我是日本兵，我是日本兵，我是日本兵，我是日本兵，我是日本兵，我是日本兵，我是日本兵，我是日本兵，我是日本兵，我是日本兵，我是日本兵，我是日本兵，我是日本兵，我是日本兵，我是日本兵，我是日本兵，我是日本兵，我是日本兵，我是日本兵，我是日本兵，我是日本兵，我是日本兵，我是日本兵，我是日本兵，我是日本兵，我是日本兵， 皮黑连得有。
1: Ugh!

0: 是金光，
1: 赢得起。

0: 同志们，原地休息。
1: 你来讲。哟。
2: 马上派出警戒哨，要格外小心。敌人的鼻子比狗还灵。
1: 是。你们两个给我来。
2: 老赵，你还行吧？咱们歇歇脚。
3: 就是累着点。
4: 老李啊，咱们现在这个

0: 村子叫新庄，刚才突围的村子叫魏王村，相隔不过十几里，现在敌人扫荡部队还没有推进到新庄，不过我估计一两个小时以后敌人就要过来了，咱们下步怎么办？
1: 老张，你见过捞草的耙子吗？鬼子的扫荡部队就好比耙子，我们现在的位置是耙子的两尺之间，如果部队现在离开新庄，那正好碰到尺上。这里是一片平原，离大山只有20里地，部队大白天暴露在平原上，就等于自己往敌人的枪口上撞。我的意见是先疏散老百姓，我们在新庄就地防守，等天黑了再突围，只要冲出去用不了两个小时就窜进大山了。
0: 我同意你的意见，可问题是咱们只有不到一个连的兵力，能否守到天黑啊？
1: 守不住也得守，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0: 好吧，咱们分头布置一下。

0: 村长，这敌人要是不来，咱可全白忙活了。
1: 不来倒好了，你以为老子愿意打这一仗啊？啊！我告诉你，这种防御战最没意思了。哎，躲在这儿等着人家来打。咱们独立团向来讲究进攻，咱们师长也说了，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
2: 这好办，以后你的攻到攻之前，咱就冲出去打他个反击。
1: 哎，不行，今天不行。你小子得动动脑子啊，不是啥时候都能打反击。现在咱们剩下不到一个连的兵力了，得坚持到天黑。本钱不多就不能硬打啊，咱们得计算着使用兵力。这回咱们独立团变了路数了啊，说破了大天也不出工事，敌人远了就用枪打，近了拿手榴弹招呼。哎，我先抽袋烟给我。我先抽袋烟啊，谁想抽一会儿排队。
0: 团长，你怎么抽上烟袋了？俺记着您以前一直都抽烟卷。
1: 哎呀，这不是他娘的断队了吗？以前没烟抽了，咱到公路上打个伏击啥都有了，可这次不行啊，这不是赶上鬼子大扫荡了吗？让人家追着咱们跑，嘿嘿，只好凑合着抽吧。
0: 团长，一会儿鬼子来了，我给您弄烟卷，我有办法。
1: 看把你小子能的，你有什么办法啊？你上鬼子那儿赊烟卷去。
0: 咱把鬼子放近点，等他到咱公事前老再把他撂倒，这不就有烟卷了吗？
1: 你小子耳朵塞驴毛了是不是？啊！我刚说完了不许出公事，你拿我话当放屁了？哎，
0: 不是，我是说人家鬼子都把烟卷送过来了，你说咱再不要，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
1: 给抽一袋。
0: 好嘞。
2: 团长，鬼子怎么和疯狗似的，一路追着咬，连口气都不让咱喘。你们长征时候是不是比这还邪乎？
1: 不一样。这会儿鬼子虽然撵得紧，可这是根据地啊，有群众基础，老百姓帮咱们。可长征那时候可就不一样了，蒋介石几十万人马，天上有飞机，地上前堵后追的，部队经过的地方没有群众基础，老百姓不帮助咱们，那日子可比现在难过多了。
2: 团长，给我们讲讲长征的故事。
1: 想听故事啊？
2: 想听，想听。嘿嘿，
1: 想听故事门都没有。你看看那说评书的，唱大鼓的，有白说不给钱的吗？啊，老子也不能白讲。我告诉你们，一会儿鬼子来了，给我瞄准了打，每个人至少干掉十个鬼子，听见没有？
2: 听见了。团长，你看好吧。
3: 没问题，俺打20个。
1: 我记得当年路过藏区，还没进去，上级的命令就下来了，部队要执行民族政策，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谁要是违反了纪律就枪毙。当时咱也老实啊，啊，就跟那小媳妇似的，不招灾不惹祸，只管低着头往前走啊。可是这也不行，我们到了一个山口，人家就是不让你过去，

0: 喊话求路，就差点叫爷爷了。可人家听不懂，还以为你在叫阵呢。那些藏民可不含糊啊，拿着弓箭就把我那些弟兄们当兔子射。这一个箭过来，嗖的一声就从我的头皮过去了。我身边有四五个战士都是中箭身亡的。当时老子就火了，我端起了机关枪就想搂火。我那政委不顾死活的上来抱着我说，说老李你不要命了，你这一打非出大事不可呀，上级要追查下来，那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
1: 报告团长，报告团长，村口东北方向发现日本骑兵。
0: 好啊，终于来了，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打得不错，看见没有？小日本鬼子也是丁点养的，也是肉长的，子弹进去照样穿个窟窿。嘿嘿，武士道怎么样啊？老子打的就是武士道，注意了啊，要节省子弹，不许放空枪，争取一颗子弹干掉一个敌人。

0: 吃了点亏，这得向其报备。
1: 老赵，啊，你这没事吧？前边村口大刀子，60多个鬼子全都干掉了，其中有一大佐。
0: 老李啊，鬼子炮兵商量，正在构筑炮兵阵地呢，你目测一下，你们迫击炮离咱们这儿有多远？
2: 恐怕有500米，你要干什么？
0: 我想和你打个赌，老李，你说500米距离，我用步枪

0: 阿冲那个架话的鬼子，你信不信？
1: 够呛，距离太远。打什么赌？说吧。
0: 我要是打中了，你一个月不能喝酒。
1: 你要打不中呢？
0: 一个月之内你可以狂饮，我绝不干涉。哎，但是我说的是，到了绝对安全地方啊。
1: 好，我答应了。
0: 哎，小王，把枪给我。
1: 老赵，这么远的距离，子弹打出去是一条弧线。打得好啊，老赵！看来这一个月我得戒酒了。

0: 海河总部联系不上吗？已经两天了，总部机关下落不明，我们从未停止过呼叫。
1: 师部呢？联系上没有？
2: 也没有，没有任何应答。
1: 我真担心总部首长们的安全呢。他们身边没有多少部队，如果遇到大固的敌人，那可就危险了。
0: 别担心，总部机关可能正在行进当中，没有时间架设电台。
1: 老总这一辈子经历的大风大浪多了，相信这次啊也一定能够安全的突出去。
3: 你要一刻不停的和总部联系，不要中断呼叫。
4: 是，
3: 有情况立刻给我报告。

0: 快点封到北宫，对，把这封到西宫啊，快点。怎么样了？快点把它架好啊！哎，小李啊，你们想办法快点和北方军和党校联系上。
1: 冯老总，
2: 参谋长
0: 啊，
2: 总部直属队和北方军机关都冲出来没有？
0: 都冲出来了，损失不大。不过这仅仅是敌人的第一道包围圈，情况在继续的恶化。我们的外围至少还有三道封锁线，我看恐怕还有几场恶仗啊。
2: 快点架设电台，沃努各师纵队旅级指挥部，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0: 电台马上架设好，来，
3: 老总，走。

0: 人も乗さかないで。
1: 大宇，你还有多少子弹？
2: 十几发，快接不上了。
1: 想想办法，从鬼子尸体上搞点。
2: 好主意，把鬼子放近点，咱们再打。
1: 好。

0: 唐连长，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保护老总吗？谁让你回来的？老总和总部直属队已经超出了敌人的保护圈，老总面临我接您转移。
1: 现在还不行，也占政治部后勤部、北方局，还有党校、新华日报社机关的几千个人还没有撤出来，还有机要科和条文件的同志还没有到。 那些机要文件一旦落入敌人的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唐连长，
2: 哟，
1: 我命令你掩护北方局、党校及新华日报社机关的文职人员先撤退。
2: 我随后就到。
3: 首长，我求您了，您先撤，我中队的同志们走。
1: 唐连长，执行命令。
2: 嗨，走。

0: 旅长，总部的信号有中断了，
1: 可能出现了紧急情况，
2: 继续呼叫。
3: 旅长，报旅长，敌人骑兵包围上来了，请上马上转移。
4: 他娘的，刚冲出包围圈，屁股还没坐稳，又被包围了。
5: 导演习惯了，再打出去就是了。命令部队立刻转移。
3: 是。
5: 最近敌人的鼻子怎么这么灵啊？
6: 快
7: 快跟上！
6: 快！
7: 快跟上！
6: 快
7: 走！快走！
6: 快走！
7: 快走！

副参谋长的手枪。首长，您别憋着，想哭您就哭一声。

0: 老李，这组织部队把敌人赶出去，要么守不到天黑，那也不能全赶出去。我们有点挨炮轰，我看在村子里弄两道防线，只要我们守住这十几个院子，鬼子的炮就吃不上劲儿。这主意不错。
1: 二排长，
2: 到。
0: 你带人把前面院子拿下来，一定要守住，坚持到天黑。
1: 是。
0: 走。老赵。 我到南边看看，那边有我负责。
1: 好，
0: 到，
1: 跟上，
0: 跟我来。

0: 顶多在前沿布置一个营。嗯，但从火力密度上判断，不能说明问题。
1: 说来对吧？我那些东西没有空室的，没得。他那客户还有苦，还给你杀死了，可能干对不对？西刀子等不到一套对吧？那个过几缸，肯定得个那。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你怎么提前过来了呀？
2: 给你个惊喜。嗯，这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桌上。
9: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2: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10: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2: 我可以鱼死网破。
10: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2: 您这是剑走偏锋。
9: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0: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无论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11: 我打人了吗？
2: 真是你吗？
10: 叫他妈。
9: 7月27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浓情开播。

0: 团长，政委请你去呢。
1: 你先去，我马上就到。
0: 团长，你没事吧？
1: 没事，哪那么多废话？我正研究突围路线呢，快去。
0: 哦。

0: 老李，怎么回事？就等你一个人了。
1: 我去看一下地形。
0: 人都到齐了吧？
1: 嗯。咱们长话短说，抓紧时间。
0: 老李，刚才我和党员同志们交换了意见。
2: 老赵，情况紧急，没工夫扯淡。我是团长，你是政委，咱俩说妥了不就行了吗？
0: 既然分散突围，咱们总要向党员骨干们交代一下任务吧。
2: 好，我先发言。刚才我清点了一下人数，除了阵亡的，我们还剩下60多人，轻伤员有10几个，重伤员有5个。咱们这么办，部队分成2部分，我和赵政委各带1部，从不同的方向突围。看见西边的大山了没有？只要突围后进了大山就是胜利。
3: 咱们在赵家峪会合，
2: 如果没别的说的就分头准备吧。
0: 大家都听见了吧？突围的时候要照顾好伤员，不能扔下一个人。还有啊，大家都要记住，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不能出卖自己同志。希望大家有所准备啊。好，分头行动吧。

0: 船长，你咋了？
1: 你让他把城打败了，不许吭声，要不我枪毙你。
0: 船长，俺背你吧。
1: 背什么背？我什么时候让人背过？命令部队开火强攻，准备冲出包围圈。
0: 团长，敌人还没发现咱们呢。
1: 傻小子，咱们这边一开火，政委那边就减少点压力，听明白没有？
0: 明白。
1: 走，
0: 跟上。

0: 红刑警，
1: 哎，
0: 作业幸亏我们动作快，及时堵住了口子，总算没有让八路跑了。爷，过来吧，我的心脑小哥木卫呢，可惜子，我的媳妇刘唐叫你，他能得个了，小八子死了。
1: 红刑警，你也不必过于自责。我的军官告诉我，昨夜跑掉的八路不过才几十人。 大部分并没有跑掉，我们今天就可以消灭这些八路。
2: 焦大将，好个口，准备，行，
3: 嗨。

0: 脑壳不吃了，还去脑壳嘛，还更新来。
1: 那你还去脑壳啊？还更新来个？
2: 这绝对不可能！昨天突围才几十个人。
1: 哦，马斯嘎，可能还去脑壳的黑脑壳啊，可能大概就那一个。一进进去，说嘻嘻的。
0: 听我走，村里肯定有地道口，八路绝对是进了地道。才这么几十个人，不可能！给我走！
3: 来来来！
4: 旅长，各团都有消息了
5: 啊！
4: 基本都跳出了包围圈，伤亡都不小，唯一没有消息的就是李云龙的独立团。
6: 李云龙他们肯定是遇到麻烦了。给我派出骑兵、通信兵，多派几个，按战前制定的突围路线查找，一定要给我找到独立团。我生要见人，我死要见尸，我就不信李云龙的部队会被敌人消灭了。

0: 我们站住！团长，你先撤，你上里，俺带这儿人们去九老乡。
1: 不行，来不及了！开枪把敌人引过来，不然老百姓一个也逃不了。
0: 机枪。

0: 哎，又一个，好想法，这第八个了。
1: 不对，得从昨天算。新庄阵地上干掉了19个，加上这八个，一共是27个。
0: 第28个，
1: 还几发子弹？
0: 怎么还有8发了？
1: 咋还剩8发了？去，跟魏恒要点子弹，他可负责流油。158步枪弹，200发手枪弹，团长臭屁的，真偏心眼。
0: 我要过，他不但不给，还要揍我。这花和尚更得很。
1: 唉，算了，求人不如求自己，咱们俩省点子弹，出威时用吧。唉，要是子弹管够，老子能放了他100个鬼子。
2: 团长，老乡们已经全部进山了，咱们也该撤了。
3: 和尚，你带着战士们先撤，我掩护你们。
2: 团长，你开什么玩笑？你说过咱独立团从来就没丢下过一个兄弟，更甭说是团长了。真要把你丢了，估计政委非枪毙俺不可。团长，俺背你走。
3: 你背上我，背上我谁也走不了。听我的命令，带着战士们撤，快。
2: 团长，俺自打跟你以后

0: 从来没违抗过你的命令，可今天这事没商量，你的命令俺不能服从，哪怕会进你枪毙，俺魏大勇认了。和尚，团长，和尚，你听我说，这没用，犯不上再搭上几条人命，远道不轻弹呐，背上一个人突围，这不可能。撤吧。
1: 团长，你听俺说，俺能行，俺在少林寺练的就是个耐力，背个人走不算啥，真要咱冲不出去了也没啥，咱死就死在一块了。你要真逼俺走，除非你枪毙俺。嗯，
2: 那我就枪毙了你，你走不走？不走我就开枪了。快走，给我留下两颗手榴弹。走，
1: 西子，给团长留两颗手榴弹。
3: 不用了。
2: 这还差不多，
3: 团长，你疯了！你真要把团长留下？你狗日的敢！
2: 团长，俺对不住了。

0: 八路军士兵，你们听着，皇军命令你们放下武器，停止这毫无意义的抵抗。只要你们放下武器，皇军将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我再重复一遍，只要你们放下武器，皇军将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1: 去你妈的，有种上来。

0: 官军一定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1: 老子还是那句话，去你妈的！哎呦，哎呦，小鬼子，爷爷临死有个垫背的，你们来呀！
0: 官军说，他很佩服你的勇敢精神，问你是八路军哪支部队的？
1: 老子是三八六旅独立团的，别想抓住一个活的！啊！

0: 政委，前面发现一个村子，村口有伪军站岗。
1: 发现鬼子了吧？
0: 没有，都是伪军，人数大约有一个连，正在休息，一班长他们正在监视。

0: 队长，该吃饭了。
1: 都到中午了。
0: 是啊，咱们都在这待了一上午了，还没见有人从这过。
1: 他奶奶的，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有半个多月了就没消停过，整天就是他妈的扫荡，给日本人搭差算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0: 连长，刚刚连副让我问问你，咱们下午咋办？是向前扫荡还是继续休息？
1: 扫荡个屁，下午还休息，天黑之前回据点交差。哎，回去都给我嘴严实点，要让日本人知道了那可就麻烦了。
0: 是，知道了。

0: 哈雷诺，虽然问了徐涛娃乔高德大一些，不然就托发育了哈德还没打小德球女他大一路哈邦那一德也可以托历史路。
1: 对，有鬼子

0: 日本在说什么呢？
1: 他们在问你是哪部分，在执行什么任务。
0: 告诉他，你们部队的番号，长官的姓名，就说我们在执行扫荡搜索任务。
1: 是。

0: 기도. 这里赵家峪还有七八里地，团长他们恐怕早到了。绕过这山口，我们就冲出去了。到时候扒了这身狗皮，和团长尽早会合。
1: 是，
0: 走。

Yes!

0: 赵家峪村的民兵，这位是妇救会主任秀琴同志。
1: 秀琴同志，你好。
2: 赵政委，你好。我代表赵家峪的乡亲们，欢迎独立团的同志们。
1: 谢谢，谢谢啊。
3: 政委，团长他们还没到。
1: 糟了，他们肯定遇到情况了。

0: 按这条线路走。探长跟我商量好了，如果他们突出包围圈，就按这段线路进山。队民们，前面开路。
1: 是，
0: 出发。
2: 赵政委，俺路熟，俺给你们带路吧。
0: 那就太谢谢了。
2: 啊，
0: 走。

0: 现在咋样？哎，比刚才好多了。这病真的酿得怪，一会儿像掉进了冰窟窿，浑身直哆嗦；一会儿又像被放进了蒸笼，跟蒸窝头似的。等你快被蒸熟了，通的一声，又掉回了冰窟窿。
1: 打摆子都这样。俺在庙里的师傅就得过这病，是俺伺候了一个月，后来是吃草药吃好的。
0: 等咱安顿下来，俺给你讨个方子，吃些草药，几天就好了。
2: 和尚，你就不怕老子枪毙了你？啊？你战场上抗命的事儿还没完呢，你还敢打老子？还反了你了？
1: 团长，你就是要枪毙俺，也得等咱回去啊。现在正缺人手，你把俺枪毙了，那鬼子还不乐了？
0: 和尚，你小子现在是戴罪立功，啊！说心里话，给我当警卫员委屈不委屈？就你那一身功夫，又有几十次战斗经验，当个营长都不算啥。团长拿俺当兄弟，俺这条命就是团长的，给多大的官都不敢。情分比啥都重要。

0: 屋里的八路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皇军命令你们放下武器，立刻投降。
1: 肯定是我们的人。准备战斗！

0: 你看见没有，小鬼子是想抓活的，要不咱们早把房子点着了。小鬼子，有种你就上房，爷爷我正想暖和暖和呢。
1: 太君，看来那两个八路是铁了心了，我们不可能活捉他们。
2: 团长，报告团长，警卫员魏大勇已经做好一切战的准备，陪同您一起上路，请指示。
3: 老子没指示，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李云龙不想让小鬼子烤成烧鸡，我不喜欢我窝囊囊的死法。 要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和尚，扶起来，拿起枪和手榴弹，再来一次冲锋。
4: 是。
3: 好像是杰克式轻机枪的声音。

0: 这应该是咱们的人吧？没错，是咱八路军。你听，枪声还很杂，有三八大盖，有海洋灶，手榴弹的声音也很像，好像是边区灶。
1: 喂，屋里有人吗？我是八路军独立团政委赵刚，
0: 有独立团的人吗？
1: 哎，是赵政委的声音。 告诉他，老子是独立团团长李仁龙，有汇报工作的。

0: 老李，团长，老李。
1: 旅长，旅长啊，好消息！独立团找到了，
2: 找到了。骑兵通信员刚刚回来，独立团已经突围，撤进了山区，现在正在一个叫赵家峪的地方休整。
1: 林龙和赵刚的情况怎么样？
2: 林龙病倒了，赵刚正在主持工作。不过通信员说，林龙的身体正在恢复。
1: 独立团伤亡大吗？
2: 和其他几个团一样，伤亡过半，但舰只还算完整。 战争有铁的法则，机会对双方来说都是对等的。我们给敌人来了个百团大战，敌人反过手来就给我们来了个大扫荡。世界上没有只占便宜不吃亏的事儿，只有此消彼长，各领风骚。
3: 是啊，战争对一个民族的忍耐力是一种考验，我们和日本都在消耗中忍耐。 看谁更有忍耐力，我们耗得起，再打他10年20年，中国还是中国，亡不了。
4: 哎呦，老李啊，老李，可算是醒了，来来来来来，来。
5: 喝点水吧，来。嗯，来躺下。来，感觉怎么样啊？
6: 老赵，我睡了多长时间？
5: 整整2天2夜。当时啊，你在发高烧，烧的人事不省。和尚跑了几十里山路，找到一个老郎中，可人家呢？ 嫌路远不愿意来，和尚说破了嘴皮子也没用。结果，和尚动了醋，一把扛起郎中就走。这一扛，就是几十里山路啊！硬是把郎中扛到了赵家峪，给你灌了草药才放人家走的。
7: 和尚，和尚，
8: 团长，你醒了。
5: 和尚，我听说你又违反群众纪律了。
8: 政委告俺状了。
5: 哎，俺这不是没法子吗？俺给那老头都跪下了，他就是不来，俺只好来硬的。啊，我没批评他，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嘛。总不能跑违反群众纪律，就让团长病死吧。
8: 政委要是到达这个份上，就该挨战士的黑枪了。哎呀，咱们政委越来越像独立团的人了。
5: 什么话？
8: 我本来就是独立团的人。
5: 各连排都回来了没有？

0: 谁没回来？干部伤亡三分之二，战士们只剩下500多人，剩下不到半个团了。营一级干部有伤亡吗？
1: 只有张大彪回来了。
0: 二营长沈权，三营长王怀宝，骑兵连长孙德胜，还有一连长、三连长、五连长，总共20多个。
2: 营、连排干部都牺牲了，怎么会这样？咱们独立团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啊！
0: 这次和以往不同，我们除了要作战，还要掩护老百姓转移，限制了部队的机动性。很多战士都是为了掩护老百姓牺牲的。
2: 老赵，有烟吗？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0: 你怎么提前说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
2: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3: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2: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他酒店房间解决。
1: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2: 我可以鱼死网破。
1: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2: 这剑走不低呀。
3: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4: 我打人了吗？
2: 真是你吗？
1: 叫他妈。
3: 7月27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浓情开播。

0: 那李团长没有？那人可凶着呢。
1: 李团长我见过呀，就在张大叔家北屋。前两天俺去张大叔家借梨啊，李团长正好从北屋里头出来。他身子挺壮实，大脑壳大脚板，要是给他出双鞋得多费两尺布。哎，那李团长有婆姨没？
0: 没有，我问过炊事班的老王头，老王头说李团长还没娶亲呢。
1: 他二婶，你咋这么关心李团长呢？
2: 就是啊，
1: 人家李团长娶不娶亲关你啥事儿？小心俺二叔捶你啊。
3: 四妮子，看我们四妮子
4: 闹了闹了
5: 闹了
4: 闹了
5: 闹了，二婶儿，
4: 你们呐说着说着就没正经的，有着斗嘴的功夫一双鞋都做出来了。这独立团的战士啊还有一半穿着草鞋呢。
6: 就是咱们得赶紧做。
7: 哎，秀清妹子
4: 啊，
7: 你觉得李团长这人咋样啊？
4: 李婶儿，有话你就直说啊，别掖着藏着的。
7: 李婶一句话，如今啊边区政府可不行包办婚姻，要说找婆家得自己搞对象。哎呀，媒婆都没事干了。李婶看啊，你秀琴找婆家可不能找个窝窝囊囊的庄稼汉，得找个像李团长那样的大男人。
2: 就是
6: 就是
2: 李团长多好啊。
4: 李婶儿，看你说的，人家李团长能看上咱这乡下。

0: 丫头，咋的啦？一个是大团长，一个是副军会长，正好配一对儿，多般配呀、
1: 啊！哎呀，
0: 别说了，以后让人家听见，还不满村去嚷嚷去？别说
1: 什么呀？
0: 哎呀！
2: 你看看，看看徐志庚啊，一个小小的独立团排长挂两个王八盒子，望远镜的倍数比老子的都大，你小子能的不行啊你啊啊！啊，这就对了，自给自足，自我发展，啊，全团干部从我开始，要端正态度，要放下正规军的架子。只当我们是什么呢？只当我们是……对了，只当我们是笑聚山林的梁山好汉，那是什么活法啊？啊，大口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从今往后，咱们独立团化整为零，啊，以连排为单位，独往独来，仗怎么打我不管，你们连排长说了算。伏击、摸营、挖陷阱、打闷棍、绑票，只要是对付鬼子汉奸，你们爱干什么就是干什么。是啊，凭什么他们鬼子汉奸就喝酒吃肉，我们就喝西北风啊？啊！不过有一点我要跟你们说清楚了啊，谁要是对老百姓来这个，我可要枪毙他。
3: 啊，团长他只是打个比方，并不是让你们真的去当什么山大王。其实啊，这就是游击战的通俗讲法，同志们要正确理解团长的意思啊。
2: 听听，这就是咱们政委啊，咱们赵政委啊是孔夫子挂腰刀，文武双全呐 啊咱是比不了啊。我李云龙只有一个原则，你们啊只许占便宜，不许吃亏，赔本的买卖咱不干，只要枪声一响，你们都得给老子捞点东西回来。我这人不择食，什么都要，吃的、穿的、枪炮、弹药啊，弄多了我不嫌多，弄少了我不高兴。谁要是弄不着，那我就要骂娘了。不，咱也不是啥都要啊，要是给我弄回来个日本娘们，我可不要。
3: 啊，散会散会，都回去准备吧啊，散会吧。
4: 今天好啊！
2: 哎，秋琴来了。
5: 哎，团长，过来。
2: 停停停！
5: 李团长，这双是给你的。
2: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和尚
6: 到，
2: 给秀琴倒杯水。
6: 是。
2: 哎，把这个拿走。
3: 秀琴同志，
5: 哎，
3: 我代表全团干部战士，向昭教岳父岳会的全体妇女同志表示感谢。你们做了军鞋啊，真是雪中送炭啊！我们一定多杀鬼子，我们一定、
2: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来来坐，小琴。
5: 哎、
2: 老赵啊，你那些客套话我都能背下来了，你下边肯定就是绝不辜负乡亲们对我们的期望，是不是啊？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太酸。
3: 不对吧？真一样？
2: 没错，一个字都不差。你别说人地方上的同志了，连我都听腻了。其实啊，说点大白话不行吗？啊，秀琴大妹子，你们娘们做军鞋，我们爷们打鬼子，咱们谁跟谁都不要客气了，革命分工不同嘛。你们有什么事儿呢？尽管跟我们说，能办的办，办不到的，嗯，变着法的也要办。这话多近乎啊，是不是，秀琴大妹子？
5: 还是团长说话中听，都是一家人，客气什么？团长说了，有事儿的话就说，能办的办，不能办的想着法的也要办，是吧，团长？
2: 那是啊，咱说话还能假吗？
5: 好，那俺说了，村里的民兵都发了枪，凭啥不该俺妇就会发枪啊？这打鬼子人人都有份儿，凭啥俺妇女就只能做军鞋？这不是瞧不起妇女吗？俺知道队伍上枪不多，不能人人都发，可俺好歹也是个干部，发俺一支总可以吧？
2: 哎呀，俺哪能看不起妇女呢？啊，我只是怕把枪发给你，没打着鬼子倒把自己打了。你这样吧，下次进城我给你弄点花布去， 啊，妇女

0: で、この寸座前にこの札は何でもない精進物です。札について我的情報機関は德国の小小区以上のレベル資格の資料を収集する。
1: 老丁啊，你小子怎么想起到我这儿来了啊？我的新艺团让你捡了个便宜呀、啊！你想净吃现成的？
2: 你要不惹事儿，我还去不了新艺团呢。不是，你当我愿意去啊？老子在三分区招兵买马，部队已经3000多人马了，你给个师长都不换呢？
3: 老丁、啊，老丁奉命要去总部，路过我的防区，听说你也在附近，我要来看看你啊！
1: 哎呦，老赵，孔杰您认识啊？丁伟，新一团的团长，
4: 你好
2: 啊！
1: 我们都是四方面军的老战友啊。
4: 好啊，你们老战友好好聊聊，我去上课了。
1: 好，一会儿喝酒，等你回来啊。
4: 好。
3: 哎，老赵，一会儿回来喝酒啊！
4: 好，好，
1: 行。
5: 来来来来来，咱们先喝上。来，坐坐坐。
6: 老李啊，找到老婆没有？
7: 现在还没找呢，这不是打仗吗？
8: 老李他哪有那个本事？你看他长得傻大黑粗的，早把妇女们吓跑了。
6: 我琢磨也是啊，谁跟他谁倒霉。当战士那会儿，我跟他一个班呢。这小子睡觉打呼噜，比发动机还响。开始全班战士给他吵的呀，后来也都习惯了。最后发展到，老李要是不打呼噜，全班人都不睡觉。
7: 有一次啊，连长派我去侦查，我回来都已经半夜了。我一进屋，这班里的七八个人，眼睛睁得像个铃子。我就奇怪了，弟兄们怎么不睡觉啊？大伙儿说了，你不打呼噜，我们睡得着吗？
6: 后来老李躺着，没30秒钟，雷声便响起来了。战士们总算松了口气，没一会儿全睡着了。可谁知道半夜的时候，敌人摸上来了，妈一颗炮弹就在院子里爆炸了。好，你猜怎么着？大伙儿谁都没醒，还以为老李打呼噜呢。倒是把老李给炸醒了，这小子抄起枪就出去了。你说这事怪不怪啊？老李一出去，全班人都醒了，怎么回事？
2: 听不见他打呼噜了，能他妈那么不响吗？
8: 哎，我说老丁啊。咱们几个老战友得帮老李张罗张罗这事儿了。老李虽然有这点小毛病，那身体其他的部位那都好好的，不耽误娶婆娘生孩子，咱不能看着老李打一辈子光棍吧？
2: 是啊，你呀，就找个耳背点的吧，啥都不耽误啊。
7: 当年咱在十里八乡，那可是有名的郡后生。说没提亲呢，差点没把我们家门槛提平了，他把我娘高兴了。哎，瞧瞧这个，看看那个，都挺顺眼的，娶谁都行。是啊，他模样差的，敢到咱们家提亲吗？可是我谁都不要，把我娘急的呀。可是咱心里踏实啊，你想。咱是那闲得住的人吗？早有相好的了。你们还别不信，咱那相好论模样那是没得挑啊。
2: 行行，你就说走的哪一步。
7: 就是啊，哪一步。说出来吓你们一跳。都亲嘴了。
8: 老丁啊，他把梦里的事儿都当成真的了，他以为自己呀是西门庆呢。
7: 你们还别不信，就在打谷场的草堆里，啊，要不是赶上黄麻暴动，老子参加了赤卫队，如今啊这娃都生了一炕了。哎，老丁啊，去年鬼子大扫荡，你们新一团损失大吗？
6: 减员1/3。损失不小啊，
8: 减员1/3就算不错了。

0: 我现二团伤亡都达到三分之二了，这还不包括非战斗舰员。突围以后，我手下就剩下300多人，全团营连排干部里边就剩下一个副连长，其他的全部牺牲了。
1: 都差不多，我们独立团也没好到哪儿去。窝囊啊，老子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
2: 干部伤亡了三分之二，战士伤亡了半个团，心疼的我呀，直哆嗦呀！娘的，这口气难咽啊！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跟日本人总体上实力悬殊太大，再加上大扫荡之前八路军的队伍发展过快，战斗人员素质下降，又缺乏装备，那不吃亏才怪的。 说老实话，老李，我还真得感谢你。新一团的家当是你支持的，我定位吃的是限制版。突围的时候，新一团一辆加，3挺92式、5挺Y8，在加上掷弹筒、迫击炮，朝鬼子包围圈集中火力，一个点狠揍。当时就把鬼子给打懵了。新一团一天之内。
1: 突破鬼子3道封锁线，3道，嘿嘿，算你小子有点良心啊，还知道说句公道话。老子攒这点家当容易吗？啊，这就好比娶媳妇儿啊，我抠抠搜搜的攒了点钱，盖房子，找人说媒，下聘礼，办酒席，等我忙活完了。
0: 亲娘的快入洞房了，得，这时候没我什么事了。他老丁入洞房了，哎，我他娘的又成了穷光蛋了。你说我跟谁说理去？来吧。说话都注意点啊，里边有女同志。嗯。啊。不过吧，咱老李也习惯了。 这辈子，咱挣的家当多了，啊，要是都攒起来，装备一个军都有富裕。算了，这钱财啊，本是身外之物。去年大扫荡，咱这家当都丢了，骑兵连没有了，2门92式步兵炮丢了，歪把子捷克式只剩下了3挺。
1: 每个人剩下了不到5发子弹，穷的都要当锅子了。咱赵政委当时急的都要掉眼泪了。我说老赵啊，不就是点家当吗？啊，没了咱们再挣。我李云龙别的能耐没有，就他娘的会抢，鬼子有什么我就抢什么。<笑>
2: 老丁啊，你看把这小子牛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山大王出身呢。
3: 你听他说，
1: 我看他还咋吹？
0: 吹！不信你到咱团去看看。 啊，不到1年的时间，咱什么都有了，啊，骑兵连又重新组建起来了，轻重机枪不多，20多挺咱还有吧？哎，前两年二营长跟我说，团长啊，我发了一笔小财，你到我那儿去看看吧。我问他，我说你发什么财啊？啊，他说，嘿嘿嘿，不好意思，2门92式步兵炮，
1: 真的？
0: 你猜我怎么说？啊，我说二营长啊。
1: 你小子真是穷人出身，眼皮子那么浅呢？2门92式步兵炮算个屁呀！啊，这点小事也向我汇报？缴获了，自己留着用吧。啊，以后注意，别拿这点小事来烦我。<笑>
0: 我说老李，按你的意思，那缴获点什么才有资格跟你汇报啊？<笑>
1: 小于100毫米口径的炮，连提都不要提，飞机坦克还差不多。
4: <笑>老李呀、啊，你就吹吧你！<笑>我说老兄啊，咱们不能总是小打小闹。你说从当红军到现在，打了十几年仗，你充其量也就指挥个团级建制，那不过小买卖，没多大意思。咱们的部队。 早晚要扩大，一旦时机成熟，要和鬼子进行决战。

就算把鬼子打跑了，天下就太平了？我看没那么容易，咱们和国民党早晚得有一战，到那个

0: 我再啰嗦几句。我从地图上看，咱们这三个团呈品字形配置，依托有利地形啊。如果配合得当，可抵10万雄兵。将来咱们这个三角镇，不管哪个角有风吹草动，敌人的增援部队都会从咱们其他两个团的防区经过。哎，到那个时候，
1: 不管有没有总部的命令，揍他兔崽子！
2: 对。 老李说的对，咱们的通信能力太差，一旦遇到突发情况，连总部都未必能迅速做出反应。咱们呀，要先干起来。
1: 没说的，有机会我自然不会放过他，肯定揍他。
3: 哎，老李啊，老丁可是说，万一出现情况，咱们要互相配合。你可得注意，别没事找事儿。你小子就没你不敢干的。
4: 老李，后会有期。
2: 老李，后会有期。
5: 喂，糖葫芦，糖葫芦，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
1: 明天就动身了，你想想办法吧。
2: 那好，我去先叫上老板，你稍微等会儿。
1: 嗯。你是王老板？
3: 你是秀琴同志？
1: 嗯，
3: 我是王志鹏。路上辛苦了啊，胡子。
2: 哎，
3: 门口看着点。
2: 好嘞，
3: 把门带上啊。
1: 段书记派兰接受县委的指示，区里得到情报，鬼子准备下乡抢粮，俺们区小队听从县委的指示。
3: 你告诉段书记，县委已经向军分区提出了请求，请八路军独立团唱主戏，县大队和几个区的区小队配合，展开一次规模较大的反倾向行动。
1: 太好了，独立团出动，俺们心里就有底了。
3: 军分区已经同意了县委的请求，作战命令马上就会下达了独立团。你们区抗清队、妇救会，包括儿童团，一定要做好部队的后勤支援工作。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时间紧迫，我就不留你了
1: 啊，
3: 路上一定要小心啊。
1: 好，那我先走了。
3: 哎
1: 哎，那个酒多少钱呢？
3: 怎么，你要买酒
1: 啊？
4: 那你拿走两瓶。
1: 哎，不不不，我有钱，俺给你钱。
3: 都是自己同志，还说什么钱啊？我想也不是你自己喝吧，肯定是送人的。拿着拿着。
1: 哎，不不不，这铺子又不是你个人的，都是党的经费。俺走了。
5: 糖葫芦，糖葫芦，一文，糖葫芦。
6: 太君，花姑娘。花姑娘，
7: 哎，
6: 走。
8: 什么军，那个女的已经发现我们了，你看她走的样子，根本就不像一个中年农夫。
9: 面白いですね。

0: 子君，来这儿。姑娘，你跑什么呀？
1: 害怕。
0: 你怕什么？你心里没鬼？你跑什么？我们还要检查检查你呢。
2: 啊，姑娘，可可那一带，我的其他情况，我路一家那一带是，啊那道啊，那看你哪里个 ，thinking 马路个。

0: 大姐，咱们都是中国人，饶命饶命饶命！
1: 你还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呸！我看你是条狗，给小鬼子摇尾巴的狗！
0: 别介，
1: 我杀了你这个狗汉奸！
0: 别介。
2: 和尚，哎，团长，啥事儿啊？哎，
3: 你给我老实交代，是不是投河喝酒了？
2: 啊，没有啊，俺是和尚，俺喝他干啥？俺得守戒律。
4: 屁！你少给我来这套！你这个和尚啊，是喝酒吃肉，什么都干。嘿，你是个花和尚，你少给老子谈什么清规戒律，说是不是偷喝我酒了？
2: 没喝，你就是打伞还是这句话，就是没喝。
4: 你小子嘴还挺硬，那我的酒怎么少了？
2: 那谁知道，八成你自己做梦是喝的呗。
4: 老子从来就不做梦，肯定是你，我看你是欠揍了。
2: 团长，你又打不过俺。
1: 俺让你们团长，
3: 要是论拳脚啊，你得让我半个身子。
2: 是、啊，
1: 团长。
3: 哎，秀琴、啊，找我还是找政委啊？
1: 俺找你。哦，
3: 那屋里说吧。
1: 哦。哎，和尚，你别进去了，我跟团长有事要说。
2: 你能有啥事儿？还怕俺听啊？
1: 哎呀，你这人咋不懂事儿呢？让你别进去，你就别进去，唠唠叨叨个啥你？
4: 哎，和尚。你出去走走，秀琴同志要找我谈工作，你起什么哄你？
2: 哦，是。看把你的丫头能耐！
1: 团长，俺缴获两支枪，俺上交。
5: 你缴获的
1: 啊？区委段书记派俺去三十里铺，回来的路上有一个鬼子跟一个汉奸跟着俺。
5: 跟着你？那你咋办？
1: 俺把那两条狗给打死了呗，就用你给俺的那把枪。
5: 我的老天爷呀！打死两个敌人，你咋这么大胆子啊？谢天谢地呀、啊，没打在自家脚面上就烧高香了。
1: 别那么看不起人，团长，你看，你给俺一只小的，俺给你换回两只大的，你赚了吗？团长，这啥枪啊？
5: 啥枪？日本王八盒子。这德国的镜面匣子，都是好枪啊。
1: 王八盒子，还真像个王八盖子，怪好玩的。
5: 秀琴啊，你真行啊！原来我小瞧你了，没想到一出手就干掉了两个敌人。
1: 俺也吓得要命，当时那心蹦蹦的跳，腿都软了。
5: 哎，秀琴啊，你看这枪多漂亮啊！
1: 嗯，
5: 这枪好啊。射程远，杀伤力大，比我给你的那把枪强多了。来，你把这留下，把那枪还给我。
1: 干嘛要俺的小枪？那是你发给俺的，给啥都不换。
5: 小琴啊，你不懂，这王八盒子比那小枪好。
1: 再好俺也不眼馋，俺就要这把小的，你别想骗俺。
5: 好好好，那你就留着那小的。这丫头死心眼儿。
1: 团长，俺给你买两瓶酒，搁这儿了，俺走了。
2: 哎哎哎，秀琴，秀琴，秀琴，你别走，你别走，这酒我不能要，咱八路军有纪律。
6: 我能偷偷的买。
7: 你的姓名？
6: あなたの部隊の番号。
7: 部隊番号。
8: 哦，我已经说过了，八路军独立团。
6: あなたの職務。

0: 这么说，你就是郑千一先生？
1: 正是鄙人。我现在的身份是河源县日本宪兵队平田一郎队长的特使。
2: 郑先生，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日本人让我们反水，我们可以考虑。关键是看日本人给我们开出什么价码。我想，我跟营长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1: 这个请放心，平田队长的信上不是已经说了吗？你们这个营，按一个整编团算，前营长受上校军衔任团长。张副营长受中校军衔任团副，你们这个团归和平建国军战斗系列，由南京政府统一管辖，这个价码不低了，二位应该满意了吧？

0: 整编成一个团。这日本人挺给我钱某人面子的，他平田一郎也不是个傻子，他应该知道这三五八团是个加强团，有四个步兵营加一个炮营，有5000之众。老子这个营是三五八团的主力，小2000人马。哎，你可以去打听打听，八路军的李云龙团才1000多人，我一个营就顶他2个团。我现在虽然还是个营长，可我过的是团长的日子，我凭啥好好的日子不过，头上顶个汉奸的恶名，到日本人手下干他妈个团长？
1: 就是呀，再说了，楚云飞平时对我们哥俩也不薄啊，要是没点甜头，我们凭什么要背叛长官呀？
2: 我明白了，如果日本人开出的价码没有达到二位的底线，二位是不会背叛长官的。反过来说，如果价码合适，背叛长官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郑先生这么理解也没关系，我们不妨把身份都变换一下。现在我们在经商，我们正在谈生意。哎，既然是谈生意，我们就得有利可图吧。
2: 好，痛快。

0: 钱先生不愧是军人啊，快人快语，兄弟我佩服。我马上禀告平田队长，平田队长对二位已经神交已久啊，我相信他会认真考虑你们的要求的，我估计问题不大。
1: 啊，郑先生，转告平田队长，此事非同小可，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据我了解，这个地区形势错综复杂，日本人、中央军、晋绥军、八路军各有各的情报网，谁都不是吃干饭的，希望大家做事一定要小心。
2: 这也是我担心的事情，八路军李云龙团驻地离我们只有十几里地，平常是井水不犯河水，一旦有了风吹草动，那后果就不堪设想。
0: 放心吧，二位长官，平田队长自有分寸，再说后边还有大日本皇军呢。
3: 报告，
4: 进来。
3: 报告政委，保卫干事朱子明奉命执行任务，现已归队，请指示。
4: 朱干事，你负伤了啊？来，快坐，坐坐。哎，怎么样？路上遇到敌人了啊？
3: 嗨，我和内线的情报员分手之后啊，在回来的路上碰见敌人了，后来我边打边撤，躲到一山洞里面，把他们躲过去了。
5: 政委，我没有回来晚吧？
6: 没有，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哎，怎么样？伤不要紧吧？哦，
3: 人让小鬼子三八大盖给钻了个眼儿，不碍事儿。嗯，
6: 好好休息吧，治治伤，千万别发炎了啊。工作的事儿啊，别担心，有任务我会派别人去的。
3: 政委，我又不是第一次负伤了，你呀，还是把任务交给我吧。
6: 任务等伤好了以后再说啊，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的休息，好好养伤啊。你要是实在待不住的话，这样，你在养伤期间啊，负责一下咱们驻地的保卫警戒工作。
3: 是，
6: 好，去吧。
3: 那我回去了，政委。
7: 失业吗？
8: 唐总，我们的情报员刚刚送来最新情报，敌人清枪扫荡的部队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按照敌人的作战计划，其先头部队是皇杰军第四混成旅第三团。这个三团采取的是步步蚕食的方法，就是说。

0: 一点一点地将部队慢慢地向前推进。目前其前锋已离我二营前沿阵地不足十公里了。
1: 哼，皇协军第四混成旅是支什么部队？一帮乌合之众。
2: 哼，
1: 除了欺负老百姓，什么本事没有。传我的命令，全团准备战斗。命令前阵地开一个口子，放敌三团进来，然后命令二营封住口子，阻止后边的鬼子上来。命令一营、三营、四营、炮营、团直属队给我包围上去，吃掉敌三团。
0: 好，团座，情报上还说日军的这个扫荡部队是一支步兵大队，没有配备什么重武器。这支步兵大队是日军第四十一旅团最近新组建的，没有经过什么像样的战斗，队中多是些老弱病残，哦，还有许多十五六岁的孩子，所以战斗力啊不会很强。我看二营担当阻击任务应该不成问题。
1: 哼，看来鬼子走下坡路了，连十五六岁的孩子都拉进来了。
0: 哼，
1: 这场战争快见分晓了。
0: 团座的意思是
1: 有条件就干，吃掉他一部分就是一部分，我们拖得起，打他个七八年也不在乎，可日本人恐怕撑不了两三年了。
3: 报，团座参谋长，二营、三营、四营、炮营及团直属分队来电话，称已做好战斗准备，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只是一营方面还没有消息，通往李家店的电话线路好像出了点问题。通讯连上午派出两批人员沿李家店方向查线，但直到现在还没人回来。
1: 你说什么？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我们居然连自己的部队都联络不上，简直荒唐！去，火速派人去联络。
4: 是。
0: 团总，我怎么觉得气味有些不对？大战将至，连空气中都散发着火药味，他前部军即使没有接到团部的命令，总该有所察觉吧？按照正常情况来说，电话线路受阻，他一营也应该主动派人和我们团部取得联络，怎么会无声无息的连点动静都没有？
1: 你是怀疑钱伯君他们？
0: 哦，不不不，我没有什么根据，只是感觉不正常。战争期间人心叵测，从理论上讲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1: 钱伯君跟随我多年，我当连长的时候他就是我手下的排长，这些年我一直很栽培他。你说的有道理啊，人心叵测，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这样吧，我去一趟李家镇。
0: 不行，团座，那太危险了，万一钱伯君已决定反水，你这一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啊？
1: 他钱伯君要真的反水，我就亲手毙了他。可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就随便的怀疑自己的部下，万一搞错了会让兄弟们寒心的。
0: 你执意要去，那就把二营调过去，你的安全是第一位呀。
1: 哼，即使钱伯君想投敌，我谅他也不敢对我怎么样。敢杀我楚云飞的人还没生出来呢。警卫班，
5: 有，
1: 集合，跟我出发。
5: 大家先回去准备一下啊，做好战术的思想工作啊。好，先回去吧。
6: 啊，大家好。
5: 老李回来了。
7: 老赵，我跟你说的事儿。
8: 老赵，内线刚刚。

0: 刚送来情报，晋绥军358团的一营长钱伯钧、营副张富贵这几天准备反水投敌。
1: 啊？楚云飞知道吗？
0: 恐怕不知道，不然这两个混蛋的脑袋早就搬家了。
1: 我们应该和楚云飞沟通一下，毕竟是友军嘛，不能眼看凿暗算。
0: 可是现在咱们手上没有证据啊。钱伯钧和张富贵又是他多年的部下，他要是不信怎么办？那反而会认为我们挑拨晋绥军内部的关系。
1: 这倒也是，两军之间本来就有积怨，双方的弦绷得很紧，稍不慎重就会出大事。你看该怎么办？
0: 我已经命令一营和二营做好戒备，骑兵连随时待命，密切观察钱伯钧部的动向。他要是敢动，就吃掉他。我替楚云飞清理门户。
1: 两个营的兵力够吗？钱伯钧的那个营是个加强营，人马不少啊。
0: 嗯，两军相隔十几公里，骑兵连一个突袭，半小时就到。随后，两个营迂回包抄，一个小时之内解决战斗。楚云飞倒是条汉子，可358团在我的眼里不过是小菜一碟。

0: 你们的部队为什么还不动？电话为什么不通？
1: 钱国军，
0: 你搞什么鬼？
2: 谭座，你听我解释。
0: 是不是听到打仗了？打死！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2: 你听我说一句，再训也不迟。
0: 好，我洗耳恭听。
2: 谭座，我是你的老部下，民国十九年中原大战时，我就跟着你东征西战，流血负伤我就不说了，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0: 钱国军，我没有时间听你扯淡，有话直说。
2: 谭座，那我就直说了，我钱某人打算改弦易辙，接受南京汪先生的改编，我和张营副主意已定，望团座不要强人所难，我们和三五八团往日无冤，近日无仇，都是一起打过仗的弟兄们，现在人各有志，望团座能够谅解。
0: 钱伯爵，你想当汉奸？
3: 团座，话不能说这么难听吧，谁愿意真的当汉奸？这不过是一种谋略而已，我们表面上顺从日本人，接受日本人的粮饷和装备，但是队伍还是咱自己的，一旦时机成熟了，就烦了他娘的了。
2: 中央军排除异己，想借日本人之手消灭杂牌部队，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儿。溪口之战，三五八团伤亡过半，中央没给咱们补充一兵一卒，现在三五八团五千人马都是我们自己扩编的，我们不欠重庆政府情，像这样的政府也不值得我们弟兄为他们卖命。
0: 接着说，
2: 团座，吴三桂算是大汉奸了吧？你以为他真想当汉奸？他不过是韬晦之计，到了云南，他有了他自己的实力，不是也反了吗？我认为汪主席的曲线救国之策对咱们的晋绥军特别合适。
0: 你们的意思是有奶便是娘？我问你们两个混蛋，你们还是中国人吗？
2: 你要是这么说，那我可就委屈你了。

0: 钱伯驹，张富贵，你们两个还真长本事了，敢在我面前舞刀弄枪，胆子不小啊！
1: 楚云飞，大罗朝天各走一边，念你是长官的面上，今天我们就先动手了，你也不要逼我们，你看看今天你还走得出去吗？

1: 营长，慢慢说。侦察员报告，晋绥军358团一营从今天早晨起突然进入戒备状态，各连队分发弹药，准备3天的干粮，并且向我二营驻地方向派出了警戒哨。
2: 钱伯钧这个兔崽子终于要动手了，好啊，老子正等着他呢，怕就怕他不动手。
3: 团长，
2: 报告团长。 侦察员传来最新消息，刚才三五八团团长楚云飞带领一个卫士班进入李家镇。
1: 报告，楚云飞有危险。
4: 同学，
1: 传我的命令，骑兵连立即出发突袭李家镇，一营为左翼，二营为右翼，迂回包抄前锋军部，以最快的时间解决战斗。

0: 张华，我把后院墙炸了，请你先撤，我来掩护。
1: 撤？吓唬我？我亲自抓着钱包军毙了他。
2: 告诉兄弟们，再坚持一会儿，援军一会儿就到。
0: 张华，恐怕不会有援兵来了，没人能冲出去报信啊。
1: 我说有就有。
3: 开炮！为什么不开炮？
4: 长官，这那是团长。
3: 武云飞现在已经不是我的团长了，赶快开炮，要不然我就毙了你。
4: 长官，长官，不好了，报信来了。
2: 他吕云龙会插上去，这个人呐，鬼精鬼精的。哼，
5: 看来楚某今天要欠他个人情了。
6: 一阳，给我围住李家镇。二阳，冲进去，先缴了械，把叛军的武器给我运回去。
4: 是。
7: 老李，叛军武器的事啊，最好还是和楚云飞商量一下，毕竟不是作战缴获的，咱们直接运回去，多少有点儿。趁火打劫之前，
8: 老赵，你可真是个书呆子。为了帮楚云飞清理门户，老子今天动用了一个骑兵连、两个步兵营，来回几十公里的折腾，他还不应该给我点跑腿钱啊？啊！我们乡下人农忙的时候，到大户人家打短工，那工钱是一天一结算，概不拖欠。嘿嘿，我今天啊，算是帮楚云飞打短工了。他付给我工钱是理所当然的。
7: 老李啊，你还真有一副奸商的嘴脸。
0: 李龙兄，赵兄，多谢了。我楚云飞治兵不方啊，部下出了叛逆，实在是没有面子，此恩不言谢，
5: 容日后相报。
8: 楚兄啊，你客气了，咱们兄弟谁跟谁啊，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要说谢那就见外了。
7: 楚团长，我们是友军啊，有事理应相互帮助啊。
0: 一龙兄，借我一匹马，我要去追这混蛋钱伯军，亲手毙了他。
8: 哎，怎么他跑了？你别急，这点小事还劳你大驾，我派骑兵去追。
0: 这位兄弟，把你的枪借我用用。云龙兄，你的美意我领了，可是我楚云飞也是要面子的，不可能让别人替我清理门户。
4: 走，跟上。
7: 孙院长，派几个骑兵保护楚团长。
8: 算了，别派人了。

0: 他楚云飞要是连钱伯钧都收拾不了，那三五八团他就别带了啊！让阎老西换人吧。驾驾！营长，楚团长追上来了，
1: 有多少人？
2: 就一个人。
0: 营长，怎么办？
1: 什么怎么办？他是来找死的，随时准备。
0: 看我的眼色行事。可是他是长官，我怎么能向长官开枪呢？他已经不是我的长官，我要干掉他。
1: 我下不了手。
0: 那我就连你一起干了。楚云飞，我与你已经恩断义绝，从此以后我们俩就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你既然今天来找死。
1: 那我就成全你吧，
3: 田伯钧。
0: 你我把话说清楚了再动手也不迟。你我即使十几年，即使拼个你死我活，也不在乎这点时间吧？
1: 少废话，我没时间再跟你瞎扯淡。
3: 王贵，钱伯钧已是铁了心的想投敌，你呢？你也想当汉奸？团长，我是当兵的，长官让我干啥，我干啥。
0: 你现在离开这里。
1: 立刻归队！我不敢，我用人格保证，对你既往不咎。走吧，滚！再不滚，你得死！
3: 是。
1: 别动！姓钱的，你想脱离队伍奔个前程，这我理解。你我相识多年，可以好说好散。 我不为难你，但是你想叛国投敌当汉奸，我绝不饶你。说吧，你想怎么死？
0: 姓楚的，我知道你是个快枪手，但钱伯钧，我也不是个吃干饭的。
1: 那好，我让你先动手。

0: 晚上这里要加个暗哨，黑暗哨是咱们独立团的老规矩，关键时刻能救大伙的命。听见没有？
1: 啊，是。
0: 走。
2: 哎，李团长。
0: 哎，秀琴啊。哎，有事啊？
2: 啊，我们复救会想请你啊，给我们讲讲课。
0: 讲课？
2: 啊。
0: 你饶了我吧，我哪会讲课呀？去找咱们赵政委啊！
2: 哎呀，政委已经讲了好几次了，可你一次都没讲过，今天就让你讲。
0: 不行不行不行！哎呀，我还有事儿，去找老赵，找老赵啊！
2: 就找你，你不去，今天俺就跟着你，你走哪儿跟哪儿。
0: 哎，秀琴。
2: 哎呀，
0: 哎呀，秀琴，秀琴，你这丫头怎么跟我干上了啊？哎呀，我跟你说啊，我不会讲课，我没文化，哪会讲课呀？啊，不瞒你说，我呀，我一说正经事儿，我这嘴里就没词儿了。我要骂人，嘴皮子还挺利索啊。你想啊，你们妇救会都是些女同志，我要一不留神，爹呀娘的骂出来，那些妇女还不拿着那鞋底子锥子扎我呀？
2: 那你就不会注意点？俺就不信你见了师长也敢骂骂咧咧的。
0: 哎呀，你别说师长了，就是老总我也。
2: 哎呀，你跟我走吧。
0: 小心，小心，
2: 你走。
0: 哎，小心，小心，你别拉拉扯扯，别拉拉扯，让咱们政委看见我说不清楚。小心，
2: 走。
0: 哎，小心，小心，
2: 走。
0: 哎呀，行了行了，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妇女同志们，我这脑袋都大了，你们别吵了，行不行啊？
2: 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咱们让李团长讲，别吵了。团长，你讲吧。
0: 你说让我讲啥呢？啊，我这没啥讲的，我真不会讲课呀。我和赵政委是有分工的，啊，这个事儿归赵政委管，他不是我的事儿。
2: 哎，同志们。咱们让团长讲一讲长征的故事，好不好啊？
3: 好。
0: 你这长征的故事，长征有啥故事啊？我咋就记着那时候就是走啊走啊走啊的，没啥可讲的。
2: 哎，赵政委说你们过草地。

0: 玲珑の情報、今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
1: 準備はできておりました。選挙を待っています。
2: 谁啊？
3: 俺秀琴。
2: 啥事儿？
3: 俺找团长汇报一下工作。
2: 哎，秀琴妹子，团长睡觉了，有事明天再说啊。
3: 嘿，团长还没赶，你倒赶上了。俺要不是来找你，要你多嘴。
4: 和尚，怎么和地方的同志说话呢？啊，秀琴同志找我说话，那是公对公，你别跟着瞎掺和啊，回睡觉去吧。
2: 这丫头脾气咋冲俺来了？以后咋找婆家？
3: 团长，
4: 嘿，小琴啊，你别跟和尚一般见识啊，他是庙里还俗出来的，不懂规矩，明天我批评他。
3: 呀，团长，脚上怎么打了这么大的血泡啊？俺看看。
4: 哎，别，小琴，在山里边待的脚也娇惯了，没走多少路就打了个血泡。
3: 俺给你那双鞋呢？你为啥给和尚了？俺都看见了。
4: 我没在意呀。
3: 人家那鞋底儿，把手都磨破了。你可倒好，随手就给那臭和尚了。就他那脏样，也配穿那么好的鞋？
4: 秀琴啊，我还真不知道这鞋是你做的。
3: 俺特地从一捆鞋里边抽出来交到你手上的。
4: 哎呀，小琴啊，你咋不早说呀？真对不起。
3: 还不赶快，我把泡芙给你调了。
4: 小琴，

0: 还有呢？
1: 还有，鞋做得好，心肠也好。
0: 团长，你咋了？五尺高的汉子，咋说话连头都不敢抬了？俺山里妹子，没文化，不懂那些弯弯绕，只会直来直去。俺跟你明说了吧，团长，俺喜欢你。
1: 秀琴啊，现在正在打仗，说不上哪天我就……
0: 哎，不许说这些不吉利的话。你是英雄，英雄咋能没有婆娘呢？要是你看得上俺，俺就给你当婆娘。你累了饿了，俺伺候你，给你洗衣做饭；你病了，俺照顾你，心疼你。要是真有一天你有个三长两短的，俺给你披麻戴孝，俺做了你的婆娘，这一辈子俺都心甘情愿。

0: 真着急了，哎，小七，太晚了，你先回去吧。
1: 啊，那俺走了，你盖好被子，别着凉了啊。
0: 好。

0: 给老板。叫老板绕口是不是？啊？
1: 难道老子不像老板吗？
0: 像，像。
2: 撅着屁眼望天，有眼无珠的。
1: 万一老子哪天有了钱，真成了老板呢？
0: 是是是。
1: 算了，
0: 叫老板别扭，叫掌柜的也行。
3: 哎，掌柜的，您看见那小伙子没有？
0: 哪个？
3: 那个。
4: 走着。神仙。
3: 你咋知道？我们练武之人能从眼睛里看出来。您看他那个麻包没有？少说得有200斤吧。他一手抡一个，脸不红气不喘，那肯定用的是那个。您再看他那手，手背是黑的，手上有老茧，绝对练武铁砂掌。
1: 这粮食是卖的？
5: 是卖的，先生。你要多少？
1: 你要是跟我走，这粮食我全包了。
6: 跟您走。您是干啥的？
7: 八路。
0: 兄弟，这都什么年月了啊，你还窝到家里卖粮？但凡练武之人身上都应该有血性才是，你就眼瞧着日本人骑到咱们头上，你能咽得下这口气？
7: 老哥，八路是好样的，八路大鬼子不含糊。可俺不行，俺家里有老娘，俺走了俺娘咋办？这俗话说呀，父母在不远行，要是打鬼子得等俺把老娘送了终才行。
0: 我说你小子怎么是山药蛋脑子啊？等你打鬼子，黄瓜菜都凉了。行了，你就老老实实的给鬼子当顺民吧，啊！
5: 新鲜的小米了，都来看呀！新鲜的小米了啊！
8: 凉粉了，凉粉，凉粉了啊！来，客官，
9: 凉粉，凉粉，伙计，
8: 好嘞，稍等喽，凉粉嘞，
9: 老板。
8: 两
0: 会儿，记清楚了没有？嗯，接头的人是不是约在这儿？怎么没有人影啊？
8: 记清楚了，就约在这儿。
0: 那肯定的。
8: 下午再来啊。
1: 来吧，两会儿。哎。
10: 老总，要醋吗？
11: 要，不吃醋还算是老心吗？
10: 那您是要米醋还是要熏醋啊？
11: 我只要老陈醋。
10: 掌柜的，这是咱老客户了，你们俩谈生意吧，我先出去看看。
12: 老总，凉粉来了。
11: 宪兵队长平田一郎今天发错请帖，今天在聚贤楼开生日宴，城里的少尉贤义上军官和黄协军军官都接到了请帖，明天鬼子下乡清剿，城里的日军守备部队和黄协军部队都已做好了战斗准备，目标是楚云飞驻守的大谷山一带。
0: 胃口不小啊。我说楚云飞怎么坐不住了？他约我到城里来喝茶，我还纳闷呢，他哪儿来这么大闲心？
11: 这次鬼子的动静不小，以河源县日军守备大队宪兵队为主，驻阳泉的日军陆野联队为辅，黄协军第四混成旅配合守的，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13: 啊，下快快快八嘎，你看花菜花姑娘的哟，呀，大姑，
14: 哇哟，
5: 新
14: 小米
5: 啊，新小米啊，
13: 阿云麻袋拿来，
15: 是，
13: 走。

0: 个啥呀？这是去这走了走，让开！这是粮食，
1: 妈的，
0: 我卖的，
2: 走开！
0: 哎，你别抢我粮食！哎，这是我卖的粮食，这是我的，
2: 妈，老走，老走，哎，老走，老走，
1: 八嘎，
0: 老走，老走，
3: 老板，结账。
4: 掌柜的，小鬼子正撒野呢，那卖粮小伙子有麻烦了。
0: 啊！

0: 小伙子，啊，好样的，等我干八路吧。
1: 老哥，这他妈娘的，小鬼子欺人太甚了。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段鹏，段家勾人。
2: 团长，鬼子出动了，拦车吧。
1: 团长，您是八路团长？
0: 没错，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1: 云龙，您就是李云龙？
0: 怎么，这还有冒充的？啊，老子就是李云龙。
1: 李团长，从今往后，俺段鹏跟您干了，刀架在脖子上也不含糊。
0: 好啊，团长，哎，送段鹏到王记剪刀铺，安排人送他出城。哎，走，我们换衣服，准备赴宴了。哎。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

0: 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

0: 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的低语，镌刻在眼底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正在热播。
1: 防汛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省委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现场会在商丘召开，刘宁出席并讲话，王凯主持；大象深度走进商丘社区、乡镇和市级指挥中心，看看小网格到底怎么撬动大治理；大象新闻推出跟着经济专家读懂河南经济半年报，今天播发张占仓增长韧性从何而来，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24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认真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扎实有力做好各项工作，不断开创我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紧盯根本任务，把准育人方向，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立足我省红色资源富集等优势，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共同体建设，严格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聚力扩优提质，动态适配资源，前瞻把握人口发展新趋势，健全资源动态调配机制，推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办好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基

0: 教育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要深化改革创新，激发办学活力，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教育基础性根本性工程，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升教师专业素养，落实好教师待遇保障政策，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要强化组织保障，提升治理效能，全面推进各级各类学校党的建设，强化校园及周边安全综合治理，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凝聚起各尽其责共同办好教育事业的强大合力。会议研究我省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扛牢政治责任，保持战略定力，把抓好持续整改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对巡视整改情况再检视再对照，紧盯重点难点问题，持续攻坚消耗，进一步完善机制流程，补足制度漏洞，消除监管盲区，坚决杜绝表面整改、虚假整改、纸面整改，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改出成效。会议与省委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研究我省信访工作，强调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严格落实信访工作条例，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精准分类施策，狠抓积案攻坚，推动疑难复杂信访事项试新双解，扎扎实实做好新时代信访工作。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抓实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用好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全力推进矛盾化解、风险研判、应急处置等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研究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清理工作，强调要深入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紧扣法典新规范新要求，聚焦我省生态环境治理突出短板，逐条对标，逐项核查，依法有序推进集中清理工作，深化地方配套法规规章立改废释，持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法治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做好普法宣传工作，不断将法规制度优势转化为生态环境治理实效，进一步营造和谐共生的生态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4号，省委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现场会在商丘市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互学互鉴，取长补短，攻坚克难，久久为功，把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不断引向深入，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筑牢坚实支撑。省长王凯主持并做工作强调。
0: 刘宁指出，去年以来，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以五基四化为牵引，以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为路径，以重点领域专项攻坚为突破，推动落实中央精神，契合河南实际的基层治理工作不断走深走实。要深学细悟，对标对表，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基层治理的深远指导意义，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指示批示要求，跟进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基层治理的战略安排部署，找准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确保各项工作在正确轨道上行稳致远。刘宁强调，要聚焦关键领域薄弱环节，把基层基础搞扎实，把风险隐患划在前，把为民服务做到位，不断开创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新局面。一要把抓党建强引领的势能聚得更足，完善一贯到底的基层组织链条，深化拓展新兴领域两个覆盖，全面激活传统领域党建治理活力。二要把抓网格治末梢的支撑夯得更实，进一步健全网格体系，建强网格队伍，完善网格机制，不断提升网格运行质效。 三要把抓平台重数治的效能提得更高，坚持把

0: 信息技术深度嵌入治理全链条，推动平台联通贯通，确保诉求响应及时，高效处置应急事项。四要把抓安全护稳定的防线筑得更牢，抓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五要把抓民生聚民心的工作做得更细，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织密织牢民生保障网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刘宁要求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拧紧责任链条，健全工作机制，做到条块结合，各方衔接，上下贯通，不断提高基层治理工作时效性，探索行之有效的典型经验做法，强化督导考核，深化整改整治，推动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再上新台阶。会上，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通报全省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进展情况。省委组织部介绍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省级平台模型建设推进情况。省委党校介绍网格员工作指导手册编写情况。商丘市省应急管理厅、省数据局和镇平县发言。有关省领导出席，省委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后，与会人员深入商丘市部分政务服务中心、乡镇、社区网格实地调研。
1: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
2: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也是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可这最后一公里到底该怎么走？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考题。商丘户籍人口超千万，人口多，地域广，基层治理面临的情况也就格外复杂。面对这样一本复杂账，商丘的答案是深化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五级穿透，数治赋能。那实际效果怎么样？今天我们的三路记者就带您走进商丘，从社区到乡镇再到市级指挥中心，一块儿去看看小网格到底是怎么撬动大治理的。
3: 在社区办成一件事到底可以有多快？今天在商丘的书院社区一起来了解一下。刘老师你好。
4: 你好你好。
3: 啊，今天就跟着您一起了。
4: 好的。目前我们小区反映最多的问题就是非线充电的问题。
5: 非线充电是老旧小区常见的消防隐患，也是社区日常巡查的重中之重。
4: 您看那有个非线充电，从这上面拉到下边非常危险，知道吗？看这边。不过咱社区，咱这个肥线从楼上扔下来非常危险，咱抓紧时间收掉。
6: 好嘞。
4: 一般情况下，咱这小区的居民还是比较配合的。您看，这又有一根。看，从上面下来。
7: 咱这个肥线把它收掉，你看这多危险！你从这儿一下扯到楼下。咱这个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咱收一下，是吧？是。
4: 你看。这种就是不配合了，
5: 不配合怎么办？网格吹哨，部门报到，十分钟，辖区综合执法大队抵达现场。
6: 刘老师，你好。
4: 哎，你好，我们是综合执法大队的，给我证件。咱需要把线收一下。
6: 那我收了，我咋地方？我上哪充电去？我没地方充电。
4: 这个我俺社区会往上反映嘞，到后期会拿出相应的措施给大家解决嘞。
5: 当天社区就启动居民意识机制，联合物业、共建单位专题研究充电桩增设方案。经过讨论，最终计划在小区充电车棚内增设125处充电设施，既堵又疏，形成闭环。目前社区累计开展意识活动37场，解决民生实事20多件，实现小事大家议，难题大家解，成果大家想。不仅如此，社区还围绕隐患排查、矛盾化解等问题设立老孔调解室，化解邻里纠纷，共赴公房解决家门口增收，4:30课堂破解双职工接送难题，群众的急难愁盼在这里渐渐有回音。
8: 城市有城市的智慧，乡村也有乡村的法宝。在商丘市的张格镇呢，这里正上演着人和科技的完美搭档。
9: 吃过午饭，日头正烈，张塘村的网格员严珊珊的手机上弹出高效能治理平台发来的气象预警，午后有短时强降雨，正值防汛关键期，他不敢耽搁，直奔村里的低洼地块。10分钟后，他站在田埂上，发现一段数十米的排水沟已经

0: 被杂草堵了个严实。
1: 查看一下民房地带有没有低洼的地段，地里的一些排水系统是不是就是完善，有什么问题拍照上传以后，镇指挥中心会派相关的部门以及人员下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问题。
0: 张格镇是农业大镇，地多机井多，严珊珊寻完排水沟又拐到村民老杨家附近，发现机井罢工了，他当场拍照上传，系统同步派单给维修人员，前后不到一个小时，井里的水泵就修好了，水哗哗的淌出来。在张格镇，166个网格把村子治得秘密实实，网格员迈开腿主动巡，科技同步盯，哪儿有问题苗头哪儿就有回应。
2: 我们镇有300多路摄像头，将蓝天卫士、坑塘防溺亡、校园防霸凌、智慧消防和实时的无人机巡查同步至我们的高效能治理平台，在问题发生之前，在矛盾爆发之前就提前排查、预制、化解了，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3: 完了张格镇的治理效能，现在我们来双丘市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指挥中心看一看。这个大屏呢，不是简单的监控墙，而是整个城市的数字脉搏，也就是双丘市高效能治理平台。2100多万条的数据呢，正在实时流淌，大到城市风险预警，小到邻里纠纷上报。
4: 我们事件来源是细化为了18种，比如网格员上报的格员、12345上报的正员，还有群众上报的民员。这个是由群众上报的，在马小庄村东中原大门北侧垃圾桶年久湿化，存在液体外溢、气味散发等问题。第一时间，网格员就收到了信息，并且迅速地开展了排查。
5: 整个处理的过程才用了6分42秒。
4: 对。
6: 群众扫一扫马上解忧二维码，或者登录商好办小程序，烦心事儿就能一键飞到指挥中心，系统按红橙黄蓝四色分级预警，然后被精准派单，限时办结。平台还连接应急公安等38个部门，贯通市县乡村网格5级体系，直达治理最末梢。
7: 整合12.2万余路视频监控、穿天候监测，同时全市4.1万余家餐饮单位实现了扫码可视，5.3万余个居要场所严格自动报警，依托平台形成了预防、预警、预治、闭环治理机制。
6: 数据通了，治理就活了，预警准了，风险就小了。
2: 双丘市深化运用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建立了市级主导、县级主管、乡级主抓、村级主战、网格主报的5级穿透责任体系，而且8万个网格全域覆盖，6.1万名网格员扎根一线，小事网格就地化解，大事分级联动处置，优势直达治理末梢，各类事项化解率达到99.9%。
8: 从刚才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了基层高效能治理商丘的生动实践。那么放眼全省，河南基层高效能治理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下一步应该往哪些方面发力？我们今天邀请到了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郑慧霞教授，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9: 好的，主持人。去年以来，河南召开2次工作会议，4次现场工作会议，不断推动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走深走实。党建引领更加有力，网格支撑更加坚实，数字赋能更加高效，安全防线更加稳固，服务群众更加暖心。今天我们的网格平台都建立起来了，但是有的网格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网格网络高效协同作用还不够凸显。针对这些薄弱环节，根据今天的会议布置，我们要进一步提升网格运行质效，促进平台数据联动贯通，实现网格网络高效协同，不断开创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新局面。
10: 7月23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到安阳市督导防汛抗旱工作，并到鹤壁市走访上市企业。他强调，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实抓细城市排涝、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整治等重点工作，要压紧压实各级责任，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健全应急处置机制，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着力增强合规经营能力，提升核心竞争力，聚焦

0: 专精特新方向，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加快核心技术攻关突破。要高度重视本土技术型人才培养，着力打造一支技艺精湛的本土技术人才队伍。各级各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及时破解企业发展难题，以更优营商环境护航企业做大做强。7月23号，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郑海洋到焦作市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严打六霸黑恶犯罪等工作。郑海洋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行为，持续优化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要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保持对黑恶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夯实基层平安建设根基。要坚持严打整治与源头治理双向发力，健全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体系，有力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和消费者合法权益。
1: 上半年，河南省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达3.35万亿元，同比增长5%。数字背后是大省经济的韧性与活力，更是河南向前的大势和底气。掰开数字聊发展，今天起跟着经济专家读懂河南经济半年报，首先聚焦增长韧性从何而来。
2: 3.35万亿，增长了5%。那么5%的增长意味着什么呢？无人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观察经济大势，既要看量，也要看值，更要看势。把数字内部的结构分开看，就会发现河南经济增长的韧性比想象中要更强。观察经济基本盘有三项核心指标：规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零售总额。上半年，河南省这三项指标分别增长8.1%、0.3%和2.7%，高于全国2.7个百分点、6个百分点和1.4个百分点。基本盘稳住了，向后的大势就有了支撑。这其中，规上工业增加值最见成色。全省41个工业大类中，29个行业实现增长。从一个具体项目来看，沙堰河通港大院工程开工建设、超聚变国产芯片试配项目成功通过国家验收，这些生动的微镜头说明河南的工业正在全面开化，稳稳拖出了经济发展的大盘。去年秋季，我们河南遇到了罕见的秋涝，开局不利，但是今年的结果却出人意料，全省打出足科拳，连闯抗湿埋波、除弱转壮、病虫害防治、三峡攻关、四道关口，最终夏粮总产达到755.29亿斤，增产5.28亿斤，居全国第一位。所谓中原首，天下足，粮食丰收正是河南经济任凭风浪起的底气所在。上面全省的进出口总值达到5203.6亿元，同比增长了26%，高于全国9.1个百分点。河南的新三样出口达252.3亿元，增长78.3%。河南的朋友圈越来越大，韧性越来越强。其实，以上三组数据共同指向了一个逻辑：工业稳底盘，农业守底线，外贸拓空间。在这样的韧性体系支撑下，河南的经济增长在全国的经济大省和中部六省中均实现了位次前移。可以说，河南经济韧性强不是偶然的幸运，是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更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也是拼出来的。
3: 这两天，河南大面积降雨，多地雨量较大，山丘区地质安全隐患增加。省地质局迅速响应，对隐患点逐点排查，不留死角，以专业力量筑牢地质安全屏障。
4: 咱这看着墙体已经开裂了，下雨的话它容易把裂缝扩张，这都是不安全的。遇到下雨的情况，咱得赶紧撤离。
0: 7月24号，河南地质郑州工作站对375处隐患点逐一排查。在新密牛店镇一处崩塌隐患点，工作人员发现窑洞内仍有村民劳作，当即劝离。巡查还发现坡面雨水冲刷严重，松散土体正下泄威胁坡下房屋，队员们随即走访周边村民，讲解防灾要点。从豫中到豫西，这场与隐患的赛跑一刻未停。在三门峡，30多名技术人员对401处隐患点展开全面排查。灵宝

0: 是涧西区西华村的两处崩塌隐患点，危险性较高。技术人员立即联系省级地灾专家，赶赴现场应急调查，迅速作出处置。
1: 每年我们动态信息会实时的上传到我们监测预警平台，加强前后联动、人防加技防协同工作。今年我们还要重点突出双控工作，就是要做到点面结合、无死角、全覆盖。
0: 点面结合不仅落在技术上，更落在每一名责任人的肩上。河南地质洛阳工作站排查出地质灾害隐患点288个，当地通过更新完善信息台账，明确防治责任人和群策群防员，确保每个地质灾害隐患点有专人负责。一个个点上的坚守汇聚成面上的坚强屏障。进入汛期以来，河南省地质局深入地质灾害易发区、重点工程区、人口密集区，持续开展汛前隐患排查工作。截至目前，全省已查明地质灾害隐患点2143处，地质部门已派出84名省级专家、26支技术支撑队伍，下沉到14个地灾易发市，确保安全度汛。河南广播电视台“行走河南人文夹县”调研行活动今天收官，记者们深入三苏园、文庙、金镶玉非遗展示馆、张店村、唐街镇、凌峰寨等，在历史遗存与乡村振兴的交织中，完成了一次深度的文化寻访。
2: 今天站在了这片土地上，就突然感觉那个写“大江东去，浪淘尽”的人离我们特别近。我们记者追求的，应该也是在新闻的调研现场去发现、去感受，把这份跨越千年的文脉与温度通过镜头传递给每一位观众。
0: 为期3天的调研活动，围绕寻文脉之路、寻匠心之路、寻乡土之路3条脉络进行展示，溯源千年书香，探访非遗工坊产业，记录古村落保护与乡村振兴的鲜活故事。收官不是终点，而是传播的起点。
3: 让我深切地感受到，文化不再只是书本上的文字，它成了就业的岗位，成了返乡的底气，还成了村庄的活力。回去之后呢，我会用好河南卫视的平台，把人文夹县的故事讲好，让更多人看到这片土地上的文化力量。
0: 7月23号，省科技厅发布通知，启动2027年度河南省重点研发专项申报。申报项目应按照省重点研发专项指南发布的专题进行申报，围绕我省重点领域产业发展，聚焦重点方向。个人和法人在线填报提交申请材料的时间，截止至2026年9月10号18时。7月23号，商务部发布关于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评审结果的公示，拟确定30个地区作为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洛阳市名列其中。7月21号至24号，河南省军修系统2026年太极拳比赛在鹤壁举行，来自全省的19支军修干部代表队、270多名选手同台竞技。比赛设集体赛和个人赛，涵盖陈氏、杨氏等多个太极拳流派。近日，红色题材微短剧《一个人的长征》在信阳市商城县开机。作为国家广电总局《长征我们的故事》主题微短剧首批重点项目，该剧聚焦侦察连连长陆远征在战略转移中的孤勇征程，生动展现一个人的长征背后的坚守与成长。
4: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5: 更多资讯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

0: 电气室，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1: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2: 给你个惊喜。嗯，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3: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2: 什么工作这么晚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4: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2: 我可以鱼死网破。
4: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2: 这剑走不低呀。
3: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4: 你虚伪装了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
2: 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5: 我打人了吗？
2: 谁是你妈？我叫他妈。
3: 7月27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浓情开播。

0: 小爷黑腰子布
1: 今天听
2: 这是大平调里边独有的大扇和尖子号。

见财，人如往回还。为二少万难，我寻感情转。

0: 算不错，可就是他表面上腼腆，心里面走事儿面善心恶，他天天缠你。
1: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1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你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
2: 对，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任何人啊都可以驾驶，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机耕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10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儿，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那是完全没问题的。那第五呢，就是使用成本很低，出门打个车啊，您一趟就得花个10几块钱。现在有了这款车呢，充一次电就能跑个几十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啊，您说划算不划算？
1: 划算，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确实是啊。那这辆车呢也确实非常的方便，但是我觉得老年朋友肯定更加关心的是这辆车的安全性的问题吧。那我也想问一下，您现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2: 好的，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关键呢是材质好。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1: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也不用学驾照啊。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2: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让您啊低成本出行，让您绿色出行，真正方便安全的出行。那我们用的呢是做新能源车的标准，为您打造出的一款智能代步车。新能源的车呢，现在价格都是非常贵了，
1: 是的，
2: 大家都知道啊。那这款又属于新能源当中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那我们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

0: 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十台的名额，
1: 只有十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十台的名额。
1: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所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您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